0: 力等全舰核心系统的系列测试，所有指标均达到预期目标。2025年9月22日，中国海军官方正式官宣，福建舰成功完成歼-15T 弹射型战斗机、歼-35隐身舰载机、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三型核心舰载机的电磁弹射起降与回收试验。本次试验的成功啊，不仅验证了福建舰电磁弹射与阻拦系统的全机型适配能力、高可靠性与运行稳定性，更标志着福建舰的航空指挥、舰机协同、甲板调度等核心作战系统已经全部打通，已具备实战化运作的核心能力，为航母正式入列、快速形成作战能力奠定了决定性基础。2025年11月5日，福建舰入列授旗仪式在海南三亚某军港隆重举行，福建舰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人民海军自此迈入三航母时代。这是人民海军航母建设历程的全新起点，它不仅标志着我国航母装备实现了从改装探索到自主建造再到弹射领跑的三级跨越，更意味着人民海军的航母作战力量从单舰探索、双舰配合正式迈入三舰体系协同的全新阶段，为构建远海防卫作战体系、捍卫国家海洋权益与发展利益提供了更加强劲的核心装备支撑。明天，也就是2026年6月17日，我国首艘电磁弹射航母福建舰将迎来下水4周年的生日。四载时光历舰，四载向海图强，福建舰用4年时间走出了一条中国航母的自主创新之路，更托举起人民海军驶向深蓝的强军梦想。在这里，让我们共同祝愿福建舰4周岁生日快乐，愿巨舰驰骋深蓝，守护万里海疆。
1: 福建舰作为一艘从里到外都流淌着中国血液、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其硬件配置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它满载排水量达8万余吨，采用平直飞行甲板。在尺寸规模上，福建舰的高度堪比20层居民楼高，甲板宽度十分惊人。如果把2.5米宽的标准公交车并排停放在甲板上，足足可以摆放30余辆。它的舰长更是超过300米，如果用标准105米长的足球场来对比，一个足球场只能容纳福建舰约1/3的长度。
2: 福建舰更大更先进啊，由于排水量达到了8万吨左右，所以呢，它的海上自持能力更强。另外一个呢，可以搭载更多的舰载机，有效地控制广阔的这个海空区域。那么更大更先进就意味着作战能力更强，尤其是在远洋区域能够使用更多更先进的舰载机，牢牢地去掌握制空权、制海权，也可以呢针对对方的海上作战体系、岛屿的防御兵力以及陆地的目标进行远程的火力打击。所以呢，福建舰它的这种设计包括呢整体的作战能力都是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和强化。
0: 相较于福建舰8万余吨的体量，藏在福建舰平直甲板下的战力核心啊，便是电磁弹射轨道。我们先来看一看福建舰，它同时配备了3条电磁弹射器，这3条弹射器啊可以独立运行、同步发力，不仅能大幅提升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更能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打破了华越航母单点起飞的限制。
1: 福建舰作为我国首艘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从立项之初就秉承着中国航母技术弯道超车的核心使命。它没有沿着国外蒸汽弹射过渡到电磁弹射的老路亦步亦趋，而是直接跳过蒸汽弹射技术代际，走出了全球独有的常规动力配套电磁弹射技术路线，一举打破国外在航母弹射领域长达数10年的技术垄断，标志着我国航母建造技术正式迈入世界第一梯队。
3: 这就是我们弹射装置和舰载机连接的部位，对，下面我们是有庞大的系统作为支撑的，来保证我们甲板上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动子最终运动。
4: 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3: 它能够在较短的距离内将我们的飞机啊加速至我们的起飞速度。
1: 毋庸置疑，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是全舰最引人注目的焦点之一。放眼全球，现役航母的弹射技术主要分为蒸汽弹射与电磁弹射两大阵营。

0: 而福建舰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艘，也是唯一一艘在常规动力平台上成功落地电磁弹射系统的大型航空母舰。和已经沿用了半个多世纪的蒸汽弹射相比，电磁弹射的优势是全方位碾压级的。第一是出动效率的革命性提升，蒸汽弹射每弹射一架战机后都需要等待45秒以上重新积蓄高压蒸汽，而电磁弹射仅需数秒就能完成能量充能，单日舰载机出动效率是蒸汽弹射的3倍，更是华域航母的3到5倍，再加上福建舰3条电磁弹射轨道可以独立同步作业，甚至可以实现全甲板连续放飞，彻底重构了航母舰载机的出动效率。而且冲击力大，很容易耗损战机结构，而电磁弹射可以通过电流精准控制推力大小，小到几百公斤的舰载无人机，大到几十吨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固定翼预警机都能平稳弹射起飞，真正解锁了航母搭载全谱系作战机型的可能。第三是运煤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弹射需要配套大量的高压管路、蒸汽锅炉、淡水处理设备，整套系统又大又复杂，维护起来费时费力，需要大量专业人员。而电磁弹射系统结构精简，没有繁杂的管路和锅炉，日常维护工作量只有蒸汽弹射的1/3，大幅降低了航母的全寿命周期运作成本。
1: 我们有了弹射装置之后呢，对于航母的舰载机的出动效率来讲，其实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它能够保证我们的平台接连不断的向外这个放出舰载机。
0: 电磁弹射系统虽可大幅提升舰载机出动效率，但其瞬时高功率的运作特性对供电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对常规动力航母而言，动力系统既要保障舰艇高速航行，又要满足全舰雷达、指挥、武器系统的常态化用电，还要支撑弹射系统的瞬时巨量电能消耗，这曾是全球航母领域公认的技术瓶颈。
2: 福建舰是世界上第一艘配备有电磁弹射器的大型常规动力航母，那么要把电磁弹射器和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进行结合，要突破2道技术难关。第一道技术难关啊，就是电磁弹射器的可靠性以及它的这种先进性。我们是通过长时间的技术攻关和技术努力，掌握了独立自主的电磁弹射的这样的一种核心的设计。那么第二道技术难关呢，就是电磁弹射器它的这样的一个供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常规动力航母不像核动力航母啊，那么在供电方面它要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首先呢，全舰的电力要进行优化分配，电它的这个分配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有的功能都要得到可靠的电力保障，而且呢在航母福建舰上要有超强的电容系统，那么不仅能够保证发电可靠稳定、输电可靠稳定，那么在电能的储存和释放方面也要和弹射器的使用状态进行匹配。可以说呢，2道技术难关我们都突破了，实现了电磁弹射器的可靠应用，让它成为了航母上的这种作战能力的倍增器。
0: 电磁弹射这项顶尖军工技术，目前全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能掌握，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它的基本原理其实特别简单，本质就是个拉直了的电动机。但原理简单绝不代表造得出来，要把实验室里的简单原理做成能在航母远海环境下稳定运作、扛住数万次高强度弹射的实战化系统，难度堪比登天。这也正是它被称为航母皇冠上的明珠的原因。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科学技术馆，通过实验模型来拆解它最核心的工作原理。
3: 您先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电磁弹射的应用场景和它的原理吧。
4: 好的，那其实电磁弹射技术啊，在我们当代的军事中呢，其实已经有了广泛的应用。

0: 那么其实啊，这个电磁弹射技术呢，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但是它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其实就是一个直线电机。那么这个直线电机呢，就是把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三相异步电机啊，把它剖开然后展平，这个定子呢就是直线电机的轨道，而上边的转子就是我们直线电机上方的一个滑块。
1: 嗯，
0: 这样我们利用通电之后，定子与转子之间它们的电磁感应产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就可以让这个转子啊不断地在轨道上进行加速，从而达到一个电磁弹射的效果了。
1: 那我看到前方有一个轨道的模型，您能详细讲解一下吗？
0: 啊，好的。那么这个模型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科学技术馆用来演示电磁弹射的一个科学实验的道具。那么这个道具呢，它下方的这个轨道啊是一个金属的铝型材。
1: 嗯，
0: 当通电之后呢，它一边的轨道是正极，另一边轨道是负极。我们这个直线电机呢，它上面的转子，这有一个白色的啊，这个 3D 打印的模块，上面呢有这个缠绕的铜线圈。当通电以后，这个铜线圈它的电刷和下方我们导轨呢进行连接，就形成了一个导通的电路。
1: 嗯，
0: 然后利用我们铜线圈和上方这些永磁铁之间它们相互吸引和排斥的作用力，
1: 嗯，
0: 哎，就可以让这个滑块在轨道上不断的加速，最终呢去弹射出去了。
1: 嗯，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现场来演示一下吗？
0: 那当然可以，那就有请我们的老师来配合我，一起来我们发射一个我们的遥控飞机。
1: 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0: 福建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完成入列仪式。这一里程碑事件在刷爆全网的同时，公开视频里的一个小细节更是直接引爆了军迷圈。画面中，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完成了一次干脆利落的精准急停。那么，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对于福建舰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1: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特写镜头，我们注意到电磁弹射器它是快速的滑行，然后突然停止，那么停止的动作干脆利落，那么这就是电磁弹射器和蒸汽弹射器的最大不同之处。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急停能力意味着它可以进行更快的复位，电磁弹射器完成了霰弹机弹射之后马上就可以回复到这种待命的状态，那么下一架舰载机就位之后马上也可以进行弹射，所以呢，无论下一次弹射的是不是同型舰载机，那么它的这种准备时间都非常短，那么这对于航母而言它是一个作战能力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单位时间内它能够释放的舰载机的架次会变得更多，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用更多的舰载机针对对方的作战体系进行压制进行打击。
2: 有句话说得好啊，好马配好鞍，如此顶尖的弹射跳板必然要搭配性能顶尖的舰载机才能真正发挥出威力，唯有弹射系统和舰载机完美契合协同发力，才能把整套装备的作战潜力彻底释放出来，真正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战力跃升。
0: 2025年9月22日，人民海军公开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福建舰入列前，我国新型舰载机三剑客已经完成在该舰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标志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电磁弹射起飞和着舰的能力。歼15T 是歼15飞鲨的弹射型，歼15T 的外观延续了歼15的经典布局，为了适应在航母上弹射起飞，歼15T 的整体强度也有所提升，支撑杆加粗20%，前起落架改为双轮设计，降低摩擦损耗。
1: 歼15T 是歼15第一种全方位升级改进的型号，歼15加上了 T， 意味着它具备滑弹一体的能力，既可以在福建舰上由电磁弹射器进行这种弹射起飞，同样呢也可以在航母辽宁舰和航母山东舰上利用滑跃甲板进行起飞，那么一种改进型的舰载机就可以适配3艘航母，那这样的话呢，未来3艘航母它主力舰载机的

0: 个标准可以进一步的统一，在后勤保障、在维护方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与此同时呢，歼十五飞鲨基本型和歼十五 T 虽然说呢前起落架都非常粗壮，但是呢歼十五 T 由于它的前起落架要和电磁弹射器上的动子进行结合，所以呢它应该是有专用的这种连接杆。与此同时呢，它的整体的作战能力也是有所提升的。外界注意到它的雷达罩状态不太一样，那么很可能啊改进型的机载雷达看得更远。当然了，机载的控制系统啊、显示器啊，甚至包括啊这个飞行控制系统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那么也可以让舰载机的飞行员，也就是歼十五 T 的飞行员更好的感知作战环境，更好的获取情报。
1: 如果说歼十五 T 是老将换新装，那么另一款舰载机的亮相则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它就是歼三五。当这款线条流畅、涂装冷冽的隐身战机缓缓滑出机库时，整个甲板的目光都被它吸引了。歼三五是我国自主设计研制的新一代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三五 A 的舰载型号。它采用一体化设计的单座双发外倾双垂尾总体布局，配备中推双发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近30吨。作为隐身战斗机，歼三五的低可探测性来自于它特殊的机体外形和我国独有的超材料技术。在电磁的世界里，这款钢铁巨鹰的反射截面积比人的手掌还要小。
0: 歼三五啊，它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我认为呢，它的性能是更上一层楼。首先呢，它可以秘密的出动，悄悄的出击，让对手啊没有办法进行察觉。这样的话呢，它的进攻就具有很强的隐蔽性。那么拥有了隐身能力，在空战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技术优势就很明显。如果说对方的是非隐身的战斗机，可能他根本就看不到歼三五，就遭到了歼三五的击落。所以歼三五可以更好的保护航母编队，更好的夺取制空权，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打击。歼三五它的突防能力会变得更强，比如说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啊、预警雷达呀，甚至包括这种防空反导的这个阵地，那么歼三五它都可以利用自身隐身的优势突破对方的防御体系，让对方的传感器看不见，然后呢完成精准的打击啊，在快速的脱离任务区和战场。所以说呢，歼三五能够和航母进行结合，意味着我们航母的远洋作战能力，那么战胜强敌的能力是全方位强化。
1: 歼三五是人民海军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的标志性装备，重点承担航母编队夺取制空权和执行对海、对地等多种突击任务，是隐身与反隐身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歼三五的入列，标志着我国海军舰载机进入隐身时代。这位即将驰骋蓝天的新兵，将和歼十五 T 并肩作战，形成高低搭配的舰载机编队。它不仅具备更强的战场生存能力，还可依托福建舰的电磁弹射系统实现满载起飞，大幅拓展作战半径与打击效能。当歼三五和歼十五 T 形成空中铁拳时，另一款关键装备也正在蓄势待发，那就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
0: 空警600入列，在福建舰上完成弹射起飞和拦阻降落，我认为意义重大。因为以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由于受到了航母体量的限制，由于受到了飞行甲板模式的限制，并没有配备固定翼的预警机。那么现在呢，我们弥补了航母作战体系最后一块短板。空警六百呢，它可以作为会飞的雷达站、会飞的指挥中心，利用自身所携带的先进雷达，针对广阔区域内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探测，而且呢，它多目标的识别能力非常强。那么不仅有这个空战的这样的一个预警之眼，同样呢，也可以分配任务，更好的实现作战信息和情报的这样的一个互联互通。那么对于舰载战斗机，也就是歼十五 T 和这个歼三五而言，空警六百是最强辅助那么它可以在很远的距离上就探测到对方。

0: 方的空中来袭目标，然后呢引导歼十五 T 和歼三五对它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且呢在舰队在编队防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它也可以使用预警机上的先进雷达，针对掠海来袭的各种型号的反舰导弹进行早期预警啊，进行探测，然后呢也可以引导舰载机对他们进行拦截。所以呢有了空警600，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的战场态势的感知能力会变得更强，更重要的是也可以针对航母编队进行更好的保护。
1: 空警600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于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该型机可遂行预警探测、指挥引导、目标指示、作战协同等核心任务，被誉为航母编队的海空司令部，能够大幅延伸航母战斗群的预警探测范围，为编队争取足够的反应时间，显著提升防空拦截效率。为适配航母机库与甲板的有限空间，空警600采用了与歼三五、歼十五 T 截然不同的机翼折叠设计。这一差异化设计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考量呢？
0: 歼十五、歼十五 T 包括歼三五都是舰载战斗机，那么它的机翼尺寸并没有那么长，进行这种向上翻折之后，那么所占的甲板区域所占的甲板空间和机库内的空间就比较小了，所以呢可以在机库当中容纳更多的舰载战斗机。那么空警600呢，其实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是双发小型的涡桨飞机，这个机翼的尺寸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呢翼展比较大。那如果说采用这种上折叠往上翻折的这个方式，即使能够减少所占甲板和机库内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呢由于机翼是向上翻折，再加上机翼比较长，它可能高度就比较高了，那么在机库当中那翼尖可能就会触碰到机库的这个顶棚这个位置，所以呢它是采取向后折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保证它的高度不超高，那么无论是在飞行甲板上进行这个停放还是在机库内进行停放，那么不会出现碰撞的情况，也可以最少的减少它所占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面积。那么舰载战斗机和舰载固定翼的预警机，它机翼的折叠方式就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模式。
2: 除了搭载的新锐舰载机三剑客，2026年5月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航母五件套的网络热议话题进行了回答。这标志着福建舰搭载舰载作战体系更加完整了，覆盖制空、制海、预警指挥、电子对抗、水下反潜全作战维度，构建起隐身突防、重载打击、预警指挥、电磁压制、水下防御的全天候、全维度航母作战体系。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5A 黄鲷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

0: 1-800-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实力赢信赖，品质铸经典，我选司唐家，精工品质，匠心之选，肯索亚。
6: 选好鞋，赴一场山海，聚肥女鞋。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一部电台如何隐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

1948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军事形势，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会战。刘沈战役发起前，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70万人，但主力在长春、四平等地。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缩减到55万人，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此时，中央军委制定作战方案，欲将我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南移，并迅速攻克锦州，一举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部封死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门打狗战略构想。锦州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历史上皇太极率清军主力与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300余年后，锦州即将成为国共两军大会战的焦点。但是如何把数十万东北野战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长春、四平等地调向锦州，就成为战役成败的关键。数十万大军的调遣绝非易事，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张武、阜新一带阻击我军。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们讨论了多次，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到东北局社会部的报告，我情报部门曾经侦破的一起敌特电台案件。没想到闻听此案后，刘亚楼脑海突然灵光乍现，东北野战军袭击锦州或许有了破解之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能让刘亚楼如此兴奋？1946年12月，夜幕下的哈尔滨格外寒冷，清冷的街道上行人很少，一栋俄式楼房里隐隐约约地泛着暗淡的灯光，黑暗中十几条人影悄悄地包围了这座

0: 房。
1: 楼房里的灯光刚刚熄灭，这十几个人就撞开大门冲了进去，当场缴获了一部电台，并抓捕了两名译电员。原来这栋楼房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哈尔滨的一个秘密据点，这部电台隶属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编号257。其实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保卫处早就侦破了257电台。之所以选了一个深夜，等他刚刚发完电报才抓捕他们，主要是考虑这样做敌人就不会发现我们已经破获了这个据点。此后这部编号257的电台一直被我方操控，成为了一部密用电台。两年来国民党特务对此仍未有丝毫的觉察。得知这一情报后，刘亚楼有了主意，能否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来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实施秘密南下的战略呢？经过认真研究，东北野战军决定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具体做法是调动四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佯攻沈阳，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进攻锦州的大部队则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趁机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在大部队佯动过程中，用257电台编造虚假情报，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攻打锦州的行动。一场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大戏即将悄然上演。我军向沈阳佯动后，257电台随即给敌长春站发电文，

而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及军需物资沿着郑家屯、张武这条铁路干线，正昼伏夜行，悄悄地运往锦州前线。收到电报的以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大为震惊，立即派出飞机前去侦察。果然发现有大部队正沿着吉沈公路快速向南开进。情急之下，卫立煌一天几次催问有关部门，是否弄清了共军大规模调动的目的与意图。长春站连续两次向257电台发电询问。为了继续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257电台立刻回复。卫立煌相信了，即令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适当收缩防区，集中力量控制沈阳周围各市县，以免沈阳遭受像长春一样被围困的命运。卫立煌行事一向十分谨慎，一边部署，一边仍派大量飞机侦察。不久，又有新情报传来，说在阜新、北票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运动，而且严密封锁消息。卫立煌大惊失色，他认为就共军的实力来看，要做到既围沈阳又打锦州是不可能的，那共军真实的进攻地点到底是哪儿？为了进一步混淆敌人的判断，257电台继续给敌长春站发电报称，辽西的共军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南下，准备协同华北人民解放军进攻赤峰和承德。就在敌人忙着辨别这些情报的真伪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完成了南下集结的战略目的。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锦州城已

北我军团团包围。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完成对锦州城包围的同时，一个更大的危险却在步步紧逼。蒋介石紧急调集了11个师的兵力，组建了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从葫芦岛登陆，企图快速驰援锦州。与此同时，驻守沈阳的卫立煌也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南下大部队的运输补给，形成夹击合围之势。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中，指示我军必须在1个星期内攻占锦州。如果锦州久攻不下，敌军就会迅速从沈阳和北平2个方向前来增援，对我军形成东西夹击，战场形势就会顿时逆转，我军将陷入被围歼的危险。锦州战役的关键就在于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怎样才能实现呢？

此时敌九十三军驻防锦州城中，战役打响前，杨守默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派人送出了锦州城防攻势和兵力部署图。战役打响后，杨守默又派人赶往锦州城西九十三军暂编第五十五师的防区，劝说师长安守仁。其实杨守默对安守仁的策反工作已秘密进行了几年。他经常利用工作关系，把一些中共宣传材料夹在呈报的文件里，直接送给安守仁。安守仁收到后也不吱声，两人都心照不宣。但是到了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杨守默能不能说服安守仁阵前起义，给东北野战军让开一条攻城的通道呢？一部电台如何引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发起了总攻，在猛烈炮击下，安守仁的防区被炸成一片火海。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杨守默派人给他捎来一封密信，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迹：锦州保不住了，紧要关头你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争取为人民做贡献。傍晚，安守仁就召集各级军官开会，没想到大家都一致同意起义，并连夜派人出城去找东北野战军联系。15日凌晨，安守仁让出自己的防区，并下令各部队，东北野战军到达时一律不许抵抗。然而当东北野战军到达暂编第五十五师的前沿阵地时，却发生了意外。原来东北剿总安排了督战队，士兵要是阵前逃跑，后面的督战队就会拿起机枪、冲锋枪向他们扫射。在生死关头，前线士兵将如何选择？关键时刻，两位前线指挥官挺身而出，向士兵们大声喊话：弟兄们，我们再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道。话还没讲完，后面的督战队就是一阵疯狂

射击，他俩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原来这两位指挥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清醒过来的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头，把督战队压制住，接着就让出了防区。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就从这个突破口撕开了锦州城的一道防线，这为迅速解放锦州做出了贡献。东北野战军顺利进入锦州城内，对老城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0: 15日傍晚，东北野战军就解放了锦州。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锦州解放后，被东北野战军围困半年之久的长春，又如笼中困兽，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其司令部就设在了工事里。对于长春的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让他放心不下的则是长春的部队，尤其是防守城东的第60军。这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而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官兵充满怨恨。尤其是被长围久困之后，厌战情绪更是不断弥漫，这让郑洞国头痛不已。
1: 长春也是十万人固守的这种大城市来讲，易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所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刚开始的时候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我党我军所做的工作呢，除了一个军事攻势之外呢，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政治攻势，就包括隐蔽战线的这些工作。
0: 此时已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刘浩，于此时已经改名为杨斌的杨仲，觉得时机成熟，赶到了长春前线，设立前方办事处。按照前线指挥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展开了对第60军的强大心理攻势。长春城外，东北野战军用薄铁皮做成了一丈长的大喇叭筒，向城内昼夜不停地广播宣传。前方办事处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品，通过俘虏的滇军官兵带回城里。经过长久围困后，长春城内粮食奇缺，不断有饥饿的士兵偷偷逃出城外，到东北野战军阵地上来讨吃的。刘浩组织了一批起义的云南籍士兵，与这些滇军逃兵举行阵地联欢，短期教育后再把他们放回去，又带来了更多的滇军士兵前来投诚。到长春解放时，共有19000多名士兵逃出城外，向东北野战军投诚，占到国民党守军总人数的1/5。镇外的宣传攻势，镇前的士兵倒戈，让60军军长曾泽生焦虑不堪。此时，锦州通往关内的通道已被东北野战军切断，长春早已成为一座孤城，要打只有死路一条，要逃根本也无路可逃。数万云南官兵的命运该何去何从呢？这天一早，曾泽生来到军部办公室，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

部下杨仲寄来的。曾泽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自己最信任的副官处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现在杨仲改名杨斌，不断给第六十军的带兵军官写信，这让曾泽生非常头痛。这次曾泽生看完信后沉思了好一阵，打电话叫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第182师师长白兆学立即前往军部。这是第六十军的两个主力师。龙耀和白兆学赶到军部，曾泽生找他俩来，原来是商量第六十军的起义。这跟龙耀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1946年，刘浩等人就已经秘密地做好了龙耀的说服工作。长春被围后，龙耀内心也非常焦虑，一直在等待机会起义。就在几天前，被东北野战军俘虏的一位团长被释放回城。他来到龙耀的指挥所，带来了刘浩、杨斌的口信，让龙耀当机立断，及早说服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一块儿起义。这次曾泽生竟然主动提出起义一事，龙耀觉得应当把握这个时机，当面说服曾泽生起义。因此龙耀立即表示赞成，白兆学犹豫了一阵，最终也表示同意。曾泽生见状，终于下定决心起义。接着三人秘密商定了起义计划。第二天一大早，曾泽生派出联络员带着三人联名信秘密出城找东北野战军谈判。围困长春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部有人认为此信有诈，第六十军起义是假，企图趁机突围是真，一时间大家难下决断。刘浩仔细看过信后，认出是龙耀等人的笔迹。最终兵团领导同意了刘浩的判断，决定马上派他入城，跟曾泽生商谈起义细节。此时长春城内，曾泽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派联络员出城一两天了，一直杳无音讯，难道是走漏消息，出了什么意外不成？正在曾泽生暗中准备起义时，10月16日这天中午，他突然接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电话，命令他于当天晚上9时率领第六十军向城外突围。原来锦州被攻克后，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立即率部突围向沈阳方向靠拢。这个命令让曾泽生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正当他焦急万分之际，联络员返回城里，带回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关于起义的指导意见。此时已是傍晚5时，离突围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了。军队已整装待发，马上就要向城外发起突围攻击了。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后，曾泽生如释重负，立即根据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的意见，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一切安排妥当后，他随即宣布起义。市区外围防线的第新编第七军就已无险可守，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完全失败。郑洞国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决定死守到底，拒不投降。但新七军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岳都不想再打了，他俩见郑洞国态度如此坚决，谁也不愿意来领头起义。恰好此时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来电指示，不急于攻打新七军，要力争郑洞国起义。但谁能打破新七军这个僵局呢？10月17日傍晚，在新七军军部，士兵向史岳报告，一位记者前来拜访。进来一看，这位记者原来就认识，他是郑洞国的一个亲戚，来探听新七军起义的消息。史岳一听也不避讳了，
他为难的

0: 表示，郑司令官不表态，大家都不好擅自做主啊。记者微微一笑说，司令官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他不便明说而已。史月听到此话，心中大喜，当即表态，明天就派人去跟东北野战军联系。史月命人出城去跟东北野战军谈判，新七军愿意全体投诚。为表诚意，他还将四门重炮一并带去交给东北野战军。一切就绪后，史月高兴地向郑洞国报告。没想到他却暴跳如雷，严令禁止跟东北野战军谈判。史月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记者是在假传圣旨。史月下达了命令，新七军全体放下武器，当天下午就交出了城防，向东北野战军投诚了。但令史月更没想到的是，这位假传圣旨的记者其实是中共地下党派来做郑洞国工作的说客。新七军投诚后，郑洞国就成了光杆司令，退守到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内。凌晨时分，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毛泽东立即指示前线指挥部，对郑洞国要予以礼遇。长春的解放，国民党军队十万余人起义和集体投诚，这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大决战开了一个好头。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走亲访友，健康为尊。华夏丝路骆驼奶粉，滴滴大自然的味道。
3: 无线数据终端，我选杨豆品牌，品质值得信赖。
4: 耐宠，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降心脏。
5: 西安雁塔博典中医医院。
6: 雪耳棉牌家居服，匠心选材，纯粹相伴。雪耳棉品牌，用心用好棉。
3: 青春之美，选美人美。
7: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茶园道，
8: 南香世家以卓越品质铸就东方之美。
9: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0: 自然麦香酿不凡精酿米迦罗精酿啤酒，
11: 功夫传媒大有可为。
1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3: 雪山、湖泊、古城、变脸、火锅，体验当地风情，真诚服务，零距离。我选川记时光旅行社。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0: 黄龙。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配优罐提羊奶粉。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 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务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近日，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实施袭扰式攻击，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同时加大对乌打击力度。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并称空袭导致14万基辅居民断电。此外，俄军还对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地区发动打击。同时，波兰的武装部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紧急出动战机，并使地面防空系统及雷达侦察处于战备状态。此前，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在境内多地及亚速海与黑海空域累计拦截摧毁177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同时，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杰姆留克区遭无人机袭击，残骸坠落，导致一处海运码头起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3号凌晨，乌军先后袭击了达吉斯坦共和国炼油综合体、塔伊夫下卡姆斯克炼油厂、萨马拉州托利亚季考丘克石化工厂遭袭后起火，同时对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卢甘斯克三地的俄军军事后勤设施发动了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表示，俄方正开发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系统，由俄航空航天企业1440局研发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性能不逊于美国星链，部分指标更优，并将持续扩充国产卫星系统，同时加大对乌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宣布，今年将为俄军列装20000架载重40公斤级货运无人机。同时，俄国防部13号宣布，亚历山大·柴科正式出任俄空天军总司令。此外，乌总统泽连斯基13号签署总统令，启动新一轮对俄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呢近日是动用上百架的这种固定翼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进行这种渗透式的袭扰。那您如何看待乌军对俄罗斯多地这种战役的纵深的打击呢？
2: 和旋翼无人机相比呢，固定无人机三个特点：第一呢是航程远，第二是速度快，第三是载重大，毁伤能力和毁伤水平明显要高于旋翼无人机。之所以采取大量的固定无人机多点渗透高强度攻击，乌方大概想做三件事儿：第一是消耗战，进行各种打击行动，无论是在前线在纵深，对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压力会变得日益增大；第二是疲劳战，如果在数千公里范围内无规则地进行各种袭击行动，在漫长战线的不同部位同时采取渗透袭击行动，俄方的防空火力势必要进行快速移动，要进行高效抗击。那么在如此宽大的地段内，如果在多点位同时攻击，只能疲于奔命，因为这些目标地脉小，很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从机动能力包括打击效果来看，可以让俄罗斯防空作

0: 战能力处于高度疲惫状态。第三是袭击战，因为这些无人机航速、作战半径包括回伤能力高于其他无人机，如果真的对纵深内炼油厂包括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行动，能够有较低成本换得较大效益。所以下一步呢，这种固定无人机在漫长战线上的渗透袭击行动还会进一步提高。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面对这种乌军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的目标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提出，俄方正在开发基于卫星的无人机作战控制系统，而且还要扩充俄罗斯国产卫星系统的一个规模。那这对于前线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提升会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2: 俄罗斯现在呢正在逐渐扩大所谓的黎明系统。黎明卫星系统是为北极以及俄罗斯腹地北方地区打造的一个抗干扰的一个系统，本来是为了解决俄美博弈在这个北冰洋在北极地区进行博弈的问题，现在正在扩大这个系统，它有很大的优势啊。首先呢，天地之间是卫星通信，不容易被干扰。另外，它卫星发射的数量最终要形成700颗啊，部分卫星现在发射了16颗，部分卫星通信可以覆盖俄乌边境地区啊。如果说它真的能够发射300颗的话，那就可以整个覆盖这个俄乌战场，解决了无人机原来依赖星链的问题。现在的发展方向还是这个天地激光通信这一块。另外呢，在俄罗斯新型生产的大型的无人机上也加装了和黎明系统相匹配的卫星终端，这将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对乌克兰腹地以及对前沿阵地打击的能力。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称呢，今年将要为俄军列装20000架大载重的货运无人机。那这是否可以表明，或者说可以理解，俄罗斯呢将要重塑其战术后勤的这种补给链，来应对乌克兰精准打击它的这种传统的后勤补给线呢？
0: 俄罗斯这样做呢，两个考虑。第一呢，是弥补地面作战补给的严重不足。目前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之下，俄罗斯在不同方向后勤补给和保障面临较大困难。像在南线280高速公路，运输效率降低71%，而且布雷无人机、袭击无人机对各种车辆包括后勤保障目标构成大的影响。另外，克赤塔桥处于基本停摆状态。另外，在纵深内30到180公里范围内，铁路设施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力度很大，修了通，通了再修，所以下一步呢，境内重要交通设施被无人机袭击的概率依然比较严重。那么在北线，除了从哈尔科夫方向相对稳定之外，顿巴斯地区也频繁遭到袭击，所以公路的抢修破坏，再抢修再破坏，也属于这个持续状态。所以依托传统的公铁路系统，无法满足前线需求。但如果用大量无人机进行各种后勤保障，能够提高效果。第二呢，要建立新型的空中支援体系。如果大量的货运无人机能够在前线点对点地进行物资、弹药，包括其他补给，这样呢，地面作战的是枢纽保障部位，即使遭到更大规模的毁伤，它对空中航线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下一步，双方无人机摧毁后勤系统以及建立新版的无人机保障系统，有可能会成为双方后勤战的核心与重点。
1: 目前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是任命亚历山大·柴科为俄罗斯空天军的新任总司令。那么他的上任的话，首要的作战任务是什么呢？
2: 10年4任，这个空天军的总司令，当过诸军兵种协同负责协同这个工作的副总长，当过叙利亚联合作战集群的司令。目前呢，俄罗斯要解决防空的问题、反无人机的问题，首先是野战防空啊。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低空补盲雷达这个方向上一直很弱，另外要解决对俄罗斯的要地防空的问题，比如说圣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堡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如何进行要地防空。 空，同时要解决纵深防空。我们看到现在乌军已经能

0: 能够打击1800公里以外的目标，这些都给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空天军不仅仅是主管这个作战，而且整个的防空、要地防空、前线防空、纵深防空都交给了空天军。而柴科他以往的这个履历啊，以及在工作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才能，也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啊。事实上，在一个月之前，他提出了关于俄罗斯防空啊这个解决方案，在当下任命他为空天军总司令啊，我认为体现了俄罗斯当前尤其是内陆防空的困境，就想通过他来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1: 与此同时，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或将获得针对无人机作战的更高权限。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2: 据外媒消息显示，北约各成员国预计将在下月的安卡拉峰会之前正式批准多项关键防务新举措。新规将赋予由美军将领执掌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更大调度实权，彻底改变以往防空部署需全员批准的繁琐流程。今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可直接灵活调配北约全域防空系统，调整部队战备等级，无需逐一征得所有成员国正式同意。这套全新指挥调度机制专门针对无人机突袭、快速空中打击等新型传统双重空中威胁设计，能够大幅简化北约防空反导的决策流程。同时，北约将深度整合全域反导作战力量，强化东翼前沿部署，统一协调各区域空中巡逻任务，极大提升北约应对突发空中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另据美媒报道，美国12号宣布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专项用于采购美制武器装备。至此，美国对波兰的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接近200亿美元。报道称，这笔巨额军援将进一步加深波兰对美制军备的依赖。与此同时，波兰国防部证实，首款现代化新型潜艇将于2027年正式交付驻列。波兰此前采购了3艘瑞典萨博公司研发的 A26 型柴电潜艇，为填补换装空档，瑞典还将向波兰租赁现役南曼兰号常规潜艇作为过渡装备，助力波兰快速补齐水下作战短板，全方位升级海空立体防御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我们看到北约方面即将推动的防务新举措呢，是要将北约全域防空系统收归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那这一机制的改变或者说调整，将对北约应对无人机的威胁的一些决策机制带来哪些改变，又会整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0: 我们知道北约的这个防空作战整体上是由军事一体化委员会来决定的，但是它的这个指挥链路非常的长。比如说发现了有这个领空遭入侵的情况，由前线指挥官向区域指挥官汇报，区域指挥官再向这个最高指挥官汇报，最高指挥官通过司令部拿出一个意见交给防长理事会，北约防长理事会讨论之后再通知对象国哪个国家的领空遭到入侵，再通知这个对象国，对象国再交给区域指挥官，区域指挥官再交给前线指挥官，这个链路非常非常的长。那么现在呢，所有的防无反无的问题交给了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由他来决定啊，在什么方向上如何调动资源，跨国跨境调动资源，在什么方向上开火，由他来决定。这意味着防空资源可以机动啊，原来呢，这些防空资源的调动要经过各国议会来批准之后才能调动。比如说，波兰如果需要美国的防空设施从德国调入到波兰的话，波兰议会要批准。现在呢，这些程序可能在下一次北约分会上讨论之后，这些程序繁琐的程序可能都会简化，那就跨境调动非常的方便。另外呢，以往各国的防空设施都是各国主导的，并没有进行全域全北约框架下的全面的连通，现在预警信息进行了全面的连通，指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连通，包括这些情报方面的共享将进一步加强，这将极大的改善北约在东翼的防无反无的作战效能。

0: 杜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呢宣布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那这也使得美国对波兰的军事融资总额逼近200亿美元。那我们说美国持续向波兰提供这种军事贷款来绑定波兰的防务体系，它有一些什么样深层次的考量？
1: 支持波兰向波兰提供各种贷款，包括新型武器装备体系，美国有两个考虑。首先呢是借助一线国家敲打二线国家，所以通过向波兰提供资金、提供武器装备，二线国家会感受到美国的关注点正在发生移动。如果今后在美国的局部战争，包括热点军事冲突中不帮忙、不打补丁，那么下一步有可能更会被美国疏远。第二呢是提高前沿威慑能力，因为波兰是典型的前沿国家，而且目前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好，特别是对抗指数，包括各种矛盾在不断增加。如果能够在一线国家部署美国兵力，提供各种资金援助，提高地面作战能力和空中作战能力，那么他认为呢，对于遏制俄罗斯能够起到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波兰，除了之前的特朗普堡永久基地之外，那么还要求美国B-61核弹要向波兰前进部署。如果真的美国核弹从二线向一线完成了部署转移，那么俄罗斯将会承受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过的核威慑，也是距离最近的核威慑。所以一线国家波兰为代表，如果在美国的支持下提高作战能力，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能够进一步提高。
0: 那我们看波兰除了与美国进行这种防务的深度绑定之外呢，波兰现在也要向瑞典购买新型潜艇，计划呢明年列装，那在此之前呢要通过这种租赁潜艇的方式作为过渡。您如何看待波兰的这一动作？这对于波罗的海水域水下，尤其是水下带来哪些影响呢？
1: 波兰海岸线600多公里，并不长。之前在波罗的海地区，水下作战能力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面就是北约国家，而且航道相对较浅。如果能够强大的水下作战能力，冷战期间可以对北约当面国家构成威胁。但现在如果与北约国家联合进行，特别是把之前北约国家的水下技术全部进行购买和提高，至少两个能力，首先是直接威胁加里宁格勒，因为这个点位呢在海岸上是相互连接的。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飞地发起攻击行动，水下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淘汰之前的基洛级，把其他国家更加先进的潜艇包括战机引入，对飞地的威胁能力将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呢是限制波罗的海舰队的活动，因为之前在圣彼得堡，乌克兰无人机曾经对波罗的海舰队的码头、主要军舰包括其他设施构成较大影响。如果在波兰当面能够遏制波罗的海舰队的存在，这样波罗的海的作战能力包括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因为之前波罗的海舰队虽然不大，但是它在北约国家核心重要的位置，也是通向大西洋最核心的水道。如果这个点位有多个国家通过海空作战能力进行拦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俄罗斯要想突破起来难度极大。所以这次通过购买新型装备强化海空防御，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作战方向能够起到遏制作用。
0: 另一边，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针对俄罗斯，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披露，北约正与瑞典快速强化哥特兰岛的防御部署。这座岛屿距离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仅300公里，是掌握波罗的海航运通道的核心据点，也是北约制衡俄罗斯的重要前沿阵地，战略价值极为关键。与此同时，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化行动持续升级。俄媒消息显示，北约舰船已进驻冰岛附近水域，开展常态化无人机测试任务。该部署计划将持续至2027年。北约军方表示，此举旨在依托北极复杂极端环境，测试整合先进无人机作战技术，确立北约作战标准，占据北极战场优势。俄外长早前曾警告，北约持续推进北极军事化，正在将这片极地净土逐步推向冲突临界点。北极与波罗的海的战略博弈未来还将持续加剧。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那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哥特兰岛作为波罗的海方向的重要的关键的战略支点，那么北约在加紧推进相关的军力部署，那这对于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区域的军力平衡带来哪些直接影响呢？
1: 对于北约来说，这个哥特兰岛就是不称的航空母舰，就是波罗的海

0: 北约不称的航空母舰，让波罗的海北约化，北约内湖化了。哥特兰岛3000平方公里，在这个岛上部署了陆海空的装备，尤其部署了大量的防空装备 ，IRIS-T 最多，爱国者啊，这个防空系统也大量部署。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啊，部署了俄罗斯很多的战略战役级的打击兵器，伊斯坎德尔导弹，甚至是伊斯坎德尔导弹可以加装核弹头，也部署到了这里。那么，一旦与北约爆发战事的话，加里宁格勒，你这些武器的发射可能遭到来自于这个哥特兰岛上这个兵器的压制啊。同时我们知道，事实上原来瑞典没有加入北约的时候啊，这个经常受到潜艇的袭扰，那么现在加入北约了，那这个哥特兰岛就可以成为防潜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它锁住了波罗的海舰队的整个的出海的三个通道、三个方向，它能够完全的掐住。可以说，它让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力倍增啊，使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受到了更多的围堵，整个加剧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不安全感。
1: 那现在呢，北约一方面是在波罗的海方向加快军力部署，那同时在北极地区呢也进行这种常态化的无人机测试。杜先生，您如何解读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我们说两个区域是否有所联动呢？
2: 如果在波罗的海强化作战存在，建设海上堡垒，对波罗的海进行围困，压缩波罗的海空间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呢，核心目标还是在北部地区形成新的战场。在北极方向，俄罗斯优势明显，无论是基地、特战装备，包括作战训练，明显要高于北约国家。目前北约国家正在北极方向通过水下潜航器的使用，通过无人机的渗透行动，形成新版的北极作战能力。通过廉价的能够适应极端环境的水下无人潜航器、水面无人艇，包括无人机进行各种侦察打击行动。那么这种作战方式可以超越或者是忽略传统的极寒环境，对于提高作战能力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这种武器装备之前无论是在黑海，包括在其他地区，通过乌克兰的使用，它对传统的水面编队，包括基地、港口、码头，能够构成致命毁伤。而且北约认为，一旦这种传统的无人机作战体系三位一体在北部地区，特别是对摩尔曼斯克，包括北方舰队，也能够构成严重影响。而且一旦出现重大损失，由于环境、气候、其他条件所限制，恢复难度极大。所以北约国家的基本框架很明确，就是通过北极的北约化，通过非对称作战能力遏制俄罗斯在北极方向的战略存在。
1: 那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警告说，北极的军事化呢正推向冲突的临界点。那无论是波罗的海还是说北极地区的这种北约化，未来双方是否有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那冲突升级临界点可能出现哪些场景呢？
0: 北约向这一地区派遣无人机特遣队部署到了冰岛啊。另外，在格陵兰地区，美国在加强这个基地的部署，在扩大军事基地，所有的目标都指向了北极的博弈。比如说三叶草基地，原来我们认为只有一个、两个，现在俄军在建设第三个、第四个，每个基地营级甚至团级的规模，所以北约感到自己已经落后了，所以加强了在这一方向的集体出力啊，联合出击啊。北约的核潜艇进入这一地区，北约的无人装备进在这一地区进行测试，演习也越来越多。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波罗的海地区事实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最大啊。北约在进行反潜收潜的演习，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目标。他们以保护水下基础设施为名，比如说保护水下光缆为名，对过往的俄罗斯的货轮进行临检、进行检查，这些让俄罗斯方面正在考虑是否对这些过往的货轮增加军事力量的

0: 保护。相反，俄罗斯为了反制北约的威胁，在这一方向也加大了军力的部署，比如说在靠近芬兰、在靠近挪威、靠近爱沙尼亚的边界地区加大了军演联合训练的力度。去年的九月、十月，俄罗斯的战机包括米格31K 携带匕首导弹进入波罗的海国家的领空，长达12分钟，这些都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无论在水下、水上以及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擦枪走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5: 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分歧与困境凸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参会，或提议建立能源安保原则。日英强调准盟友，推进六代机。高市首次欧洲行，在兜售哪些私货？日本与荷兰举行防长级会谈，日媒称荷兰 F-35 战机冒险飞赴日本。坚毅之龙演习开启在即，陆上自卫队鱼鹰先行出动。日本加速推进向印尼出口舰艇和共享情报，频繁推销军火，背后暗藏什么野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0: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7: 有外舰过海峡，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首先我们也不示弱，
8: 外舰就在我们舰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舰，不让我舰过去，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不能给国家丢人。
9: 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

心有所执，方能行远；志有所守，方见初心。十年笃行，他们以初心为炬，于技术深海中执着求索，在科技攻坚的道路上步履不停。他们以专注为毅，坚守为骨，在技术求索之路上潜心深耕，以不懈的执着助力激光雷达行业的发展。他们不为喧嚣所扰，不为浮华所动，只为守住一份专注，扛起一份责任。心有微光，亦可穿迷雾；志存高远，方能行致远。深圳市雷神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0: 2026年5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1: 防卫周68距离101公里，发现不明空中目标，快速向黄岩岛接近，
2: 迅速查证目标，做好应对准备。
3: 剑锋动摇，解除组织。
4: 剑锋动摇收到，
3: 正按计划战备警巡。拎紧一点，注意协同。
4: 明白，全时待战。
5: 全舰注意，目标已被驱离，转入3级战斗部署。

0: 风浪未平，戒备不止。2026年5月27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
1: Helicopter M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Firefighter.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海空博弈从不止于装备的吨位与数量，真正决胜战场、守住国门底线的，永远是坚守一线的官兵在一次次极限对峙中的精准处置。本期节目将带您走进海空军的战备日常，直击多起惊心动魄的处置现场，感受中国军人寸土不让的坚定决心。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员袁思玉在执行一次远海任务时就遇到了外机。
2: 我们飞机的话是一直在云中飞行，后来我们飞机出云以后，发现他们在我们飞机左边50米左右，细节的东西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他们当时呢，就是对我们这个摇摆机翼啊，展示他们的武器挂载。
0: 由于双方飞机的距离很近，稍有不慎就可能发生摩擦，双方顿时陷入焦灼状态，这也让机舱内的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2: 心情上是有一些紧张，但是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那种热血澎湃的那种感觉。同时呢，因为我们飞机虽然说离祖国很远，但是我们身后是我们强大的祖国，而且我们中国军人就是有一种铮铮铁骨、这种不怕死这种精神。我们在空中拼刺刀去较量，一步都不会退。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对峙后，外机悻悻而归，袁思玉他们成功完成了任务，顺利返航。
2: 就是要坚定地把我们的任务给它圆满顺利地完成好。面对他们的武力威胁，我们就是三个字，不怕死，就跟他们在空中进行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
0: 轰炸机是远程突击的空中重舰，飞行员需具备米秒不差的精准与过人的战术素养，勇往直前，直面挑战是必修课。这天的飞行训练，袁思玉即将和战友王达一起奔赴陌生靶场展开投弹训练。起飞后不久，恶劣的天气就给他们来了个下马威。高空中云层较厚，温度也很低，飞机长时间在云中飞行会导致机体结冰。
3: 在云中飞行看不到目标。
0: 为了寻找目标，袁思玉和王达选择了下降高度，可投弹时机稍纵即逝。飞行员负责把战机开到位，武控师负责让炸弹送对人，想一击制胜，两人都得在线，尤其是武控师这个指哪儿打哪儿的幕后高手。

0: 撼的轰六 K 实弹射击瞬间。五控师是直接负责远程导弹发射和投掷炸弹的操控手，他们要在几秒钟内完成复杂的计算，精准发射。然而，想要练就真正的铁拳，实现一击制胜，五控师都有不同寻常的训练技巧。
1: 这个关于打上目标，你有什么诀窍吗？
2: 这个有什么难的？打不中才不正常呢。
0: 蔡健，空军航空兵某团的五控师，曾创下各型导弹试射15发15中的传奇战绩。
3: 好的，好的。
2: 哦，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目标，然后你能找到一个与众不同的目标，就是你要瞄准那个目标。
0: 原来轰六 K 在空中发现目标远程精打时，就如同在长得近乎一模一样的字体中找出不同。
2: 计时
4: 还在
2: 10秒，
5: 发现没有？

0: 这都一样的呀。
1: 有三排的，有三排。其实呢，都是
0: 第三排。
1: 都是第三排，第三排第。导弹都已经飞过目标了，你还没有找到。
0: 是不是那个？
1: 啊，对，50秒。我们在空中的话，肯定就是难度比这个更大一点，因为空中的颠簸肯定是比这个大，而且目标看的话，肯定是还比这个还小。
2: 在空中，五控师要与瞬息万变的风博弈，在上百个数据中不断计算出最精准的数据链条，实施精准摧毁。
1: 空中的话，训练平时我们找那种天气比较颠簸的情况下去进行这个目标瞄准，就是为了锻炼我快速的发现目标、截获目标、稳定的锁定，
3: 就是做到能弹合一了嘛。就是我操纵导弹往哪，它就往哪去。
2: 长空之上，战鹰亮剑镇守云天；广袤近海，战舰劈波戍守海疆。另一群官兵正以同样的精准锁定目标。
4: 两进五，
5: 两进五。
6: 上级突然让我们紧急填出有外舰过海峡，甚至有会做出这个比较过激的行动，那我们受领任务以后肯定是按照最坏的准备做打算。
2: 这是几年前红河舰官兵在执行战备任务时突遇外舰挑衅的紧急一幕。
6: 风浪还是比较大的，全程这个拉了高速，我们整个船就像这个潜艇一样，然后这个钻到水里面再出来，边航行边动员，动员以后就紧急装弹。遇到这个在自己家这个海域门口这个挑衅，心里面还是比较愤怒的。
2: 尽管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外舰的嚣张气焰还是刺激着大家的神经。
6: 一路的高速机动，就像开车一样别我们嘛，利用它的整体的一个性能优势，对我们进行战术试探吧。
2: 面对外舰咄咄逼人的架势，主炮区队长韩强和战友们毫不畏惧。
6: 与这个外舰最近的话有一两百米吧，在海上的话一两百米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有风流因为它有这个惯性，很容易就发生这个碰撞，局面很紧迫的话，那我们弹只要按一下开火，随时可以发射出去。
2: 作为船上主炮岗位经验最丰富的老兵，韩强手指顶在发射舰上，仔细盯着眼前的态势。
6: 哪怕是这个强敌对手，那在我们自己家这个海域的门口，那肯定我们不会示弱，也绝对不会后退一步。
2: 最终，官兵们通过精准而专业的舰艇机动，

0: 在斗争中牢牢掌握了主动权，外界发现无机可乘，被迫离开。咫尺对峙让红河舰官兵深刻明白，真正的制胜不仅靠胆气，更要靠极限精度。此刻一场实弹射击演练正在恶劣海况中打响。
1: 我船前方航行海区风力持续加大，
2: 各位做好大风的航行准备。
0: 尽管海况恶劣，但主炮区队长韩强反将标准拉到最高，带领官兵反复磨砺火炮极限精度。
3: 主炮准备对海射击。
0: 主炮是战舰火力体系的核心，它能对海、对空、对岸全面出击。而主炮岗位上的官兵，技术要精，体能要硬，心理素质更要强。
4: 今天这个目标有点晃，
3: 海况比较差，抓紧时间，
5: 瞄准好，
3: 预备，
5: 预备，
3: 放，
5: 放。
0: 浪涛翻涌，炮声未停，韩强与战友们接连命中目标，用精准的命中率为守护祖国海疆交上了一份过硬答卷。守护海疆的舰船上，主炮固然是硬拳头，但还有些鲜为人知的特殊岗位，在强敌来犯时同样不可或缺。
6: This is Chinese warship. You are now approaching China.
7: 我在雷达上看到外舰突然之间回拨航向，它就向左转向，大幅度的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它的尾迹拉得特别长，那明显是加速了，高速的向我们这边的近海航行。
8: 战斗警报！
6: 战斗警报！
0: 一次任务中，海军扬州舰被外舰持续逼近，挑衅动作不断升级。
9: 航向284，交接清楚，操作更流畅，请接更。
10: 嗯。外舰就在我们舰的右前方，横在那里，堵住我舰，不让我舰过去。
0: 面对外舰的挑衅，海军扬州舰寸步不让。
10: 紧张，特别紧张，我的手都握的那个盘都紧，手指头都硬了，只知道我要握紧手中的舵，要把好舵，不能给国家丢人，要执行好每个口令。
0: 危急关头，扬州舰果断采取战术机动，
11: 也是他们惯用的伎俩，像他们这种小把戏我们也是习以为常，不论是白天或者晚上，我们始终保持最佳的阵位来守护我们的领海安全。
0: 面对外舰反复机动挑衅，扬州舰步步紧逼，全程封堵，最终外舰狼狈撤离。而这场海上短兵相接中，操舵兵刘畅却掌控着整艘舰的命脉。
10: 我操作还是很稳的，就像上一次大风浪的时候，横摇都二三十度，人都坐着都坐不稳，在床上躺着都要掉下来，但是我会找到海浪的规律。
0: 随着海军舰艇不断升级换代，操舵早已不再是重体力活，而细腻沉稳、反应敏捷的女操舵兵更具有独特的优势。
12: 油门动，
13: 快速度
14: 8节，
15: 海上高速度
14: 4.6节，
16: 舵正，
10: 舵正，
16: 把定，
10: 把定，
16: 左进一，
10: 左进一，
16: 右推二，
10: 右推二，
16: 向左5度，
10: 向左5度，噪音轰炸。就自己就周围好几个人就跟你特别小声在旁边给你营造那种嘈杂的环境，然后在你远方再有一个人跟你小声的给你传令，让你复述出来，马上的复述出来。
0: 在层层干扰声中，操舵兵必须练就一双顺风耳，于嘈杂纷乱的环境里精准捕捉关键指令，辨清有效信息。
10: 传令就是一个话筒，就是当时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训练，

0: 靠码头、离码头补给、系里浮筒都需要传令，在众多嘈杂声音的环境里面，把需要传进去的口令传进去。
1: 海上作战，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操舵兵传令准确，是舰艇航向无误、战术动作精准的第一道防线。
0: 舰艇偏差一点，不仅仅是航向偏差一点，就假如说打炮，它有时候打的炮的目标不是固定的，有时候是天上飞的，有时候是水里游的。如果航向偏一点，那它的基准就会变，基准变了，那它那个活动的目标靶子也在变，就差的会很多。
1: 为了做到稳住舵轮，分毫不差，操舵兵的日常训练十分严苛。
0: 当时考独立直更的时候，精度是不允许超过0.3的，0.3度三分，在你舵盘上三分也就是5毫米不到，但是投射到陆地上，它就是30链，影响的太大了。
2: 老远就听见你们在唱歌，唱的啥？
3: 唱的《童话镇》。
2: 童话镇，
3: 对，
2: 很女生的一首歌。
3: 对
4: 对，
3: 充满
2: 了童话。能再唱一遍我听听？
3: 好的，啊，这样。

0: 这里是扬州舰上的女兵宿舍，休息时的歌声与训练中的紧张气氛截然不同。和刘畅同住一室的是来自不同站位的女兵。
1: 共同科目，比如说防毒衣、防毒面具和绳结，考核标准是一样的。换句话来说，女兵要比男兵私底下付出的努力要多得多。现在船上的全中型联兵比武上，前三名里面有好多都是女兵。
0: 这些女兵的站位虽没有主炮导弹那般耀眼，却在作战中承担着同样关键的分量。
2: 炮兵，
3: 炮兵，
2: 对，是的，
3: 就是完全是在舱、
2: 密闭的舱室，对，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工作舱室还是需要关闭的，
4: 大部分时间都是见不到太阳的。
3: 为啥？
4: 因为比较密闭。我还好一点，我在驾驶室可以看到海和阳光，还看到海豚鸟之类的，其他时间是见不到的。
3: 那你们岗是完全见不到
2: 的？对，我们两个的岗位就是见不到太阳。
3: 那对于女孩子就晒不着太阳，见不到阳光之类的，会有什么影响你觉得？
2: 影响好处是不会晒黑。
3: 不会晒黑。对，确实是
2: 见不到太阳。没有办法呼吸到新鲜空气，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压抑一点。因为只跟我们是需要24小时，就是会可能会直到夜更那种。
0: 正是藏在水线之下、深舱之中的女兵，用青春保证着战舰每一次任务顺利完成。
1: 战争真的来了，我想的就是，终于到我上场的时候了，我要让别人知道女兵不比男兵差。
0: 每一次远海执行任务的底气，都源于各岗位的紧密配合。
5: 小艇调至水面一米。小艇入水出击，小艇，小艇入水出击。
0: 此刻正和战友进行小艇调放训练的是帆缆兵王国涛。
6: 我们在小艇调放过程中，海浪是波浪起伏的，我们调放的时机要把控得非常精准。如果这个浪一上一下，我们如果时机把控不好的话，小艇可能会造成侧翻。
0: 作为一名帆缆兵，王国涛的站位可不止这一个。
7: 补漆需要先把它敲掉，然后把锈露出来。
6: 这个是我们的锚机，我们在海上需要锚泊的时候会进行抛锚作业。
8: 王国涛，来几块抹布，几个刷子。
7: 好。船上所有的检修器材、生活器材，一些什么扫把呀、搓斗啊，都在我们这里审理。每个部门需要什么东西来找我们去审理。
6: 我们专业被称为大管家，我觉得这个称呼是非常贴切的，因为我们

0: 管着全舰大大小小各种事情。我们舰艇泛滥专业，大到战斗警报下的各种航行保障，小到平时一块抹布、一个地板刷、一瓶清洁剂。
1: 大事小事一肩挑，这位海上大管家用全方位保障为战力保驾护航。而舰艇之上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岗位，竟然可以公开发呆。

0: 下面对刚才的报文进行讲评。陆思龙，由你校对刚才的报文。
1: 是，第一句，我传，后面没有收到。
0: 钱建华
2: 到，
0: 由你更正报文。
2: 我传正在收网，完毕。
3: 延安舰信号班正在进行灯光训练，他们通过手旗、灯光、形体、视觉等发送信号，与过往商船进行沟通，确保军舰的航行安全，极为考验官兵们的反应能力和同步翻译速度。
0: 看似我们在发呆，其实我们是一个看灯光的时候，你的状态必须是全神贯注的在集中你的眼神，然后你的心情，然后你情绪就不能有太起伏的情绪，还有你的眼神必须得盯着这个灯，就是它的亮度啊，还有一个长短的闪光的时间来说，然后判断这个灯是什么样的字母，然后再组成一句话。
3: 方寸站位藏初心，千锤百炼历精兵，不同站位各尽其责，点滴付出汇聚成强劲战力，以忠诚与担当守护祖国的壮阔海天。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报告，商船来报，感谢大海军的帮助，祖国万岁。
4: 在收到渔船对我们发出感谢海军对我提供的帮助，祖国万岁的时候，就已经热泪盈眶了。那我只能比船员更加高昂的情绪来报告这句话，让整个驾驶室的整个人员都能听到这句对方的热情啊，然后对我们海军的感谢。
5: 大方，泥石流比较多，路上不断的有飞石，而且弯特别多，特别急。
6: 这几年看到的野生动物比以前越来越多了。
7: 每当看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就更能感受到我们存在这里的价值和意义。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5: 善尔牌纳豆红曲胶囊，每一粒都是安心守护，
16: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1: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20多年以来呢，对于前锋的职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和要求。他既得参与全队在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2: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2: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呢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一脚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3: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

0: 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得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攻势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1: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2: 对，
1: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哈兰德，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2: 对，
1: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2: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10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10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1: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3: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要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0: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

0: 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五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跑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5-6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2到3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跟后来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1: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成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代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

0: 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1: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的关键。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在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球员的临门一脚与精确制导武器有着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0: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2: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0: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2: 对，
0: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3: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0: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今天我的同事吴杰也来到了录制的现场，先想问问看吴杰，

0: 呀，因为之前提到小的时候因为个子最小，为了让别的孩子带你玩，在场上担任的角色只能是守门员。后来有没有尝试过其他的位置，比如说前锋？
1: 哎，别说我的足球生涯里边啊，取得过的最高级的这个成就啊，就是在锋线上取得的。因为我曾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0: 啊，也是属于灵巧突防那一款的。
1: 对，就好像这个战场上的一次性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别看我个头不大，对不对？这个技术上也比较粗糙，跑也跑不快。但是呢，这些大型的防空系统好像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0: 你把自己就已经和武器装备已经类比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足球解说员曾凯。
2: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响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各类新式武器装备也会持续迭代。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1944年10月，欧洲西线战场，反法西斯盟军为打通安特卫普港的补给线，计划进攻斯海尔德河下游的纳粹德军据点。盟军中的加拿大部队主要承担这项任务，但盘踞在河口的纳粹德军依托地形负隅顽抗。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作战，盟军最终夺取了河口，打通了补给线。河口战火正在播出。
6: 1944年9月，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几乎败局已定。那年夏天，苏联红军击溃了东线的纳粹德军，随后攻入了波兰和罗马尼亚。在西线，盟军解放了法国，逼近了莱茵河和纳粹德国边境，但由于补给困难，盟军前进的步伐暂时停了下来。

0: 美国和英国国内的工厂生产了大量物资，几万辆坦克，数百万发子弹和数百万升的燃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些物资给前线部队运过去。
1: 盟军在战场上有五路大军，一共250万人，他们沿着一条宽广的战线朝着莱茵河推进，但他们的补给却是从战线后方约480千米处的诺曼底海滩运过来的。9月4日，英军第11装甲师占领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港。关键的一点是，在比利时抵抗组织的帮助下，盟军得以占领一个完好无损的港口，纳粹德军还没来得及破坏它。有了港口，盟军的补给问题似乎很快就会解决。
2: 那里有几千米长的码头，安特卫普是当时欧洲最大的港口，收复此地是盟军最满意的战果。
1: 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困扰着盟军，安特卫普的出海口是72千米长的斯海尔德河口，当时河口里布满了水雷，河道两岸有纳粹德军重兵把守。在肃清斯海尔德河口的敌军之前，盟军无法在安特卫普卸载补给。
0: 一旦肃清斯海尔德河口的敌人，盟军就能将安特卫普作为主要的补给港，他们在进军德国本土时就能通过这座港口获得补给物资。当然德军也清楚地知道这一点。
1: 纳粹德军沿瓦尔赫伦岛海岸部署了重炮，控制了西斯海尔德河口，盟军的轮船无法抵达安特卫普。河口沿岸的大炮被厚厚的混凝土掩体保护着，空袭对他们的破坏十分有限。盟军只能发动地面攻击，摧毁大炮。他们要渡过河流，冲过开阔的河滩，以便发动攻击。但所有道路都暴露在敌军大炮和反坦克炮的火力之下，河滩上还布满了带刺铁丝网和地雷。这项极为困难的任务交给了加拿大第一集团军，这是一支多国部队，其中有两个加拿大师和两个英国步兵师，还有一个加拿大装甲师和一个波兰装甲师。指挥这支军队的是盖伊·西蒙兹中将，他们的任务是肃清驻防在斯海尔德河口的纳粹德军，以便盟军能安全地将急需的补给和兵员运送到安特卫普港。加拿大部队的行动计划分4阶段。第一阶段，加拿大第二步兵师在加拿大第四装甲师的支援下，从安特卫普向北推进，夺取位于南贝弗兰岛的翁斯德雷赫特和贝亨奥普佐姆。第二阶段，加拿大第三步兵师和波兰第一装甲师消灭沿斯海尔德河南岸部署的德军。第三阶段，加拿大部队沿着狭窄的地峡向南贝弗兰岛挺进，然后西蒙兹将启动第四阶段计划，盟军同时从陆地和海上进攻瓦尔赫伦岛。盟军部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复杂的地形，这里地面泥泞且布满沼泽，开阔的田野上遍布堤坝和水渠。堤坝本身就是很陡的大堤，像城墙一样高约4米，对纳粹德军来说这是理想的防御阵地。由于坦克无法开进堤坝区，斯海尔德河战役完全成了步兵的战争。纳粹德军的指挥官们制定了一项新的防御策略，阵地要塞化，或称要塞城市。
0: 希特勒指定某些地区为要塞区或要塞城市，他的目的是刺激这些城市里纳粹士兵，让他们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也绝不投降，并让他们在作战中对城市进行

0: 行大肆破坏。这种防御策略可以榨干纳粹士兵的战斗力。希特勒在许多港口城市都让德军这样做，他在安特卫普城外的河口也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其目的是尽可能地拖慢盟军的速度。
1: 10月2日，加拿大第二步兵师从安特卫普以北发起进攻，拉开了斯海尔德河战役的序幕。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进入南贝弗兰岛的通道，把岛上的纳粹德军与荷兰本土的德军隔绝开来。他们必须在霍赫海德和翁斯德雷赫特的村庄里浴血奋战。一开始，加拿大军队不断取得胜利，他们击溃纳粹德军零星的部队，解放了荷兰和比利时边境的几个小村庄。但当他们接近德军阵地时，遇到了由路障、反坦克堑壕和突击炮构成的防御网。这是这场作战中纳粹德军为了对付盟军进攻而精心构筑的防御网。10月7日，霍赫海德和翁斯德雷赫特附近爆发了激烈战斗，纳粹德军不想失去对通往南贝弗兰岛的要道的控制。纳粹德国第15集团军收到了指挥官的明确命令，必须死守斯海尔德河防线。这名指挥官就是古斯塔夫·冯·赞根将军。尽管盟军攻势凌厉，他还是成功地将部队撤回荷兰，并在斯海尔德河周围构筑了坚固的防线。
0: 西线纳粹德军的大部队几乎完全被盟军打散，这意味着许多部队与他们最初的部队失散了，他们没有组织，伤亡惨重。于是德军高层发现，重新组织这些散兵游勇的最好方式是把他们编进非正式的作战单位，组成战斗群，再把他们派回前线作战。
2: 这个特别的战斗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齐尔战斗群是以他们的指挥官齐尔中将的名字命名的。他集结了一个3000人的战斗群，主要是由三个步兵师的残余兵力组成，其中大部分来自第85步兵师，再加上一些散兵。这支3000人的部队被纳粹德军称为斯海尔德河口的救火队，他们是当时德军中最有经验的战斗群之一。每当哪里爆发激战，这支特别部队就会被派去那里支援。
1: 齐尔战斗群负隅顽抗，与盟军进行了激烈战斗，并尽一切可能发动迅速而凶狠的反扑。加拿大士兵们突然发现，他们经历了自诺曼底战役以来最难打的一场仗，有几支部队的作战意志几乎被激烈的战斗所压垮，还有一个团被彻底击败。加拿大黑卫队团，也就是加拿大皇家高地团，有个倒霉团的外号。10月13日星期五，这个团奉命首先对德军的齐尔战斗群发起攻击，他们将直接进攻德军散兵部队所占据的铁路路基阵地。这一天将成为加拿大军事史上的黑色星期五。
3: 左边有铁路，那边是高地，他们都占领了。我们的目标是穿过那些围田，之后再前往火车站，切断敌人的战线，阻止他们在公路和铁路上的行动。但敌人火力太强，我们做不到，我们几乎所有人都牺牲了。那天是13号，是黑色星期五。
1: 3天后，加拿大部队再次发动进攻，最后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猛烈的火力，他们一路浴血奋战，打进了荷兰的翁斯德雷赫特。加拿大部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后，占领了由15000名德军守卫的南贝弗兰岛。与此同时，西蒙兹在有布雷斯肯斯口袋之称的斯海尔德河的西南岸发动了第二阶段的战役。加拿大部队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利奥波德运河，有几个加拿大连队平安无事地渡过了利奥波德运河，但其他人就没那么幸运了。 他们遇到激烈的攻击。

0: 损失惨重。后来人们发现，盟军情报部门严重低估了纳粹德军在布雷斯肯斯口袋地区的实力。慢慢的，加拿大军队在运河的对岸开辟了一个桥头堡。纳粹德军立即集中所有武器对付盟军新建立的桥头堡，这些阵地能给他们造成威胁。道格·维德勒是加拿大高地旅的迫击炮手。
1: 那是个可怕的夜晚，我们整晚都没睡，直到早上八点左右才上床睡觉。但十一点左右，一枚炮弹击中了我们所在谷仓的房顶，弹片尘土一下子全都倾泻下来。当时鲍勃躺在我旁边，我们躺在一个类似马槽的东西下面，然后听到有人问，有人中弹了吗？布莱克说他中弹了，他的膝盖中弹了，于是我推了鲍勃一把，我说鲍勃，布莱克中弹了。结果鲍勃翻了个身，他头上有一小块弹片，很小一片，他几乎没流血，他已经死了。
0: 整整三天，道格·维德勒和战友们拼命守卫着他们那防御单薄的据点。最后，加拿大第四装甲师的反坦克歼击车和步兵冲破德军防线，解救了他们。纳粹德军在布雷斯肯斯口袋的阵地守不住了。11月3日，随着纳粹德军残部纷纷投降，盟军终于夺取了布雷斯肯斯口袋。加拿大部队正在慢慢收紧对赫海尔德河口地区敌军的包围圈，尽管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盟军该发动最后的进攻了，目标是瓦尔赫伦岛以及防守斯海尔德河口的海岸炮阵地。对交战双方都一样的是，在荷兰海边秋天的天气又湿又冷，天气很冷，运河边上都结冰了，草上面也结了白霜。士兵们每天为了取暖，保持衣服干燥和吃上一口热饭，费尽了力气。雪上加霜的是，连续的作战让他们越来越疲劳。自诺曼底战役以来，加拿大第二和第三步兵师几乎一直在打仗。
1: 1944年底，加拿大军队开始遇到兵员大量短缺的问题。
0: 虽然兵员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加拿大第二步兵师还是接到了另一项重要任务，参加斯海尔德河战役第三阶段的行动。在盟军向瓦尔赫伦岛沿海炮台发动最后进攻之前，西蒙兹将军想让他们沿着狭窄的半岛向西进攻，这是盟军活力行动的一部分。于是这些加拿大士兵要穿过千疮百孔的堤坝和洪水淹没的田野，再次发动进攻。他们要面对的是纳粹德军第六伞兵团，他们很多人和加拿大士兵一样身心俱疲。但是尽管守住斯海尔德河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纳粹德军仍在负隅顽抗。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9: 遇见光，相信光。

0: 成为光，星光飞传，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4: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10月底，盟军通过侦听无线电信号，精确定位了纳粹德军冯赞根将军的总部，并派出4个台风战斗机中队将其夷为平地。这次空袭炸死了74名纳粹德军指挥官，令德军第15集团军总部连续多日陷入混乱。战场另一边，加拿大部队为占据上风，打算沿岛屿发动新一轮进攻。他们吸取了上次黑色星期五作战时的教训，这一次他们先用大量炮火摧毁了德军的防御工事，再让步兵趁黑夜前进。
9: 我们刚冲过道路，又被迫退回沟里，因为敌人的机枪火力十分猛烈，你无法前进。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穿过了那块甜菜地，冲到了菜地尽头的堤坝那儿。
8: 加拿大步兵奋勇作战，到第一天晚上，他们突破了纳粹德军的第一道防线，还抓到120名俘虏。但下一道障碍更难攻克，它就是南贝弗兰运河。
10: 纳粹德军在南贝弗兰岛地区的防御以南贝弗兰运河为核心，这条运河是盟军的一大障碍，他们很难冒着炮火渡过这条运河，所以德军把运河作为他们整个防御工事的一部分。
8: 西蒙兹将军没有正面攻打运河，而是命令第52低地师从侧翼包抄，乘坐水牛战车在胡德肯斯凯尔克登陆。不久，盟军就借助2栖登陆车辆绕过了运河，让这片防御阵地变得毫无价值。纳粹德军急忙撤回瓦尔赫伦岛，在那里他们凭借混凝土工事和沿海炮台进行最后的战斗。斯海尔德河战役已经进行了4周，盟军正在攻向他们的目标瓦尔赫伦岛的海岸炮阵地。由于缺乏补给，盟军对德国的进攻一直停滞不前。此时，达泽尔将军虽然指挥着被希特勒称之为北斯海尔德要塞里的部队，但他只能调集第70步兵师、第89要塞团和2个海军炮兵营的残余部队。希特勒给他们的指示很明确，战斗到底。与此同时，加拿大部队的总指挥盖伊·西蒙兹正在策划另一次大胆的2栖行动，以对瓦尔赫伦岛发动最后的进攻。盟军计划首先让英国皇家空军轰炸维斯特卡佩勒，炸毁岛屿的外堤，让海水灌进去淹没岛屿，然后盟军地面部队再发动2栖进攻。

0: 英军的苏格兰步兵部队和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在弗里辛恩和维斯特卡佩勒等地登陆。加拿大第二步兵师从东部进攻，渡过位于瓦尔赫伦岛和南贝弗兰岛之间的狭窄海峡。加拿大军队10月31日开始进攻，等他们到了海峡，发现水太深了，而且水下的淤泥太厚，冲锋舟无法使用。部队唯一的选择是沿着瓦尔赫伦长堤前进，这是一条1600米长的窄路，它连接着岛屿和陆地。盟军一个连跟着一个连陆续赶上堤道，结果被纳粹德军猛烈的炮火打得无法动弹。
1: 士兵们排成一排，然后被派到那条该死的路上去。你根本动不了，猎人在那头守着呢。
0: 英国皇家空军的空袭大获成功，他们在堤坝上炸开了一道大口子，海水淹没了整个岛屿。盟军的2栖车辆可以畅通无阻地开进纳粹德军防御阵地的心脏地带。在岛上的主要港口弗里辛恩，纳粹德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盟军几乎毫发无伤，顺利登陆。但他们越向前推进，与德军的战斗就越激烈，双方很快开始了持续数日的激烈巷战。同时在维斯特卡佩勒附近，登陆舰的掩护部队用火箭炮和加农炮轰击了纳粹德军部署在海岸的炮台。在炮火的掩护下，盟军的海军陆战队成功上岸了。在海滩和堤坝上，他们只遇到了一些零星的战斗，但盟军时不时会遭到迫击炮的炮击，还会碰到地雷，造成了不少伤亡。瓦尔赫伦岛上的仗打了8天，11月8日，岛上的纳粹德军投降。
2: 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带着打好包的装备，背着小背包出来，向我们投降了。
0: 11月28日，盟军首支船队沿斯海尔德河驶往安特卫普码头，卸下了珍贵的物资。第一艘卸货的船来自加拿大。安特卫普航线的开通对纳粹德国是个沉重的打击。
3: 以敌人的反应就能看出斯海尔德河和安特卫普的重要性。打仗时，纳粹德军冲安特卫普发射的 V2 型导弹是最多的。安特卫普对希特勒最后的攻势也很重要。纳粹德军发动阿登攻势的目标就是试图夺回安特卫普，切断盟军的补给，迫害盟军在西线的整个作战行动。
0: 斯海尔德河战役是一场持续5周的艰苦战役，加拿大军队首当其冲，为胜利付出了沉重代价。此战中，盟军有12000人伤亡，其中约7000人是加拿大官兵。这场战役中，纳粹德军损失了1万至12000人，另有4万多人被俘。这场胜利改变了盟军补给乏力的处境，确保他们可以获得必要的燃油和弹药，以便向纳粹德国本土发起最后的进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欧洲西线战事离最终胜利更近了一步。
4: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0: 那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但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

你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055型驱逐舰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第四代驱逐舰，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于一体，被誉为航空母舰的带刀护卫，也是远海任务的编队核心。2026年3月。
1: 055型驱逐舰第九艘舰东莞舰和第十艘舰安庆舰同步入列，随后就分别开赴东海相关海域展开首次海上实战化训练。战斗机，三大发育目标，方位动34，目标回波清晰，跟着我念。在这次实战化训练中。
2: 东莞舰不但要完成狭水道航行、舰艇损管等单舰科目训练，还要协同编队其他舰艇完成对海突击、海上补给、多域协同打击等联合行动操演。我们舰艇现在看得更远，听得更清楚了。从发现到打击，可能只有几秒钟时间。看得远了，范围广了，带来的也有干扰因素，也会更多。
3: 可以说呢，是成对数的在增长。这就要求我们平常要多练、多看，积累经验，才能做到快速识别、高效处置。这次实战化训练不但克母多、战未足，还赶上了大风浪、雨夹雪等恶劣天候的考验。为了加速全舰战斗力的生成，我们在基建之初就全程参与到了试验时航任务当中，这都为我们实战化训练。
0: 和装备的维护保养，打下了好的底子，也让我们走向战场多了一份底气。
4: 舰载机起降部署，甲板完成机起飞。
0: 首次海上实战化训练的安庆舰和多型舰艇组成编队，奔赴某海域，围绕10余项科目开展专攻精练，锤炼部队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4: 我们重点催生新装备效能。
0: 检验新战法，挖掘新潜力。祖国把最先进的装备交给我们，用好是及格，发挥作用到极致才是优秀。训练中，无论是对海突击、对空防御等考验单舰作战能力的科目，还是编队密切协同的警戒运动，各舰都在同一信息指挥系统中组网见面，实现信息共享，用数据检验战斗成效。
5: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相控制雷达通过进一步的升级改造，可以对隐身的目标有更好的探测性，因此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在探测的距离、发现的目标以及敌我识别上是不断升级的。其次是火力突防能力，因为对它配备了新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和射程更远、打击更精度的导弹，这样一来，它的突防性和毁伤。

0: 旧进行了提升。第三呢，就是它的动力系统，由于在动力装置上进行了改进，使它的航速更快，使它的航程更远。现在呢，我们沿海的三个战区都配备了这样的新型导弹驱逐舰，特别是这次两艘新型的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呢，是配属在东海舰队，也就是东部战区。那么它对震慑台独分裂势力是一个巨大的作战平台和巨大的这种由海向陆以及综合防御能力的提升，使我们在海上方向啊，就是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任务能力上有了更多的作战平台和手段。
1: 作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型排水量万吨以上的驱逐舰型号，零五五型导弹驱逐舰突破了大型舰艇总体设计、信息集成、总装建造等系列关键技术，具有较强的信息感知、防空反导和对海打击能力，是当前我国海军装备技术水平的综合体现。它的主要火力来源就是导弹系统，舰上的上百个垂直发射单元可以混合装载防空导弹、反舰导弹、反潜导弹、对陆攻击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使它成为目前我国驱逐舰中能够携带导弹数量最多的一型驱逐舰。其中防空导弹具备远程防空和反导双重能力，能够精准拦截来袭的空中目标，无论是战机、巡航导弹，甚至是弹道导弹，都难以逃脱其打击范围。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巨大，可对敌方水面舰艇造成毁灭性打击。
0: 作为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它在垂发设计的时候是通用型的，就是导弹既可以在发射单元里边、发射筒里边点火升空直接发射出去，也可以通过高压气体把它推出发射筒，然后在空中点火发射出去，这样它就可以搭载更多型号的这种导弹，既可以搭载防空的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导弹，还可以搭载对陆攻击的巡航导弹，这种武器系统就在未来的战争中信息化的程度更高，它的毁伤力就更强大。
1: 2022年，正在西太平洋伴随航母编队执行远海训练任务的南昌舰接到指令，作为编队哨舰潜出近百海里，直面外军的航母编队。
2: 突然来了两架外国的战机，他突然一个俯冲下来，又非常近，他直接一个拉杆就拉上去了，那种气爆声非常大，就能看到他的尾焰。
3: 当时是跟航母编队首次遇到外军的航母编队，我们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战争离我们特别近。
1: 南昌舰作为前出的编队哨舰，承担着为整个航母编队侦察预警的关键作用，不能漏掉任何可疑目标。面对复杂的海上形势，南昌舰党委抓住难得契机，拉响战斗警报，带领全舰开展练兵。
4: 当时政委呢讲了喀拉昆仑的精神，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证祖国寸土不让的这种精神。军舰是流动的国土，其实我们守住我们军舰也是在守护我们的国土。
5: 当我进入作战室的时候，鼠标的点击声、键盘的敲击声、各部位的请示汇报声音融为一体。当外军飞机逐渐抵近的时候，我们的预警探测设备是全程追瞄，我们坚强有力回击了外军的挑衅。
1: 面对外军舰机长时间高强度的抵近滋扰，南昌舰不畏强敌，敢于亮舰，在深海大洋与对手斗智斗勇，拓展了防御纵深，保证了机动空间，有效履行了为航母编队保驾护航的神圣职责。2023年6月，万吨大驱遵义舰、咸阳舰和零五四 A 护卫舰、巴彦淖尔舰组成训练编队，展开为期4天的对空、对海等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提升部队遂行使命任务的能力。
6: 站队长，
1: 经过连续搜索，巴彦淖尔舰导航雷达站位

0: 率先发现海面目标，编队各舰当即调整航向，组成单纵队，向目标隐蔽突进，快速占领射击阵位。
1: 叶将军，目标航向放85，航速6节。
2: 目标右旋63度，距离38列。
0: 师生一组48，
3: 师生一组48。
0: 报告。
4: 报。
0: 站位指挥员瞅准时机，果断下达射击指令。
4: 编队各舰主炮连续对目标实施炮火打击，海面目标被彻底摧毁。
5: 发现目标，空中目标，方位共84，距离220公里，向我进飞。
0: 突然又有数架对方战机来袭，编队各舰迅速分散队形，占领防空阵位。
6: 目标右旋38度，距离1000米。
5: 王大长，发现SW来信号，方位180。
0: 巴彦淖尔舰连续向目标空域发射数枚干扰弹。
5: 收到，副指。跟踪。有救援。2000米，2000米，1800米，1600米。干活，干活。
0: 同时，各舰副炮果断开火，将其击落。2艘万吨大驱火力全开。
5: 多科目实战化训练，探索战斗力生成。0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属于第四代的驱逐舰。那么，我们目前人民海军的驱逐舰呢，是以三代为主体，四代为骨干。我们的骨干越来越强硬，现在，拥有了航空母舰。那么，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它需要 防空、反导、反潜等一系列的任务，或者是相应的这种保障，而05型的导弹驱逐舰可以很好的完成这样的任务。

0: 而现在世界上能够独立建造就是万吨级导弹驱逐舰的国家屈指可数，我们装备万吨级的导弹驱逐舰大型的水面舰艇，我们整体的作战能力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
1: 准备

0: 击毁。
1: 鹰击系列反舰导弹是人民海军实现以远制敌、以精破防、以威慑控场的重要打击支柱。鹰击20高超声速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双锥体构型舰载反舰弹道导弹。双锥体是一种由两个圆锥体首尾相接组成的特殊结构，外形类似子弹头、叠子弹头。它是高超声速飞行器的核心设计之一。当速度超过5倍声速时，其前方空气被挤压形成激波，通过控制两个锥体的角度差，可借助激波压力差产生升力，让飞行器像踩滑板一样滑翔。
2: 055驱逐舰所配备的鹰击20这种先进的舰载导弹系统，可以说呢是海上作战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破局者。因为鹰击20呢，它是采用垂直发射模式，它不仅可以打得远，而且呢突防能力很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进行机动变轨。那么由于055这种万吨级别的驱逐舰配备有上百个通用的垂发单元，也就意味着055单舰就可以利用数量很多的鹰击20这种垂直发射的高超声速导弹，针对对方海上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这种火力的饱和攻击，不仅可以将对方的航母打击群进行远距离的火力压制，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那么鹰击20赋予了055驱逐舰这种硬碰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而且呢可以让055单舰针对对方的海上集群进行歼灭式的反舰火力打击。
0: 推送目标4.4公里，方位18。
1: 战斗打响不久，雷达操作手根据预警机推送的数据迅速锁定敌水面目标，一轮齐射后目标被顺利摧毁。这样联合生成的立体侦察网络让整个作战编队的视角更广，盲区更少。
3: 我们通过数据链与在空的预警机进行一个战场态势通联，这也是为我拓宽战场态势感知能力的一种手段体现。其对我最大的帮助主要体现在对海对空两个方面，它能为我提供超视距目标。
1: 预警机是体系作战的天眼，能够帮助作战编队以超远距离对敌方的海上目标、岛上目标进行高效打击。这种信息连通方式让055型驱逐舰的信息感知能力、海空联合作战能力都出现质的飞跃。
2: 在海空兵力一体化作战的框架下，预警机呢不仅可以有效地探测空中目标，也可以在其他探测系统的协助下更好地跟踪定位海上目标。当然了，它也可以把前端先进无人机所侦察到定位到的对方海上高价值目标的信息和坐标发送给05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比如说针对对方的航母、针对对方的驱逐舰、巡洋舰和相关的这种大型的两栖战舰，055呢它可以进行超视距的火力打击，它可以发射大量的反舰导弹，可能是巡航导弹，也可能是高超声速的反舰弹道导弹，那么针对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覆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实现拉开交战距离，让对方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反击，没有办法针对055进行威胁。在空中预警指挥平台的保障下和支撑下，055具备了先发制人、先敌开火、先敌歼灭的作战能力。
1: 在台湾岛海域，作为航母编队的少舰，延安舰单挑外军舰队，万吨大驱以硬核实力再次亮剑。

0: 方向发现多批不明空中目标，信号跟踪不稳定。
1: 各雷达加油压，扩大搜索范围。
0: 是，各雷达加油压。
2: 电磁对抗正成为战局胜败的关键性因素，也是我们向强制强的努力方向。
3: 报告，东南方向目标消失，东北方向发现类似目标。
2: 这种无声的竞争，无形的比拼已经打响。
1: 各雷达部署呀，现在做好有源无源的准备。
4: 报告，干扰弹最后准备完毕。
5: 报告，电子战数据加载完毕。
6: 申请舰载机前出查证。
2: 现代海战拼的不仅是一艘舰的战斗力，更多的是体系的综合较量。

0: 两车进食。
1: 战斗在延安舰，冲在航母编队的最前头，防空、反导、反潜、电子战，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战斗，我们都在第一线。

我们纵横两大洋，横跨南北半球，在远海大洋直面强敌，在战斗中磨砺成长。

0: 航母编队出去的时候呢，通常它的周边会有其他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比如说驱逐舰、护卫舰，往往啊在航母编队整个的分工中，大型的导弹驱逐舰或巡洋舰往往是指挥舰，也就是编队的指挥员并不在航母上，而是在驱逐舰上，因为驱逐舰上有足够的通信冗余，有足够的这些舱室，可以把这个指挥班子啊放在这样的舰上。
1: 为深蓝而生，为深蓝而练，作为攻防兼备的海上综合作战堡垒，人民海军十艘055型驱逐舰承担的不仅是万吨责任，还有逐梦深蓝的万种可能。在挺进深蓝的进程中，人民海军正开足马力全速前进。

我们有了更多的零五型的导弹驱逐舰以后，在未来执行各种作战任务中，特别是完成海军的近海防御、远海防卫作战任务中，特别是对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啊这种威慑和打击的任务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呢，它在和这个航母编队的时候，由于你的数量比较多，我们不但可以给一个航母编队啊来进行护卫或者是配合，而且可以和两艘航母组成的编队，甚至是三艘航母组成的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编队来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部署，而它产生的这种作战能力可以执行比较高强度的长时间的作战任务。因此我们看到它的入列，使我们人民海军这种远海啊作战的能力，或者说远海防卫的能力更加强大。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国家在沿海方向这座钢铁长城更为的牢固。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8: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喜昂昂依依，红军将士遗体顺江漂流而下，汇聚在泉州县城的拐弯处，形成一片红军徽。

0: 从此以后，湘江沿岸就有了这样的民谣：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十二月一日下午，随着红八军团渡过湘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也相继离开阻击阵地，向茫茫的大山奔去。湘江这条生死之江、悲壮之江，终于被不屈不挠的红军甩在了身后。当中央红军大部已渡过湘江，向西转移的时候，有一支主力部队仍然远在湘江以东，这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他们为什么会走在了队伍的最后？这是湖南道县的一个小村庄。1934年11月26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这里将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34师指挥员。1933年3月，红34师在福建宁化由闽西红军组成，长征前夕划归为红五军团，陈树湘任师长，程翠玲任政治委员，下辖100、101、102三个团。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生于1905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屡立战功。长征一开始，红34师随红五军团担任红军总后卫，一直在与北追的敌人展开艰苦的战斗。在湘江战役中，中国军委命令红34师的具体任务是坚决阻止北追的国民党军，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濠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红军团把这个任务赋予我们红34师啊，要在这个地方阻击敌人啊，要说掩护中央纵队过江啊，这个掩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啊，这个入关啊，这个地方啊进行阻击。
0: 灌江，江面不宽，水流却相当湍急。在湘桂边界完成阻击任务后，红34师强渡灌江，遭到敌机的猛烈轰炸。
2: 然后几个交替的站这个边，那是十二个人。
3: 这是之前
2: 在
3: 江边上渡河，回去打的栈桥。啊，这有没有点的搞亡国了？
0: 位于灌江渡口附近的修木村，埋葬着当年。

0: 这是红军总部发给红三十四师的最后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尽量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同时做好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但是在这封电报发出后，红三十四师与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系。
1: 12月18号，这个枪杀大公报呢，分成了两则消息。一则呢是说这个钱学祥是枪杀人，家里一。

0: 亲还有这个妻子。第二次消息呢是报道这个金玉香被丁长英杀害后把他手机割下来，就悬挂他的老家小屋门外失踪。
1: 在红三十四师与红军总部失去联系的这段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陈树香到底是怎样牺牲的？这里是广西泉州县安和镇的文塘村，距湘江岸边不到十公里。文塘村村民马春芳家里珍藏着一个铁皮柜和一枚报废的手雷，这是他的爷爷蒋元义当年从战场上捡回来的。
2: 江边过来之路在大江打过的，还见那些文件的修过的，就有人家这个箱子。
1: 安和文塘之战是红三十四师在突围途中遭遇的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连夜行军的红三十四师在这里遭遇桂军伏击，拼杀了一夜，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由于电台被炸毁，他们的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系。在突围的过程中，他们还不得不用手电打。2019年3月，广西灌阳县玉田屯附近的半山腰上，一支专业洞穴探险队正在紧张地忙碌着。
3: 以前我们的副队啊，经常跟我们说，有一个洞叫做曾子岩，国民党有一支部队抓了很多红军，活生生地把它用到这个岩洞。
4: 我们大约清理出了30具左右的遗骸。发掘的特别重要的一枚就是中华苏维埃政府造的1分的硬币，这个硬币能说明红军烈士们从苏区带过来的。
3: 1934年12月初，红三十四师返回湘南打游击的时候呢，经过这一带，后来遭到了国民党部队啊和地方民团的包围，30多名红军战士呢，被敌人残忍的引到了这个政治营里面。
1: 今天，烈士遗骸重见天日，现场人员无不动摇。在灌阳县观音山的半山腰有一个村庄，名叫洪水庆。红三十四师幸存下来的第100团团长韩伟后来回忆说，他在这个村庄与陈树香师长分手。当地村民家中至今仍珍藏着一枚手雷。
5: 这个手雷呢，是我们伯伯呢，帮红军送还。红军呢，为了应对，又送给了这个手雷的周六年。伯伯呢，他也又送给我。
1: 后来，陈树香带领红三十四师余部突围到湖南时，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敌人逮捕。国民党保安司令何湘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树香去向主人邀功请赏。石马神村位于湖南道县通。

0: 长省城长沙的官道边。当年民团团丁抬着陈树香前往长沙时要经过这里，而陈树香正是在这里壮烈牺牲。
1: 陈树香他从石马桥坠了他的侄子，他把侄子的铲子把他背出来就在这里牺牲了。
0: 陈树香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颅悬挂在他从小长大的长沙小屋门外。陈树香竟是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2: 从三四四师绝命后卫陈树香、段长明志，他们在革命极其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忠诚担当的精神。
0: 段长明志，陈树香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血性诠释得淋漓尽致。
3: 红三四四师在师长陈树香牺牲之后，余部继续转战在湖南的道县、永明、江华、宁远这一带的山区，最高峰头人员发展到300多人，曾经建过3支游击队。到1935年的冬天，他们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直到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0: 红三十四师的将士们绝大多数来自福建闽西，闽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距离湘江近1000公里。长征前夕，闽西涌现了参加红军的热潮，在这些老房子里，当年刻红的标语仍保存完好。
4: 你们又来了，你告诉别人多便宜，今年多便宜多宜，我真可以多便宜。
0: 地处闽西的龙岩市长汀县有一个普通的村庄，全村300余户人家，当年加入红军队伍的有100多人。
5: 王上贵，长汀县臭田。
6: 1934年，索金后就吴文胜了。1982年，二爷转进我们的来世。
7: 我爷爷朱龙在03年进，1931年去参加红军，同时34师的排长。
8: 我的爷爷叫朱俊，他参加34师101团，当过排长。
0: 村里有名有姓的烈士有40多人，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名字和后代。在闽西的这个纪念馆，迄今仍保存着一封用于扩红的介绍信，署名人为时任红三十四师第100团团长韩伟。当年韩伟从闽西带出了一大批红军战士走上长征路，作为红三十四师的少数幸存者，1992年，86岁的韩伟在弥留之际，对儿子说出要魂归闽西的夙愿。
9: 活着不能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了，死后也要和他的那些战友们，他带出去的这几千名闽西红军烈士们放在一起，来告慰他们家乡的父老们。
0: 生不相伴，死要相守。韩伟不是闽西人，但他选择了闽西这片土地。

葬在这里。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广西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立着一块无字墓碑，上面写道：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每年清明节，韩伟的儿子韩晶晶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在湘江战役牺牲的无名烈士。然而，立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烈士，人民不会忘记。早在多年前，地处闽西的福建龙岩市三明市政府就开始从尘封的历史中大规模寻找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姓名。1000多个名字刻在花岗岩上，留在了桂北大地，接受着后人的敬仰与祭拜。

0: 十年的奶奶只盼着你。
1: 林乃良的爷爷1933年参加红军，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如今林乃良才知道爷爷牺牲在湘江战场。
2: 我们想把这爷爷牺牲地方的土、湘江的水给带回去，想把爷爷的灵魂带回去。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战，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4道封锁线，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两岸的企图，也使红军的长征绝处求生走上新的道路。湘江战役是中国革命和红军付出巨大的牺牲，给广大将士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不能不令人深思。红军还去往哪里？革命的道路如何选择？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南粉北面，找美深源，广西美深源集团。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7: 这里是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新，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8: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9: 凯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
10: 晨荣品牌，专业品质。广州市科晨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广西金嗓子，
14: 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香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看世界杯。国务院台办回应，欢迎岛内同胞一同唱响绿茵激情。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祝悼中方制裁，国防部回应，完全是其咎由自取，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将在瑞士签署。美国总统表示，伊美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期进展将更顺利。美国联邦调查局称，挫败一起针对白宫格斗赛的袭击图谋。格斗赛当天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现场观赛人数约4300人。海空联动，舰机协同，海警开展立体执法专项行动，提升全域管控执法能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先来关注今天上午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对于向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构成犯罪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近日有台湾艺人发布视频称，搜索岛内电视频道没有世界杯足球赛相关话题，引发两岸网友热议，大陆网友则纷纷喊话台湾同胞来大陆看世界杯。对此，陈冰华表示，足球世界杯是全球顶级赛事，也是球迷的体育盛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统一谈判签署转播合约，获得本届世界杯在大陆的独家全媒体权利，覆盖全渠道并免费下载，全民提供。我们欢迎岛内同胞使用大陆的网络 APP 等观看赛事直播，或者干脆来大陆看球观赛，与大陆同胞一同唱响绿茵激情。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国新办今天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1: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中国政府发布白皮书，是为更广泛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更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昨天下午，新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2: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0: 据报道，我外交部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

0: 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对此，国防部新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0: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0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严正回应。
1: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0: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方面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2: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表示，最终协议将就伊核相关问题及解除制裁作出决定，从而实现全面的最终解决方案。阿拉格奇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以军对黎巴嫩发动的任何军事袭击，以及对黎巴嫩领土的持续占领，都将被视为违反该谅解备忘录的行为。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时表示，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且预期进展将更顺利。
2: 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和伊朗已成功在线上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他称这应该比第一阶段更容易。特朗普还称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谅解备忘录文本，并将提交美国国会审议。特朗普强调，文本明确规定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也是核心底线，否则将遭受美方毁灭性打击，且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资金支持。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称，谅解备忘录中提及，美国将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且将于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即刻生效，作为推动伊朗缓和地区冲突的早期经济激励。此外，路透社当天援引有关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将包含设立一支3000亿美元的投资基金，该基金不是。

0: 涉及政府资金或拨款，不属于重建援助或者战争赔偿计划，而是旨在为双方达成最终协议提供经济激励，仅会在美伊最终协议签署后成立运作。就近期离以局势，特朗普明确表示不喜欢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要求内塔尼亚胡在黎巴嫩问题上更加负责任，但同时强调美以关系并未受影响。特朗普称离以冲突只是小规模冲突，相信美伊协议能够持续落地。然而据美媒报道称，此前以色列方面曾要求美国提供谈判协议文本，但遭拒绝，理由是担心文本内容在正式公布前被泄露。
1: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以色列空军司令奥莫蒂施勒当天在一封给以军的内部信件中证实，以色列空军8号已做好执行一次大规模打击行动的起飞准备，原计划空袭位于伊朗腹地的数百个目标。然而就在准备出击前一小时，行动被叫停。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要求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升级与伊朗的冲突后，内塔尼亚胡取消了这次袭击。当地时间7号晚至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8号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随着伊美协议的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有望恢复正常。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同一天，伊朗副外长拉万奇也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美国媒体16号报道称，经营卡塔尔最大液化天然气设施的卡塔尔能源公司已经告知其客户，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后一个月内把产能恢复至战前的50%，两个月内提升至80%。鉴于美国与伊朗达成旨在结束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16号的记者会上对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一事表示，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范围内讨论必要的应对措施，但是否派遣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此前日本媒体曾报道，日本政府谋求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自卫队舰艇，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企图通过借派遣自卫队出海突破和平宪法束缚，推进海外军事行动常态化。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再来看离以方面，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进行拦截、空袭等多项军事行动，造成多人死伤。黎巴嫩总统与总理当天会面，计划推进黎以和谈，筹备新一轮谈判。
0: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军当天空袭黎南部麦法敦，当时有当地居民正返回住宅查看损毁情况，袭击造成至少4人死亡。同日，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界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致信伊朗，感谢伊朗推动以色列在全部战线永久停火。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6号发布声明称，在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军队已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声明警告，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南部的侵略和挑衅行为，将等待伊朗强大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应。美国当地时间15号晚，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G组首轮比赛中，伊朗队与新西兰队2-2打平。尽管此前曾一度有媒体援引伊朗足协的说法报道称，伊朗队可以在美国过夜，但伊朗队主教练以及球员在比赛结束后都表示，伊朗队又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

0: Supposed to be training in tomorrow morning, recovery, then we leave to Tijuana, but we have to leave the Los Angeles right now, and it's not good for us, you know. I think it's not good for the football, because in World Cup you have to preparation good for the next game, because which is a lot of stress for the players and staffs and everyone, but we don't have that support.
1: 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也表示，伊朗队员计划15号当晚在洛杉矶过夜，并于第二天中午再返回墨西哥，但相关安排没有得到批准，伊朗队被要求立刻返回墨西哥。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队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受到关注。根据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
2: 当地时间14号晚，美国白宫南草坪举行了一场格斗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家人在场观看。据美国媒体16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其他执法机构挫败了一起针对此次格斗赛的袭击图谋。
1: 报道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截至15号已有5人被拘留，调查人员已锁定23名涉嫌参与袭击策划的人员。这些嫌疑人被指计划使用搭载爆炸物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周边建筑，以此制造恐慌，迫使人群大规模疏散，并将撤离人流引向预先部署的狙击阵地。此外，他们还涉嫌策划第二波冲击白宫大门的行动。联邦调查局于10号首次获知相关威胁，随即与合作伙伴展开联合行动，并拘留了一名嫌疑人。调查人员在检查该嫌疑人的手机后发现，至少有20余名使用加密通讯软件信号的用户曾讨论对白宫南草坪格斗赛发动袭击。报道称，一名嫌疑人向调查人员供述，其袭击目标为资本主义精英、亿万富翁以及接受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捐款的政治人物。该委员会被视为亲以色列游说团体。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证实，数人已被拘留，相关袭击图谋已被及时挫败。14号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系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当天也正值特朗普80岁生日。除了特朗普和家人在场以外，现场观赛人数约为4300人。
2: 美国空军一架执行雷达升级项目相关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15号自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坠毁，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经停飞所有任务。我们来看这起事故的更多细节。
1: 美国空军上校第412试飞连队副指挥官海斯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当天的测试飞行旨在支持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成员包括军事人员、政府承包商和文职人员。坠机导致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已停飞所有任务，将至少持续至16号。按海斯说法，调查已经展开，或需要6个月完成。B-52 战略轰炸机绰号同温层堡垒，由波音公司制造，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服役。这一波音公司制造的战略轰炸机自冷战以来一直是美国空军主力，可搭载常规武器和核武器。在美军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以及最近对伊朗的行动中均为重要打击力量。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空军76架 B-52 轰炸机中4架用于测试。美国空军计划用更省油的新型发动机替换 B-52 的老旧发动机。 B-52 在完成新发动机和新雷达等升级后，或可服役至本世纪中叶。爱德华兹空军基地位于加州南部的莫哈维沙漠地区，美国空军在那里开展一些最机密研究。空军测试中心、试飞员学校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阿姆斯特朗飞行研究中心都设在那里。
2: 乌克兰空军16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19时许，

0: 乌空军一架苏-24轰炸机在赫梅利尼茨基州执行任务时坠毁，机上两人遇难。初步信息显示，坠机未造成平民伤亡，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昨天17时4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1次飞行。为强化海域监管，广东海警局近日联合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某部，对重点海域、繁华水道、群岛、码头等开展舰机协同、陆海空立体执法，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1: 发现非法捕捞渔船一艘，请立即前出处置。
2: 航空器发现目标后，执法舰艇同步跟进核查，舰机同步取证，灵活高效处置。
1: 我部积极探索航空维权执法任务新模式，全面加强海空联动，充分发挥航空力量在海上维权执法中机动灵活、反应快速、覆盖面广的优势，切实保护海洋渔业资源。
2: 截至目前，舰机协同执法覆盖海域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巡查海岸线3000余公里，查办海上案件9起，查获涉案船舶7艘，涉案人员近30人，查扣涉案冻品约380吨，对辖区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有效震慑。
3: 此次海空联合专案行动，有效打破传统单一海面巡查极限，补齐海域管控死角，极大提升了海上风险排查、快速处置、全域管控的执法能力。
0: 历经2天的激烈角逐，海军陆战队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今天上午落下帷幕，一场场硬碰硬的比武画上了圆满句号。
4: 经过2天的比拼，包括刺杀尖兵、火线救护、战斗体能、陆战枪王在内的各个比武科目，已经角逐出最终的个人奖和团队奖。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也将被各个科目的两栖精英们收入囊中。刺杀尖兵比武科目，来自海军陆战队各基层单位的70余名队员展开对决。竞赛采取组内循环赛、淘汰赛的方式，想要成为这个科目的第一名，就意味着在多轮次的对抗中均要取得胜利。
5: 我擅长的是快枪进攻，如果你犹豫不决、出枪不果断，你是无法刺中敌人的。
4: 与刺杀尖兵注重单兵技术不同，火线救护的比武科目更加讲求救护小组队员间的配合，从侦查到伤情快速处置，再到伤员转运搬运，战术动作衔接流畅，操作精准规范，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
6: 主要就是在伤员的转运，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经历了这个战术有一些障碍，然后这时候体能已经消耗非常大了。
4: 战斗体能是对身体、心态、技术的多重考验。擂台赛上，男子组和女子组的第一名都分享了其中的一个制胜秘诀。
7: 其实最重要的话还是靠自己的个意志力，到最后翻轮胎的话，就是脑子里边想的都是最后一把了，拼了。
8: 跑这个障碍要前拼中顶后玩命，最后100米冲刺的时候就冲就完了。
4: 陆战枪王、百步穿杨三个比武科目同样是对海军陆战队员射击精度、体能、速度的多重考验。
9: 比赛科目的难点在于运动后射击，尤其是我们在进行障碍运动后，不管是臂力还是这个爆发力，以及我们身体的耐酸性，还有我们的心肺能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4: 轻机枪战场救护后压制射击科目，除模拟伤员的甲轮重量略有不同外，考核标准不区分男兵和女兵。擂台赛上，女兵李梦露战胜了同场竞技的男兵，取得了这个科目的第一名。
10: 细则要求女兵是50千克的甲轮，但是我的教练员就要求我和男兵一样，然后日常训练就搬运120斤的甲轮，甲轮更沉，道路更长，在赛场上才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战场不分男女。
0: 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救援分队，携带救灾物资，争分夺秒投入一线抗震救灾任务。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展开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政务速递。
1: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将轮式装甲装备拉至某野外综合训练场，开展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考核。在机动途中，考核组还增设了掩体、弹坑、土堆等多种障碍物，要求车组成员在选择合适的障碍物进行掩护的同时，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全面检验装甲分队专业技术水平和火力打击效能。新疆军区某部榴炮分队近日在大漠戈壁腹地开展实弹射击考核，机动途中，考核组穿插实施洞中编队、洞中侦察等多个实战科目，抵达预备阵地，各班组装填弹药，对目标实施火力打击，在成功摧毁敌目标的同时，炮阵地被敌发现，榴炮分队立即向预备阵地转移，抵达后迅速采取交替打击、集火摧毁的方式，对目标实施火力覆盖。日前，空军工程大学组织2026届毕业学员开展全要素综合演练，学员按编组进入站位，同步展开副油箱装挂、航炮拆装、弹药装挂和飞行前检查，完成双机战斗出动准备。在飞机战时抢修抢救科目中，抢修小组同步展开损伤评估、结构切割和管路更换作业，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复，并通过气密性检测，全面检验毕业学员机务保障与应急应战能力。近日，武警青海总队海北支队开展军体运动会，近百名官兵在高原之巅展开较量。在射击考核区，官兵们使用步枪、狙击枪、轻机枪、手枪等多种武器依次进行实弹射击。后装专业比武现场，卫生救护、军需烹饪、武器分解组合、营房维修等实战化科目轮番上演，参赛官兵争分夺秒，密切协同，有效检验了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连日来，武警贵州总队某支队紧盯驻地汛情实际，组织官兵开展抗洪抢险演练，导调组随机设置舟艇发动机故障、堤坝二次坍塌、群众落水等特情，参训官兵快速处置，从操作冲锋舟到水上救援，在复杂险情中检验协同配合能力，确保遇有灾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近日，新疆军区某团组织新兵开展入连仪式，在授枪仪式现场，新兵们整齐列队，从老兵手中接过钢枪，这也是他们从普通青年转变为合格军人的重要标志。新兵们带着初心与憧憬，正式融入军营集体。
0: 近日，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在京举办集体婚礼，为因执勤备战、任务在身而推迟婚期的26队新兵送上最浪漫的祝福。
2: 此刻，一场充满军营特色的集体婚礼将在这里举行。26队新人呢，将以运河为盼，战友为证，共同奔赴这场浪漫之约。
3: 婚礼现场暖意融融，喜气盈门。新娘们早早起来，精心梳妆，特色接亲仪式氛围感十足。新郎身着戎装，整齐列队，齐声合唱，以军人独有的赤诚深情告白。仪式开始前，新人们齐聚运河码头，乘船巡游运河两岸，定格浪漫甜蜜时刻。
4: 我们结婚了！
5: 今天非常开心，在运河之上见证我们的集体婚礼，见证我们的爱情矢志不渝。
6: 这场特殊的婚礼给了我一个独特的温暖和力量，我将会带着这份力量继续支持他前行。
7: 这次集体婚礼彰显了部队人文关怀，凝聚了军心士气。
3: 本次集体婚礼还联动了地方的双拥相关单位，结合通州地域特色，打造专属接亲流程，深化军地携手，共建成果。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政务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一起来关注天气。昨天东北华北强对流天气频繁，华南一带正值龙舟水的盛期，我国降雨分为了南北两片。那今天东北华北一带降雨减少减弱，强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地区以及华南多地，其中像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珠江口

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将有特大暴雨现身。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主雨带也会逐渐北上，江南的北部到长江中下游沿线地区将是降雨最核心的区域。虽然二十号以后低空有冷空气南下，但暖湿气流很强，雨带基本上会稳定在江南的北部一带。具体到明天，长江中下游一带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强降雨，其中安徽、江西、湖北以及重庆、贵州、云南到广西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后七天的时间里，南方多地的雨日能够达到六天以上，基本上是雨水天天见，需要注意警惕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东北多地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0到25度之间，整体体感比较清凉。河北南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天气。明天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气温上升，最高气温普遍来到25度以上。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多云转小雨，23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9度，济南阴，25到34度，乌鲁木齐小雨，22到31度，兰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拉萨晴，13到2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武汉中雨转大雨，24到31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合肥阴转大雨，22到30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香港雷阵雨，25到27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29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湘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1: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广东安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专注电缆防护17年。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俄方称乌军无人机袭扰俄多地，俄总统普京称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乌总统泽连斯基签署法令实施新一轮对俄制裁，北约欧洲盟军将被赋予更高无人机应对权限，美国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波兰海军将于2027年接收首艘现代化潜艇，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对付俄罗斯，并向北极部署无人机特遣队。防护新观察，特邀专家为您深度解读。
2: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7: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一。近日，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实施袭扰式攻击，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正在扩建国产卫星系统，同时加大对乌打击力度。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1: 据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乌方称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并称空袭导致14万基辅居民断电。此外，俄军还对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地区发动打击。同时，波兰的武装部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紧急出动战机，并使地面防空系统及雷达侦察处于战备状态。此前，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在境内多地及亚速海与黑海空域累计拦截摧毁177架乌方固定翼无人机。同时，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杰姆留克区遭无人机袭击，残骸坠落导致一处海运码头起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3号凌晨，乌军先后袭击了达吉斯坦共和国炼油综合体、塔伊夫下卡姆斯克炼油厂、萨马拉州托利亚季考丘克石化工厂遭袭后起火，同时对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卢甘斯克三地的俄军军事后勤设施发动了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表示，俄方正开发基于卫星的作战无人机控制系统，由俄航空航天企业1440局研发的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性能不逊于美国星链，部分指标更优，并将持续扩充国产卫星系统，同时加大对乌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俄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宣布，今年将为俄军列装2万架

0: 载重40公斤级货运无人机。同时，俄国防部13号宣布，亚历山大·柴科正式出任俄空天军总司令。此外，俄总统泽连斯基13号签署总统令，启动新一轮对俄制裁，覆盖29名自然人与17家俄罗斯媒体机构。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杜先生。我们也看到，乌军呢近日是动用上百架的这种固定翼无人机，对俄罗斯多地进行这种渗透式的袭扰。那您如何看待乌军对俄罗斯多地这种战役的纵深的打击呢？
2: 和旋翼无人机相比呢，固定无人机三个特点：第一呢是航程远，第二是速度快，第三是载重大，毁伤能力和毁伤水平明显要高于旋翼无人机。之所以采取大量的固定无人机多点渗透高强度攻击，乌方大概想做三件事。第一是消耗战，进行各种打击行动，无论是在前线在纵深，对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压力会变得日益增大。第二是疲劳战，如果在数千公里范围内无规则地进行各种袭击行动，在漫长战线的不同部位同时采取渗透袭击行动，俄方的防空火力势必要进行快速移动，要进行高效抗击。那么在如此宽大的地段内，如果在多点位同时攻击，只能疲于奔命，因为这些目标地脉小，很不容易被发现。所以从机动能力包括打击效果来看，可以让俄罗斯防空作战能力处于高度疲惫状态。第三是袭击战，因为这些无人机航速、作战半径包括毁伤能力高于其他无人机，如果真的对纵深内炼油厂包括其他点位发动打击行动，能够有较低成本换得较大效益。所以下一步呢，这种固定无人机在漫长战线上的渗透袭击行动还会进一步提高。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面对这种乌军持续对俄罗斯纵深的目标的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提出，俄方正在开发基于卫星的无人机作战控制系统，而且还要扩充俄罗斯国产卫星系统的一个规模。那这对于前线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提升会带来多大的改变呢？
3: 俄罗斯现在呢正在逐渐扩大所谓的黎明系统。黎明卫星系统是为北极以及俄罗斯腹地北方地区打造的一个抗干扰的一个系统，本来是为了解决俄美博弈在这个北冰洋在北极地区进行博弈的问题，现在正在扩大这个系统，它有很大的优势啊。首先呢，天地之间是卫星通信，不容易被干扰。另外，它卫星发射的数量最终要形成700颗啊，部分卫星现在发射了16颗，部分卫星通信可以覆盖俄乌边境地区啊。如果说它真的能够发射300颗的话，那就可以整个覆盖这个俄乌战场，解决了无人机原来依赖星链的问题。现在的发展方向还是这个天地激光通信这一块。另外呢，在俄罗斯新型生产的大型的无人机上也加装了和黎明系统相匹配的卫星终端，这将进一步提升俄罗斯对乌克兰腹地以及对前沿阵地打击的能力。
1: 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俄罗斯防长别洛乌索夫近日称呢，今年将要为俄军列装20000架大载重的货运无人机。那这是否可以表明，或者说可以理解，俄罗斯呢将要重塑其战术后勤的这种补给链，来应对乌克兰精准打击它的这种传统的后勤补给线呢？
2: 俄罗斯这样做呢，两个考虑。第一呢，是弥补地面作战补给的严重不足。目前在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之下，俄罗斯在不同方向后勤补给和保障面临较大困难。像在南线2280高速公路，运输效率降低71%，而且布雷无人机、袭击无人机对各种车辆，包括后勤保障目标构成大的影响。另外，克赤塔桥处于基本停摆状态。另外，在纵深内30到180公里范围内，铁路设施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力度很大，修了通，通了再修，所以下一步呢，境内重要交通设施被无人机袭击的概率依然比较严重。那么在北线，除了从哈尔科夫方向相对稳定之外，顿巴斯地区也频繁遭到袭击，所以公路的抢修破坏，再抢修再破坏，也属于这个持续状态。所以依托传统

0: 的攻土野路系统无法满足前线需求。那如果用大量无人机进行各种后勤保障，能够提高效果。第二呢，要建立新型的空中支援体系。如果大量的货运无人机能够在前线点对点的进行物资、弹药，包括其他补给，这样呢，地面作战的是枢纽保障部位，即使遭到更大规模的毁伤，它对空中航线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下一步，双方无人机摧毁后勤系统以及建立新版的无人机保障系统，有可能会成为双方后勤战的核心与重点。
1: 目前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是任命亚历山大·柴科为俄罗斯空天军的新任总司令。那么他的上任的话，首要的作战任务是什么呢？
2: 十年四任，这个空天军的总司令，当过诸军兵种协同负责协同这个工作的副总长，当过叙利亚联合作战集群的司令。目前呢，俄罗斯要解决防空的问题、反无人机的问题，首先是野战防空啊。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低空捕盲雷达这个方向上一直很弱，另外要解决对俄罗斯的要地防空的问题，比如说圣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堡这些比较大的城市，如何进行要地防空，同时要解决纵深防空。我们看到现在乌军已经能够打击1800公里以外的目标，这些都给俄罗斯造成了极大的困扰。空天军不仅仅是主管这个作战，而且整个的防空、要地防空、前线防空、纵深防空都交给了空天军。而柴科他以往的这个履历啊，以及在工作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才能，也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啊。事实上，在一个月之前，他提出了关于俄罗斯防空啊这个解决方案，在当下任命他为空天军总司令啊，我认为体现了俄罗斯当前尤其是内陆防空的困境，就想通过他来解决这个复杂的问题。
1: 与此同时，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或将获得针对无人机作战的更高权限。具体内容来看短片。
3: 据外媒消息显示，北约各成员国预计将在下月的安卡拉峰会之前正式批准多项关键防务新举措。新规将赋予由美军将领执掌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更大调度实权，彻底改变以往防空部署需全员批准的繁琐流程。今后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可直接灵活调配北约全域防空系统，调整部队战备等级，无需逐一征得所有成员国正式同意。这套全新指挥调度机制专门针对无人机突袭、快速空中打击等新型传统双重空中威胁设计，能够大幅简化北约防空反导的决策流程。同时，北约将深度整合全域反导作战力量，强化东翼前沿部署，统一协调各区域空中巡逻任务，极大提升北约应对突发空中威胁的快速反应能力。另据美媒报道，美国12号宣布将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军事贷款，专项用于采购美制武器装备。至此，美国对波兰的军事融资贷款总额将接近200亿美元。报道称，这笔巨额军援将进一步加深波兰对美制军备的依赖。与此同时，波兰国防部证实，首款现代化新型潜艇将于2027年正式交付驻列。波兰此前采购了3艘瑞典萨博公司研发的 A26 型柴电潜艇，为填补换装空档，瑞典还将向波兰租赁现役南曼兰号常规潜艇作为过渡装备，助力波兰快速补齐水下作战短板，全方位升级海空立体防御能力。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那我们看到北约方面即将推动的防务新举措呢，是要将北约全域防空系统收归为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那这一机制的改变或者说调整，将对北约应对无人机的威胁的一些决策机制带来哪些改变，又会整体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我们知道北约的这个防空作战整体上是由军事一体化委员会来决定的，但是它的这个指挥链路非常的长。比如说发现了有这个领空遭入侵的情况，由前线指挥官向区域指挥官汇报，区域指挥官再向这个最高指挥官汇报，最高指挥官通过司令部拿出一个意见交给防长理事会，北约防长理事会讨论之后再通

0: 知对象国哪个国家的领空遭到入侵，再通知这个对象国，对象国再交给区域指挥官，区域指挥官再交给前线指挥官，这个链路非常非常的长。那么现在呢，所有的防无反无的问题交给了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由他来决定啊，在什么方向上如何调动资源，跨国跨境调动资源，在什么方向上开火，由他来决定。这意味着防空资源可以机动啊，原来呢，这些防空资源的调动要经过各国议会来批准之后才能调动。比如说，波兰如果需要美国的防空设施从德国调入到波兰的话，波兰议会要批准。现在呢，这些程序可能在下一次北约分会上讨论之后，这些程序繁琐的程序可能都会简化，那就跨境调动非常的方便。另外呢，以往各国的防空设施都是各国主导的，并没有进行全域全北约框架下的全面的连通，现在预警信息进行了全面的连通，指挥系统进行了全面的连通，包括这些情报方面的共享将进一步加强，这将极大的改善北约在东翼的防无反无的作战效能。
1: 杜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方面的宣布向波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贷款，那这也使得美国对波兰的军事融资总额逼近200亿美元。那我们说美国持续向波兰提供这种军事贷款来绑定波兰的防务体系，它有一些什么样深层次的考量？
2: 支持波兰向波兰提供各种贷款，包括新型武器装备体系，美国有两个考虑。首先呢，是借助一线国家敲打二线国家，所以通过向波兰提供资金、提供武器装备，二线国家会感受到美国的关注点正在发生移动。如果今后在美国的局部战争，包括热点军事冲突中，不帮忙、不打补丁，那么下一步有可能更会被美国疏远。第二呢，是提高前沿威慑能力。因为波兰是典型的前沿国家，而且目前与俄罗斯的关系也不好，特别是对抗指数，包括各种矛盾在不断增加。如果能够在一线国家部署美国兵力，提供各种资金援助，提高地面作战能力和空中作战能力，那么他认为呢，对于遏制俄罗斯能够起到重大作用。特别是在波兰，除了之前的特朗普堡永久基地之外，那么还要求美国 B-61 核弹要向波兰前进部署。如果真的美国核弹从二线向一线完成了部署转移，那么俄罗斯将会承受冷战到现在从来没有过的核威慑，也是距离最近的核威慑。所以一线国家波兰为代表，如果在美国的支持下提高作战能力，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能够进一步提高。
1: 那我们看波兰除了与美国进行这种防务的深度绑定之外呢，波兰现在也要向瑞典购买新型潜艇，计划呢明年列装，那在此之前呢要通过这种租赁潜艇的方式作为过渡。您如何看待波兰的这一动作？这对于波罗的海水域水下，尤其是水下带来哪些影响呢？
2: 波兰海岸线600多公里，并不长。之前在波罗的海地区，水下作战能力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面就是北约国家，而且航道相对较浅。如果能够强大的水下作战能力，冷战期间可以对北约当面国家构成威胁。但现在如果与北约国家联合进行，特别是把之前北约国家的水下技术全部进行购买和提高，至少两个能力，首先是直接威胁加里宁格勒，因为这个点位呢在海岸上是相互连接的。那么下一步如果对俄罗斯飞地发起攻击行动，水下作战能力至关重要。如果淘汰之前的基洛级，把其他国家更加先进的潜艇包括战机引入，对飞地的威胁能力将会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第二呢，是限制波罗的海舰队的活动，因为之前在圣彼得堡，乌克兰无人机曾经对波罗的海舰队的码头、主要军舰包括其他设施构成较大影响。如果在 波兰当面能够遏制波罗的海舰队的存在，这样波罗的海的作战能力包括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升。因为之前波罗的海舰队虽然不大，但是它在北约国家核心重要的位置，也是通向大西洋最核心的水道。如果这个点位有多个国家通过海空作战能力进行

0: 拦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俄罗斯要想突破起来难度极大，所以这次通过购买新型装备，强化海空防御，对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作战方向能够起到遏制作用。
1: 另一边，北约欲在波罗的海打造堡垒针对俄罗斯，具体内容我们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披露，北约正与瑞典快速强化哥特兰岛的防御部署。这座岛屿距离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仅300公里，是掌握波罗的海航运通道的核心据点，也是北约制衡俄罗斯的重要前沿阵地，战略价值极为关键。与此同时，北约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化行动持续升级。俄媒消息显示，北约舰船已进驻冰岛附近水域，开展常态化无人机测试任务。该部署计划将持续至2027年。北约军方表示，此举旨在依托北极复杂极端环境，测试整合先进无人机作战技术，确立北约作战标准，占据北极战场优势。俄外长早前曾警告，北约持续推进北极军事化，正在将这片极地净土逐步推向冲突临界点。北极与波罗的海的战略博弈未来还将持续加剧。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那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哥特兰岛作为波罗的海方向的重要的关键的战略支点，那么北约在加紧推进相关的军力部署，那这对于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区域的军力平衡带来哪些直接影响呢？
0: 对于北约来说，这个哥特兰岛就是不称的航空母舰，就是波罗的海北约不称的航空母舰，让波罗的海北约化，北约内湖化了。哥特兰岛3000平方公里，在这个岛上部署了陆海空的装备，尤其部署了大量的防空装备 IRIS-T 最多，爱国者这个防空系统也大量部署。我们知道加里宁格勒部署了俄罗斯很多的战略战役级的打击兵器，伊斯坎德尔导弹，甚至是伊斯坎德尔导弹可以加装核弹头也部署到了这里。那么一旦与北约爆发战事的话，加里宁格勒你这些武器的发射可能遭到来自于这个哥特兰岛上这个兵器的压制啊。同时我们知道，事实上原来瑞典没有加入北约的时候这个经常受到潜艇的袭扰，那么现在加入北约了，那这个哥特兰岛就可以成为防潜的一个重要的基地，它锁住了波罗的海舰队的整个的出海的三个通道、三个方向，它能够完全的掐住。可以说，它让北约在波罗的海的军力倍增使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受到了更多的围堵，整个加剧了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不安全感。
1: 那现在呢，北约一方面是在波罗的海方向加快军力部署，那同时在北极地区呢也进行这种常态化的无人机测试。杜先生，您如何解读北约在北极地区的这样一个动作？那我们说两个区域是否有所联动呢？
0: 如果在波罗的海强化自转存在，建设海上堡垒，对波罗的海进行围困，压缩波罗的海空间作战能力，那么下一步呢，核心目标还是在北部地区形成新的战场。在北极方向，俄罗斯优势明显，无论是基地、特战装备，包括作战训练，明显要高于北约国家。目前北约国家正在北极方向通过水下潜航器的使用，通过无人机的渗透行动，形成新版的北极作战能力。通过廉价的能够适应极端环境的水下无人潜航器、水面无人艇，包括无人机进行各种侦察打击行动。那么这种作战方式可以超越或者是忽略传统的极寒环境，对于提高作战能力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另外，这种武器装备之前无论是在黑海，包括在其他地区，通过乌克兰的使用，它对传统的水面编队，包括基地、港口、码头，能够构成致命毁伤。而且北约认为，一旦这种传统的无人机作战体系三位一体在北部地区，特别是对摩尔曼斯克，包括北方舰队，也能够构成严重影响。而且一旦出现重大损失，由于环境、气候、其他条件所限制，恢复难度极大。所以北约国家的基本框架很明确，就是通过北极的北约化，通过非对称作战能力遏制俄罗斯在北极方向的战略存在。
1: 那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呢警告说，北极的军事化呢正推向冲突的临界点。那

0: 无论是波罗的海还是说北极地区的这种北约化，未来双方是否有这种擦枪走火的可能？那冲突升级临界点可能出现哪些场景呢？
1: 北约向这一地区派遣无人机。

0: 所以加强了在这一方向的集体出力啊，联合出击啊，北约的核潜艇进入这一地区，北约的无人装备进在这一地区进行测试，演习也越来越多。而且呢，我们看到在波罗的海地区事实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最大啊，北约在进行反潜收潜的演习，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目标。他们以保护水下基础设施为名，比如说保护水下光缆为名，对过往的俄罗斯的货轮进行临检，进行检查这些让俄罗斯方面正在考虑是否对这些过往的货轮增加军事力量的保护。相反，俄罗斯为了反制北约的威胁，在这一方向也加大了军力的部署，比如说在靠近芬兰、在靠近挪威、靠近爱沙尼亚的边界地区加大了军演联合训练的力度。去年的9月、10月，俄罗斯的战机包括米格31K 携带匕首导弹进入波罗的海国家的领空长达12分钟，这些都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无论在水下、水上以及空中，随时可能出现擦枪走火。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乌克兰危机涉及的矛盾错综复杂，达成和平协议绝非易事，实现政治解决仍任重道远，需要各方坚持不懈做出努力。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分歧与困境凸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参会，或提议建立能源安保原则，日英强调准盟友推进。

0: 六代机高市首次欧洲行在兜售哪些私货？日本与荷兰举行防长级会谈，日媒称荷兰 F-35 战机冒险飞赴日本，坚毅之龙演习开启在即，陆上自卫队鱼鹰先行出动。日本加速推进向印尼出口舰艇和共享情报，频繁推销军火，背后暗藏什么野心？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作为战场上出奇制胜的隐形尖刀，狙击手们往往依托自然环境伪装潜伏，与周围的草木土石融为一体，在长时间的隐蔽中捕捉转瞬战机，然后做到精准一击。今天的军武零距离，我们将走进多个狙击手训练的现场，看他们如何驾驭多款狙击枪械，在贴近实战的科目中锤炼一击必敌的作战本领。军武零距离由贝利优羊奶粉冠名播出，贝利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填装一份。
1: 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

0: 正在集结的这支狙击手专业集训小队，今天将要前往陌生复杂的野外训练场，在山地密林中完成一场多要素的射击考核。
1: 考完的过程中，我们按照我们沿途的路线，一路的往前走。
2: 现在呢，在我身后的这支狙击集训小队呢，马上就要从营区出发。现在他们正在分发的是地图，因为他们今天要到野外去完成一个战术的训练。那么从营区出发，总共是往返15公里。那么除此之外呢，导条组还会临机的设置一些敌情。所以说这次任务不仅仅是考察着他们这种狙击手的敏锐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在考验他们的心理素质和这种全面的军事素养。那在我手上的这个呢，就是一个定位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导条组就能够更好。

0: 我得知道每个人确切的这个位置，确保他们的安全。那么很快，他们就要从这里出发了。
1: 根据情况显示，五二九三附近有多名作案人员在该地域活动。上级命令我局小队对作案目标实施狙杀。
2: 在野外环境下对目标实施狙杀，考察的是狙击手狩猎射击的能力。与训练场上的固定靶标不同，野外射击的目标出现毫无规律，风速、气象条件更加复杂多变。他们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研判，分组行动。
3: 好，现在是一个六人的小组，已经各自展开分工了。其中呢，这里有几位班长在这儿拿了是那套带有模拟系统的枪支。现在呢，这两位狙击手找到了一个掩体，一个小土丘，这刚好有个高的地方能够挡住他们。然后两个人现在迅速地把身上的装具给脱下来之后，从包里拿出了这个吉利服。那狩猎射击他们也是根据上方的指令，比如说上方观察到对面有什么样的这个目标之后，然后他们在这儿等着，有点是那个守株待兔的意思。为了能够把隐藏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现在两个人在脸上涂这个迷彩的油。前面这儿有一棵树，他们就像是树的其中一部分。
4: 坐标指令中方向
5: 5米，
3: 已经迅速的
5: 3米每秒
3: 完成了测风测距。
4: 射击，
6: 一个目标，
4: 目标击毙。
2: 隐蔽伪装最基础的一步是穿着吉利服，而想要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还需要根据现地情况进行调整。
7: 这是我们经常伪装所需要用到的一个迷彩油，然后手套，然后这个是帽子，
8: 帽子，
7: 对，伪装帽。这个是伪装枪支的，以及我们的就是狙击手的衣服啊。
8: 我看这个包裹里面还有这个麻绳
7: 、还有我们的镰刀。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去根据我们的现地来寻找我们的伪装材料。这是我们的。
2: 在野外受隐蔽地点的限制，狙击手一般会采用卧姿、坐姿或者跪姿进行射击。所以伪装的材料也会优先选用较为低矮的制备，将它们固定在吉利服和枪械外侧，就不会因为植株过高破坏隐蔽的轮廓。
8: 这个裤子忘了，已经全挡严实了都。好。
7: 不过，如果现地是这种芦苇叶子的话，我们就利用这些器材来做一个草帽。
8: 直接用这个编一个帽子戴头上。
7: 对。
8: 绑个死结。
7: 对，绑死结。
8: 好。
7: 哦，差不多。然后我要根据你的头来量一下这个维度，看一下。
8: 那现在帽子有了，衣服伪装完了，裤子也伪装完了，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开始？
7: 还有我们的枪支。
8: 哦，对，枪支武器。
7: 这个望远镜周边这个视野的问题，要去注意，它中间留有缝隙，它是可以看得到的。
8: 怎么样能够又伪装的好？又能够方便自己去进行这个瞄准镜的调节，
7: 对，
8: 可以的，
7: 是非常清楚的，
8: 对，没问题。
7: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我们第三步的人对于人员的一个面部的伪装。
0: 嗯，好，我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其实我很熟悉，它特别像我们在化妆当中会用到的这个遮瑕膏或者说是眼影的这么一个盘，我们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军绿色，还有这种土色棕。

0: 色和黑色这四种颜色跟我们身上的迷彩以及周围的环境是比较接近的。
1: 对，然后我们在伪装的面部伪装的过程中，然后我们有一个规则，就是凹深凸浅。
0: 哦，就反倒你要改变你本来的这个骨相。
1: 对，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新的化妆品。
0: 好的，第一次在这种野战的环境里面去化妆。那包括这个画的时候它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就是不规则，也不是对称的一些线条或者斑点类的，就把自己融入自然界。
0: 这个抹上脸的感觉其实跟我们这个化妆品里面用的一些膏状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我们来加快速度，我自己也来上个手，用这个绿色的油彩。哦，哎呀，我这是不是犯了个错误？我习惯性的要两边对称了，那我往这边多抹一点。
1: 然后现在我们就把帽子戴上。
0: 好，最后一步。
1: 对，戴上帽子，拿上我们的狙击枪，去选到达我们的狙击正位。
0: 好的。能看到我吗？
2: 浑然天成的隐蔽是为了在漫长的潜伏中不被对手察觉，稳稳守住有力的射击阵地。那么狙击手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在测量完各类影响弹道的数据后，平稳狙枪，果断击发。
0: 那现在进行的呢，就是12.7毫米大反器材狙击步枪的这个整百米射击考核。整百米什么概念？他们要对远处300米、500米、600米、800米、1000米分别进行射击。而且那个气流就朝我撞了过来，像给了我一拳一样。

一轮的这个整百米射击已经结束了。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它不仅仅是针对有生目标了，有生目标对他们来说应该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了，它更多的可能是用于一些比如说这个轻装甲呀还有攻势啊，去对他们进行一个攻击。现在呢，五名狙击手拿着他们的这个12.7毫米的大口径的反器材狙击步枪，开始要跑100米来到射击的地线。那这个12.7的重量呢，大概是15公斤，并且他们身上呢都是配备着装具，而他们接下来呢，只有50多秒的时间去完成组装以及是狙枪瞄准射击的各个环节了。那他们分别要对600米和800米目标进行射击。

0: 时间到。
1: 狙击手他必须要做到的就是快打快撤，因为一旦是开枪了之后，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暴露了，所以他们这次也很考验他们这个时间管理能力，以及是快速的去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能力。现在呢，车又再次出发去验靶了，这一发上靶啊，上靶，并且还挺接近十环的。这边也是上靶，那对于这个12.7

0: 毫米大口径反器材狙击步枪的狙击手们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考核里面，只要是上靶了，就是有成绩。
1: 靶场上精准的射击是狙击手的基本功，而只有不断地利用复杂而变化的敌情去磨砺，才能锻炼出一个作战团队的战术意识。在这座野外训练场，一个带有任务背景的全流程作战训练即将开始。
2: 特大小弟前来送领任务。
3: 现在的情况是，一伙爆破分子将正在散步的某领域专家劫持后，沿善战高速逃窜。上级命令你部一个全要素作战小队于18:00分前做好战斗准备。现在的作战时间是17:40，是否明白？
2: 明白。
3: 开始行动。
2: 现在的情况是，前方道路受阻，敌情顾虑较大，迅速派出无人机对前方区域进行侦查，是否清楚？
4: 清楚，
2: 开始行动。
1: 通过无人机的空中视角，侦察小队要形成对战场情况的初步认识。他们的这个报告是接下来作战规划的基础。
2: 据侦察情报得知，有两名恐怖分子劫持数名人质，正在向外观望。我建议采用隐蔽接敌的方式解救人质。大家分不清楚？
4: 是吗？
2: 按照一组在右，二组在左，交替掩护的队形前进。各组开始行动。
4: 一组怎么来？
1: 首先进入作战位置的是狙击小组，他们负责对恐怖分子营地外围的兵力进行消灭，并对接下来的战斗行动进行掩护，所以他们要找一个视野好的高点，最好能够看到战场全局的情况。
5: 根据侦查情况得知，外围发现一名哨兵及疑似重火力阵地，命你部两名狙手隐蔽接近狙击阵地，待击完毕后报告，等待命令合击摧毁目标。现在的作战时间为21:30，是否清楚？
2: 听懂。
5: 开始行动。
6: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狙击手采取一个这个低姿匍匐前进的这样一个姿势。那么我们两名狙击手呢，一名是采用了12.7毫米的狙击步枪，一名是装备一个7.62毫米的高精锯，就是我前面这个。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在前面。
1: 合击的意思是两名狙击手必须同时开枪，分别命中两个目标，才能做到一次攻击达成目的，不给对手反应的机会。

0: 毁，
1: 目标摧毁，继续深重。
2: 厂长，现在的情况是恐分子在我方接近方向布设三名警戒哨兵，现命令你部对哨兵实施定点清除，是否清楚？
3: 清楚。
2: 其余队员掩护推走行动。
3: 清楚。
2: 展开行动。

0: 我现在在这个战胜形成一个搜索突击的一个状态啊，前方呢随时可能有这个，行，
1: 快点，进攻。

快反射击我们在训练场上看了好多次，但是在山野林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连续战斗之后，特战队员们的射击精度还能够保持吗？

0: 这边是两房两厅啊，这边也是。
1: 狙击手们的作战任务不一定都在白天打响，拥有强悍的夜间作战技能也是实现远程狙杀的重要能力之一。现在我们拥有足够先进的技术手段，让黑暗不再成为作战的障碍。
0: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常用的一些夜视器材是吧？
2: 哎，是的。
0: 然后我看到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叫热融合的一个新的装备在上面是吧？
2: 是的。
0: 这个东西是有什么作用？
2: 它的本质是一个热成像仪，就是将环境中的热像的信息通过投射的方式，投射到夜视仪的物镜上，有助于这个使用者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快速的发现有热源的目标，比如说这个敌方的这个人员
0: 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是一个绿的一个场景，
2: 对，这是一台绿色荧光粉的夜视仪。
0: 哎，我突然发现那个角落里是亮的，但是我肉眼看不出来。
2: 这个大概率是在这边角落安装有一个监控探头。哦，在夜间的时候，监控探头往往会开启高功率的红外灯进行一个补光
0: 啊。然后我们现在要如果把那个热融合加上的话，看到是什么样子？你给我们开一下行吗？
2: 好的。
0: 您帮我们做个模特，您到前面这个位置，然后我从这个热融合里面看一下。
2: 好的。
0: 哦，这个还是挺清楚的，就是本身这个微光的效果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副队的位置啊，但是就是我这边呢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身上就是躯干上面相对比较热的位置，它这个颜色跟周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会更明显一点。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就是轮廓，如果把它调到这个轮廓的模式的话，就是它会把这个我看到的主体物体的这个轮廓标示出来，就像现在这样。行，我甚至我伸手都可以看到我手的这个轮廓。
1: 这样的分辨能力让我们在夜间都可以不漏掉战场态势的细节。那么这样的视觉条件下进行射击，能不能达到白天射击的效果呢？现在我们就跟副队长进行一个测试。

0: 哦，我在这个位置都已经看到一个石环了，基本上都在这个位置。这是他那个夜视仪能看到这个靶子长什么样子了？
1: 对，没看清。不过我看到它是灰白色的。
0: 哦，这样子。这样我也拿夜视仪，我感受一下。
2: 由于头上戴了夜视仪，要想像正常的步枪射击，贴着枪身找机械瞄具进行瞄准，就会有些困难了。所以，进行夜间射击的步枪也要加装一些辅助的器材，提升夜间射击的精度。
1: 好，我帮你开一下。
0: 行。
1: 你是不是看到前面被照亮了？
0: 哦，我看到了，看到了。
1: 现在是白光的模式，然后我给你调整到红外光的模式，再开。这个时候摄像，你是摄像机，还有你的肉眼就看不到了。但是你现在通过夜视仪，你是可以看到的。
0: 我夜视仪很清楚，对。啊，这就是一个常亮的状态啊！啊，这样的话我就
1: 是一个常亮的状态，
0: 我就比较好瞄了。
1: 对。

0: 挺好的，这个
1: 两个石块还是你的，两个石块还是你的，然后基本上绕到这一边，然后这几个应该是我打的吧，就偏左下一点。
0: 有了这些设备的加持之后，在肉眼完全无法看到的这个情况下，然后完全可以对这个像这样循环靶这样远程目标的这个射击有一个，其实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集中率了。
2: 而在真正的战场上，除了手枪、步枪，我们还需要更远距离、更高精度的打击方式。没错，这就是狙击手要完成的任务了。这是一把经过夜视能力提升改装的国产高精度狙击步枪，那么它能让射手在夜间达到

0: 怎样的射击精度呢？我们决定来试一试。
1: 我们这鸡蛋放哪儿？放就放这上面就行，是吧？
2: 哎，这鸡蛋这样嘛，横截面大一点。
1: 咱们今天这个鸡蛋是不是买小了？这个对你有没有影响？
2: 没有影响。
1: 没影响是吧？
2: 对，可能平时打的还要小一点。
1: 是，这个你要是在那个阵地上看的话，是能看出来，因为它这个你那热身上它也不热嘛。
2: 嗯。
1: 能看得清楚吗？
2: 大概能看出这么有个白色的圆形，但是你要说看出个具体的内容，可能看不出来。对，大致大小它比较模糊。
1: 哦，行。就我们这个位置看不到鸡蛋的情况，提枪已经响了，这可以明显看到它这个狙击枪往前有一个肉眼不可见的一个光亮的位置，这就是狙击枪在对目标进行补光。
0: 因为射击的时候不能开灯的缘故，我们捡靶的时候已经找不到鸡蛋在哪儿了，但至少我们确信它已经被子弹彻底打碎了。
1: 但在这儿看其实挺明显，就是有那个鸡蛋破碎之后留下蛋清的这个印记在这边，它的残骸是吧，掉了一片在这边。这还有没有更难的打法，离得更远一点的话？
2: 嗯，感觉可以200米打一下小目标。
1: 小目标是吧？
2: 对。
1: 这种行吗？十乘十这种钢板。
2: 10乘10可以可以
1: 可以是吧？
2: 对，可以。
1: 那我还是给你放在这个位置呗。
2: 嗯，行。
0: 相比起鸡蛋，钢板靶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子弹击中它发出的声响第一时间判断出是否命中了目标。
1: 这好像听到了当一声，那是吗？
2: 是的，没有了，
1: 这
2: 打掉了。
1: 第一发就打掉了？
2: 对。
1: 这可能捡靶比较大的难度在于是找到这个钢板的位置在哪儿，因为刚才很明显听到当的一声，但是找不到钢板啊，这儿呢。我不仅看到了这个钢板的残骸哈，而且在它的这个正中的位置，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圆、非常漂亮的这个弹孔。这就是在200米之外低照度的情况下，我们狙击手能够达到的精度。非常的准，基本上就是在一个中心位置，而且呢，穿透钢板的时候呢，我们7.62毫米的这个弹药留下了这个非常平滑平整的这样一个弹孔。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

0: 1-80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4: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5: 都像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7: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

0: 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一位仍然是我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曾侃，
1: 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绿茵赛场，前锋是撕开防线、锁定胜局的核心角色，而在现代战场上，攻坚装备是突破防御、决胜战局的关键力量。那首先要问一下曾侃啊，在绿茵场上，您是如何来解读前锋这个角色位置的？
1: 前锋呢，就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间之内，他都是只管进球就行，他不用参与其他的这些工作。但是现代，尤其是最近20多年以来呢，对于前锋的职责呢，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和要求。他既得参与全队在对方半场的第一道防线的组建的任务，也就是说反抢。另外一个的话呢，还得去做好自己接应中后场的传球的一个桥头堡的作用，以及是把这些传球机会和进攻机会呢给撕扯开来，把球分出去。所以现代对于前锋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当然还得他自己手拿把攥的最终门前终结那一下能力。
0: 你看这个在绿茵场上前锋的作用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是核心的特质还是不变的。问一下魏先生，今年应该是在世界杯期间还是得看球了吧？
2: 对，还是要看的，
0: 得看的。那如果把足球场上的前锋这个角色和咱们军事领域的一些武器装备来进行对应的话，您觉得有哪些武器装备可能看他一眼您就会说，哎，这是场上的前锋？
2: 如果把球场上的两支队伍视作战场上两支进行对抗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的力量，我认为呢，如果是从地面的作战体系来看，主战坦克肯定是当之无愧的前锋。那如果是在这种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我认为高超音速导弹是前锋，因为呢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呢力量大，那么针对对方的整个防守体系，它会有很强的破坏能力。
0: 那确实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赛场上呢，有凭借着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前锋，而所有的突破最终都是要靠临门一脚来完成致命一击的。有意思的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锋线角色在军事领域都能够找到有趣的对照。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前锋球员和三款装备放在一起来进行解读，继续来探索足球与军事跨界碰撞的独特魅力。来看短片。
3: 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

0: 多由身体强壮、射术精准的球员担任。回看世界杯历史，强力中锋的正面碾压打法从来不缺经典。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捷克斯洛伐克的火车头斯库赫拉维在1/8决赛对阵哥斯达黎加时，上演了世界杯淘汰赛阶段首次头球帽子戏法。1.93米的身高配上90公斤的体格，硬生生用3次空中轰炸把对手防线砸得七零八落。这类强力中锋往往以硬碰硬的方式冲击对方防线，既是前场进攻的支点，也是撕开对手防御的攻坚利刃，依靠纯粹的力量与冲击力打开赛场局面。再放眼到陆地战场，主战坦克与强力中锋有着高度相似的作战思维，由主战坦克组成的装甲突击集群在向前推进时，也是通过厚重装甲来抵御各类障碍和火力打击，使用大口径火炮来摧毁敌方的野战攻势和防御阵地，以重装甲强火力正面平推敌方防线。可以看出，强力中锋与主战坦克二者往往会摒弃迂回取巧的战术，凭借自身硬实力正面突破阻碍，用一往无前的冲击力完成攻坚任务。
1: 那说到强力中锋的桥头堡作用，我印象很深的就是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对阵英格兰的那一场了。其实法国队的进攻打得不太开，
2: 对，
1: 站出来的就是36岁的中锋老将吉鲁，一个头球攻破了英格兰的球门。那就你看来的话，像这种大中锋在场上的作用，尤其是今天还有一位也是大中锋哈兰德，他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
2: 对，
1: 甚至他所在的挪威队今年大家说有可能是一匹黑马，您怎么来解读呢？
2: 首先啊，我们就用法国队主教练德尚的一句话，德尚当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就曾经谈到过，别人很多人说你看吉鲁上去也没进球，但是你为什么你还得带着他，还得用他。当时德尚说的是，一个好的大中锋是可以在杯赛当中把我所有的战术都给去简化的，可能别人的一个进球需要有十脚传递配合来去完成最终的目的，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在门前具有非常强大的牵制能力的中锋的话，他会把这些所有的十脚传球凝聚成最后的一传和一射。那么回到了哈兰德也是如此，哈兰德所在的挪威队，我们过去来讲好像很长时间的我都没有在世界杯的舞台当中看到过这支球队，但是现在有哈兰德包括厄德高等球员，哈兰德他在比赛当中所承担的作用还会更多，他在前方他得拿球，他得去组织，还得转身利用自己的突破和速度包括身体对抗能力去完成最终的冲击。杯赛我们知道它不像联赛跨度那么长，所以每一秒钟都可能决定最后的结果，那么这一秒钟就得靠大中锋来去完成最后的终结。
1: 那在赛场上我们看到这种强力中锋是可以硬闯对方的防线啊，而在陆地战场上坦克也是这样一个承担着攻坚责任的主要角色。问一下魏先生，为什么坦克能够在陆战当中承担起类似像中锋这样的角色？
3: 中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坦克的设计理念和它的主要功能是十分匹配的，因为呢它可以有效地冲破对方的防御体系，因为主战坦克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把速度、机动性和防御能力以及这种很强的火力进行了一个结合，不仅跑得快，而且呢对方想针对它进行阻止，这个难度很大，它不仅可以突破对方的防御阵地，而且呢还可以使用强大的直瞄火力针对对方的有生的作战力量，包括对方的坦克装甲车，包括对方的防御工事和火力点进行这种一击必杀。也就是说呢跑得快，而且呢火力比较猛啊，可以冲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防御体系。可以说呢主战坦克啊，它在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当中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针对对方的位置和己方的位置它都可以进行及时有效的掌握，所以呢它也会选择一个最佳的进攻路径，那么最终啊完成啊突破对方防御体系，也就是最终射门进球拿分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1: 谢谢两位先生带来的精彩解读啊。在赛场之上有凭借力量正面冲锋的强力中锋，自然也有依靠速度和技巧灵活穿插的灵巧型前锋，他们有的时候不走正面硬刚的路线，而是用变幻莫测的跑位和突防让对手防不胜防，这种出其不意的打法在现代军事装备当中也能够找到相对应的身影。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灵巧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之间的相似之处。

0: 如果说强力的中锋可以称之为绿茵赛场上的桥头堡，那么灵巧型前锋就像是绿茵赛场上的机动尖兵。这类球员大多拥有惊人的速度与灵活的身法。上届世界杯带领法国队闯入决赛的姆巴佩就是这类球员的代表。而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灵巧型前锋的天花板非马拉多纳莫属。1986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英格兰，马拉多纳上演了连过五人的世纪进球，从本方半场开始带球，连续晃过五名英格兰球员后将球送入空门，被公认为世界杯历史最佳进球。这类灵巧型前锋球员往往不与对手正面硬拼，而是依靠急速变向、变速跑动和飘忽不定的跑位穿梭于对方防线之间，不断打乱对手的防守布局。再放眼到现代战场，高超音速导弹也有着相似的理念。这类导弹有些是依靠超燃冲压发动机，以高出常规巡航导弹5-6倍的速度突防；有些则是在大气层边缘采用独特的打水漂弹道滑翔飞行，比常规弹道导弹更加灵活。它们结合了超高速度与不规则机动来规避对方的防空火力。灵巧型前锋与高超音速导弹有着异曲同工的制胜思路，二者都不靠正面对抗取胜，而是以灵活多变的运动方式和出其不意的机动能力来完成战术突防。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提到了马拉多纳连过五人，这确实是世界杯历史上非常经典的突防案例了。所以像这一类的球员，他们是如何通过这种变幻莫测的走位撕开对方的这种防线呢？
2: 他首先我得占据一个有利的战斗位置。什么叫有利的战斗位置？比方说二位现在是一个足球场上特别经典的一个双中卫的一个搭配，你们俩是要盯着我的，那么我得时刻的通过不断的转头的观察，一个顶级的球员可能在没有触球的时候，他每秒中会有2到3次以上的观察，我时刻知道你们俩的位置在哪，你们是否并不成为一个平行线，也就给我有反越位的机会。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一边盯着队友的传球可能，一边在找你们身边或者是之间的这个缝隙去做这种穿插。另外还有点什么呢？就是您刚才所提到的迂回，我得是利用防守队员视线的盲区，也就是说叫盲侧进攻，或者说是叫后插上，不断利用自己的机动性还有来回的拉扯，因为我会回来接球，你也会跟回来，那么我跟后来我突然一个变向和提速的话，可能就把你们甩在身后了。所以我觉得绝对速度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另外就是节奏的变化、场上的观察以及瞬间启动那一下。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罗纳尔多，你让他跑这个1000米，他可能体现不出优势，但是这20米，全世界他最快，在当时
1: 是。所以这种赛场上的灵活跑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让对方的防守球员真的是防不胜防，非常的头疼。那在战场上，高超音速导弹其实也是让对方的防御系统很头疼的。魏先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它的突防原理是什么呢？它和我们刚才提到场上这种灵活跑位的前锋来说，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相似之处？
3: 前锋灵活跑位，速度是非常关键的。首先呢，你要快速的突破对方的防守和这个阻拦。高超音速导弹这个速度方面优势就太明显了，那么可以达到音速的5倍，甚至是10倍、11倍、12倍，那一般的防空系统无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而且呢，在命中目标，也就是在破门的一瞬间，它还具备巧妙的带球过人的能力。为什么呢？因为高超音速导弹无论是采用双锥体弹头的设计理念，还是采用成波体弹头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在飞行的末段可能会有这种高速的这样的一个机动，比如说采用打水漂的这种飞行轨迹，或者说呢有一些变化莫测的飞行轨迹，那么让对方的反导拦截弹扑空。那其实呢和这种速度很强的这个前锋在最关键的时候能够绕过对方的防守队员，最后呢完成这个射门，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是非常相似的。
1: 是，不管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种正面冲击，还是这种灵活多变的机动突破啊，所有的行动最终都是为了完成制胜的一击。在足球比赛里面，千锤百炼的配合和突破终究要靠着临门一脚来锁定比分。现代战场上层层推进与战术突防也需要精准的打击来达成作战目标。

0: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看一看射门得分与精确制导打击有着怎样的深度关联。
1: 临门一脚是绿茵赛场决定胜负的最后一环，极其考验球员的技术功底、临场心态和判断力。在世界杯赛场、点球大战等高压场景中，球员突破层层防守后，精准把控射门角度、力度与时机，完成攻门，是球队能否取胜的关键。回顾世界杯经典绝杀，2018年小组赛德国对阵瑞典，克罗斯在伤停补时最后时刻一记精妙的任意球绝杀，把命悬一线的德国队从悬崖边拉了回来。在放眼于现代战场，精确制导武器就是决胜战局的关键利器。弹药长途奔袭，穿越复杂地形与电磁干扰，依靠先进导引技术锁定敌方指挥所、弹药库、雷达站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的点穴式打击。球员的临门一脚与精确制导武器有着高度一致的核心价值，二者都追求极致精准与稳定发挥，历经层层铺垫之后完成致命一击，依靠一锤定音的能力锁定最终战果。
0: 说到了终结能力，1958年世界杯决赛的贝利，那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啊！当时巴西队是对阵瑞典，17岁的贝利挑过了一名后卫队员之后，凌空一脚进门，这么经典的一刻让大家记了有半个多世纪了。那所以要问一下曾侃，在世界杯这种特别高压的舞台上，作为临门一脚的射手，怎么能扛住这种高压，完成最后的精确一击呢？
2: 首先呢，肯定是自己日积月累的这些高水平的训练，以及在参加这些高对抗、强节奏，以及是非常好的职业联赛呢，去锤炼出来的这么一种临场应变的本领。另外一点，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就是什么？那一刻的灵光乍现。我们经常说的是，就是很多球员他自己都无法复刻在某一时间的这个经典瞬间，这本身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那么具体落实到他如何能够达成的呢？这个时候首先就得有好的观察，再一点的话就是现场的战术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日积月累的这种默契所去达成的，就是你知道我的习惯，甚至你知道哎，我的这个主要惯用脚是右脚，你第一下球传给我的左侧，我一停右脚马上可以打门。所以我觉得战术、灵感、观察、默契，这些是共同带来了经典进球的诞生。
0: 这在赛场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特质。
2: 对，
0: 我们看比赛的结果肯定是要靠最后的这个精准的射门，那在战场上要完成打击效果也是要靠精确打击。不过刚才我觉得可能找到了一些两者之间的不同啊，因为在赛场上有的时候真的要看灵光乍现的那一刻。所以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在战场上精确制导武器它靠什么样的特性和设计能够保证它的打击效果？这个时候可能不太存在灵感这一说法了吧。
3: 如果说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用足球比赛的模式和这个作战模式进行这样的一个类比，确实还是有相似之处。但是呢，很多先进的作战平台它都是技术流，主要是通过技术的升级和它的完善，能够让自身的火力打得很准，而且呢让对方防不住也挡不住。在制导武器方面，无论是战斗机所投掷的制导弹药，还是我们提到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内部都是有综合化的制导体系的，有卫星制导，有惯性制导，那么甚至你像这个巡航导弹可能还有地形匹配制导，甚至还有这个末端制导。最近的一些军事冲突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像战斧式巡航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800公里，甚至是接近2000公里，那么它的这个制导方式就比较复杂了，既有惯性制导，也有地形匹配制导系统，甚至呢还有高精度的 GPS， 也就是卫星导航。通过多种技术手段的运用，能够让它在上千公里飞行的过程当中，那么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飞行轨迹，而且呢还可以采用低空飞行的方式躲避对方的传感器探测和防空火力的打击。我们讲射门的时候啊，精准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一定是要让球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而且呢这个球员在射门的时候感觉很重要，长时间的训练它会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看到了足球会自动的完成测距和定位，这和战斧式巡航导弹包括其他精确制导武器的打击方式高度相似。
0: 在本期特别节目开播之前，我们还特意发起了绿茵单兵和战场重器的主题征集活动，邀请大家一起来脑洞大开，咱们来聊一聊绿茵赛场与军用装备之间的奇妙联系。

0: 已经代表我们军事节目中心，代表国防军事频道，参加我们总台的对足球比赛，而且在比赛当中打入了这个扳平比分的这一球，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珍贵的历史影像。当时确实打进这个球的时候呢，也是利用了对方后防线上的一些小的失误，然后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在锋线上的特点呢，如果放到军事领域的话，好有一比啊！
1: 啊，也是属于灵巧突防那一款的。
0: 对，就好像这个战场上的一次性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就是别看我个头不大，对不对？这个技术上也比较粗糙，跑也跑不快。但是呢，这些大型的防空系统好像拿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1: 你把自己就已经和武器装备已经类比起来了。那关于今天我们的这个征集话题，绿茵单兵与战场重器，你还发现了哪些有趣的问题吗？
0: 对，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我们网友提的问题，也提给我们在场的专家哈。赛场上有这种专职干脏活、到处协防、不怎么出彩的工兵型中场，放在各类的军事装备里面更贴近这个排雷的车辆呢，还是这种保障的装甲车辆？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提给我们的足球解说员曾凯。
2: 我觉得咱们的观众提得非常专业。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在中场这些专干脏活累活的这些球员非常重要。我们经常说一个球队的这个腰就好像是一个球队的它的核心力量一样，腰硬这支球队才硬。那么在我们解说的经验当中，觉得这类球员呢其实起到了几个任务，一个当然就是排雷了，把所有的危险给排掉。另外一点就是他会帮助球队就地把我排雷的地方就挖成了战壕，你再要过我更不可能，我这儿就是跟我队友组成了一道防线，并且随着我反抢成功把防线不断往前推，就相当于我把进攻的阵线推到你的家门口了。那么另外我觉得第三个就是随着他的排雷，随着他的战壕的建立，相当于什么呢，这边就是我们进攻的一线了。所以我觉得他既是能够起到这个排雷的作用，又起到挖战壕的作用，还能够起到往两边输送传球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坎特。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今天我们以足球前锋为参照，类比解析了一些经典军用装备。赛场博弈比拼的是战术、技术与心态，现代战争较量的是装备、技术与综合实力，二者攻防制胜的逻辑相通。随着时代的发展，足球技术会不断创新，各类新式武器装备也会持续迭代。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锵锵一夜，红军将士遗体顺江漂流而下，汇聚在泉州县城的拐弯处，形成一片红军灰。从此以后，湘江沿岸就有了这样的民谣：英雄血染湘江布，江底尽埋英烈骨。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12月1日的下午，随着红八军团渡过湘江，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也相继离开阻击阵地，向茫茫的大山奔去。湘江，这条生死之江、悲壮之江，终于被不屈不挠的红军甩在了身后。当中央红军大部已渡过湘江，向西转移的时候，有一支主力部队仍然远在湘江以东，这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他们为什么会走在了队伍的最后？这是湖南道县的一个小村庄。1934年11月26日，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等人在这里将一项重要的任务交给了红34师指挥员。1933年3月，红34师在福建宁化由闽西红军组成，长征前夕划归为红五军团，陈树湘任师长，程翠林任政治委员，下辖100、101、102三个团。陈树湘，湖南长沙人，生于1905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屡立战功。长征一开始，红34师随红五军团担任红军总后卫，一直在与北追的敌人展开艰苦的战斗。在湘江战役中，中革军委命令红34师的具体任务是坚决阻止北追的国民党军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涛江，而后为全军后卫。
1: 红军团把这个任务赋予我们红34师，啊，要在这个地方阻击敌人，啊，比如说，掩护中央纵队过江，啊，这个掩护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啊，这个入关，啊，这个地方，啊，进行阻击。
0: 灌江，江面不宽，水流却相当湍急。在湘桂边界完成阻击任务后，红34师强渡灌江，遭到敌机的猛烈轰炸。
2: 啊，后期们早期们打这个连，那是12个人。
3: 这是之前的蒋明山总督回去打的战场，这有美国人的高王过来。
0: 位于灌江渡口附近的修木村，埋葬着当年

0: 这是红军总部发给红三十四师的最后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尽量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同时做好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但是在这封电报发出后，红三十四师与红军总部失去了联系。
1: 12月18号，这个江沙大公报呢，奔走了两则消息。一则呢是说这个钱学祥是江沙人，家里有母亲，还有这个妻子。第二则消息呢是报道这个钱学祥被丁长英杀害后，把他手机割下来，就悬挂他的老家小屋门外失踪。
0: 在红三十四师与红军总部失去联系的这段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陈树湘到底是怎样牺牲的？这里是广西全州县安和镇的文塘村，距湘江岸边不到10公里。文塘村村民马春芳家里珍藏着一个铁皮柜和一枚报废的手雷，这是他的爷爷蒋元义当年从战场上捡回来的。
2: 江边过来之路在大江打过的，还见那些文件的修过的，就运的这个箱子。
0: 和文塘之战是红三十四师在突围途中遭遇的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连夜行军的红三十四师在这里遭遇贵军伏击，拼杀了一夜，始终无法突破敌人的防线。由于电台被炸毁，他

0: 去了一条线，在突围的过程中，他们还不得不越走越大。
1: 2019年3月，
0: 广西灌阳县玉田屯附近的半山腰上，一支专业洞穴探险队正在紧张的忙碌着。
2: 以前我们的父辈啊，经常跟我们说，有一个洞叫做曾子岩，国民党有一支部队抓了很多红军，哦，活生生的把它用到这个岩洞。
3: 我们大约清理出了30具左右的遗骸。发掘的特别重要的一枚就是中华苏维埃政府造的1分的硬币，这个硬币能说明红军烈士们从苏区带过来的。
2: 1934年12月初，红三十四师返回湘南打游击的时候呢，经过这一带，后来遭到了国民党部队啊和地方民团的包围，30多名红军战士呢，被敌人残忍的引到了这个曾子岩里面。
0: 今天，烈士遗骸重见天日，现场人员无不动容。在灌阳县观音山的半山腰，有一个村庄，名叫洪水庆。红三十四师幸存下来的第100团团长韩伟后来回忆说，他在这个村庄与陈树湘师长分手。当地村民家中至今仍珍藏着一枚手雷。
4: 这个手雷呢，是我们伯伯呢，帮红军送还。红军呢，为了应对，有送给了这个手雷的周留念。伯伯呢，他也有送给我。
0: 后来，陈树湘带领红三十四师余部突围到湖南时，腹部中弹，在昏迷中被敌人逮捕。国民党保安司令何湘听说抓到红军师长，高兴得发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树湘去向主人邀功请赏。石马神村位于湖南道县通往省城长沙的官道边。当年民团团兵抬着陈树湘前往长沙时，要经过这里，而陈树湘正是在这里壮烈牺牲。
4: 陈树湘，他从石马桥坠了他的子弟，他把自己的肠子把他分出来，就在这里牺牲了。
0: 陈树湘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头颅悬挂在他从小长大的长沙小吴门外。陈树湘竟是以这种惨烈的方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5: 红三十四师绝密后卫陈树湘、段长明志，他们在革命极其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不怕牺牲，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使命、忠诚担当的精神。
0: 段长明志，陈树湘兑现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将共产党人的忠诚与血性诠释得淋漓尽致。
6: 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牺牲之后，余部继续转战在湖南的道县、永明、江华、宁远这一带的山区，最高峰头人员发展到300多人，曾经建过3支游击队，

0: 到1935年的冬天，他们陷入了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直到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1: 红34师的将士们绝大多数来自福建闽西，闽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距离湘江近1000公里。长征前夕，闽西涌现了参加红军的热潮，在这些老房子里，当年刻红的标语仍保存完好。
2: 你光明是多便宜，这些都便宜都宜，外村外一都便宜。
1: 地处闽西的龙岩市长汀县，有一个普通的村庄，全村300余户人家，当年加入红军队伍的有100多人。
3: 王尚贵，长汀县臭田。
4: 1937年，索金汉就吴文胜了。1982年，二爷转进我们的来市。
5: 我爷爷朱龙在03年去，1931年去参加红军，同时34师的排长。
6: 我的爷爷叫朱俊，他参加34师101团，当过排长。
1: 村里有名有姓的烈士有40多人，更多的人没有留下名字和后代。在闽西的这个纪念馆，迄今仍保存着一封用于扩红的介绍信，署名人为时任红34师第100团团长韩伟。当年韩伟从闽西带出了一大批红军战士走上长征路，作为红34师的少数幸存者，1992年，86岁的韩伟在弥留之际，对儿子说出要魂归闽西的夙愿。
7: 活着不能和他的战友们在一起了，死后也要和他的那些战友们，他带出去的这几千名闽西红军烈士们放在一起，来告慰他们家乡的父老们。
1: 生不相伴，死要相守。韩伟不是闽西人，但他选择了闽西这片土地，永远地安葬在这里。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广西灌阳县革命烈士陵园立着一块无字墓碑，上面写道：你们的姓名无人知晓，你们的功勋永世长存。每年清明节，韩伟的儿子韩晶晶都要来到这里祭拜在湘江战役牺牲的无名烈士。然而，立下了不朽功勋的革命烈士，人民不会忘记。早在多年前，地处闽西的福建龙岩市三明市政府就开始从尘封的历史中大规模寻找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红军将士姓名。1000多个名字刻在花岗岩上，留在了桂北大地，接受着后人的敬仰与祭拜。

0: 对，终于找到你了，几十年的娜娜期盼着你。
1: 林乃良的爷爷1933年参加红军，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如今林乃良才知道爷爷牺牲在湘江战场。
0: 我们想把这爷爷牺牲地方的土、湘江的水给带回去，想把爷爷的灵魂带回去。

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艰难可以摧毁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仗，也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长征

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军渡过湘江，突破敌人的第4道封锁线，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两岸的企图，也使红军的长征绝处求生走上新的道路。湘江战役使中国革命和红军付出巨大的牺牲，给广大将士带来了极大的震撼，不能不令人深思。红军该去往哪里？革命的道路如何选择？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重质量守诚信，浙江夏商电器值得信赖。
6: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李参谋长说了，要让我们发挥敌工工作的优势，从敌弹区购买粮食运过去。
11: 这个交给我，
12: 只要你保证不欺压老百姓，不干破坏抗日的事就行。
13: 啊，一定一定。
12: 有日伪军的消息，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14: 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想承包村里一块地种，保证秋后交足粮食和蔬菜。

0: 科长，我是知道饿肚子的滋味，你去趟是不是食堂，看看还有什么吃的，给他们匀一点。
1: 我们是吃干队的，每天有干饭可吃，有一村吃一村。八路军存有3年的粮食，要想吃粮，从八路军那里去弄。你们给我滚！都别动！别动！哎，乡亲们，乡亲们啊，别误会，我们也是为大家好。
2: 也是想混口饭吃啊，多得罪啊，多得罪啊！撤！乡亲们，乡亲们，这帮子家伙看着眼生，对不对啊？我看不像是咱们本地人，我看像是从敌占区那边过来。区长提醒过我，说。 敌人那个在敌占区啊，组织了抢粮队，组织了吃干队，是通过汉奸土匪和这个反动会道门的这些人啊组织在一起的。他们打算啊，到咱们根据地来抢粮食，还到处造谣呢。啊，你看，这不今天就窜到咱们村来了吗？咱们都大意了，乡亲们。我看，今后咱们村还是要。 值班放哨，是吧？不能因为饿肚子就放松了警惕。
3: 娘，秀，粮食借到了。
4: 小点声，刚睡着。

0: 秀儿家也吃野菜了，这粮食是秀儿爹娘专门给秀儿留的。
1: 秀儿他娘可真是个大善人，这是咱家祖宗积德才摊了这么好个亲家。
0: 哎，娘，这粮食可得藏好了，别让吃干队的给发现了。
1: 吃干队
0: 啊，我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了，拿着枪吃干饭。
1: 是坏人。

0: 大存，你怎么了？
1: 思珍，你饿过肚子吗？
0: 我爹一直在禁军中，从小也算是锦衣玉食，不知道啥叫饿肚子。
1: 我可是尝过饿肚子的滋味，那真是刻骨铭心呢。我出生在武汉，父母死得早，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上过几年私塾。民国十七年，我13岁那年，外婆家大旱，我们家租种的青木水田颗粒无收，地主强迫我给他们家放牛顶租，每天啊只给我一个红薯充饥。我那个时候正长身体，每天饿的呀，看见什么都想吃，野菜、树皮，我去抓蛇、知了、蝈蝈、黄蜂，这些我都吃过。
0: 我没想到你受过这么多苦，我要是那个时候认识你就好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可以偷偷给你送吃的。
1: 思珍，我现在就需要你送吃的。现在我们根据地有很多群众和当年的我一样，在忍饥挨饿，十分需要救济。李参谋长说了，要让我们发挥敌工工作的优势，从敌弹区购买粮食运过去。
0: 这个交给我，我看看能不能从我爹的老关系那儿想办法弄点粮食。
1: 不是想办法，是一定。
0: 你是在利用我吗？
1: 我是在求你
0: 保证完成任务。对了，这个送给你。天越来越冷了，带上它，你会想起我的。

0: 这样下就不行了。这么大的天灾，咱们得想办法给济南人民减少负担才是。
1: 是啊，这么多张嘴是在跟老百姓争食啊。
0: 各位，我想了想，实在不行的话就把部队调一部分出去，
1: 目前看也只好这样了。
0: 那好，那我就跟市里汇报了。
2: 什么气呀、啊！
0: 敌人那么频繁的大扫荡，都没把咱们从济南赶出去。这么大天灾，咱们是没有办法。不过，咱们既然能走，也肯定能够再回来。
3: 现在我们是不断地接到各地的告急电，最急的是济南军区连续两次来电。第一次说，济南各县连现存的游击队都养活不起。必须将一部分地方游击队调出，调往何处，还必须组织大批人向外移。

0: 太行山冀鲁豫能容纳多少？
1: 这些游击队啊，都是陈再道、宋任穷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才培养起来的，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提出要求向外移民的。
2: 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将游击队调出，这不是甩包袱，他们想保留这些武装，不让他们散伙。
0: 他们又来电说，灾情严重，基本局青年壮丁不断外流，为保存大批青年，你收容2000人，他们中20%是党员，除补充部队1000外，剩余1000是否调往他区，请速示。
1: 太行地区的灾情同样严重，过来的部队必须有枪支才行。
2: 1000青年和党员如有枪支，可开赴太岳地区作为屯垦部队，如果没有则不能来，因为太岳地广人稀，可以打游击。
1: 就按这两条意见回复吧，没有更好的办法。
0: 是。
3: 李先生请坐。李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啊，我们的根据地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上次您在就职演说上提出的，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我觉得很有道理。
4: 主席啊，请教真的不敢当，不过我确实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3: 啊，
4: 那我就说说。
3: 先生请讲，您还客气什么？
4: 主席啊，
5: 虽然部队在半年前就进行了一次精简，
4: 但是现在啊，机关部队仍然十分庞大，这一方面造成了鱼大水小和头重脚轻的失衡状态，远远超出了民力所能负担的程度，另一方面也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和机关的战斗力啊。
3: 反扫荡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左权和其他同志的牺牲都与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您说的有道理，这恰恰是改造我们
6: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对症药啊。
4: 我觉得啊，目前部队还应该进行一次精简，并号召整个部队大力开展生产运作，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人民的负担，才能加强部队和机关的战斗力啊。当初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结果怎么样？陕甘宁边区实行了大生产运动，战士们开荒种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把黄土高原上的南泥湾变成了一块宝地呀。
3: 是啊，根据地人口众多，又有不少非战斗人员，尤其是现在是大旱之年，农民的负担实在是太重。
4: 主席啊，何不再发起一次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己的运动，让根据地上上下下都动员起来，战斗人员、分战斗人员在战争之余都轰轰烈烈地干起来，让很多地方都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呀。
3: 哎呀，李先生啊，看来今天请您来是请对喽。
6: 我找李鼎铭先生谈了，他提出来要进一步精兵简政。
3: 作为一个党外人士，能够直接提出这么尖锐的问题，实在让人敬佩。
7: 是啊，
3: 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要采用。
7: 是，
3: 我记得去年陕甘宁边区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延川县的一位姓李的代县长遭雷击身亡，同时呢，又有农民的一头驴被雷电给击死了。这位农民逢人就说：“雷公啊！”

0: 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给击死呢？
1: 我调查了一番，原因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啊。那是确实真公粮太多，我们确实要反省一下我们的政策，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这对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中央的指示很及时啊。
3: 是啊，四中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以来，仅我们师就减少了伙食单位150多个，并抽调了大批干部充实到连队或者进入地方五委会，全区脱离生产人员就减少到3%以下，大家的干劲更足了，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
2: 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精兵简政和开展大生产的同时，严格实行节约措施，主力部队小米供应从1斤半减至1斤，地方武装由1斤减至15两，机关人员由1斤减至13两。另外，我们的津贴也限制在1元5角和5元之间。
4: 师长，要是按照这个政策，你和邓政委的津贴不过就是5元，只购买1把牙刷、1包牙粉和1斤红糖，这怎么行呢？
3: 有什么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家要拧成一股绳，大干苦干，别人都行，我们为什么不行？是吧，师长？
2: 是啊，我们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
5: 可这样也太难为你了。
2: 好了好了，就这么定了。走，我们一起劳动去。
3: 走。
6: 足を崩しなさい。
7: はい。はい。
6: これまでは参考政策でやってきたが、これからは政策変更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が長い間中国を占領するには懐柔政策を取らなければダメだ。大東亜共存共栄を宣伝し、3割軍事、7割政治でよく。
7: 司令長官、新しい計画ですか？
6: 私はこの華北全体を区域に分けて管理したいと考えている。準治安地区の兵力を隠し、計画に沿って治安地区に移してゆく。余った兵力は未だに治安地区でない地域で掃討を続け、準治安地区への発展へとつなげてゆく。
8: 我认为129师关于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组织和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深入敌人后方的经验值得总结。
9: 刘伯承同志和我谈过，提出要派遣大批武工队和小股部队挺进敌后活动，一方面要配合根据地居民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阻止敌人向根据地发展；另一方面，则要鼓动敌占区民众的抗日情绪，领导和帮助他们展开反抓壮丁、反配给制度的斗争，广泛发动和繁殖那里的游击战争，变敌人的后方为我们的后方。
8: 我觉得这是个创建啊，对八路军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具有根本性的和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啊。
9: 那我们整理一下，发晋西北、晋察冀、山东、冀鲁豫等根据地照此办理。
8: 好。
2: 八路军总部在推广我们敌后武工队的经验，各个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3: 他们除了配合根据地大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之外，还积极地在敌后开展锄奸行动和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可以说是战果累累啊。
2: 哦，培勇他们武工队现在怎么样？
3: 这个裴老虎，他差不了。
2: 那就好。

0: 李大队长在家吗？
1: 谁呀？
0: 我是灵村的柱子，前两天咱们在皇军那儿见过面，您忘了？
1: 啥事儿啊？
0: 您把门开开，皇军让我给您带个信儿。
1: 有事儿明天再说吧。
0: 明天就晚了，皇军要怪罪下来，咱俩可担待不起啊。

0: 谁呀？这么晚了，这么大动静！你嚷嚷啥？邻村的柱子和他几个朋友给我送点东西，没你事儿，快睡觉。
1: 我们是八路军第5工队的，只要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保证你什么事都没有。配合，我一定配合，各位爷。
0: 我们不是爷，我们是八路军第5工队。啊，
1: 对对对，5工队，你瞧我这嘴。其实，我当这个治安大队长，我也是迫不得已啊。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是不干，他们会杀了我全家的。
0: 天地良心，我一件日本人的事儿我都没干过，不信，你问问附近村民都知道。
1: 你干没干，我们比你清楚。但是，从今往后，只要你保证不欺压老百姓，不干破坏抗日的事就行。
0: 一定一定，
1: 有
0: 日伪军的消息，第一时间向我们汇报。
1: 好，我向谁汇报啊？
0: 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
1: 好。

0: 定要做好伪装工作，以免被鬼子发现了，我们的工作又白做了。
1: 放心吧，就算被他踩到了，也发现不了。
0: 好。

0: 刘市长，吃这些碎砖头很不习惯吧？还行，就是太硬，真的晒过砖头。坚持一下，度过这个难关就好了。是。
1: 坐这吧，哎，坐，师长，坐啊，大存，
2: 师长，您坐这儿，
1: 吃啊，吃好了，啊，大存啊，我正好找你啊，有两个任务给你，第一个任务去敌占区买一台水利测量仪回来，修水系的方案定下来了，马上就要用。
3: 好，我马上去弄。
1: 第二个任务是去敌占区搞点牛痘疫苗回来。
3: 牛痘疫苗，是像去年一样给孩子们种牛痘。
1: 是。

0: 困难。啊，我知道，敌占区对药品控制非常严，防止流入根据地。
1: 这倒不是问题。我们地下工作者负责购买，武工队负责运输，都有把握。
0: 那是什么问题啊？

0: 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不能吝啬钱呐！
1: 别的不说了，您看，您是师长，都50岁了，为了节约，跟我们一样，啃这赛砖头。哎呀，
0: 官兵一致嘛！啊，我当师长，交稿特殊化。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例行节约是必要的，但是为了孩子们，该花的钱就要花。我们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吗？啊，我们总不能等到有了钱再打疫苗吧？雷警官要带。
3: 科夫一下。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坐。
3: 大孙，干革命需要乐观和信心。大旱持续2年，其干旱程度不亚于光绪3年。我们面临更加严重的问题是，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
4: 但你看，我们根据地有没有出现老百姓？
2: 过不下去的局面，没有啊。你说说，我们到底采取了哪些方法？是：一，千方百计筹集粮食发放给灾民；二，部队帮助群众生产；三，部队自己开荒种地，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四，动员富户给老百姓借粮食。
0: 5，从敌占区购买粮食偷运过来，我们还准备修建水渠，从根本上解决灌溉问题。总结得蛮好，这一件件事情都围绕一个中心，那就是老百姓的疾苦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装着老百姓，老百姓心里就会有我们，就没有我们过不去的火焰山。
5: 进来，
6: 陈司令，给您报告个天大的好消息。什么好消息？
5: 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和司令员杨登志同志特意派人给我们送了好几万斤粮食。
7: 几万斤？
5: 是啊，粮食都已经送到了。
6: 不是个小数啊，真是他们从崖缝里边挤出来的。
5: 陈司令，
6: 啊。
5: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政府给我们发放救灾贷款了。
6: 好啊，真好啊！冀鲁豫区党委给咱们送来了好几万斤粮食，现在政府又拨贷款，这可真是解决了咱们燃眉之急啊！
5: 是啊，
6: 我们也更有信心度过眼下这个灾年了。
5: 光靠
6: 这些还不够，老宋，我有一个想法，
5: 说说。
8: 这次我们炸毁了日军的车队，破坏了伪军的据点，找出这么大动静，咱们蓝山武工队这次可是出名了。
9: 咱啊，就是要让小鬼子知道，咱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
8: 对，我们这次活动算是给蓝山区群众报了个到，同时啊，也教训了一下小鬼子，警告他们不要太狂妄嚣张嘛。
9: 但是，我们也不要被这个小小的胜利麻痹了。
10: 我们要做好隐蔽工作，防止小鬼子报复。我们现在是虎口里活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11: 我们一定不能暴露自己的行踪和目标，减少咱们人员上的伤亡。咱们在敌后斗争一定要机动灵活，行动坚决。要干，咱瞅准了狠狠扎他一下。要是没把握，咱就先放手，等待时机。
12: 咱呀，还得做好群众工作。俗话说，人怕新奇。
8: 狼怕成群，有了群众的支持，咱才有靠山。
9: 我们还争取了卫副大队长李世庆，他基本上答应了我们的要求，愿意跟我们合作，给我们提供情报。
8: 这个人我有初步的了解，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大恶，但也没有什么进步。
9: 他原来在国民党山西省第5行政工署混过，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偷敌了，从这一点上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品性。 所以，我们要防备他的两面三刀，口是心非，特别适合他联络的同志，更要多一个心眼，以防不测。
13: 老板，来点米。
14: 没米了。
13: 给远一点。
14: 都跟你说没米了。

0: 你呀，没个正形儿。你怎么来了？
1: 我来，肯定是救急的事儿。
0: 二狗，照看一下。
2: 哎，好嘞。
0: 你跟我来。大存啊，这一次是为粮食来的吧？
1: 粮食当然需要。前几天市里开总结会，专门表扬了我们。我们从敌占区运往各根据地10万斤粮食，解了他们燃眉之急。
0: 我们还在筹集，不过鬼子的特务机关毁了我们几个联络点，牺牲了7、8个同志。
1: 你也多小心。
0: 我没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裴老虎，闲不住的，正谋划武工队的活动呢。那你这次来是？
1: 买牛痘疫苗。刘市长特地交代的。怎么，有困难？
0: 只能从黑市上搞了，价格高不说，特务还盯得紧。不过既然是刘市长交代的，怎么也得给你搞到手。等朋友回来了，我们再合计合计。
3: 好。二虎娘也是个苦命人，丈夫被小鬼子杀害后，二虎为报仇也离开了家。这几年大灾，村里有的人逃荒走了，有的饿死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用二虎省下来的伙食钱买棉花、搞纺织、染布，自己养活了一家人。他还发动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一起搞纺织，养活了一村的人。
1: 真不容易啊。
3: 是啊，事实上他已是这个村的标杆，除纺织染布外，还发动大家成立互助组搞生产，种地熬硝盐，带领全村人与灾荒做斗争。前面就是他家，我们看看去。
1: 走。
4: 二虎娘，你现在呀可是演技闻名的大能人了。昨天我妯娌回娘家呀，他们村的人啊都向他打听你，说要来向你取经呢。
5: 有啥经可取啊？人呐，还是勤快点好。我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搞生产自救，那是听政府的话。
6: 这儿还真挺热闹的啊！
4: 哎呦，政委来了！
6: 别停，
7: 政委好！
6: 我就是来给你们干活的。
4: 那倒不好意思呀。
6: 哎，你用这个，我用这个。是这么讲吧？
3: 二虎娘，你这个生产自救搞得好啊！
5: 还不是政府的支持，没有政府的惦记，哪有我们现在的好啊？
6: 政府支持是一方面，但是你们呢？是自己生产自救，那才是最主要的呀。
5: 是。
4: 哎，刚才啊我们还说了多亏了二虎娘，现在呀我们染一批布能挣20斤谷子。
6: 二虎娘，你的功劳可不小啊。
4: 哎呀，今年要是村里选劳动模范呀，我们都投他的票。
5: 我哪有像你们说的那么好啊，还不是小鬼子跟灾荒逼的。人呐得活命吧，再说了我也不能给我们家二虎子丢脸啊。
4: 司令政委，你看看二虎娘啊还客套起来了，依我说呀就得给她记头功。
6: 头功一定是头功。
3: 好。
8: 走，我们去看看。
9: 好，走。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10: 刘市长，同志们，你们来了。刚才啊我在心里还猜想你们肯定会来，嘿，果不其然真来了。
9: 你为什么猜想我们会来啊？
10: 嗨，您对种牛痘这事儿特别重视，咱们啊每年给孩子们种牛痘的时候，你高兴得跟过节似的，能不来吗？
9: 部队和村里的孩子们都通知到了吧？
10: 都通知了。
9: 这些都消毒了吗？
10: 都消过毒了。
9: 咱不能以聋制哑呀，孩子们就是我们的未来呀。
10: 是。
11: 市长、政委，乡亲们来啊。
9: 好，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
10: 来来来，
12: 来吧，
10: 不着急。
8: 来来来。
10: 来呀。
13: 哎呦，来喽来喽。
10: 哎呀，真棒，大男子汉。不着急，不害怕。
0: 不疼，真勇敢。
9: 真是一个勇敢的小战士啊。

0: 刘师长，还在挑灯夜战呢，注意眼睛啊！
1: 这本合同战术是和左权合议的，只不过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总觉得对不起他。哎，这是什么？
0: 你尝尝。
1: 是奶吗？哎，有些膻味儿啊，这不是牛奶，
0: 是羊奶。你身体太虚，给你补充点营养。
1: 哦，难怪你买了一只奶羊，我还正纳闷呢。好，这下好了，以后想喝奶，找政委买。
0: 刘师长要喝，不要买。你放心，我保证给你当好羊倌，让你随时有奶喝。你得先把这碗喝了。
1: 好，服从命令。嗯，好。
2: 老乡好。
0: 啊，老乡好。
3: 好。郑子伟、蔡子伟，你们好。
0: 好，大家好。
4: 张村长，张村长。
1: 蔡主任
0: 啊，老乡好。
1: 哎呀，
5: 你好。
1: 哎，蔡主任，哎呦，邓政委，你怎么也来了？
0: 怎么不欢迎啊？
1: 欢迎，当然欢迎。哎，你也跟着过来了，跟着邓政委挺开心的吧？
0: 还得谢谢你啊，每天产奶三碗。说到底，还是你给我选的好啊。
1: 怪不得撵上邓政委了呢。哦，对，来来来，屋里坐。
0: 好。
1: 邓政委来了，掌声欢迎。
0: 啊，老乡好。
1: 来，坐坐坐。啊，
0: 张村长啊，今天我们政治部的几个人来是要求你办件事啊。
1: 瞧您说的，您直接指示不就行了？
0: 我们五个人为了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想承包村里一块地种，保证秋后交足粮食和蔬菜。为了郑重其事啊，我们还给村里立了一份军令状，你看行不行啊？
1: 种地可以，军令状免了。
0: 那个不能免，万一啊我们完不成任务，你怎么向父老乡亲交代啊？是不是？蔡主任，军令状给赞成党看看。
4: 好。
1: 啊，
4: 这张村长，你就念念，让大家伙都听听。啊，
1: 好。军令状。自有129师政治部邓小平、蔡树藩、黄震、张香山、张可威五人租种赤岸村土地10亩，保证秋后上交粮食1000斤，蔬菜300斤，

0: 由赤岸村群众监督执行。特立此据，例据人邓小平、蔡树藩、黄镇、张香山、张可威，粮食1000斤，蔬菜300斤，就算是赶上好年成，交了之后也剩不了多少了。这大旱之年就更困难了。
1: 我们又不是做生意，再说了，我们129师的农业专家张博士也在里面，我们可以提高产量嘛。等我们有了经验，再给大家推广。
0: 那好吧，
1: 你们把军令状收好啊，立即为证。
0: 邓政委，您真是的。
2: 这景象令人振奋呐。
1: 是啊，我也盼着来年能够丰收啊，我可是立了军令状的。
3: 站长，
4: 政委，罗马队被劫，
1: 怎么回事？
4: 现在粮食被抢了，
2: 这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粮啊。边区政府好不容易才筹集了7000担的赈灾粮，我们师部特意派出了罗马队去运输，在回来的路上，日本人不知道怎么得到消息，袭击了罗马队，7000担粮食也被抢光，罗马队的同志也都牺牲了。
4: 师长，灾民们可眼巴巴地盼着这批粮食呢。
1: 没说的，抢回来。
5: 师姐，进来吧。喜德，起来。
6: 怎么了？
7: 李世新那儿传来消息，日军明天可能会派多路部队围剿榆树坪一带。

0: 兄弟，你可要帮我解释清楚的啊！我昨天真的看见他们在村子里活动了。
1: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给日军当二狗子的汉奸，我们绝不饶了他。
2: 为了能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部队发放3斤小米。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

0: 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兄弟，你可要帮我解释清楚呀！啊，我昨天真的看见他们在村子里活动了。
8: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给日军当二狗子的汉奸，我们绝不饶了他。
9: 为了能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部队发放3斤小米。

0: 日军明天可能会派多路部队围剿榆树坪一带。我们等到榆树坪，鬼子就知道消息了。他说是汉奸搞的密。谁呀？他没说。
1: 我通知各小分队马上撤离榆树坪，只是我们得弄清楚这个告密的人是谁。

0: 乡亲们，边区政府啊，确实是给咱们县筹集了几千担的救灾粮。
1: 哎呀，太好了，
2: 有粮食，
1: 有粮食吃了。
0: 可是啊，在运粮食回来的道上，不知怎么的，让小鬼子得了信儿，袭击了咱们的运粮队，啊，还杀害了咱们的同志，把粮食全抢光了。
3: 这群天下的小鬼子，
0: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啊！小鬼子抢了咱们的粮食，就放在那个敌占区的仓库里边，咱们八路军要把他们给抢回来。区里啊，叫咱们去开会啊，
1: 就是组织运粮队的事儿。这次赈灾粮抢回来以后，按人头分配，每个村去10个人。
0: 谁报名啊？
4: 让我去，我去，
5: 我去。

0: 我们要狠狠的打，一定要把这帮小鬼子全都干掉！粮仓已经打下来了，
1: 把粮食走吧，哎，往这边。
2: 快！老乡们，快点！粮食就在这里面。
3: 快快快！
2: 把粮食装车，大家抓紧时间，争取鬼子来之前把粮食都运出去。来，大哥，快！
3: 快点抓紧时间！快，往那边走，往那边走。
4: 吴队长，吴队长，你上报纸了，你成名人了。
1: 上报纸了？
3: 啊，
4: 写的是关于上次鬼子围剿榆树坪的事情。山西省伪政府的报纸上这报纸不是什么好事儿。
3: 幸亏我们及时得到情报撤退，不然就被小鬼子包饺子了。哎，
0: 你看，没逮着我们恼羞成怒了吧？花1000块钱大洋来悬赏你的人头呢。
1: 我吴铁柱的人头值1000大洋，说实在话，我想都没想过。
3: 我找了半天，终于让我在这找着他了。
0: 谁啊？
3: 告
1: 密的汉奸。
3: 我光顾着看悬赏你人头的事了，我没仔细看，我看看。
1: 这家伙叫迟三荣，前段时间还被鬼子表彰对皇军忠心耿耿呢。上次咱们的行动挺隐秘的，前脚刚到榆树坪，后脚小鬼子就知道咱们的行踪，还知道我叫吴铁柱，还要我的人头。我就想着我在哪能找到这个告密的人，没想到小鬼子告诉我们了。
0: 这样的汉奸不除，我们以后的工作很难开展。
1: 这样。
5: 你派人把迟三荣家住哪儿、人际关系、行动规律给我搞清楚了。
6: 是。哎，回来，什么？
5: 报纸给我。
6: 好，那我走了。刘师长，中央的这份通报你看看吧。贺龙同志所在的晋西北很困难的。这晋西北比我们太行山更困难、更艰苦。
7: 要不我们把裤腰带勒得再紧一点，给贺老总送点钱和物资吧。
6: 我也正有此意啊。政委啊，你这是给我带龙头吧？早有此意。
7: 知我者，伯承兄也。
6: 我们是两个四川人抬滑竿，不默契不行啊。<笑>
7: 我们幺二九师也家徒四壁啊，不过拿着扫把扫一扫，总能扫出点东西出来的。
6: 那就让汪荣华他们。
8: 尽快清理一下，尽量多清除点东西来。迟三荣告密后，鬼子按照他提供的情报折腾了好几天，一无所获。按常理，他应该受到惩罚才对啊。可是鬼子却对他大加赞赏，你说说。

0: 要我说，这些日军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汉奸给他们提供情报。
1: 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他们有内线，让我们小心一点。
2: 他们这么做对普通民众心里也是一种震慑，使他们不敢轻易地靠近我们八路军。
0: 日军用的是攻心计，
2: 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也给他来个攻心战。
0: 攻心战？
3: 太行区减租清债的运用方案我又仔细看了一遍，做了个别修改，觉得可以了。
4: 好，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太行区的减租清债运动，从根本上把农民解放出来。
3: 另外啊，修建水渠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经基本就绪，不日就可以开工了。
4: 好啊，这是大好事啊，测量仪这两天也该到了。报
5: 说
6: 十三荣有消息了。
5: 查清楚了？
6: 查清楚了。
0: 快说快说。
6: 十三荣是高寨乡的伪乡长，这家伙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做汉奸，平时狗仗人势，
7: 横行乡里，
6: 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群众对他都是敢怒不敢言。不过这个家伙非常好色，娶了三房姨太太还不满足，
7: 经常去逛街，
6: 欺负良家妇女也是常事。最近他和怡红院的一个妓女勾搭上了，常到他那里去住。
2: 这么一个狗汉奸，你立即派人跟踪池三荣，一有消息立即报告。
6: 是。
0: 杀了池三荣对其他汉奸心里也是一种震慑。
2: 杀池三荣只是攻心战的一部分，光杀还不行，对于那些想向我们靠拢的汉奸和伪军，我们还要拉一把推一下。
0: 怎么拉怎么推？
2: 我们给每一个汉奸和伪军都建一个档案，他们每做一次坏事就给他们记一个黑点，做一次好事呢就给他们记一个红点，并且定期或者不定期的通过喊话或者贴告示进行公开通报，让他们知道我们武工队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情况，并且知道他们家在哪儿。如果再敢胡作非为，武工队就会记下他们，秋后算账。
0: 这个办法好，往后这些伪军和汉奸做事就得小心了，说不定他们能多做点好事，给自己积点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2: 我们把这个叫做红黑点运动。
0: 红黑点运动，这个名字好。
8: 老爷，怡红院到了。
7: 好好好。哎，
9: 爷进来喝杯茶。爷
7: 来工厂了。
8: 好，爷慢走。
7: 哎，妈妈，小红在楼上吗？
9: 哎呦，三爷你可来了。
10: 小红可想你了，天天念叨您呢。哦，
9: 等着。小红，三爷来了。
7: 我说妈妈，今天啊我就是为了小红来的。
9: 哎呀，三爷，您太有眼力。
11: 三爷，
7: 哎呦喂，小红啊，来来来啊。
11: 三爷啊，今儿怎么有空过来看我呀？
7: 三爷就是特意为你来的，
11: 啊。那一会儿我得陪您好好喝一杯，然后啊再陪您。
9: 哦，周爷，您放心，今天我给你整个最好的，给你留着。
11: 三爷，我这房间里头好酒好菜天天都得候着，就等您来。哎
12: 呀，好好好。哎呀，宝贝儿啊，你可不知道啊，皇军呐给了我很多秘密任务。
11: 哎呀，爷，

0: 哎呀，三爷可想死你了啊，宝贝儿，来来，谁呀？小点声啊！女的出去。
1: 好汉爷饶命！你坐下来。你叫池三荣。
2: 啊，池三荣。
1: 前些天是不是你带着日本人到榆树坪找的武工队？
2: 有这回事吗？你再想想。有。
1: 你知道我是谁吗？
2: 不知道。好汉爷，小的是眼瞎，小的是有眼不识泰山啊，泰山。
1: 我就是你要找的吴铁柱。

0: 你呀，干啥都火急火燎的，就不能安静点儿？
1: 武工队就一个字，快。雷厉风行，要像个老太爷一样端着烟袋抽半天，还怎么打鬼子？
0: 你呀，说什么都有理。
1: 武工队处决赤三中以后有什么反应吗？
0: 大伙儿都说好，吓坏了一些敌伪分子，不敢出来招摇了。不过呀，还是有一些伪军仗着手里有枪，又躲在碉堡炮楼里到处胡作非为，欺压老百姓。据我们不到十里的吴寨碉堡，那些伪军就经常出来抢东抢西的，和小鬼子一个德行。慢点儿，
1: 放饭吃人饱饭，
2: 不能抢啊，不能抢啊！哎呀，求求你们了！哎，
3: 对了你，
2: 我就这点儿，别呀、啊，我冬天就，不能拿呀！哎呀，不能，我这一冬天吃什么呀？
4: 哎，你拿，我。
5: 你个老不死的，活腻歪了是吧？信不信一枪崩了你？
2: 邓东阳，你以为我不认识你？啊，你不就是小刘庄邓德生家那个老二吗？你爹邓德生这一辈子没害过人，他是个大好人啊。没想到啊，竟然生出你这样一个逆子来。我今天拼了这把老命替你爹清理门户。
4: 妈的，你抢什么抢？没吃过吗？上去放哨去！
6: 你快点！
4: 哎，今天这鸡肉真不错，狗肉也不碎呀。
6: 这年头弄点吃的还真不容易。来，谢老大。
4: 对，
6: 咱们敬老大一杯。
4: 大哥，敬你。大哥，怎么不开心呢？

来来，吃啊喝。

0: 兄弟们听着，十三荣这个大汉奸，你们认识吗？这个月28号，也就是前几天，他带着鬼子到榆树坪围剿武工队。昨天晚上，十三荣这个大汉奸已经被我们除掉了。兄弟们、同胞们，你们记住了，咱们都是中国人。
1: 日本人打自己人，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这么说，大陆军蒙古一早就把他盯上了，说不定下一个就是我们呢。
1: 十三荣一直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当汉奸，平日笼罩人世，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我希望你们以十三荣为戒，好自为之。冤有头，债有主，你们不要害怕。
2: 只要你们不跟着日本人做坏事，不欺压百姓，我们武功队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兄弟们，武功队使的是攻击计，大家不要怕，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的枪是日本货，比他们的还好。咱们躲在炮楼里，有皇军保护咱们，怕什么？我们也不是被吓大的。
0: 你听好了，我们知道你是伪军小队长，所以会对你格外照顾。我们去了你老家小刘庄转了一圈，你的老母亲和两个儿子身体尚好，请你不要挂念。
2: 他们说什么？
3: 队长，他们说去你老家了。
4: 你们人听好了，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武工队长吴铁柱。你们知道这几天日本人为什么连我们的影子都找不到吗？我告诉你们，我们有内线，日军的所有行动，我们都提前知道情报，包括每个据点多少人，你们都在哪个村，家里有什么人。
5: 都在我们掌控之中，
6: 队长，他们说有内线。
5: 你们这个据点共有二十多个人，除了队长邓东阳，还有曹九平、张二民、陈大壮、武占山、王四水、甄文龙、刘元庆、唐小春、韩炳章等等。其中有五人刚从北村据点调过来，做饭的厨师叫周峰，
4: 邓东阳。 今天，你带了十二个人去了小寨村，打了老乡，杀死了一条狗，抢了三只鸡一袋米，还有人顺走了玩存银行的不倒翁。我们武工队给你们十二个人都记了黑点，我告诉你们，红黑分明，你们要再犯，我们绝不饶了你。

0: 们都是附近的老实人，有些人也出于无奈
1: 去伪军队伍里混口饭吃，也不是真心实意的为日军卖命，但是当兵吃饭，咱们有自己的队伍呀，为什么要参加伪军，给日本人当孙子
0: 当牛做马的？我们队伍随时欢迎你们加入，我希望你们以后多做点好事儿，给自己多积点红点儿，
1: 给自己留条后路。该说的我都说了，
0: 现在听听机关枪怎么说。

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给日军当二狗子的汉奸，我们绝不饶了他。

0: 天没有去抢东西，要不然被他们记了黑点，那不就麻烦了？
1: 真就打了人，抢了东西，给记个黑点，能咋的？
2: 就是，什么黑点红点，他们凭什么管这么宽呢？
0: 还是小心为妙，要不然落得个迟三荣的下场，那可就惨了。我听我亲戚说，他们有一个小队长和一个翻译官，就是被武工队给……
3: 哎呀，什么武工队、六工队的，不都吓跑了吗？队长，没事，我们接着喝酒。
1: 喝什么喝？还不赶快睡觉去！

0: 是啊，是来看测量仪器的吧？啊，
1: 费了这么大劲，从谍战区买回来的宝贝，不看能行吧？哎呀，这以后就是你们俩操作了吧？
2: 是。
1: 我们到处打听啊，我们129师政治部就他两个懂这东西。你们两人也是我们的宝贝，不过责任重大，这水渠能不能用？
3: 干旱问题能不能解决？关键是看你们测量准不准。这根据地的老百姓都眼巴巴盼望着快修成这条水渠。
4: 我们根据地的经济特别困难呢，师部和边局政府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来修这条水渠，你们可千万不能出错呀！
5: 保证完成任务，请刘师长当着委放心。
6: 这个呢，就是北村据点换房后伪军的花名册。
7: 昨天换的房，我们今天就拿到了花名册。现在我们基本上掌握了蓝山地区所有据点中伪军的人数、姓名，包括住哪儿。还给他们建立了红黑点档案。
8: 今天晚上再组织人到北村据点给他来一个晚点名。
7: 嗯。
8: 再一次宣传一下我们红黑点政策。嗯。看来记这个红黑点这个办法效果不错。很多汉奸和伪军害怕武功被秋后算账。 不敢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了。
6: 我跟你说，现在已经有伪军悄悄地给我们送情报，为了换取红点，给自己留条后路。

0: 请师长、政委让步开工。
1: 刘师长，还是你来吧。
2: 政委，生产归你管，宣布开工可是你分内的事。
1: 好，我来。
3: 乡亲们、同志们，经过边区政府和129师大半年的筹备，青漳河水渠今天就要开工了。现在请邓政委宣布开工。

同志们，乡亲们，我先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为了能保证大家有充足的体力干活，每人每天部队发放3斤小米。好，我宣布清漳河水区开工。

0: 前面呢就是湖北据点，再往前就是蓝山。据点内有两个碉堡，一个大据点和五六个坚固隐蔽的工事，控制着蓝山的进出。这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日军经常来这儿巡逻。守据点的北治安大队是原太原会战投降日军的进军部队和退下来的残兵败将，大概400多人。原来我们通过伪军家属和亲朋好友做工作这种方式在这儿不起作用，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在这儿没有亲人，所以他们在当地无恶不作。老百姓都说他们比小鬼子都坏，多次袭扰也没起什么作用。
1: 他们的头目是谁啊？
0: 队长叫赵继川，副队长叫李石庆。
1: 是他们俩？
0: 司令，他俩原来是干啥的？
2: 赵继川原来是国民党山西省第五行政工署主任，
3: 李石庆是行署司法科科长。
1: 他们当时想阻止我们发展抗日武装，我记得赵继川口口声声地说他是代表政府抗日的，让我们受到第五行政工署的节制。没想到这个代表政府抗日的人这么快就投降了。
0: 你说一个堂堂的国民党公署主任来这儿做一个伪治安大队长，替小鬼子守个据点，他也不显丢人。
1: 400多人守一个大据点，又有碉堡工事相互支撑，四周又有铁丝网和壕沟做掩护，要想攻下来不容易。看来日本人并没有小瞧他。
0: 这个赵继川还到处宣扬他们是代表国民党中央军在这儿救国的，说小鬼子武器先进，我们现在抗日是拿鸡蛋碰石头，还说他们投靠日军是委曲求全曲线救国。还有他说国民党的汪精卫就是他们的二号人物，也投靠了日本人。他的这种宣传在当地群众特别是地主乡绅中间产生了一定影响，给我们武工队开展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
1: 这么大的一个据点，周围又有完备的军事防御体系，要拿下来不容易啊。
0: 那我们不能干看着吧？
1: 强攻不行，只能智取。你通过韦乡长约一下赵继川，就说老相识的要见他，有要事相商。

0: 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他赴约呢，我就去会会他。
1: 石头边，石头边，
2: 陈总，陈总，烧饼，烧饼就够，
1: 八桶香桶啊，
2: 烧饼，烧饼就够。

0: 爷在房间已经等候您多时了。哎，
1: 他们几个人？啊，就一个人。
0: 带路。好嘞，请。
2: 赵主任，我们又见面了。裴司令，真是冤家路窄呀！啊，以前在西洋的时候你抢我的地盘，现在我到这儿的，你又袭扰我，咱俩人前世有过节啊。赵主任，你的记性不错，我们不是冤家路窄，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1: 嗯。
2: 就你一个人来的？和老朋友叙叙旧，带那么多人干嘛？
1: 下去。
3: 队长，
1: 上。
2: 请。
3: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啊，没想到啊，我们在蓝山又见面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当年在西洋。
2: 不管怎么着，咱们是联手抗日。哎，你快别提那联手抗日了，鬼子来了，你跑得比兔子都快呀！
4: 赵主任，你知道什么叫游击战吗？那你知道什么叫曲线救国吗？老兵，老兵，叫鸡大就菜就肉。
5: 我去豆腐挖土啊！你怎么让他一个人去见赵继川啊？
6: 我们要去，他不让，说人多了目标大。这个人就是傻大大，要不都叫他陪老虎呢。
2: 放心，他心里有数。赵主任，看来你还是没有理解我们游击战啊。日本人气势汹汹而来，我们总不能站那儿一动不动等着挨打吧？那不就成傻瓜了吗？我们是跑，但是我们是有目的的跑，我们要跑到敌人的背面，跑到敌人的侧面。
3: 狠狠地揍他一顿，这就是你所谓的游击战理论。嗯，游击游击，光游不击，哪个仗是你打的？赵主任，打没打日本人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你应该知道日本人现在最害怕的是谁，在山西这么久，这一点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2: 我就不信你能打得过日本人，这就是你投靠日本人的理由。日本人装备精良，攻势凌厉，国军正规军都打不过，你八路军小米加步枪能打得过？嗯，你这叫什么？螳臂挡车。汪精卫，您听说过吧？他的做法明智之举。 你这是典型的汉奸卖国言论，是吗？我告诉你，中国有40万万人，正所谓人心齐泰山，如果大家都拧成一股绳，日本人要想抢占全中国，没那么容易。你是中国人。
1: 如果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知，我希望你能和我们站在一起，调转枪口，继续抗日，这才是正道。只有这样，你才有出路。裴司令，你别来这套。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井水不犯河水。你若不翻脸，我也不打你，你也别打我，就只当赏兄弟我一口饭吃。
2: 这么说，你是死心塌地当汉奸了？汉。 汉奸。

0: 那是你们栽赃我，我叫曲线救国。将来以后，日本人不行的话，我还可以投靠国民党。我犯不上跟你八路军穿一条裤子。我投靠你，我算干什么的？你名不正言不顺。
1: 道吉川，你真要一条道走到黑吗？
2: 黑司令，你怎么知道那是一条黑道啊？
0: 我倒认为这是一条平坦宽阔、前途光明的大道。
1: 你可不要后悔。
3: 在我赵某的字典里，
0: 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
4: 今天这个会议是要讨论如何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济南的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关头，关乎到游击战争能否在平原地区坚持下去的问题。
5: 这么严重啊？
6: 我给你算一算，一二军分区已经撤出了所属区域，主力部队减员近6000人，各县的游击队基本垮掉了。
7: 两个分区的游击队原本有3000多人，现在只剩下300多人了。
6: 其他区好一点，但也只剩下小片根据地，其他是游击根据地。更重要的是，天灾同时作乱，百余万亩耕地颗粒无收，这也致使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

0: 你怎么哭了？也许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就不应该对感情有依赖。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济南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1: 的确，我们得想办法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呀。
2: 夏，李参谋长让我回市里讲讲咱俩开夫妻店的经验，你说咋讲？
3: 你呀，老没个正形。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

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啊，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
3: 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你怎么哭了？
8: 也许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就不应该对感情有依赖。
2: 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
9: 济南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10: 的确，我们得想办法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呀。
11: 祥，李参谋长让我回市里讲讲咱俩开夫妻店的经验，你说咋讲？
12: 你呀，老没个正形。

0: 和群众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怎么办？
1: 对，怎么办？同志们都说一下。
2: 不存在怎么办的问题，明摆着，我们得站住，向济南人民宣布，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必须同济南人民同生死，共患难。
3: 陈司令，不好了，有鬼子包围了司令长。
1: 人多吗？
3: 情况不详，应该不下100人。
1: 没事，响应突出去。
4: 是，不行，不能硬突。我先带部分警卫从东边突围出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然后你们再从西边向外突围。
1: 好，
4: 行动。

0: 这个赵继川不知好歹，敬酒不知吃罚酒。他不但顽固，而且很油滑。
1: 我让韦乡长再把他约出来，我把他扣那儿，我跟他摊牌。如果他不让据点内伪军缴械投降，我们就把他除掉。
2: 赵继川只不过是日军的一个棋子，杀掉他，日军还会派一个李继川、王继川，
0: 对湖北据点没有任何影响。
2: 可是他们就仗着据点外壕沟深、有铁丝网、碉堡坚固，装备比我们齐全，根本就没把我们放在眼里。是
1: 啊，不拔出湖北据点，我们武工队很难在蓝山立住脚。
2: 裴司令，你说我们能不能化妆之去？赵继川那么听鬼子的话。 我们能不能在鬼子身上想想办法，
1: 扮成鬼子？
2: 对，扮成鬼子闯入据点，把他们一窝端了。
1: 主意不错，不过得冒点险。

0: 乡亲们，赤岸村减租清债大会现在开始。根据边区政府颁布的禁忌鲁豫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我们赤岸村农会调查并核实了全村的债主和债户的土地租种、抵押以及欠债情况，决定取消所有的欠债，归还抵押土地，减少粮食租子。现在请债主周大兴、债户刘长根上台核实契约。
1: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真的吗？
2: 真的取消欠债了吗？
3: 咱们老百姓可是好日子了。
4: 感谢八路军啊！
5: 太好了，
4: 太好了。
0: 刘长根欠周大兴租子七担，现减免三担，原先的契约废除。现在重新签，签订欠租四担的契约。好，
6: 来，再上份手印啊。
0: 刘长根欠周大兴欠款字据共六张，总共30块大洋。
6: 哎，你们看一下这数字和手印有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
6: 好，
0: 现在废除所有的欠款。这是刘长根四亩土地的地契，抵押给了周大兴。现在废除抵押，地契和土地归还刘长根。
8: 大恩大德呀，谢谢。
0: 所有废除的地契、欠条当众销毁。

0: 是真的，欠的债不用还了，爹也给咱了。
1: 咱给共产党磕个头。哎，感谢共产党，感谢八路军。
2: 感谢共产党，
1: 感谢八路军。
2: 感谢八路军。
1: 感谢共产党，
3: 感谢八路军。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4: 感谢八路军，
1: 赶快回家好好过日子啊！
5: 感谢八路军，
1: 感谢共产党，
5: 感谢八路军。
1: 下一位，请王二麻、刘家光上台贺岁喜悦。

0: 志臻，你怎么哭了？也许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就不应该对感情有依赖。我不是不想跟你结婚，你也知道，现在济南的情况很严重，根据地压缩的很厉害，战斗人员减员也很多。师力决定，派部分骨干去强化平原务工队的工作。
1: 咱们敌工工作更不能滞后。你带我去吧。你就别在火上浇油了。你每一次都把我推开，你信不过我。
0: 我信不过你？你想想，这里能少得了你吗？粮食、牛痘疫苗、水利测量仪乃至日常用品，这些对根据地有多重要啊！ 眼下，水渠要修，减足清债正在进行，小鬼子还虎视眈眈。思臻，危机并未有过去，需要你像一颗钉子一样扎根在这里。
2: 吴科长，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厉害了，像个大领导。
0: 近朱者赤，我天天跟在刘市长、邓政委身边，总得学点东西吧。再说了，我这不是在你面前吗？杨思臻。 思臻，我相信你，你相信我吗？把手伸出来，伸出来。

0: 小夏，
1: 哎，
0: 看看，小鬼的装备就是精良啊。
1: 是。
0: 哎，头，你说这日本人能靠得住吗？靠得住，靠不住也得靠啊，得曲线救国呀。
2: 队长，快把枪收好，站好！
3: 报告，
4: 报告队长，有一队皇军正向据点赶来。
2: 这么快？
0: 集合部队，
4: 是，
5: 全体集合，快点，快点！

0: 快点，站好了，站好了，快点，快点，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1: 太君，湖北治安大队大队长赵继川恭候太君，太君，太君。
2: 军说了，让你命令所有人下枪，他要训话。
0: 什么？
2: 太君要训话。
0: 快快下枪，下枪！
2: 快快快下枪！
0: 所有人架枪，列队！
3: 快快快！
2: 快点！快快快！快点！
0: 快点！
2: 走啊！
0: 快点！
2: 快点！
0: 太君，请训话。

0: 这自己人，想要活命的，统统给我蹲下！蹲下！
1: 主任嘛，哦，赵大队长，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吧？
2: 裴司令，你赢了。
1: 我记得几天前你还信誓旦旦地说，你选择的是条正确光明的大路，你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后悔两个字。
2: 但是赵某没有认清形势。
1: 赵军山，你还有什么话说呢？败兵之下，只求裴司令放过赵某一马，以后再也不敢跟八路军作对了。
3: 晚了！
1: 留着你这样的败类，对国家对民族终是祸害。来人！
3: 拉下去，毙了！裴司令，裴司令，饶命！饶命！裴司令，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以后再也不当汉奸了！我裴司令，饶命啊！
1: 弟兄们，咱们都是中国人，现在是国难当头。 大家只有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我知道，你们大多都是穷苦人，为了混口饭吃才出来当兵的，但无论干哪一行做什么，都不能忘了大节大义，不能当汉奸。俗话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4: 以后谁要再敢投靠小鬼子、为虎作伥，赵吉川的下场就是他的下场。济南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
5: 的确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得多呀。
4: 看来我们得想办法度过这段最难熬的日子呀。他们度过困难的决心很大，也想了很多方法和措施，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他们受苦。除加强指导以外， 还是得想出一些具体的办法。他们的部队减员很严重，我们得从太行太岳抽调一些骨干前去，加强他们的领导力量。对，我们还要把在敌占区发展武工队的新经验带过去，同时把我们搞出来的土地使用和减租清债的办法也带过去，根据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克服困难。另外， 敌工作也要加强，让吴大存带人去一趟。
5: 好，我赞成。

0: 包子，
1: 陈总，陈总，
0: 月包子，
2: 烧饼，烧饼，烧饼，
0: 发送，相送啊！哎，包子，
1: 陈总，陈总，
3: 哟，当家的回来了
4: 啊！回来了，家里没什么事吧？
3: 老舅和表弟来了，在里屋等你呢。
0: 这锅的包子，
4: 不过年不过节的，老舅表弟来肯定有什么事吧？
3: 表弟要结婚了，想凑几个彩礼钱，你进屋看看吧。
4: 陈总，这事以前跟我说过。
0: 包子，快看！
3: 啊，还差你两捆呢啊！来，给您。
5: 参谋长，你咋来了？
6: 别叫参谋长，是老舅，老舅。
5: 老舅，老舅，你咋来了？
6: 我来看看这外甥的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7: 家乡人啊，可都想念你们了。
5: 哎呀，这离日伪军太近，万一走漏风声，太危险了。
6: 你们长期生活在这里都不怕，我偶尔来一次，怕什么呀？
5: 老家的父老乡亲都好吧？想死我了。
7: 好着呢。我这次来没别的任务，就是来看看你们。另外啊，家乡人都知道你们做生意啊发了大财，想请你回去讲讲生意经。
5: 我香儿，李参谋长让我回市里讲讲咱俩开夫妻店的经验，你说咋讲？
8: 你呀，老没个正形。
5: 哎呀，其实啊，是让我讲讲武功那作战的经验。你说我哪是那块料啊？
8: 虎哥干啥都是一把好手。
5: 真的。妥嘞。
8: 虎哥，你坐。我有事想跟你说，总是张不开口。
5: 整得挺隆重，说嘛。
8: 其实我是结过婚的人。我从小父母双亡，是在大伯家长大的。我17岁那年，方家庙那儿有个叫方世恩的大财主，死了老婆，想续个弦。媒婆不知怎的就找到了我们家。我大伯贪人家的财，就把我许给了那个姓方的。年30就要娶亲，我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好几次想死都没有死成。
5: 后来呢？
8: 成亲那天，那个姓方的喝多了，躺在新房里呼呼大睡。我左思右想，我这辈子不能毁在一个50多岁来吸大烟的人手里啊。我就趁机跑了，我一口气跑到了天亮，再也没有回过头，也没有回过家。我是让人拿花轿抬过的人，你问我嫁没嫁过人？我嫁过，我心里总是过不了这道坎儿。不说出来，我心里

0: 为了武工队的安全，队员们一般不住在固定的地方，有的时候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有的时候睡在老乡家里。今天啊，我们就睡在山里的窝棚里，条件是艰苦了点，半夜也会很冷，但是晚上敌人绝对不敢进山，安全绝对有保障。
1: 好，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安全是第一位的，条件艰苦嘛。以前我们打游击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0: 参谋长，晚上冷，这件羊皮袄就盖上吧。
1: 冷啥？底下有草，上面有被子，
0: 半夜会结冰的，又没有炕，咋不冷啊？
2: 你们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中主动开展工作，
1: 仗又打得那么好，很不简单的。石首长对你们的工作很满意，我这一次来，一是为了代表石首长看望和慰问大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搜集你们工作经验，与济南平原武工队的经验总结在一起，上报八路军总部，为其他根据地组建敌后武工队

0: 二哥，
1: 大存，二虎，来
2: 来来来，坐。
3: 想女儿了，
1: 一转眼，济南都快三岁了。
0: 哼，哎，听说市里边要举办武工队集训班，让我们抽调有经验的人员回去现身说法，介绍经验。你回去一趟吧。嫂子牺牲以后，小济南一直寄养在一个老乡家里边，你也一直没见过他。回去看看。
1: 市里点了名了，你我二虎都得回去。据李达参谋长透露说，这次工作上可能会有调整。
0: 哎，那老虎岂不是也要回去？
1: 嗯，
0: 他们智取湖北据点的事迹在军区影响很大，都排映成节目了。这个裴老虎有两下子哈。
1: 有段时间没见他了，你还别说，天天在一起想揍他，分开久了吧还挺想。
0: 我们三个呀，在一起这么多年，相互之间太熟悉了，这就像身体的某一部分，你想分都分不开。
1: 他跟那姓咋样了？
0: 好着呢，公离不开母，秤离不开砣。这两个人在蓝山地区开了一个夫妻杂货店，为太行山根据地提供了不少实际帮助。
1: 那他还不趁机把事儿给办了？
0: 你看，等着报复你呢，也想让你尝尝洗脚水。
1: 老虎这小子，哎呀，你呢？你什么情况？
3: 我老光棍一个。
1: 大存，你不仗义啊，我挡吗？

0: 哎呦，我说你，我都听说了，你跟地方那个底工部的女干部，你们俩，啊？你别傻乐，有这回事没有？
1: 你快说吧！
0: 有，
1: 不好意思了。市长和政委非常看好你们的经验。 决定将组织敌后武工队的工作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向全师和军区推广。吴铁柱、欧阳春、
2: 吴大存都将会根据地现身说法，为集训班介绍经验。太好了，好久没有见到欧阳春、吴大存他们了，太想他们了。

0: 你是搞情报的，耳聪目明，义子重穷这家伙，你得多留意着点啊。
1: 二哥，你放心，只要一有他的消息，我马上告诉你，我们一起为八路军除掉这个心腹大患。
2: 好，报告。
3: 进来。
2: 报告司令员，鬼子从四面把孙庄包围了。
3: 有多少人？
2: 东面和南面大约有200多人，西面和北面看不清楚。
3: 马上通知部队，包括民兵做好战斗准备。记住，一定要等小鬼子靠近了，再好好收拾他们。
0: 是。
1: 二哥，你跟二虎带军骑机关和群众先走，
3: 我跟他们周旋。
2: 不行，我的铁臂弓的称号不是白得的，再说在济南，我比你熟悉。
3: 你带人先走，跟二虎掩护。
0: 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1: 快走吧！
2: 你们等我着。
3: 二虎，跟我来。

0: 把手拿开，我看，把手拿开。通知各小组，分头突围。
1: 是。
0: 等等，告诉大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设施，狠狠地打击敌人。
1: 是。
0: 忍住，忍住啊！
2: 报告司令员，前方通往地面的出入口全都有敌人，他们在到处搜寻地道的出入口，又没有办法联系到其他小组，怎么办？
0: 想办法拖出去，大家跟我来。

0: 八路軍の地下道はどこだ。
1: わかりません。
0: 探せ。
2: 司令员，这里又没有地道出村，咱们从这儿走啊？
3: 从这儿一直往南就是村公所，在偏东有一条半年前挖的地道，由于巷窄顶层的土包，所以怕不保险就不用了。
4: 咱们可以通过这条暗道一直走到村东的李家坟，那儿有一个出口。

0: 隊長だろ。よし。お前、降りろ。隊長。
1: ほら、行け。降りろって。
2: Action!

0: 边跟上，扶着他，后边的跟上，快，动作快一点，注意警戒，快，快，哎，把他跟上，过来，
1: 小鬼子，早晚要跟你算这笔账，
0: 从这边撤，快，快，哎，快跟上。

0: 你怎么冒充人家的爹呀？叫干爹总行吗？叫干爹也是先叫我干爹。叫我，叫我，叫我。作为证婚人，我非常荣幸的证明，裴勇、杨杏儿这二位完全可以结为夫妻。
1: 小鬼子为了防止我军突围转移，还在我军可能突围的地方构建了很多严密的封锁线。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

0: 制造康姿百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

0: 81316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 月飞登陆，取回月掌。
2: 未来

北京时间6月12日，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正式开赛。作为四年一度的环球大赛，世界杯堪称全世界球迷和体育迷的盛宴。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在形势千变万化、激烈对抗的球场上，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了赢得比赛胜利，运用的各种技战术层出不穷。这和真实战场上军队为了取得胜利采用的各种战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期节目将带大家从战场到球场，看看世界杯历史上各支球队都曾采用过的那些与军事作战神似的技战术打法。重炮轰击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军队常用的打击手段。在火炮的故乡中国，古代的中国人将火炮比作神威大将军，而到了现代战争时期，火炮打击更成

为了必不可少的战术。二战中，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中，盟军在地面部队抢滩登陆前，对纳粹德军的滩头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舰炮轰击，为盟军最终登陆欧洲大陆成功开辟第二战场提供了有力支援。1945年的柏林战役中，苏联红军集中了规模空前的炮兵部队，用数以万计的火炮对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德军防线进行全线轰击，歼灭了大量负隅顽抗的法西斯匪徒，最终攻克柏林。而在足球场上，远射得分的战术被称为重炮轰门。在世界杯赛场上，重炮轰门的远射是各队常用的有效打法，而且佳作频出，精彩进球层出不穷。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尼日利亚队爆冷击败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尼日利亚球员奥利塞赫一脚石破天惊的远程轰门奠定了胜局。

0: 1978年世界杯，当时的荷兰队后卫，后来执教中国队的阿里汉，也用一脚远射破门，帮助本队赢得两强对决。
1: 这脚40米开外的进球，一度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远距离的劲射破门。
0: 2018年世界杯，还是个后卫队员，法国队的帕瓦尔远程发炮，轰开了阿根廷队球门，帮助球队晋级。

世界杯，哥伦比亚队前锋、当届杯赛的最佳射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用一脚天外飞仙轰开乌拉圭队的防守，也证明远射破门不是后卫的专利。

事领域中，精确制导打击是现代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之一。现代军队通常使用战术导弹、精确制导炸弹、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等多种类型的技术装备，对敌人实施精确打击。和战场上相似，在足球比赛里，直接任意球破门和远距离吊射是球场中精确制导打击的战法。在足球比赛中，力大千钧、技惊四座的进球，比如前面提到的远射轰门，往往被称为世界波。而直接任意球破门和远距离吊射也是足坛世界波盛宴里的常客。先说直接任意球，提起它，不少球迷很容易想起英格兰队的传奇球星任意球大师大卫贝克汉姆。世界杯赛场上，当年相貌帅气的小贝首次参赛，就凭借圆月弯刀的绝技破门。2006年世界杯，已成为英格兰队队长的贝克汉姆，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用一脚直接任意球打进了他本人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最

后一球，也让背式弧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画面。中国球迷有一句调侃的话，欧洲后卫带刀，巴西后卫带炮。这话说的是欧洲各国的足球队里经常出现擅长助攻的后卫球员，比如前面那几位善于远射的球员。而巴西足球队的后卫们常常自带用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绝技。1994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巴西队与荷兰队狭路相逢，比分相持之下，巴西队后卫布兰科主罚任意球，几十米开外，一脚贴地斩，助跑发力，一锤定音。

后，2014年世界杯，还是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巴西队，还是一名后卫，大卫·路易斯站在球前，还是助跑发力，还是一锤定音。

不仅直接任意球踢得好，巴西球员还擅长吊射。1978年世界杯，巴西队后卫内林霍用一脚吊射击败意大利队。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小罗·罗纳尔迪尼奥将直接任意球与远程吊射合二为一，将另一个夺冠热门英格兰队送回了家。

跳射并非巴西球员的独门绝技。1994年世界杯，罗马尼亚传奇球星，外号“球场阴谋家”的哈吉，一脚踢出了一枚远程制导炸弹，轰开了哥伦比亚队的球门。

世界杯，英格兰队曾经的天才少年乔科尔也用技惊四座的吊射进球，展现了因为伤病而没能充分兑现的足球天赋。

上市以来，在军事领域使用飞行器和探空平台进行空袭和轰炸，就成了战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出动飞艇、轰炸机等武器攻击敌方的战线和城市。而随着科技发展，空中轰炸的规模、广度和精准度也在不断提高，一些曾经不敢设想的高难度空袭任务也逐渐成为现实。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对纳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

和精准轰炸，沉重打击了法西斯势力的战争潜力。1943年，英国皇家空军专门组建的第617中队在敌占区上空成功实施了一次虎腹掏心的特种轰炸行动。他们在夜色掩护下驾驶重型轰炸机依空飞行，深入欧洲内陆，突袭轰炸了纳粹德国腹地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区的多个水坝，成功干扰了德国的军备生产，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经典的战术轰炸案例。而在足球赛场上，头球破门的得分方式被戏称为空中轰炸，而擅长头球的球员也常被称为轰炸机。在德国足球队中出现了不少轰炸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已故的德国传奇球星绰号轰炸机的盖德穆勒曾获得1970年世界杯的最佳射手，还一度位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的榜首。而他的后辈德国前国脚尤尔根克林斯曼绰号则是金色轰炸机。1990年世界杯小组赛中，克林斯曼打进了一个标志性的冲顶头球，堪称他球员时代的代表作。目前的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德国前国脚克洛泽，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所打进的5个球全是头球。

然，头球并不是德国队的专属武器。1994年世界杯，尼日利亚队球员阿穆尼克打进了一记鱼跃冲顶头球，人称超低空轰炸。20年后，世界杯小组赛同样是鱼跃冲顶破门，荷兰队球员范佩西在击败卫冕冠军西班牙队的比赛中，留下了飞翔的荷兰人的经典画面。

0: 了。
1: 而在1970年世界杯决赛，一代球王贝利头球破门，为巴西队首开纪录。巴西队最终夺冠，永久保留了世界杯的初代奖杯——雷米特金杯。这记头球是贝利在世界杯打进的最后一球，也是如今已故的老球王在世界杯上留下的最后一幅传奇画面。在军事领域，能将攻击力、机动性和防御力相结合的武器，一直是不同时期军事家们所追求的目标。冷兵器时代，重甲骑兵的重装突击是战场上最具冲击力的战术，重骑突进，撕开敌军阵线，直捣黄龙。进入工业时代，坦克装甲车辆的出现，让曾经的骑兵突阵演变为攻防一体、长驱直入的装甲集群突击。从骑兵的铁蹄到坦克的履带，从万千铁骑到机械化战争，重装突击的内核始终是高机动性的战术，以快速突击和强大冲击力攻破敌方防线。这种重装突击的战术逻辑在足球场上有着相似的镜像，那就是一条龙进球。一名球员依靠个人能力一路带球突破，连过数人，直杀到对方禁区破门得分。而完成一条龙的球员兼具速度、技术与力量，既是撕开防线的坦克，也是军中斩将的突骑，就像二战装甲战中的王牌坦克手，能从被提

1990年世界杯，年轻的意大利国脚罗伯特巴乔在对阵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队的比赛中上演了一出单骑闯关。那时候的巴乔身上忧郁王子的气质还并不浓重，更多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天下英雄莫能挡的气势。

199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沙特阿拉伯队一举打进16强，成为历史上第二支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亚洲球队。在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的关键比赛中，沙特队球员奥维兰以一次一进到底的长途突击打进了那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围栏的这个进球被一些足球人士称为是一记复刻了马拉多纳经典画面的进球，是向球王致敬的作品。而在1986年世界杯上，阿根廷的一代球王马拉多纳几乎将集体参赛的足球大会变成了一个人的舞台。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马拉多纳梅开二度，率领阿根廷队战胜比利时队挺进决赛。他打进的第二球是凭一己之力瘫痪了比利时队整条防线。而后来人们所说的奥维兰复刻画面的原版进球出现在那届世界杯的一场1/4决赛里。那场比赛阿根廷队力压英格兰队晋级，而马拉多纳在上帝之手的进球后用一次满堂彩的个人表演打进了那记20世纪最佳进球，给世界杯留下了永恒的画卷。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

0: 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有人说，球场如战场，从某种意义上说，球场和战场确实有些相似之处。在不少人眼中，球员们打进一个个进球，就仿佛化身为古代横刀立马的猛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而一次次球队间的强强对决，也如同双方的军阵在斗智斗勇。但其实绿茵场毕竟不同于沙场，游戏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和以命相搏的战士相比，少了敌对，多了友好；少了对抗，多了对话；少了分裂，多了交融；少了残酷，多了温情；少了生死，多了共存。从这一点来看，就像希望与足球同在一般，爱好和平的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看到沙场最终会变成绿茵场。

越城岭位于广西北部，是吴岭海拔最高的一列山脉。1934年12月3日，突破湘江防线的中央红军进入越城岭，到达广西西岩地区。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将继续北上，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在红军北上的正前方，国民党已投入重兵进行围堵。1934年12月初，蒋介石命令追剿军第一、第四、第五路军编为第一兵团，刘建绪任总指挥；追剿军第二、第三路编为第二兵团，薛岳任总指挥。蒋介石命令刘建绪。

0: 薛岳两兵团分别由黄沙河、泉州一带向新宁、成都、遂宁、泾县、会同、芷江地区开进，同时命令前军王家烈部在锦屏、黎平一线堵截。魏军以一部兵力对中央红军实行尾追，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北进湘北的途中，前路凶险莫测。12月4日，博古、李德等人不察敌情变化，决定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地区，而后北上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央红军必须越过老山界。老山界位于越城岭南麓，山高林密，山路陡峭，即便是当地人也视若畏途。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时为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的林伟，在当天日记里写道：12月5日，阴天，大风，微雨，越老山界。此山上45里，下35里，道路的斜角为30度。向山顶上看，好像与天空相接；向下看，都是悬崖绝壁，黑茫茫的，令人可畏。尽管历经了数日的浴血奋战，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依然需要征服长征途中遇到的第一座难走的大山。
1: 这山的时候啊，相当高，我还在这个黄昏的快天黑的时候翻那个山的，翻到上面的时候，部队的时候也是走不动了，走不动了，靠边走的时候还在打瞌睡。
0: 从老山界开始，中央红军面前的大山一座比一座高，但从来没有一座巍峨的高山能阻挡住红军前行的步伐。

0: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将士擦干身上的血迹，抹去伤痛的泪水，却难以消除心中的疑虑、愤懑。出路在何方？一场关于红军该向何处去的激烈争论开始了。
1: 湘江战役这种惨痛的教训，让我们红军指战员认识到了我们的路线出了问题，要改变它。所以他为后来啊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很好的干部思想的基础。
0: 张闻天在笔记中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王稼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闻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能够取得他们的拥护和支持，这在当时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翻过老山界，中央红军来到了

0: 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是当年红军留下的一句标语。
1: 过去国民党在教科书里面，这个少数民族，特别是瑶包这个瑶字，是用犬字边，我们用了单人旁，把犬字边改成单人旁，那就是说表现了我们党和红军对于少数民族的是吧高度的认可。
0: 位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坪寨的这栋古楼，也被人们称为红军楼。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来到龙坪寨。深夜时分，人们正在休息，突然寨子里燃起多处大火。
2: 这个煤矿院又有柴火，那就是闽南人就把我家乡就烧了。一掀起火来的红军当然很多，这就搬到古楼就去了。
0: 在红军将士的扑救下，这座古楼和古楼以南的大片民房保留下来。第二天，红军向受灾的侗族乡亲发放银元，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离开龙坪侗寨，中央红军走出广西，进入湖南境内。此时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时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已经进到成都、遂宁、泾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已经空前减员和极度疲劳的中央红军，如果坚持原来的行军路线，势必要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决战，面临全军覆没的威胁。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毛泽东在会上详尽地表达了他对于中央红军出路的想法。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挽救危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首先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但是由于博古、李德的干扰，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未被会议采纳。不过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央红军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命令中央红军西进贵州，沿黎平、锦屏北上，与在湘西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就避免了中央红军钻入国民党军不好的口袋，遭受全军覆没的威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了黎平县城。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博古等。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议还决定，中央红军到达适当地点，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问题。
3: 黎平会议正式决定不再去湘西同

0: 二路军团会师，转而继续向西，在船前边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次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转折的一个部分。
1: 在这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销了红八军团的建制，除营以上干部外，其余人员编入红五军团。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等七座县城，于1934年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侯场镇。1934年12月31日晚上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侯场镇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会议提出了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国武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侯场会议后，中央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湘江战役结束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党指挥作战的基本原则，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者。1935年2月5日，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明确回答了红军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等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长征途中，英雄的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困难。

0: 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25000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

0: 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先后到达会宁和绛台堵地区，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远征，胜利结束。故这场史诗般的征途，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山水云崖暖，大渡桥横亭锁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这是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直属队宣传科科长黄震在行军途中创作的一幅漫画。1938年，包括《过湘江》在内的24张画作，几经辗转，从陕北送到了上海，以西行漫画为题出版，引起了轰动。 到达陕北后，红军总政治部发出倡议，号召参加过长征的人写出他们的经历，结集成书，名为《25000里》。许多人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湘江战役那。

1965年8月1日，北京人民剧场举行了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首场演出。湘江战役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2: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3: 牛骨提取，
4: 牛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5: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牛酸软骨素钙胶囊
4: 增加骨密度。
6: 百合股份出品。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9: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10: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枪，犹如军徽领章，赋予军人责任和荣誉。枪形如忠实战友，守护军人生命和胜利。它是钢铁铸就的亲密战友，是能挡在身前的信任，是绝境中最坚实的依靠。但这份可靠从不是与生俱来，每一型能踏上战场的枪，要闯过多少难关才能扛起守护战士生命的重任？从高空猛然跌落，它能否保持结构完整？零下数十度的极寒

零上数十度的酷暑，极端温差之下，它能否稳定激发？暴雨连绵的冲刷，浑浊河水的长时间浸泡，恶劣环境侵袭之下，它能否依旧性能可靠？这些严苛到极致的考验，是每一型国产枪械定型列装前的必经之路。

0: 这里是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检测试验中心，每一款枪械定型前就是在这里经过一系列极端测试，测试人员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跌落试验做准备。跌落试验的目的就是保证枪械不会在意外掉落的情况下走火激发。在国外，枪械因跌落走火的事件并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会在没有任何射击动作的情况下自行激发，这便是枪械内部结构部件设计缺陷所致。比起枪械打不响，枪械乱打响是更加危险的。那么我国的国产枪械能否经受得住跌落试验的考验呢？为了便于试验的观测和测试人员的安全，测试员将会把去掉弹头、发射药但保留底火的子弹放入手枪中，并在一定高度以不同角度多次释放手枪，使其自由落体坠落地面，随后观察枪身结构并检查其是否会自行激发。
1: 反面
2: 告诉你
1: 下一点，下一点好，开始跌。
0: 在完整的跌落试验中，枪械会以不同角度以及枪械保险的不同状态反复进行跌落。
1: 一二三，跌。底火没有被激发。
0: 子弹的激发是靠枪械内部机针撞击子弹底火，底火受撞后引燃弹壳内的发射药，发射药燃烧产生的高压燃气推动弹头沿枪管高速射出，完成激发过程。若枪械未发生走火，底火不会受到机针的有效撞击，自然不会形成凹痕。此次进行跌落试验的是 QSZ-92 改式手枪，全枪长190毫米，高144毫米，9毫米口径，握把尺寸贴合中国人的手型特征，人机功效优势突出，即便长时间握持也能保持稳定操控。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跌落测试，92改型手枪的枪身已经是伤痕累累，但在整个跌落测试全程中并未听到激发声，弹壳底火上也没有凹痕，说明枪械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走火情况，枪械安全性达标。
3: 像一般的磕磕碰碰啊、撞啊、跌落啊，那些都最基本的，说白了在我们那个武器的测试行业，那它算是低级的了。我们能想到的哈，考核的方式，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什么极寒条件的存储啊，包括扬尘淋雨啊、延误啊那些，那都是很严的考核。就是战区指标要求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得加严考核，要把问题消灭在我们的研发设计阶段。
4: 刘师傅，来给我穿一下服气片。
5: 嗯，好的。今天做什么实验了你？
4: 今天要打低温，估计要打3000伏。
5: 对，那也是比较多的了，比较辛苦。低温最大化。
4: 在那个呼吸瓶，主要是因为在低温环境下，它有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设计的时候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有害气体，如果不带的话，它可能长时间在里面，可能会影响中毒。
0: 华大地广袤无垠，气候类型丰富多样，这无疑为枪械可靠性营造了极为严苛的挑战。从漠河的极寒之地到吐鲁番的酷热之域，枪

0: 蟹需经得起极端环境的严峻考验。在我国最北部漠河，冬季气温可低至-50摄氏度，在这样的低温下，普通金属都会变得脆弱易折。而在新疆吐鲁番，夏季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足以让普通塑料被晒得软化变形。枪械要跟随战士们走南闯北，就必须承受住冰火的淬炼。在极寒与酷热的极端环境下，都坚守住能打仗的底线。这间低温试验室中正在模拟的便是极寒环境，目前试验室内的温度已达到-49摄氏度。这里摆放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信代步兵轻武器20式枪族的家族成员，他们已在这间低温试验室中静置了数个小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枪械在低温环境中充分冷冻，以检测枪械各部件在低温环境下的结构强度，确保其可以安全激发。
1: 进去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枪械都要设计完，如果你进进出出，然后它对那个保温箱的温度然后就会有影响，然后对那个我们实验测试结果也会有影响。一般的话，像低温环境的话，我们可能每天会打3000发左右，就一支枪就要打3000发。如果是2支、3支，说明更多的话，它会设计的更多。

0: 测试人员正在测试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20式枪组中的 QBZ191 式步枪。可以看到 QBZ191 式步枪在极寒环境下依然可以安全稳定击发。该枪采用轻量化设计，配备可伸缩枪托、旋转式穿孔和全通式标准皮卡汀尼导轨。极端恶劣的试验环境不仅是对枪械可靠性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测试人员的磨砺。3000发子弹只是测试的起点，要想研制一款坚实可靠的枪械，还需要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中经历无数个3000发。
1: 作为科研阶段的话，像这种设计确实还是比较辛苦比较累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体验，它还要保证你那个枪的一个可靠性，然后还有比如说枪如果出现问题，你要还要去排除它，
2: 通过各种环境然后测试，经过几千发然后甚至几万发的一个测试，就是为了万无一失，特别是当自己的武器在真正的战场上能够保护好战士的生命，那心里的那个自豪是油然而生的。

这里是高温实验室，却与一墙之隔的低温实验室形成了极致反差。此刻高温实验室中的温度已攀升至55摄氏度，热浪拍打着枪身的每一处细节。与低温试验一样，国产20式枪组要先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中静置数小时，让枪身的每一个部件都充分吸收热量，之后才能迎接可靠性的射击试验。现代枪械中，为了降低枪械重量，提高携行效率，大量使用了高强度工程塑料，而塑料部件便是这场高低温试验的核心考生。他们既要抵御高温炙烤，杜绝软化发粘的隐患，又要在极寒环境中坚守本色，不出现丝毫脆裂的可能。如此严苛的全域气候考验，不禁让人思考，既然高低温环境对枪械的要求如此迥异，为何不针对不同气候区分

0: 别配备专属的步枪呢？
1: 这个枪械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就专门说这些枪可以在哪个地方用，那个部队调动啊，或者是作战环境随时都在变化呀，那不可能研发这种枪只能适合一个地方用，那就可能就有点把我们的这个武器的性能就降低了。这个作战环境的话是很复杂的，所以说我们呢必须保证我们的枪要经得住各个环境的考验，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得满足全天候全地域的综合作战能力，这样保证我们战士拿到手里的枪那才是可靠的枪。
0: 闯过极寒与酷暑的双重淬炼，二零式枪族即将直面下一道严苛试炼——扬尘试验。这并非仅仅对自然沙尘暴的简单复刻，更是对战场环境中复杂沙尘威胁的精准还原。在真实的战场之上，沙尘的侵袭远比想象中更为多元。装甲集群疾驰而过，卷起的漫天尘土如移动沙漠，无孔不入。枪炮连续射击时，枪口焰裹挟着地表泥沙飞溅，弹药爆炸的冲击波更会将深层尘土掀至半空，形成极具侵蚀性的沙雾。这些来自不同场景的沙尘，或粗粝坚硬，或细密如粉，都会对枪械的枪管、枪机、弹匣等关键部件造成持续阻塞与磨损，对枪械的可靠性造成巨大影响。扬尘测试所用的尘土颗粒细如面粉，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面对这种级别的细微粉尘颗粒，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
2: 它这个土细的话，它就容易粘在枪面枪上面，不容易掉落。如果说容易掉落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沙尘，就是让它就是粘在枪上不掉落，我们还能枪还能继续使用继续打。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条件下检验我们的枪的可靠性。
0: 在这间仅十几平米的房间内，沙尘的浓度已经将可视距离降至了不足一米。

0: 而在如此严峻恶劣的环境中，测试员所使用的191式步枪也未发生任何故障。
1: 穿着任何角度任何呼吸它都会钻沙子的，包括我们这个穿着一身防护服，虽然我们看到这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进去，如果脱了的话，里面甚至里面可能到最里层浑身都会沾土的，它这个灰啊加上那个风一吹着，各个角落都不会有，不会留下任何死角。
0: 经历了黄沙石谷的挑战，接下来20式枪组将面对的是暴雨的洗礼。这间淋雨试验室能够模拟每分钟3毫米至10毫米的降水量，足以验证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水环境中的使用情况。枪械怕的不是表面沾水，而是雨水渗进内部，导致零件生锈、弹簧失效、火药受潮哑火等情况。
2: 我们的淋浴实验室呢，它也是模拟大自然，就是每分钟10毫米，就跟着我们的大暴雨一样，说白了就是类似下雨的大暴雨那种天气一样，就是要考核我们的枪械在那个环境下它的激光动作啊、性能的这些不得到衰减，必须保证它激光可靠、性能可靠，

测试人员所测试的是20式枪族中的 QBZ192 管步枪，它与 QBZ191 式步枪最大不同便是缩短了枪管长度。20式枪族在设计之初就落实了枪族化、模块化理念，它与 QBZ191 自动步枪、QBU191 精准步枪等同一枪族成员，基本实现除了枪管、导气组件外的模块通用，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按不同作战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实现一枪多用。在通过了淋雨测试之后，20式枪族成员就要面临极端环境可靠性测试中难度最大的一项考验——静河水测试。

0: 在测试过程中，枪械会在模拟河水中长时间浸泡，河水里的泥沙会在水流冲击的作用下，在枪械表面及内部的沟壑边角处堆积，把原本零件间的活动间隙填满。
1: 这些在实战中的话影响非常大，你如果不模拟实验的话，油印经常出现卡壳啊，或机构不动作不到位啊，炸膛啊，没办法射击啊。像国外的一些有没有16万那些经过沙尘啊，那些它就没办法用。所以说这些东西是我们国内的话做这个枪，我们就必须得保证全天候，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啊，都能使用，就不能类似于对我们的就是这些因素对我们的枪有影响。我们战士拿到手上，那他是肯定就是放心的，我们送出去也放心。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0: 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在这一方不大的试验场地中，汇聚了四季轮转，也浓缩了祖国大好河山的气象万千。对于重庆建设工业的枪械设计与测试人员而言，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锱铢必较。从酷暑蒸腾的高温试验，到严寒冰封的低温试验，从江河湖海的浊浪侵身，到热带雨林的暴雨浇淋，陪伴着我国新一代枪械扛过一场场极限环境的淬炼，方才造就了二零式枪族的钢筋铁骨与卓越性能。当这些历经千锤百炼的枪械走出试验场，奔赴祖国的万里疆土，他们身上带着的不仅是重重严苛考验的坚实保障，更是中国军工人用匠心与坚守写给国防事业的庄严承诺。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1: 中纳建川，聚力工程建设，不忘初心，匠心守护。
2: 威海市同县同标同志企业宇王集团，
3: 精工匠造，理想厨电，安德电器。
4: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从钢板切割开始，历经造船人汗水和智慧的淬炼。2025年11月5日，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

编号18。从中国第一艘木质铭轮冰船田吉开始，到福建舰的问世，中船江南造船建造了3700余艘船。船型蜕变的背后，是江南造船跨越3个世纪自强崛起的壮丽画卷。160余年，是中华民族励志复兴的奋斗史，也是我国制造企业的成长史，更是江南造船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创业史。从黄浦江边到江南长兴，160余年，江南造船历经沧桑而长兴不衰的密码是什么？

0: 当清晨的阳光照到上海长兴岛的南岸，这块500万平方米的土地，生机和活力开始显现。
1: 啊，行了行了，把那几十万兄弟，先把那两个夹在里面。
2: 我是什么证？
3: 南岸质量活力。
0: 江南人以割据为刀，焊枪为线，吊车为针，构筑着全球最大级别的集装箱船、超大型的液化气船、新型万吨级驱逐舰、破冰船、航天远洋测量船，人类在造船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与方法在这里上演。
4: 航天的麦基变发过去，
5: 把皮革出来的时候把皮革抬高点。
6: 我们一个船厂的先进性关键要看我们核心资源的一个使用，像我们左手边的两个船坞，包括我们背后的1600吨轮门吊，都是我们的核心资源。像我们现在600吨轮门吊，它每天吊的分段总段的次数超过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整个的建造效率。现在造船技术就类似于我们搭积木，每个积木越大，里面的万能箱越高，那你整个造船速度就是越快。从图纸研发、钢板切割、电缆铺设、管系的安装、设备联调，在整个过程中还和我们的精度管控有很大关系。这背后还有更多的是我们的创新在支撑这些内容。
0: 今天有超过80%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实现最终交易，多样的货运需求也推动着造船技术的不断迭代。作为综合工业之冠，现代的船舶制造不仅是千万级零件的整合、搭建、安装、调试，其系统的复杂程度需要国民经济中超半数的产业部门支撑。一个国家的造船实力也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7: 这边呢就是我们160年以来呢，我们造的一些典型的船型的照片。这个目前呢，上面一共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懂一个国家的造船业，就读懂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从1840年鸦片战争翁口癌打开始。经过20多年的摸索，渴望自立自强的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共识。当下国家最重要最有益的事情就是建造一座机器模厂。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1865年6月，晚清第一座机器制造局应运。

0: 生。这座清政府创办的官办企业被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此后，民族和国家兴业安邦的重任和江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160多年来，这艘民族工业的旗舰见证着中国人自强复兴的苦难辉煌。它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播火地，它是中国自强自立的复兴地。强盛民族工业铸造海上长城，一代代江南人为此接续奋斗。辉煌的背后，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1977年，伴随着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这番话，揭开了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的序幕。打开国门的中船人猛然发现，世界造船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此时，我国的船舶制造能力还仅限于万吨级的远洋货船，打入国际市场对于中国船舶工业来说谈何容易。
1: 我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摇篮，这里也是中国散货船最早的制造基地之一。那么散货船呢，是当今世界主流船型之一，由于它的研制建造技术比较好掌握，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国家造船业打入世界船舶市场的主要船型。
0: 1985年，第一艘6.4万吨级中国江南型巴拿马型散货船祥瑞号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在此之前，江南造船建造的最大的散货船狮虎号和狮翼号只有2.7万吨左右，建造使用的船台也只有4万吨级。6.4万吨对于当时的江南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挑战。这一刻，江南造船人选择上，这不仅是江南的选择，更是中国船舶工业向世界船舶市场发起的冲击。刘维新可以说是厂里的老江南了，他也是将祥瑞号送入世界船舶市场的建造者之一。现在这个拥有世界一流造船技术的新江南厂，已经能够在现代化的大型船台上建造78000吨的巨轮。当年祥瑞号建造时的窘迫与艰难，也许只能在刘维新的记忆里寻找了。由于没有足够大的船台，祥瑞号只能分成多段建造，再一段一段地焊接起来，这就使得焊接的工作量和难度直线上升。
2: 我们在江南上有一个说法嘛，蚂蚁啃骨头。这个焊接呢，船要两面同时焊，一口气把它焊掉。你如果这个焊掉一半断掉了，不焊了，它这个焊口会收缩，船体就容易变形。
0: 谁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建造6.4万吨的大船，江南造船厂仅仅用了88天就完成了船台工作。这是江南人用智慧与拼搏创造的一个造船新纪录。1987年10月，取名祥瑞的6.4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拉响了长长的一声汽笛，投入处女航。几个月后，祥瑞号在英国伦敦国际租船市场单独挂牌，列入标价系列。这是中国造船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进入国际船舶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日本、韩国的世界第三造船大国。逐渐走出去的中国，看到了世界军事先进国家在现代化、高科技

0: 战争中的全新装备，特别是新型海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为此，打开了国际船舶市场的中国船舶工业，也开始加紧研制拥有自主技术的海军战舰。052型导弹驱逐舰开始了紧张的设计研究，造舰强军，破浪深蓝的梦想再次起航。
1: 虽然在这里呢，当年052型导弹驱逐舰的建造痕迹已经无处可寻，但是置身在这个展馆啊，当年热火朝天的建造景象还是仿佛就浮现在眼前。
0: 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最顶尖的科研人员为新型导弹驱逐舰首舰的设计研制日夜拼搏的时候，它的建造任务也落到了江南造船厂的肩上。当时给江南厂规定的建造时间总共不到5年。
1: 那么这里呢，有一艘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112哈尔滨舰的一个船模，我们可以看到啊，它通体的设计是非常流畅的，同时这上面呢有非常多的舰载武器。像这样一艘052型的导弹驱逐舰呢，它的舱容是7万吨散货船的25%，但是它所要搭载的装舰的设备呢，却是7万吨散货船的5倍，所以它的设计建造难度都要远远高于万吨巨轮，这对当时的江南造船来说，无疑是个前所未有的重任。
0: 1989年9月，052型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上吨重的设计图纸陆续运到了江南造船厂。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黄浦江边的这个船台上没有一刻空闲。如此巨大的船体和复杂的设备，工艺误差却都以毫米、秒这样的微量单位来计算，实际上就是要求零误差操作。对于一代代中船人来说，造军舰就像是在钢板上绣花。秀的不仅是建造技术，更是建造世界一流战舰的决心。1994年5月8日，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112哈尔滨舰交付海军。2年后，另一艘052型导弹驱逐舰青岛舰正式服役。2002年，以青岛舰为旗舰的海军编队第一次展开环球航行，10国10港，历时4个多月，总航程约3万海里，跨越3大洋，东西半球。中国战舰终于从蔚蓝走向深蓝。造舰强军与造船兴国注定相辅相成。随着国际贸易的需要和全球造船业的发展，船舶大型化成为趋势。在黄浦江边扎根100多年的江南，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必须寻找新的天地。
2: 原来江南呢是在黄浦江里面，那么后来黄浦江下游呢又造了2座大桥，那即使你改造自己的设施，也因为水域的限制、净高的限制啊，它就这个大船就出不来。从船舶行业的整体来发展，我们国家也要发展航运嘛，也需要造大型的船舶。如果说不搬迁出来的话，江南今后是没有前途的。
3: Je réjouis qu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se déroule à Shanghai en 2010。
0: 上海承办世博会，给江南造船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中船集团和江南造船将目光看向了长兴岛。2005年，140岁的江南造船在长兴岛打下了第一艘船。这里从此开始了从农田到先进海洋装备产业基地的转变。百年企业搬迁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最严峻的问题是新旧厂区如何做到生产的无缝衔接。
4: 当然到2007年的时候呢，江南那时候还有27条船陆续在开工，要搬迁必须这27条船要全部下水。这个时候呢，水在生产上是特别紧。那么同时呢，

0: 早上要浇第一条船，要有四条船要下水，所以早上的生产也开始忙起来了。
1: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远望六号上留取江南原址的火种。
2: 2008年，江南造船原址建造的最后一艘船远望六号航天测控船的甲板上，一支焊枪点燃了历史的火种。看花不灭，星火永传。民族工业的一颗星火落到江海交接的缝隙，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历史的交替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对江南而言却也是一次考验。
3: 经过三年的学习，
2: 要启动一座大型造船厂，单制定新的生产规划、调试设备、人员调动，就是事关10000多人、涉及上万台设备的工作量。除了这些按部就班的困难，江南人要面对的还有剥皮抽筋的险境。

0: 想当年，我们就从这里上岛和下岛，最早没通嘛，所以每周一次，有时候赶上大风大雾，几周都下不了岛。这个时候，员工的心态是特别复杂的，家里怎么办？老人孩子怎么办？这个时候的船市又特别好，民营企业都在招商，所以开出了很高的工资来挖人。人一走，往往会跳槽一批一串的人。再加上这个时候新的船厂、新的硬件设施、新的造船模式，甚至周围全是新的人，这几种因素叠加下来，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流失，人性的极度不稳定。也就是说，江南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下，一步一步开始重新崛起，二次创业的。
1: 今天江南造船厂胜利搬迁长兴岛。
2: 搬迁、建设、生产、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江南面对的是个极为复杂的工程，也是个轰轰烈烈的过程。仅仅几年时间，江南便在平稳过渡中接过了历史的重任。
3: 在一般的理解当中呢，江南这样的百年大厂搬迁呢，肯定是轰轰烈烈的，门口肯定有大量的卡车进进出出。其实呢，江南因为靠近黄浦江边，在码头上通过水运呢，就把重要的设施设备给运到了长兴岛。大门口的一些商家和饭店呢，只感觉到了消费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几乎没有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搬迁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像江南这样的百年大厂的搬迁工作呢，其实就这么静悄悄地完成了。
2: 熬过了搬迁的阵痛，恢复元气成为江南人的第一要务。然而2008年年底，一场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了各个行业。在船市上行的周期，江南在忙于搬迁，搬迁完成后却迎头遇上船市寒冬。煤炭、粮食、矿石、矿土，这些大宗产品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力军，将它们从一个港口搬运至另一个港口的是散货船。而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巴拿马型散货船，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知名品牌。
4: 当时江南的散货船在世界市场上也是具有比较良好的声誉，那这是一条看上去是比较容易走的路。在搬上岛以后，因为也面临着硬件的调整、人员的调整、各方面边界条件的调整，那先做散

0: 卧蚕呢也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方法。
1: 基于各方因素的考虑，江南造船把散货船的交付节奏提高到了一年12批次。闯过了批量关，深谙造船之道的江南人，在批量交付的凯歌中听见了潮汐的转向。散货船建造难度过低，迟早会进入过度竞争的红海。如果盈利过低，造再多的船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造船业需要的不仅是大，还要强。2011年，逐渐稳定下来的江南开始了对于未来转型的思考。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
8: 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9: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0: 暖身暖心暖马氏。
11: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13: 纯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14: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0: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1: 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2: 射击，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7: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清热治酸止痛，快用胃心舒胶囊。上海方大酸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99，共襄9亿。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阴虚火旺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

0: 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纹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纹酱酒。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5规划。
0: 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
1: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0: 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1: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17号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

0: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

0: 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1: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5: 14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6: 14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155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7: 14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14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1: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

0: 场上续写新的荣光。
1: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争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7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7: 本台消息，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9方面重点任务。
0: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过90%，夏粮丰收已成定局。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21%，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我国冬小麦常年种植面积保持在3.4亿亩左右。针对去年秋季连阴雨造成的大面积晚播影响，主产区积极落实抗湿播种和晚播应变技术，基本实现应播尽播，为丰收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全国产粮大县山东运城，144万亩冬小麦正加紧收获。
1: 虽然这块麦地啊，当初播种的时候晚播了一个多月，但是从现在实打实的收获来看，收成不错，籽粒非常的饱满。另外呢，摸起来也非常的干爽。我们试试尝一下，咬在嘴里边是嘎嘣脆，说明它的成熟度非常高。
2: 这块地基本上在1300斤左右，保底是1200斤以上。
0: 为了减少收获环节的粮食损失，今年当地使用的收割机多了一套聪明的系统，屏幕上红绿灯一亮，损失看得见，绿灯放心跑，红灯立刻停，这让机收损失率降到0.7%左右，收割一亩地少丢10到15公斤粮。
3: 只要漏粮，它就报警。最大的好处就是地里少啥麦子，减少了损失就等于增收。
0: 今年三夏期间，全国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余万台，一大批智能化农机、履带式收割机和烘干机投入到应急抢收抢烘作业中。
4: 我现在是在河北沧州县县15集镇小营村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现在联合收割机正抓住晴好天气加紧抢收。那这些收割机呢，可以精准地调节割台角度和脱粒转速，大幅提高作业效率。
0: 通过一键调整割台的高低角度，种植户可以把长得矮的以及部分倒伏的小麦全都收上来，确保颗粒归仓。
5: 尽我们最大的努力，100%给农户收回家。
0: 今年三夏，我国农机调度更加精准。面对湖北麦区多轮降雨导致收获窗口压缩至3天的极端局面，农业农村部迅速组织启动区域互助协议，协调周边省份1.3万台收割机星夜驰援，一周内突击抢收1500余万亩。此外，通过实施一系列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措施，加上温光水条件匹配，今年小麦每亩岁数增加明显，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
0: 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17号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15、50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7: 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不断加大荒漠化防治力度，取得显著成效。

0: 最新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三北地区是我国防沙治沙的主战场。目前，三北工程六期已安排建设任务4.63亿亩，完成3.55亿亩，基本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阶段目标。眼下，三北地区正不断强化科技赋能，划分了136个生态治理分区，选育出一批抗旱、抗寒、耐盐碱林草新品种，工程区良种使用率超75%。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净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的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沙区植被平均盖度达21.17%，较10年前上升2.84%。如今，中国的治沙经验正走出国门，为全球生态治理持续贡献中国力量。
1: 中国不仅做到了人进沙退，还在相关产业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我们非常希望学习这种绿色环保的产业模式，把荒漠化治理和产业发展真正结合起来。
0: 今天举行的2026陆家嘴论坛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中国人民银行将推出多项政策举措，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将更好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开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聚力攻坚防范化解风险，有力有序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支持配合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着力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确保全覆盖无例外。证监会将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有序推进深化创业板改革、深化再融资改革，推出主动 ETF 商业不动产 REITs 试点，加快研究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全面改革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进一步简化对外直接投资、外债等汇兑管理，发放新一批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更好推进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村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三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3.86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4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9%到1.80%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的3次，共计445亿元人民币国债。今天，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明确外卖平台不得通过长期大额补贴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商家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等，并要求公开补贴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开征求意见自即日起至7月17号。国家禁毒办今天公布，2025年全国禁毒部门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通过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了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自7月1号零时起。

0: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今天起陆续开售。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2026新疆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区召开，大会集中宣传推介新疆文旅资源，发布了新疆入境游便利化政策，搭建开放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旅游产品创新升级。瑞士外交部16号宣布，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中部的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斯海峡、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及战后重建等议题。在19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美双方将立即开启为期60天的第二阶段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将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美伊签署的相关文件文本，并提交国会审议。目前，美伊谈判已进入第二阶段。美国媒体16号披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的14点内容细节，包括美国承诺与伙伴国家一道提供至少3000亿美元的融资，用于伊朗的重建和经济发展。在解除对伊朗制裁之前，美国财政部将发布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原油等产品出口等。相关报道没有得到美伊官方确认。美国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今天称，该公司通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军封锁线。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均跌至每桶80美元下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洛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与近日英方拦截一艘涉俄船只无关。美国政府近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一家美国人工智能企业暂停所有外国用户访问该公司2款人工智能模型的权限。对此，德国数字行业协会日前发表声明说，相关限制直接影响德国工业部门和行政部门的运转效率，影响德国安全和科研竞争力，暴露出欧洲在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方面对美国的依赖。该机构呼吁欧洲加快建立自主人工智能能力。加拿大总理卡尼近日也警告称，过度依赖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存在风险。非洲应对埃博拉疫情特别视频峰会16号在布隆迪举行。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在会上警告称，如果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得不到迅速遏制，将成为近年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非盟主席优素福呼吁非盟成员国和国际伙伴加强协作，共同遏制疫情进一步扩散。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里弗赛德县日前发生林火火灾，该州消防部门16号称，林火蔓延迅速，附近居民被迫疏散至临时帐篷区，当地一条高速公路部分关闭。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以西也燃起林火，16号火势逼近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两起林火发生的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8: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各部队在深化政治整训中，坚持以传统铸魂，以组织聚力，以作风立兵，以实战强能，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火箭军某部纾困解难暖兵心，聚力练兵谋大营。
0: 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新飞行学员完成三代机炸弹实投训练。
1: 青海海西发生6.3级地震，武警官兵投入抢险救援。
0: 伊朗称第二阶段谈判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美国称目前美伊谈判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1: 接下来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指出，我党我军是用理想信念凝聚起来的，加入这个党这支军队就要笃信马克思主义，就要忠诚于党的信仰、党的组织、党的事业。各部队坚持把传承和弘扬我军优良传统作为深化政治整训重要内容，坚持以传统铸魂，以组织聚力，以作风立兵，以实战强能，将政治整训焕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转化为聚力备战打仗、推进强军事业的生动实践。

0: 这是陆军毛旅组织的一场实战化对抗演练，该旅红一连担负穿插任务，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下，通信链路受到严重压制。关键时刻，党员骨干组成突击队，成功突破蓝军防线，圆满完成演训任务。
1: 训练场上，险难科目党员先上，急难任务前，党员突击队始终冲在最前面。正是这种看得见的标杆效应，把全连拧成了一股绳。
0: 岳平六名优秀共产党员是该旅红一连从战争年代更续下来的红色传统。1927年三湾改编时期，毛泽东同志来到红一连，亲自主持了六名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指导建立了全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此，党的组织力量便成为连队发展的核心引擎，对党绝对忠诚的信仰也通过一次次这样的评比、激励与传承，深植于每一位官兵心中。
2: 不管时代怎么变，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永远不会变，坚决做到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答卷。
0: 习主席鲜明指出，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连日来，武警指挥学院组织学员走进平津战役纪念馆，在回望峥嵘岁月中感悟政治初心、锤炼政治品格、校准政治方向。馆内陈列的之前民工木推车是革命岁月里军民同心、忠诚担当的鲜活见证，更是开展政治教育、深化政治整训的生动教材。
3: 我们要以史为鉴，从红色历史中汲取政治养分，自觉锤炼过硬政治品格，以实打实的担当坚守初心使命。
0: 参观建学、理论深学、党委领学，这个学院坚持把理论武装作为政治整训的首要任务，统筹整合学习内容，细化专题学习模块，把政治整训与办学治校、为战育人深度耦合。学院聚焦指挥员的实战需求，将基础、合成、联合的训练体系融入教学，设计无人作战、城市反恐、抢险救援等典型任务场景，通过任务牵引课程体系改革，促进训战转化成效。
4: 我们始终坚守课堂连着战场、教学对接实战的鲜明导向，以政治整训为契机，主动对标部队实战需求，基层履职痛点，把基层满意度、战场适配度、实战贡献率作为检验教学科研成效的核心标准，以过硬教学作风践行强军政治担当。
0: 党的力量来自组织，组织强则军队强。这两天，海军鞍山舰刚刚结束高强度实战化海上训练返港休整。在训练期间，舰党委结合训练查找练兵备战短板，针对预案不够细化等问题厉行厉改，班子成员分片牵头攻坚，全程跟训指挥。
5: 舰艇常年海上执勤，兵力分散，我们始终坚持班子带头，以上率下，官兵看齐的班子先做到，备战有难点班子先攻关。我们坚持把每一次出海训练当作整训考场，一线找问题，现场改短板，实战立作风。
0: 在党委班子示范带动下，鞍山舰各基层党支部全体党员立足站位，冲锋在前，将整训成效融入练兵备战各环节，全面激活基层党组织战斗力，让党旗在深蓝一线高高飘扬。
6: 对党员而言，政治整训的核心就是强党性、精业务、能打赢。我们立足站位，查摆短板，整改作风，以过硬履职作风筑牢基层战斗堡垒，为舰艇备战打仗保驾护航。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火箭军某部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推出流动办公席巡回服务、快速保障等一系列为兵服务举措，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检验政绩的必答题，在为基层松绑减负、为官兵纾困解难的过程中，凝聚兵心士气，提升练兵备战热情。
8: 火箭军某部哨所驻扎在深山之中，这里的官兵全时保持战备状态，承担着设备维护、安全巡查等任务。由于哨所距机关驻地较远，官兵们为业务审批、个人事务跑一趟机关，来回要100多公里，耗时费力。这两天，

0: 这支部队的流动办公室来到了这里，为官兵们带来诸多便利。
1: 之前办理个人业务的时候，都得提前请假约车，这一来一回啊，就是大半天的时间。有时候碰到经办人出差，或者我们资料准备不齐的情况下，还得再跑一趟，这不仅损耗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训练。现在啊，机关把移动办公室搬到了哨所，当面就能办理很多业务。
2: 方便的同时，效率也提高了不少。这个部队成立卫兵服务办公室，将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巡诊等官兵高频需求全部纳入服务清单，定期深入偏远点位开展上门服务和远程代办，
3: 把官兵的烦心事、揪心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坚决摒弃重险绩、轻时效的工作导向，通过下沉一线上门服务。
2: 即是远程代办等方式，以一站式服务精准对接官兵急难筹盼问题。解难帮困不能止步于你来我办，更要主动发现、主动伸手。机关在巡回服务中发现，某分队战士周亮的父母在外务工时遭遇欠薪，家庭压力陡增。机关摸排核时候，第一时间协调地方劳动监察部门，协助整理佐证材料，全程跟踪督办。
4: 最终帮其家庭足额追回拖欠工资。父母不愿意跟你讲他们在外面的一些困难，再一个就是感觉自己长得这么大了，不能给父母分忧。在训练的时候就提不上劲儿，直到后边我们这边来了旅里组织了卫兵解难下基层的这个工作，然后报上去不久之后，这个事情就被单位给协调解决了。打电话的时候。
5: 父母都是比较开心的，就嘱托我在部队好好干。我就想把工作干得更好，把本事练硬，不会让组织失望。一件一件事办下来，我们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加深。我们为基层办的每一件事，看似是服务保障，其实都是为战斗力蓄力。官兵少一分后顾之忧，训练场就多一分拼劲儿。
2: 正确的观念树立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旅机关在梳理官兵需求清单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转变。过去官兵反映的问题大多是个人生活和家庭待遇类诉求，近年以来，训练器材、战备保障、专业技能培训等练兵备战类诉求占比明显提升。官兵的心思正从解决后顾之忧转向提升打仗本领。
5: 机关专门开设战备训练保障绿色通道。 急需物资，当天申报，当天审核，限时到位。前不久，我们连备战阶段性考核申请了一批训练器材，不到两天时间全部发放到位，大家练得更有底气。
2: 紧盯官兵急难筹盼、真心实意排忧解难，心系官兵服务基层的务实举措，也不断提升着练兵备战的质效。
6: 不久前，某营在执行完长达数个月的战备值班后，全员全装直接转入全流程高强度作战单元比武考核，实现了从值班状态到打仗状态的无缝衔接。把训练抓上去是政绩，让官兵没有后顾之忧也是政绩。我们将持续筑牢正确政绩观，持续转变工作作风，聚焦基层所需，官兵所盼，不断优化服务措施。
7: 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质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障。近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组织新飞行学员展开炸弹石头训练，在训练中全程嵌入复杂战术背景，让学员感受实战化氛围，推动飞行人才从院校走向战场。
8: 三开黄冲，跑到幺幺按计划。
9: 随着值班员指令下达，学员刘华斌驾驶战机呼啸升空，采用低空突防战术躲避敌防空雷达，直奔既定空域。这也是他首次独自驾驶三代机进行炸弹石头训练。敌三火，敌三火，敌三火，敌三火。发现攻击目标后，刘华斌迅速建立攻击航线，锁定靶标。接到轰炸命令后，果断按下投放按钮。
10: 第一次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我们必须要在6秒内完成既定动作，顺利投出炸弹。
9: 任务开始前，旅里通过理论教育。

0: 模拟训练、技术研究和风险预测等方式，保证训练稳妥实施。
1: 在训练中，全程嵌入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打牢坚实基础。
2: 11年军旅淬火，9枚军功章熠熠生辉。武警四川总队特战队员沈聪是一位彝族小伙，入伍时他身体素质较弱，成绩排名靠后，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逆袭成长为特战尖兵。他以青春赴使命，在强军路上步履不停，奋勇向前。
3: 彝海结盟的故事刻在我的骨子里，红军与彝族同胞歃血为盟，守望相助，让我从小。
0: 这几天，武警四川总队特战大队班长沈聪走进新兵统训点，结合自己11年军旅经历，与新战友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胸前9枚军功章，见证着这名特战队员追寻梦想、奋勇冲锋的热血征程。
3: 我的曾祖父常常给我讲他当兵的故事，那时候就觉得他非常伟大，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来部队，一定要当个好兵。
0: 沈聪出生在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2015年他来到武警凉山支队，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大龄入伍，个头不高，素质偏弱，沈聪的新兵训练成绩一度排名靠后。然而新兵连中的一次偶然相遇，让沈聪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
4: 就看到特战中队的这个老兵，然后在我前面走过去，我感觉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这个神态，眼睛里面就散发光芒。那时候又是想去这里，又想与他们为伍。
0: 有了目标，沈聪从此开启了突击模式，清晨的负重冲刺，深夜的加练身影，衣衫浸透，鞋袜磨破，他始终未曾停歇。为了强化体能，沈聪常年将纱背心穿在迷彩服里。
4: 我感觉我还是要给自己争口气啊，我就要证明给别人看。大家其实在新兵连都是同一起跑线，只要你比别人肯吃苦肯努力，这个成绩的话它就是显而易见的。
0: 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沈聪以新兵结业考核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进入了特战中队。然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所有体能科目必须达到优秀标准，10多项专业技能需要熟练掌握，全程淘汰的严苛考核机制成为他要跨越的难关。
5: 凌晨4-5点，我记得那一班上我是哨兵，我起来过后，我看到他那个灯还在亮着，我就上去看，结果我一看他还在那里背密语，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班长你还不睡吗？他说如果不拿这种休息时间来练的话，就不可能是吧出成绩。
0: 这些年来，沈聪在总队组织的各类比武中3次斩获单项和全能第一，4次获评极限训练勇士，一步步成长为特战骨干。训练中沈聪数次负伤，简单恢复又继续参训，从未轻言放弃。
4: 危险的话对特战队员来说的话肯定是不怕的啊，特战队员就是要迎难而上，再难再高危的科目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平常的心理去看待它。
0: 如果说一身伤疤是沈聪拼搏的勋章，那勤于钻研就是他胜战的底气。去年总队特战大队选拔优秀队员，沈聪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成功入选，开启了军旅生涯的新征程。
6: 他告诉我们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对于身体的控制，枪和身体形成一条直线，完了以后让这个后坐力从肩膀贯彻到我们的腿部，确实是有明显的提高。我们重火器专业基本上现在是全优。
0: 在新的岗位上，沈聪潜心钻研训练大纲和实战需求，探索创新训练方法。手枪训练他摸索5秒距法，针对近距离作战场景大幅精简瞄准与射击的时间。步枪训练他把控扳机短促复位节奏，提升连续射击精准度。机枪训练他总结出人枪一线重力引导法，依托身体成立并配合发力，有效增强了射击稳定性。
3: 官兵练了这些的话就是说，班长你这个方法有效，很不错，够实用，能够达到效果。
7: 四。
3: 听到这些反馈的话，就是

0: 自己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
1: 立足岗位，深耕细研，沈聪结合实战总结多项训练方法，被上级推广运用，培育出近30名训练尖子骨干，为特战队伍薪火相传注入力量。
0: 其实对于我来说，特战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是特战生涯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上需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研究，也需要日复一日的整个带弹，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2: 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 6月16号17:0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接到灾情通报并报警，上级批准后，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迅即启动响应机制，紧急投入兵力先期处置，同步开展人员灾情摸排、群众转移安置、热食保障等工作。截至目前，运卸帐篷560顶，搭建应急帐篷73顶，安置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3: 今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16号，我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顺利通过联合国2季度装备核查。核查组对我维和分队营地的通用车辆与直升机装备、武器弹药管理、医疗救护设备等24项核心内容进行检查验收，分队所有装备物资基础设施全部符合联合国维和任务标准。
4: 好，来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有报道称，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所谓设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5: 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我要在这里强调的是，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于当天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两国最终协议。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双方将寻求达成涉及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的最终协议。阿拉格奇还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美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瑞士外交部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度假村举行。据了解，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预计将出席签字仪式。消息人士透露，这一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以及美伊双方共同提议。此外，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16号表示，在美伊两国瑞士会晤期间，卡塔尔将派代表出席。
4: 北京时间17号，多家外媒公布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

0: 露文本具体内容，该文本中包含14点内容。不过，目前美国和伊朗官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
1: 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14点文本内容如下：一、伊朗与美国及其盟友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时，宣布立即永久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双方承诺互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并避免对彼此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二、双方承诺尊重彼此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三、双方承诺在最长60天内经谈判达成最终协议，经同意可延期。四、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后，美方立即解除海上封锁，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至战前水平，并在最终协议签署后30天内从周边撤军。五、伊方签署后30天内确保波斯湾至阿曼湾航运恢复至战前水平，同时要考虑伊朗需排除技术障碍及清除水雷的必要性。六、美方承诺与地区伙伴合作制定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计划，确保至少3000亿美元资金支持，60天内完成实施机制。七、美方承诺按商定时间表终止对伊所有制裁，包括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决议所规定的制裁，以及美国所有一级和二级单边制裁。八、伊方重申不生产核武器，双方将在最终协议中妥善解决浓缩材料处置等核议题。九、双方同意在最终协议前维持现状，伊方保持核计划现状，美方不新增制裁或增兵。十、美方承诺自签署之日起至制裁解除之日，对伊原油、石化产品及银行、保险、运输等出口相关服务签发豁免许可。十一、美方承诺根据谈判进展，解冻并释放伊方被冻结资金与资产，供伊方完全使用，并签发必要许可。十二、双方同意建立执行机制，监督最终协议实施及未来承诺履行。十三、在签署本谅解备忘录之后，且在收到关于启动本谅解备忘录第四、五、十和11条以及继续落实这些步骤的保证后，双方仅就剩余条款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十四、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具有约束力的决议予以批准。
2: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海军格里戈鲁维奇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当天在英吉利海峡向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游艇开火示警。俄国防部说，该游艇持续靠近俄护卫舰，在尝试通过无线电通信、发射照明弹等方式阻止无效后，俄舰开火示警，随后游艇改变航向。英国媒体援引英国国防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俄护卫舰警告性射击旨在防止碰撞，这是一起独立事件。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他提议美国斡旋下的乌俄谈判应在今年冬天前举行。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他将尽其所能解决这一冲突。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通话中没有讨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可能性，也没有人向俄方提出这样的建议。
0: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2: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

0: 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地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5: 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分歧与困境凸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首次参会，或提议建立能源安保原则。日英强调准盟友，推进6代机。高市首次欧洲行，在兜售哪些私货？ 日本与荷兰

0: 举行防长级会谈，日媒称荷兰 F-35 战机冒险飞赴日本，坚毅之龙演习开启在即，陆上自卫队鱼鹰先行出动。日本加速推进向印尼出口舰艇和共享情报，还预设专门机构效仿美国对外军售，频繁推销军火，背后暗藏什么野心？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近期七国集团在法国举行首脑会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成为最大变量，而首次参与这场峰会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提早飞赴欧洲进行了一系列铺垫，这其中夹杂了哪些私货呢？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1: 当地时间15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东部埃维昂开幕，为期3天。路透社报道称，这场峰会将探讨针对伊朗问题的后续行动，还将寻求就俄乌冲突、所谓对华贸易失衡这一伪命题，以及寻找关键矿产资源等问题达成共识。据日媒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提议建立有关能源安全保障的3项原则，包括确保石油国际流通的重要性和加强储备等。这也是高市早苗首次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据悉，高市从13号开始访问欧洲，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之前，他先前往了英国与意大利，分别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会谈。当地时间14号，日英两国首脑发表关于经济安全保障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写明将强化供应链，还提出将促进包括意大利在内开发下一代战机的全球战斗航空计划等防务合作。高市还表示，日本与英国目前已达到准同盟级别。次日，高市又与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罗马举行会谈，称要加强在半导体设计和开发以及太空领域的合作。另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正协调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设立观察员机制，而加拿大正是有潜力成为首个观察员的国家。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苏女士，我们注意到呢，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开幕了。那么在去年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提前离场。那么您觉得今年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同时，七国集团峰会今年会拿什么来做文章呢？
2: 去年七国集团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是提前离场，当时是因为以伊发生冲突，之后我们也看到美国对伊朗发动了直接的攻击。但是呢，去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恐怕的其他的成员国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在他们看来，相比于中东的战事，美国对于七国集团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所以今年法国主办七国集团峰会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留住特朗普。我们此前注意到，关于今年七国集团峰会它的相关的日程，法国已经根据美国的需要进行了调整，甚至有法国媒体戏称，如果特朗普不迟到不早退，那么这一次的峰会就是成功的。但是呢，从这一次的峰会上，尤其是作为东道主的法国，还是有一系列的考虑。首先呢，这一次的峰会必然要聚焦的还是中东局势。在美国和伊朗宣布已经达成了谅解备忘录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中东安全问题，那么在七国集团的平台上必然要进行深入的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在与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后续将要投入到俄乌冲突的相关谈判当中，所以从欧洲的角度来说，也希望在这种外交相关议程上进一步的抓住美国。而另外呢，这一次的峰会关注的不仅仅是安全问题，还有经贸问题。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特朗普尚未赴会就已经在敲打自己的欧洲盟友，称如果法国和欧盟方面不取消对于美国高科技企业的相关的一些关税，那么美国就要对法国的葡萄酒加征100%的关税。所以关税战、经贸战也是这一次的重要的主题。而此时呢，法国在谈所谓经贸平衡的方面，是试图避其锋芒，还要祸水东引，要把更多的压力引向全球南方国家，包括

0: 中国在内，所以这次七国集团峰会必然是暗流涌动，美欧之间、美国和自己的七国集团的盟友之间会就一系列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呢，留住了特朗普并不意味着会达成更广泛的共识。
1: 那我们也在这个会上注意到日本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说日本在会上要提议建立所谓的能源安保三原则。请教杜先生，您觉得日本这个提议是有什么样的意图，而且借此会有可能展开什么样的军事动作呢？
2: 伊朗战争造成了全球的能源波动，日本呢只是受影响的一家之一，但是高市早苗借助能源价格的波动，包括运输通道的一些障碍，正在制造新概念，所谓的能源安保三原则。我感觉呢，这个概念大概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为海外派兵找借口，因为在所谓的能源安保三原则里，他讲到要有自由而透明的贸易关系。那么什么叫不透明，什么叫不自由，这里面呢他在制造一些借口，试图把之间的障碍变成矛盾，矛盾变成冲突，为自己在海外派兵寻找新的借口。另外呢，要加大亚洲国家的所谓石油储备，还要与石油供应国搞好关系，有可能是深层次的安保捆绑，这样日本就有充分的理由在遥远的海外保持自己多个自卫队的军事存在。第二呢，是为开战找条件，如果能源国安全通道受到影响，那么日本完全有理由通过海外派兵，通过作战行动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总的感觉呢，通过所谓安保三原则，加上能源这几个概念的新的组合，日本今后在海外的存在能力，在海外的存在范围，包括交战的可能性，都会在进一步上升和发展。
1: 而且我们还注意到日本的一些动作，包括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早早就到了欧洲，而且呢先后访问了英国和意大利，而且还把和英国之间的关系确认为准同盟的关系。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您如何看待日本的这一系列的设计呢？
0: 我们看到日本显然有自己的算计，是要兜售私货。说到高市早苗的算计，那么在七国集团峰会召开之前，与七国集团的相关的成员国事先进行沟通，这首先显然是要套路特朗普。对于高市来说，拉近日美同盟关系，尤其是在安保方面获得美国的更多的支持，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目标。但是日本看到的是，今年四月特朗普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日本的问题上，中美其实是进行了沟通，所以这一次的七国集团峰会事先呢和英国和意大利进行沟通，是要强调大国竞争的意味。毕竟呢，在这个平台上，多年来我们会看到中国一直是一个绕不开的议题，那么相关国家就大国竞争战略博弈也在不断地炮制一些新的议题，在推进一些新动向。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此前在六代战机方面是有合作项目的，但是呢，项目的推进却不顺利，尤其是英国方面投入不足。所以我们看到的细节是高市在访问英国期间强调日英之间要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日本企业承诺对英国进行投资，这某种程度呢也是希望通过经济的手段来拉动安全的杠杆。您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准同盟的关系，当然是基于2023年双方签订的互惠准入协定，以及这一次高市访英期间在相关的协议方面进一步的推进一些细节。在军事正常化的道路上，日本也希望更多的西方国家能够点头，让日本能够实现突破专守防卫，后续可能还要修宪等一系列的目标。
1: 刚刚其实苏女士也提到了日本和英国和意大利合作的下一代战机的计划，那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您关注到在这其中日本为什么是其中最积极的那一方，而且呢，针对这一计划三方是你成立的观察员机制，对此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高市这么积极地跑到英国和意大利去协调下一代新型主战平台的这种关系，我想有可能有这样几个考虑。首先是占据六代机的主动位置，美国六代机目前遇到重大障碍，无论是空军的 F-47 包括海军的 F-45 目前呢进展相对较慢，如果按照之前的传统吸收美国、买美国、超美国、防美国，这是核心是重点，但是下一代战机美国的发展 展思路，包括美国的滞后状态，日本感到高度不满。如果能够结合自身的需求与意大利包括英国进行合作，自己能够占据一席之地，这样至少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日本的高端制造包括先进作战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得到体现。

0: 第二呢是深化和北约国家的关系，与北约国家共同研制战机，这个技术纽带有可能会迅速增粗。它不光是一个技术合作，今后安保合作、训练演习，包括战略方针，很多方面都会融为一体。通过战机的合作，会把日本从目前一个非北约国家，改成和这些北约国家深度捆绑的国家。如果进一步拉大旗做虎皮，把观察员也纳入其中，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和日本有军事联系、有军事技术联系、有今后的准同盟关系。
1: 一边是日本首相上门拉拢，另一边日本防卫大臣在东京与荷兰国防大臣谈合作，日本自卫队则紧锣密鼓地进行新的军事部署。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16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访日的荷兰副首相兼国防大臣耶希尔戈兹举行会谈。在此前一天，二人还一同观看了世界杯日本对阵荷兰的比赛。与此同时，日本朝日新闻网站报道称，荷兰的 F-35A 战斗机今年3至4月曾首次飞抵日本，在三泽基地与美日举行 F-35A 联合战术演练，代号为风车卫士。荷兰特意调遣了5架主力战斗机和1架空中加油机参与。日本自卫队官员表示，荷兰军方冒着国内防空网络可能出现缺口的风险，积极调遣战力参加此次演练，这着实令人惊讶。另据日本共同社15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让第一空挺团队员搭乘非军飞机并跳伞。不仅如此，驻扎在九州佐贺基地的日本陆上自卫队 V-22 鱼鹰运输机12号跨海飞往岩美大岛濑户内基地进行起降演练，这是鱼鹰部署到佐贺之后首次飞往西南诸岛。根据计划，在20号开始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实施的坚毅之龙2026大规模实战演习期间，鱼鹰还将飞往冲绳，并首次部署至宫古岛。此外，日本防卫省上周开始向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陆上自卫队120式反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日媒称，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反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目前，日本从北海道至琉球群岛已部署7个岸舰导弹连队，分别驻扎在北海道北千岁基地、美拜基地、上富良野基地、本州青森县八户基地、九州熊本县建军基地、大分县汤布院基地以及冲绳圣莲基地。而南鸟岛在位于东京东南约200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日本计划在此建设120式反舰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并计划明年开始在此训练实弹射击。此外，日媒还称，高市早苗近日表示，有意为南鸟岛近海海底稀土开发建造政府专用船。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请教苏女士，您关注到为什么近期日本和荷兰之间频繁的往来，而且呢，就在日荷举行防长级会谈的同时，我们又注意到有消息表示，说是荷兰现在是冒着今年年初本国可能防空出现不足的情况下，依然要派 F-35 战机前往日本进行演习。您觉得这是在表达着什么呢？
3: 首先呢，我们看得很清楚，日本媒体想强调的是日荷之间在安全合作方面的提升，强调的是荷兰对于与日本合作的高度重视。但是呢，恐怕这番话是戳痛了荷兰。我们注意到，现在乌克兰危机尚未结束，那么近一时期对于北约国家来说，如何应对俄罗斯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呢，不管是在防空还是后续像乌克兰军援方面，北约都有一些力不从心。那么恰恰在这个时候，日本媒体还要提醒荷兰方面，在自身都无暇自顾的时候，还要与日本来进行联合演习，这恰恰是暴露了北约的短板，是荷兰方面不想听到的一种提醒。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更多注意到的是，荷兰的关注点并不是日本，而是美国。大家会注意到，从去年开始，荷兰就在大谈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宣称要进行部署。那么从今年4月份，荷兰的护卫舰就已经出发前往亚太地区，在西沙也进行了相关的活动，那么我方也进行了应对。那么现在呢，说到与日本之间的演习，很显然在亚太部署方面，荷兰不管是在海上还是空中是有自己的打算，是要以北约的亚太化配合美国的战略目标。确实，日本将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和欧洲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支点，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在相互演练的过程当中，日本的根本目标还是实现所谓军事正常化，我们所说的再军事化，让更多的国家看到日本在安保方面力量的发展，接受这种发展，突破战后秩序的约束。所以此时日本强调的不仅仅是在安全方面的具体动作，更是自身在安保政策方面后续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向。
1: 接下来请教杜先生，我们再来看日本自卫队方面的动作。

0: 我们注意到呢，日本即将和美国在20号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歼翼之龙演习。那么现在，日本的鱼鹰运输机是已经开始有了一些动作，包括说飞往了岩美大岛，而且呢，在演习期间还将首次将这个鱼鹰运输机部署至宫古岛。那么您观察日本这是在做什么样的军事准备呢？
1: 日本自己搞的陆上组队演习，包括与美国所进行的歼翼之龙演习，它对于尖端装备、特种武器表现出高度的需求。之所以大量用鱼鹰在演习过程中进行运输、输送、战斗、保障，我估计他想干两件事儿。第一呢，是打造鱼鹰链条。如果从佐贺向西南方向主导飞行，凭借这款飞机的运输能力，特殊起降能力，他认为短时间大量集中部署装备人员，能够快速形成作战能力。第二呢，是建立鱼鹰堡垒，他试图通过鱼鹰的航程，把不同岛屿之间建立联系，这样在台湾岛周边，它所形成的桥头堡效应将会进一步增加。
0: 继续请教杜先生，同时我们关注到日本还计划在本月底在菲律宾巴坦群岛进行空降演习，您觉得这适合居心呢？
1: 这个点位的选择，日本是经过详细设计。如果从位置上看呢，它位于台岛南端，距鄂伦比很近，所以这个点的作战行动与台岛局势密切相关。如果把两个点进行统一观察，在台北100公里之外，日本在搞大演习；另外呢，在台湾南部鄂伦比100公里之外也在搞演习，也说明呢，围绕着台岛两侧一南一北，日本的演习与美国的联合，包括日菲演习都剑指台海。
0: 除此之外，我们关注到日本开始在其最东端的南鸟岛部署120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那么根据公开的信息呢，日本陆上自卫队目前是共部署了7个岸舰导弹联队。那么一旦在南鸟岛上再次进行部署，将形成什么样的态势？
1: 南鸟岛距日本本土约2000公里，如果在由如此这个狭窄而且遥远的小岛上部署120式反舰导弹，部署雷达电子战系统，日本的第一个意图呢，就是高度模拟海外作战。毕竟这种脱离本土、远离本土、缺乏各种保障的作战行动，和日本今后的海外扩张有异曲同工之处。第二呢，是与美国进行战略对接。无论是在太平洋地区，它的情报系统，包括各种反舰导弹火力，如果与美国能够有效对接，这样日本所谓的印太战略就能够向前迈出一步。另外呢，它也通过不同导弹联队的部署，在周边要形成反舰火力墙，因为他认为呢，中国在西太地区活动空间越来越大，而且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以前他是御用摄影师，那么下一步不排除会通过反舰导弹火力封锁海峡，形成新的远程反舰导弹作战部署。
0: 那么针对南鸟岛哈，我们看到高市政府还计划建造稀土开发专用船，那么对此苏女士您怎么看？您觉得日本方面是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2: 说到南鸟岛，刚才杜老师强调了南鸟岛对于日本安保以及战略方面的重要性。那么现在呢，南鸟岛又和这个关键矿产和稀土相关。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日本政府释放出这样的一个信息，恰恰强调的是所谓产业链安全的问题。这个产业链安全是要排除中国在外，形成一个排他性的产业链。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在进行大国竞争的相关设计当中，关键矿产成为了一个软肋，对于中国打压遏制围堵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呢暴露了自己的弱点。所以此时呢，在关键矿产问题上，日本动作不断，某种程度呢是吸引美国的注意力，要把自己呢放在这个关键矿产供应链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注意到此前日本高调宣称，今年2月科考船已经在南鸟岛附近的海域挖出了含稀土的海底淤泥，但是呢，相关的稀土元素是否能够提取，以及后续呢，从科研到真正的产业生产，恐怕呢，还有很远的距离。
0: 除此之外，日本还在加速推进向印尼出口招募级驱逐舰，还想进行敏感军事情报和港口的共享。我们来看短片。
3: 6月12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印度尼西亚，与印尼总理普拉博沃和国防部长沙夫里举行会谈，就敏感军事情报共享、港口使用等新合作启动探讨。 并就招募及驱逐舰出口细化包括人员培训、维修保养及作战运用在内的细节。在此前一周，小泉刚在东京与沙弗里举行过会谈，双方同意启动关于转让招募及驱逐舰的工作及磋商。不仅如此，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日本政府近日计划借鉴美国对外军售模式，设立专门机构推动军火出口。据报道，这一机构旨在构建公司合作与跨部门支持体系，代表企业充当出口的窗口，并由日本防卫省支持出口后的维护和培训。它还将负责为军事初创企业提供资金，实现生产线的国有化。日本即将出炉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首次明确提出推动军事产业发展，强调要保障军备的国产能力，并将其当作一项军事战略，通过向友好国家转让和出售军备，深化军事合作。然而据日媒报道，日本国内最新民调显示，不管是哪一个年龄层，反对武器出口的声音都占绝大多数。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请教杜先生，我们注意到呢，日本啊不仅是想要向印尼出口它的舰艇，而且呢还想要和印尼共享情报，并且使用印尼的港口。那么如果说舰艇、情报、港口都和日本绑定的话，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1: 首先日本要实质性的推进装备转移三原则，推进杀伤性武器装备的出口。之前向菲律宾上门推销88式反舰导弹，又转让25A级护卫舰。如果在印尼同样有自己的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今后在南海凭借军事技术依赖，日本能够获得更多的所谓盟国。按照目前日本的潜力，二手舰特别多，这次招募级只是二手舰的其中之一，它还有太刀锋、有初雪、有真名，所以今后大量的老旧装备通过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在南海周边日本在拼命打造自己的舰艇链。第二呢，如果通过军事技术合作扩展到多元合作，这是日本最想干的。如果今后通过互惠准入协定，它的港口可以进驻，危机时刻可以派兵，甚至是通过传感器共享，有大量的情报系统可以融合。今后呢，日本向印尼包括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不光是二手舰艇，还有可能是雷达，是卫星情报系统。所以菲律宾只是打造的第一个点。那如果印尼包括其他国家成为日本销售二手装备、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重要区域，那么今后从点到面的存在将会成为日本在南海存在的主要模式。
0: 我们现在也注意到日本想要向印尼出口舰艇啊，而且看起来很急，因为五号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和印尼展开了这个说想要出口的这样一个意向，然后紧接着12号，也就是说不到一周的时间，他就和印尼去推进这个合作。接下来请教苏女士，您觉得日本方面为什么这么着急呢？
2: 说到日本方面的着急，我们可以回到今天第一轮讨论的相关的议题，那就是日本在这种安保和外交方面动作是相互协调的。大家当然注意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他就任之后应该说是出访不断，那么他的主要的方向一方面是欧洲，也就是说富国俱乐部包括七国集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的就是亚太地区。高市的一系列的访问配合日本在东海、南海等多方面的动向，确实日本呢是试图下一盘大棋，同样也反映出的是在南海问题上日本要进一步的介入，现在呢正在进行布局。
0: 日本呢即将出炉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当中首次明确提出要推动军事产业发展，而且呢还要成立专门的机构，要效仿美国进行对外军售，所以您觉得这传递出哪些危险的信号？
2: 说到这个防卫白皮书释放出一些新的信号，必然代表着日本的一些新的战略方面的设计。首先呢，说到这个美国的对外军售，军售主要有两个方式，那么第一个方式叫外国军事销售，而第二个方式呢叫直接商业销售，这两者之间呢是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呢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直接达成协议，而后者呢是经过美国政府的支持，是由企业直接和对方政府进行对接。但是日本看到的是两个模式当中政府都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很明显现在日本希望推进的是政府之间达成更多的军事合作方面的协议，包括武器装备的这种出口。在日本政府看来，军售不仅仅是买卖，还有政治和战略的意涵。那么日本同样看到的是军售带来的是一系列深入的合作，其中呢包括零件的提供、相关装备的维护以及呢相关装备使用的培训等等，日本的军工产业必然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对于后续日本 提升军工产能，进一步的迈出步子，包括在无人机方面争得一席之地，这都是日本现在正在进行的布局。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俄乌再次加大护旗力度，俄军据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快速推进，乌军开始撤离堡垒地带工业设施。俄称赫尔松地区两座桥梁遭乌袭击受损。从空中到陆地，北约在俄周边密集军演。特朗普同日与俄乌领导人通话，并称美国将把重心转向俄乌。罕见巧合，美俄主力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0: 我们每名同志也都是战斗员，维和任务区形势复杂多变，快一秒就多一分胜算，多一分安全。
11: 在日常的巡逻任务中，枪不离手。
12: 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在活动中更好的展现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
13: 我那一刻感觉他们是非常开心的，我的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1: 真正的意识到维和使命的重量，我们不仅是过来维护和平，更是传播一种和平的希望。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首先为大家播报的是南苏丹安全形势。
1: 这里是南苏丹，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却也是战乱与贫困交织的土地，高温、干旱、贫瘠、冲突，构成了地球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在此执行维和任务，用生命守护和平。
2: 哨兵同志，您的执勤时间已到，请下哨。
3: 在我执勤期间，哨位一切正常，请上哨。
1: 在这支蓝盔队伍里，有一支女性组成的战斗班组，他们是哨兵，是步枪手，是和平使者，也是这片异国土地上的耕耘者。耕耘者这个词听起来似乎与战士身份不符，但这些女兵却说，耕耘者是他们眼里最自洽的身份。
4: 五洞洞，我是215，现在报告联合国车辆情况。8:50，在我哨位12点方向，发现联合国两台车辆，乘坐12人，携带步枪6支，现由西向东驶出我观察区域，完毕。
1: 在南苏丹，和平从不是理所当然，难民营秩序混杂，武装分子时常出没，偷盗、械斗、枪击事件频发，中国维和部队承担着武装巡逻、警戒防卫、应急处突、平民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重任务。每一名女兵首先是战斗员，需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5: 同志们，我们所处的地方为15号哨位，东侧水塔处至西侧难民营处为我哨位的观察区域。同志们请看，我哨位前方延伸200米处为1号难民营，其中帐篷众多，秩序混杂，易发生偷盗和械斗情况，我们需加强观察。
1: 缓冲区巡逻是中国维和部队的核心任务之一，巡逻路线途经冲突交界地带，突发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想要登上巡逻车必须先通过登车前的应急拉动考核，这是铁的标准，无论男女，不达标就没有资格执行巡逻任务。
5: 云班注意，紧急出动，紧急出动。
1: 女兵班负责人马瑞华把实战化要求刻进每一次训练。
5: 今天在没有提前通知大家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拉动的小测试，时间是3:48，虽然这已经达到了联合国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标准。
6: 我觉得慢的主要原因是我和第一名同志在领枪的时候在武器库门口发生了碰撞，我们两个耽误了一段时间。
5: 虽然我们是女兵班，但是我们和男兵一样也是一个战斗班，我们每名同志也都是战斗员，所以我们不能比男兵差。
1: 维和装具重达20多公斤，内置2块防弹钢板，对于女兵而言穿戴难度很大。从最初的慌乱、碰撞、超时，到反复打磨细节、优化流程、规范动作，班长刘石手把手教学，总结出2种穿戴技巧。
7: 这个装具呢，它里面有2块钢板，
8: 这2块钢板重达20多公斤，
7: 确实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披到身上她没有那么的轻松但是对于这个装具的穿戴也是有一定技巧的。
9: 咱们穿戴这个装具呢有2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像穿衣服一样直接套头，从头顶套过去。第二种方法就是像我们在家穿那个装具一样，从旁边利用这个快拆扣给它穿上去。
1: 女兵们经过反复练习，再次拉动时配合更加默契，时间也缩短了很多。
5: 我们这次出动的时间是2:15，和我们前期的成绩相比有很明显的进步，这都和我们前期加练还有反复的抠细节的努力是离不开的。在维和任务区形势复杂多变，快一秒。

0: 好，就多一分胜算，多一分安全。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这种状态。
1: 从3分48秒到2分15秒，缩短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战斗力的提升。这些维和女兵用汗水证明，性别从来不是标签，战斗力才是唯一标准。
2: 他们从来没给自己降低过半分标准，反而以更顽强的意志、更严谨的作风，和男兵们并肩作战，坚守站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
1: 维和女兵和男兵一样，以汗水为礼，深耕战斗力，让蓝盔的保护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然而南苏丹地处热带，常年高温酷暑，旱季风沙肆虐，雨季蚊虫肆虐，这里的土壤贫瘠，极易板结，缺乏肥力，自然环境极端恶劣。驻守在此的中国维和官兵，除了直面安全风险，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难题：新鲜蔬菜极度匮乏。
0: 这边的温度特别的高，每次出去干活或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喘不过气儿来。包括我们刚来到这儿，我们吃的肉比较多，很少吃到绿叶蔬菜。
1: 看到战友们因缺少蔬菜而不适，女兵班主动请缨，在营区开辟蓝盔菜园。这不是普通的劳作，而是在维和战场的后方，用双手为战友撑起的健康保障。翻土、改土、挖排水沟、搭遮阳棚，每一步都不容易。
0: 包括我们每次去培育种子的时候，好多次都是出不来苗。
1: 种子无法出苗，他们就反复培育，像守护执勤哨位一样，用心照料每一株菜苗。
3: 快来看看，这儿还有不错的。
4: 哇，好大！
3: 在南苏丹吃上玉米了。
5: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种的玉米，饱满的很。不要看它小，更颗颗饱满。
1: 菜苗一天天长大，这些蓝盔女兵以双手为礼，在营区里种下对生活的热爱，用一餐一饭缓解战友的思乡之情。当然，这些耕耘者同样要走出营区，直面真实战场，用脚步丈量和平的意义。
6: 同志们，今天我们组织缓冲区巡逻任务，从东门出发，途经3号流民所、1号流民所，而后从西门返回，重点排查可疑人员，保护平民安全，全程保持通信畅通。同志们是否清楚？
7: 清楚。
6: 前进。
1: 看镜是一名步枪手，第一次踏上维和战场的他，首次执行缓冲区巡逻任务。出发前，他想象中的维和战场是枪林弹雨，危机四伏。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流离失所的平民，瘦骨嶙峋的儿童，以及瓶颈之下暗藏的风险。
8: 维和不是打仗，而是在这些危险中守护着和平。像南苏丹这边的局势比较混乱，平静的村落里可能会暗藏着武装势力，他们会因为抢夺牛群而引发部落冲突。我们需要在这些动荡的局势里面去时刻的保持警惕，在日常的巡逻任务中枪不离手。
6: 所有人注意，人与人间隔2米，注意观察道路两侧，防止突发情况。
1: 第一次巡逻，看镜全程高度紧张。
8: 前方发现3名当地儿童，正向我靠近，无危险行为。
9: 全体注意，有异儿童动向，拉开间距。
10: What happened?
11: I bring the bomb.
12: What happened?
9: 卫生员，前途救治，其他人员，警戒。
1: 原来是一名儿童受伤，看到中国军人，他们前来求助。
13: Chinese is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you.
14: Chinese number one. Thank you.
9: 好，恢复队形，继续前进。

0: 我们的急救包在这缺医少药的异国他乡，一点常用药，一片创口贴，对他们来说都是救命的希望。穿上这身军装，我的职责不只是在战场上，守护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的初心。
1: 当地儿童已经习惯了在这片由中国维和军人守护的区域玩耍。巡逻路上，小朋友远远地跑来给中国维和军人送花。
2: 感觉比较心疼他们，那小孩都没有穿鞋，而且衣服上烂了好大的洞。我们国内的话一定会生活得比较快乐，在这边的话就要饱受这些战争的疾苦。
1: 对于初次巡逻的女兵来讲，一切都是新奇的。
2: 那边有好多小孩，那些小孩看起来瘦骨嶙峋的，都没有鞋穿。
3: 看您看，那就是当地村民他们的房子，小孩们都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出来巡逻的时候，他们从这个村子过来，这当地的村民和小孩都对我们非常的友好。
1: 孩子们天真的眼神，藏着对生活最简单的期盼。
3: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每次出来的时候，这边的儿童确实会向我们索要一些食品跟水，然后为了跟他们有时候互动，然后就会给他们发放一些糖果。这些糖果有的时候可能在国内很常见，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像给他们的礼物一样。
1: 一颗小小的糖果在我们眼中寻常无奇，却能为南苏丹的孩子们带来快乐。善意的互动拉近彼此的距离，但身处异国执行任务，一言一行都需要格外谨慎。
3: 我们在巡逻的途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当地的民众跟儿童，我们要给他们交流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语言要亲和，其次还是不要使用任何手势，避免引起不要的误会。
1: 执勤路上往来的民众、孩童络绎不绝，交流相处有着严格的规范。面对大家索要物资的情况，新兵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4: 班长，那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那些他们向我们索要食物和水，我们怎么办？
3: 原则上我们不向他们发放食品、水等之类的，因为你一旦发放，可能会引起很多很多的民众来围观，都向你索要食物，这个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巡逻，会影响我们执勤任务。
1: 在祖国，同龄孩子在明亮的教室读书，在阳光下玩耍；而在南苏丹，战争让童年失去色彩。这份强烈的对比深深触动了看镜，他要把这份感情转化为训练的韧劲儿，更好地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和平。
2: 真正的意识到维和使命的重量，自己踏上这片土地的意义。我们不仅是过来维护和平，更是传播一种和平的希望。
1: 巡逻途中，枪声险情时有发生，每一次隐蔽，每一次警戒，每一次汇报，都是对心理素质与专业能力的考验。女兵们始终保持警惕。经过现场指挥员判断，他们排除了险情，继续巡逻。
2: 班长，前面有两个人，有人带着砍刀，
5: 调整队形，警戒组在左，
6: 队形。
1: 话音刚落，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现场气氛骤然凝重。荒僻的路段看不清对方真实意图，当地群众背着的砍刀让人心弦紧绷。维和官兵边行进边观察，目光紧紧锁定前方的两人，手也悄然做好应急准备。
7: 我操，还有多少速度？
8: 给阿贵三刀开路。
7: 啊，他说他们要去那边那个地方砍柴。
6: 好，继续巡逻。
1: 虚惊一场，大家悬着的心落下了。
9: 今天上午的缓冲区巡逻任务圆满结束，在巡逻过程中

0: 家能够加强警戒观察，疏散隐蔽，动作相对较迅速。
1: 在南苏丹，危险与温情并存，这些维和女兵就是一个个耕耘者，既有钢力般的坚定，又有似水般的柔情。
2: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班长们来缓冲区巡逻，感觉也比较新奇，感觉还比较震惊，也很心疼，他们连个合脚的鞋都没有，而且这房屋也很破败，环境也很差，感觉到了这个维和真的是意义比较重大，感觉我们应该更加的担起这份责任。
1: 与此同时，营区的菜园里部分菜苗长成，新鲜蔬菜端上餐桌。
3: 在南苏丹这个贫瘠的土地上，种上了新鲜的蔬菜，吃得很香。
4: 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们的付出都是有成就感的，而且看到我们精心呵护的小菜长成大菜，端上餐桌的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1: 维和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先后圆满完成联合长巡、短途巡逻、武装护卫、战备评估等授权任务，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装备核查、战备能力评估，获得联合国高度赞誉。
5: 同志们，我们即将参加国际维和人员日活动，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在活动中更好地展现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我们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我们的标准就是国家的标准。
1: 一、二、一。巡逻间隙，维和官兵还接到了参与国际维和日仪仗展示的任务，看尽主动报名参训。
2: 之前在电视上的阅兵的时候，觉得仪仗很光荣，而且确实能磨练自己的意志，而且在南苏丹这个高温环境下面去进行仪仗训练，能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
1: 在南苏丹连日高温的炙烤下，一场严苛的仪仗训练拉开帷幕。
6: 一、二、一。看见出腿稍微有点慢，出腿再快一点，
7: 把重心保持住。
1: 转入持枪仪仗训练时，由于沉重的枪械长时间压在肩头，让本就承压的肩颈负担倍增。高强度训练下，看尽的肩膀不胜受伤，每一次摆臂踢腿都伴随着疼痛。
2: 训练任务比较紧，节奏也比较急，这个活动确实也比较紧凑。如果缺训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个队伍的训练进度，就容易拖累大家的进度。
8: 一块合练这么久，说实话，女兵们一点不含糊，从最开始磨合到整套流程定型，动作规整，纪律严谨，不管是队列节奏还是仪态把控，全程都跟得上整体标准。
1: 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终于换来蜕变，从最初动作生疏到后来步伐整齐划一，看尽一直努力跟上队伍节奏。
5: 位于南苏丹，烈日高温是非常普遍的，在训练中我们许多同志都出现轻微中暑的现象，但都咬牙坚持。
8: 参加这次仪仗任务的女兵都来自战斗岗位，零基础参训，一开始我们还担心她们跟不上训练节奏，但她们全程跟男兵同标准同强度训练，主动加班打磨动作细节，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9: 马上就换水了。好，
1: 在世界维和日上，这群女兵和战友们一起展示中国军人的形象。看着身旁来自各个国家的维和仪仗队员，看尽和战友们内心满是激动。此刻，他觉得自己是国际舞台的耕耘者，一举一动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更代表着国家风貌。
2: 心情是激动的，也是踏实的，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活动，确实感觉到也比较辛苦，而且确实之前的训练也没有白费，也有满满的成就感吧。因为见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仪仗人员，也跟他们交流了许多，也展现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形象。

0: 仪仗任务圆满落幕，看镜和战友们迅速调整状态，重新回归维和执勤岗位。几天后，他们又接到了前去任务区周边小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
1: 天天向上。

0: 紧张氛围瞬间缓和，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温度。
1: 李哲哲第二次执行维和任务，历经战火洗礼，他更深刻地懂得和平的珍贵，也更加坚定地投身人道主义援助。
2: 作为女子战斗班组的一员，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女性的细腻和共情力。像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与当地民众协调，我们会有更多的优势，他们更愿意去接受我们，理解我们，也会更愿意去接受我们的帮助。
3: 给他一个。
1: 李哲哲和战友们一起进入当地学校，教当地儿童写汉字、唱中文歌、创意绘画。在趣味互动中，中华文化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和平的理念也悄悄地扎了根。
4: 中南友谊，
5: 中南友谊，
4: 和平，
5: 和平。
2: 我们一起围坐在简陋的教室里面，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眼神里充满了是好奇。我们一起绘制两国的国旗，我那一刻感觉他们是非常开心的。我的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 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蓝盔温暖世界的方式，除了校园帮扶，女兵们还积极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用实际行动改善民生，传递中国温度。
6: 中国您好，
1: 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滋养生命。一群女兵在战乱的国度里淬炼成钢，守护和平。他们把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温柔与力量写在南苏丹的红土地上，刻进蓝盔使命的荣光里。
7: 这让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能够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不管大家是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肤色、说着什么样的语言，可能大家内心共同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不再有战乱。
8: 守护和平，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落到实处，真正的为当地的民众做一些实事，用坚守换取和平，更加的展示中国的大国担当。
9: 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祝你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
9: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1: 英雄不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2: 不要咳， 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0: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3: 逐梦空天，探秘星河无垠，身临其境，揭秘艰难启程。
12: 油门往前推的越多，它那个螺旋桨转的越快。
13: 走进航天科技，感悟大国战略。
14: 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到它亮了灯了。
13: 以青春之名，抱寸草之心，新一代军校，新时代军魂。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三集《逐梦空天》。
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0: 一年一度的军校之约再度来袭，军校我来了第三季全新升级。前两季我们邀请军校学子走进演播室，分享热血青春。这一次我们走出演播室，深入军校校园，沉浸式探访，零距离体验。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市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根博文。
2: 我是来自北京市第七中学的李元普。
3: 我是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沈星宇。
1: 一直以来啊，我对咱们国家的飞行员和各式战机都非常感兴趣，对于王海、周志开这些人物的英雄事迹也是耳熟能详。
2: 我平时热爱体育运动，对航天知识十分感兴趣，我现在也有考取军警校这样的一个理想和目标，现在也在为这个理想和目标而不断努力。
3: 我从小就对航天领域很感兴趣，我在我校的高端实验室做过多项实验，探索了很多宇宙的奥秘，我同时也了解了很多航空航天的知识。
4: 军校实际上它承载着家国的使命和青春的担当。
5: 生逢盛世，仍不忘报国之志。
2: 军校，
3: 军校，
2: 我来了。
0: 从未来战场的利剑铸盾到万里海疆的向海图强，这一战我们将把目光投向更高远的地方，以星辰为谱，叩问深邃宇宙，揭开大国航天背后的核心科技，在奔赴空天梦想的炽热征程中，追寻各自心中的答案。
6: 我们一会儿呢是要沿着这个扶梯向上爬，爬到一个距离我们地面高8米的一个平台上，调整自身的状态，然后大胆的去起跳，抓握到距离我们水平距离有1.5米，高大约有1.8米的一个单杠啊，这就算我们任务完成了，敢不敢？
1: 哎，试一下吧。
0: 高空飞跃是空军航空大学心理品质训练的经典科目，历来备受重视。8米平台考验的不只是胆量，更是高空环境下迅速调整状态、果断决策的能力。这正是飞行员在空中遇到特情时最需要的素质。对于从未经历过这种高度的关博文来说，每一步向上都是一次与恐惧的对话。
6: 博文从右侧上啊，右脚先迈右脚上台，
1: 一点一点转过来，好高啊！不行了，腿站不稳了，不行了，我有点怕，我有点。
7: 可以做两个深蹲，
1: 还要做深蹲吗？
7: 很好
1: 啊，好高哦。但是风景挺好，可以俯视这个整个学校。那我下一步该做什么？
6: 博文，现在缓慢地向平台前沿走，脚尖露出平台。啊，博文敢不敢跳？
1: 敢跳。
6: 能抓到个单杠吗？
1: 能。
6: 好，
1: 3、2、1，军校我来了。好，
6: 非常棒，非常棒啊！
1: 很棒。
0: 从双腿发软到纵身一跃，关博文的这一跳，不只是一次体能挑战，更是一次心理突破。在空军航空大学，每一名飞行学员都要经历上百次这样的心理训练，但这只是飞行学员日常训练的冰山一角。在空军航空大学，比这更难的科目还有很多。
8: 博文，下面我们来体验悬梯的科目。首先我先给你做一遍示范，然后我在示范的时候啊，你要注意观察一个点，就是我的加力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蹲，什么时候起。在高的时候蹲着，然后就是加力，然后低的时候站起来， 这个就是假力。
7: 好，
8: 博文观察的非常仔细啊，来试一下。
7: 哎，博文，等一下，温馨提示一下，这个有些歌手，我建议还是穿一下校服。
8: 行。现在你首先要做好刚才我在器械上的安全姿势，那就是一脚踏底杠，另一脚从中杠和上杠之间的梯柱穿过去，两手抓握我们的上杠，练蹲起，蹲起，蹲起，好，停下来吧。好，先下器械。
7: 感觉这个难度比之前那个提升了不止一倍，哥，你做这个时候不会像我这样吗？来，我给你试一个。
8: 行。
7: 好，
8: 我们站到这边。先上去，就这样。
7: 就直接上去。
8: 打腹制，站起来，动。
0: 悬梯训练是飞行学员培养空间定向能力的必修课。器械上的每一次翻转都

0: 是对身体协调性与心理承受力的双重磨砺。不过关博文发现，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当发动机的轰鸣响彻云霄，关博文终于理解了什么是逐梦空天。那不是书本上的词汇，而是引擎的咆哮、机翼的震颤和一颗心跳加速的赤子之心。
1: 哇，这里声音好大呀，对吧？那几架飞机正准备起飞呢。
2: 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机场啊。今天有飞行训练，今天我们参观的飞机是初教六飞机，也是你们学完基础航理之后下团飞的第一种机型。
0: 从战争年代东北老航校用马车拉飞机、酒精带汽油的艰苦创业，到新时代飞行员驰骋蓝天的自信从容，空军航空大学的根脉里流淌着一代代空天人的热血与坚守。眼前的初教六看似朴素，却是无数飞行员军旅生涯的起点。
1: 我可以摸一摸吗，教练？
2: 啊，可以，你摸一摸吧。
1: 哇，手感很扎实
2: 啊。你们想不想上去体验一下？
3: 想。
2: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我们飞机的座舱内啊。座舱内有大致有些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叫油门，这个叫驾驶杆啊，那两个是舵，前面是我们的仪表板。你看驾驶杆，这个杆就是我们的驾驶杆啊，正常我们控制飞机转向啊、上升下降就是通过它啊。你们可以看两侧机翼，如果我往左边压杆的话，右侧机翼的副翼就会向下，左侧机翼的副翼就会向上。那如果我前后推拉杆，你注意看平尾，这是往后拉杆，这是往前推杆。
4: 它的转速越快，那么它的推力就越大，我们的速度也就越大。
2: 想不想进去体验一下？
1: 我真的可以进去吗？
2: 可以啊，进去体验一下吧。哇，用右脚踩在这个坐垫上。
0: 座舱内的每一个开关、每一根操纵杆都承载着飞行学员日复一日的钻研。对于关博文来说，亲手触摸油门、感受驾驶杆的反馈，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飞行启蒙。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仰望天空到触摸蓝天，少年与梦想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
1: 太有意思了，这个坐在里面好有感觉，感觉自己就真的像飞行员一样。也是终于当了一回小飞行员了，今天能坐在驾驶舱里，明天就能开着它飞上蓝天。
4: 那学长在这里等着你呗。
1: 谢谢学长，非常感谢教员能带我今天体验这个飞机的这个项目，这个对我来说是人生中一次非常宝贵的体验，非常感谢你。
5: 可以抱一抱吗？
2: 啊，可以可以。
0: 一天下来，紧张的训练课程体验告一段落，而我们的旅程尚未结束，关博文即将开启这一趟探校的美食之旅。
6: 你能吃到各地方的特色菜吗？
1: 对，
6: 对，咱们这伙食还可以。我一开始过来的时候，体重还涨了呢。
1: 有鸡肉，有羊肉，还有鱼肉，这个肉还是非常丰富。
4: 小白菜，
1: 对，荤素均衡，
4: 荤素搭配哦，
1: 非常有营养。
4: 我们还有多种多样的主食，你都可以尝试一下。
1: 来一些米饭吧。哇，还有汤。
4: 对，还有水果。
1: 好嘞，谢谢。
0: 丰富的菜品、热腾腾的食堂菜肴，成为了无数学子难忘的回忆。学校食堂会结合不同任务特点、季节特点、作战环境进行营养配餐，考虑到学员在不同阶段有不同饮食需求，也会根据毕业联考、综合实践教学活动等实际情况，推出减脂餐、能量餐等个性化食谱，并择机开放夜宵窗口。
1: 好，你们平时训练强度这么大吗？因为我在这待了一天以后，我参与的肯定是你们的 部分的课程了，已经让我

0: 感到非常累了。
1: 其实这是我们的日常，然后我们训练的话一般就是强度和间歇组合着来。
0: 你们第一次做那个心理测试有脱手的吗？
2: 有
1: 没有？我就没有抓到，我当时我往下看的时候我都感觉有点懵，就是感觉那个台子在晃，然后我说不行，还是得跳，然后一跳，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跳的没有地面上远了嘛，就没有抓到，当时比较遗憾。
2: 所以说博伟，你今天真的表现得很好。
1: 对，真的很棒，
2: 真的很好。我当时感觉
3: 关博文和学员们享受着丰盛的晚餐，分享着今天的收获和感动。这是一次关于梦想的启程，也是一次青春与青春的对话。从战争年代老航校的艰难起飞，到新时代空军战机的逐梦苍穹，一代代空天军人接续奋斗，让中国空军跻身世界前列。一次近距离的飞行体验，为少年心中种下蓝天报国的种子。但逐梦之路不止于蓝天，星河浩瀚，更远的征途正在等待下一位少年。李元普和沈星宇两名来自北京的小军迷，开启了航天工程大学的探访之旅。航天工程大学坐落于北京怀柔，是我军唯一系统培养航天人才的高校。在这里，学员不仅要学习卫星构造、火箭动力，更要亲手操作、实地体验，将书本上的公式转化为指尖上的精度。今天，两名小军迷将在推荐官的带领下，走进三大核心实训场地，沉浸式探寻大国航天的硬核奥秘。
4: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站，航天器系统与应用实验室。在这儿，你们能学到卫星的构造以及原理。今天你们有什么关于卫星的疑问，一会儿全部都能得到标准答案，赶紧去看看吧。
5: 老师好。
6: 两位同学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实验室。我们实验室呢叫做航天器系统与应用实验室，我们的特色呢是用卫星的时装进行教学训练。我们实验室里面有很多的卫星，你们想看看吗？
7: 想
6: 啊。那跟我一起来。
5: 哇，这有四种
6: 哎！啊，这有四种，是的，这是我们简单的入门级的。你看，这叫易拉罐型，
7: 长得很像易拉罐，
6: 长得像易拉罐吧？哎，它虽然小，但是它的基本组成都是有的。同学们可以通过拆装了解它的基本功能、基本组成。这种是立方型，那么它比刚才的功能稍微多了一点点，它有一些声光报警的一些信号，那么可以进行二次的开发，也就是可以进行编程。那么比它水平再高一点点的，那么到了中级版的教学星，就是这样的一个教学星了。那么它呢可以更好的模拟卫星在轨的一个姿态稳定现象，那么这个卫星呢就可以更好的让同学们知道卫星是怎么做姿态稳定和控制的。
5: 感觉它的外形也更像。
3: 实验室采用梯度化教学模式，层层递进，由浅入深，抽象晦涩的航天理论在这里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体模型，学员在沉浸式实训中夯实航天认知根基。
6: 啊，同学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模拟来理解卫星的原理，大家想体验一下吗？
7: 想
5: 啊。
6: 好，那我们让这个我们的哥哥姐姐们带着大家坐一坐，好不好？
7: 好。
6: 好，张弛。
8: 好。
0: 我教你们拆解一下这个易拉罐型，你们先把这个工具还有这个星体拿出来。星体的构造其实很简单，外面的一个外壳，还有里面的一些比较主要的元器件。我们第一步先拆外壳。我们现在就可以观察这个星体里面的结构了。你可以看到这外面是有一个开关，开关连个线到它这下边的一个，这根开关连的线其实是这个蓄电池跟它这个主板供电的那个线。
3: 拆装一颗简易卫星，了解基础组件与供电原理，这是触碰航天世界的第一步。而当真正的卫星出现在眼前，体验的深度便完全不同了。
6: 刚才你们实操的是教学星，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看它亮着灯呢，看到了吗？
7: 看到了
6: 啊。这个时候卫星就处于加电状态。

0: 态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给卫星发指令，卫星就会把它遥测的数据传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状态，
1: 就可以实时监测、
0: 对，可以实时监测了。我们就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个屏幕上中间呢，就是这个卫星它的遥测数据下传的样子，它有位置，有速度，有电压，有电流。然后右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测控软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软件呢，一个是看到它的遥测数据，再一个给它发送遥控指令。这颗星呢是在机械臂上的，它可以通过机械臂了来模拟它在轨的运动。大家想体验一下吗？
2: 想、
1: 看看它是怎么那个旋转的，就是它实现这个控制。
0: 好的好的。
3: 操纵这个机械臂呢，就用我们这个遥控器它配套的，然后这个为了防止触触，我们会在后面设置一个保险开关，然后只有长摁着它，然后它才能可以触摸这个面板上的按钮。然后这面板上呢有七个按钮，分别对应这个机械臂上的七个轴，比如说这个按键七就对应的是这个底座，我们摁它呢，它就会控制这个机械臂往前走。同学们可以试一下。
4: 从认识四种卫星模型到真星测控、在轨模拟，一套完整的实训流程让晦涩的航天科技落地生根。地面每一次精准操控都是卫星稳定在轨、奔赴星海的底气，而卫星的升空驰骋离不开强劲的航天动力支撑。
5: 大家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火箭上真实运用的发动机，
1: 看起来这些构造还挺复杂的，
6: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今天见到真的了。
5: 发动机是如何工作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我们一起请钟老师为我们讲一讲。
7: 这个呢，就是我们液体火箭发动机的它的一个点火的测试的一个试验台啊，这里是我们的这些测量控制系统。现在呢，整个系统呢都已经调整完毕了，只要我们打开这样一个启动的按钮，然后呢我们就发动机就可以开始工作了。用大拇指摁一下。
6: 你来。
4: 十几秒的发动机点火测试，直观展现了航天动力的真实力量。熊熊烈焰、强劲推力的背后，是每一次精准调试、反复试验的积累，也是中国航天可靠稳健的底气。
7: 这是我们的深度变推力液体火箭发动机试验台，它相当于是一个我们在舰上的那个发动机啊，我们把它展开了在地面。这里主要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大学的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的学生做一些探索性的这些试验。
4: 变推力液态火箭发动机可应用于可复用火箭、探月器软着陆、空间交会对接等诸多场景，也是未来空天飞机的核心动力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中国航天动力的每一次突破都凝结着一代代航天人的智慧与坚守。
5: 刚才你们也了解了卫星的构造，知道了火箭是怎么把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他们进入太空之后能干什么呢？现在里面这间教室老师正在进行实践任务的教学，你们也快去感受一下吧。
6: 好，
8: 那你们两个了不了解火星探测这件事呢？
6: 我知道祝融号。
1: 我大概了解的是探测火星上的数据，采集一些土壤之类的。
8: 非常棒非常棒。现在咱们同学看到的火星探测任务，就是从火箭的发射到地火转移，到绕火星环飞，最后到落到火星上，这是一个整个的任务流程。那落到火星上以后呢，也要有是不是有通信的，是吧，遥测遥控的，是吧，还有导航的，还有一些任务载荷的，多个专业来完成刚才你说的那个任务。那我再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火星探测这件事情是由一个人来完成，还是多个人多个专业能够完成的一项任务呢？
6: 多个人完成，协调人协调的完成。
8: 非常好非常好。这就像我们航天人经常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航天叫万人一杆枪，用多个专业融合或协作来完成这么一项任务。
4: 航天伟业从无孤军奋战，万众同心聚力攻坚，是中国航天一次次突破星际探索壁垒的核心密码。万人一杆枪，既是航天精神，也是强军密码。从一枚火箭到一场火星探测，从一颗卫星到一座空间站，无数双手共同托举起同一个梦想。
3: 这里是我们畅想的一个未来火星家园。那么我们登上火星会做些什么呢？
6: 我玩过游戏，我知道应该先采矿。
3: 啊，没错，这是我们编程设计的一个火星挖矿机器，它可以提取不同类型的矿产资源，通过避障，最后把矿产资源送到指定的目标位置。
4: 智能航天设备研发与星际家园模拟实践，既彰显着新时代航天青年的创新活力，也见证了高校全方位培育航天新锐人才的育人成果。
5: 平时啊，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同学们也有很多的课余活动。同学们在俱乐部里共同协作，一起攻关，然后进行一些火箭的模拟发射呀。前面我们的同学们正在进行火箭的组装，你们也去体验一下吧。
2: 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步骤是将剩余的火药进行填装，接下来由我带领你们，我们共同的完成这枚火箭的组装。

0: 好，现在我们发射前的准备都已经做好了。
1: 我有个想法，我想把咱们节目的 logo 呢贴到这上面，然后呢能带着节目的收视和我们美好的理想一飞冲天。
2: 刚才你贴的 logo， 现在由我来放飞火箭吧。
0: 好，这个待会儿你就把这个拨开，往上面拨，然后一摁它就发射了。
2: 好。
3: 当火箭腾空而起，少年的梦想也随之直抵星河。从高空飞跃到旋梯翻转，从真星操控到点火发射，三名小军迷在空天学府的每一次体验，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也是一次与梦想的靠近。今日的军校早已超越单纯的体能锤炼之地，它是电磁空间内的编码交锋，是网络世界里的无声博弈，是深蓝波涛上的舰炮雷动，亦是浩瀚苍穹中的卫星巡游。每一个学科，每一处站位，都以各自的形式共同守护着同一片山河。少年昂扬，则国家昌盛。当青春邂逅迷彩，当理想汇入强军洪流，便谱写了最激昂的中国青春诗篇。以青春为誓，赴强军之约，若你胸怀报国之志，向往迷彩年华，何不毅然选择报考军校，献身国防。一座百年军校为何被誉为中国近代将军摇篮？
4: 在新时代的今天，保定军校的这些先进的理念和它的精神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学习。
3: 一本泛黄同学录如何串联起万千学员的热血过往？
5: 这本小册子我小的时候见过，一直在我父亲身边带着。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整理他遗物的时候，我把这本小册子和他所有的遗物我都保存起来了。
3: 两张伟人的照片见证了怎样的军事变革？
6: 我的爷爷乔明礼参加邯郸起义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时赠言。
3: 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追溯近代军事教育起源，回顾那段救亡图存、民族解放的烽火岁月。军迷行天下下期为您播出，探访保定军校，揭秘将军摇篮。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9: 走了，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1: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
2: 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3: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4: 岳飞登陆，去回岳长。
5: 喂。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要吃点药？
7: 不急不急，
8: 没事，
9: 就这一

0: 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3: 夏天从海澜之家继续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4: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警察在找一个人，还拿着照片，是不是你啊？
7: 放心吧，这就对了。
8: 警察上钩了，
9: 这像是无线传输器，有根线还连着探头呢。咱们干什么，人家都看得见。

0: 开始吧。
1: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只有一个恶意访问的用户，正拦截着呢，一下子冒出来几百个。
2: 有组织有预谋，蜂巢式攻击。
3: 限流，做流量分析。
4: 901强行转线。
0: 参与比例多少？
4: 40%。
0: 增加基数。

0: 限流之后，访问处反而增多了。
1: 服务器要负载了，他们要制造瘫痪。
2: 前面失败了，嫌疑人开始报复。
3: 服务器要崩了。
4: 段鑫，
5: 不妥当。服务器连着海淀中心发射站，这里一停就都断了。我来吧。
0: 李杰，介绍一下，办公室主任王慧同志。
3: 你好。
1: 你好，王主任。这位是？
3: 何世飞。
0: 我们分管网络技术的副所长，这是一种迭代病毒，拦住了，901在拦截。
2: 案发时何所在现场？
3: 不在啊，请了病假了。由于其他领导都在北京汇报工作，所以我先把他请回来了。
2: 跟他们玩车轮战，再攻上去。

0: 他们又来了，我断开一个，他就增加两个新的。他们哪来那么多人？而且咱们这是内网，
1: 查授权码，这么多人里边，至少有一个是901的。
2: 林野，小林，他在901吗？他已经被开除很久了。
0: 我现在就掐断他，他一断，所有攻击就都能停。
1: 别，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成了，成了，成了。
1: 他们根本就拦不住咱们。

0: 警察啊，别吱声。你也在那
1: 儿？这里面。
0: 那儿几个人？
1: 七八个吧。
0: 到底几个？
1: 八个。

行动。

0: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1: 我黑了901的服务器。
0: 谁让你干的？
1: 没人，没人。
2: 要钱不要命啊？
1: 一个男的，我在网上认识的，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0: 长什么样？
1: 长脸，有胡子，个头好像比我高一点。他戴着帽子，我真的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0: 带走。
3: 就从访问量来看，不应该只有这么几个人。

0: 这两天，我就在琢磨郭伟杰这小子。这小子可以，敢想、聪明，有魄力。
1: 青出于蓝，还真有点当年你的影子。
0: 咱们当年谁不这样啊？要说想，我倒觉得他更像是无欲。

0: 王主任，
1: 您在901见过这个人吗？
2: 没见过。
1: 他也可能离职有几年了。
2: 绝对没有，人事变动我都知道，901没有这个人。

0: 金叉上钩了，我知道了，就这样吧。来，大伙儿赶紧趁热吃。
1: 谢谢。
2: 何总，
0: 你想什么呢？
2: 电脑和服务器都是局域网，这个林野

0: 有这个可能吗？1%的可能也要做100%的防范。
1: 海边要多久？最快也要2个小时。
0: 旅行袋上没有指纹吗？钱上呢？哦，只有林野他们的。成，谢谢董处，这次多亏咱技术处鼎力支持了。哎，好嘞，那不跟您客气了啊，挂了。

0: 这个电视的一段线路可能有问题，半年前维修过一次。
1: 什么情况啊？啊，这段里别的线慢了0.03秒，我们拆开想，发现了它。之前维修的时工方式哪儿的？竞标的，应该能查到。嗯，负责人是叫陶亮，因为一直没收尾款，这人我有印象。大钟去查一下这个陶亮。
2: 是。嗯，
1: 这像是无线传输器，有根线还连着探头呢，咱们干什么，人家都看得见。
2: 从断电到机要元件被偷，都是早准备好的。
3: 那我拔了不就完了吗？
0: 不能拔，拔了他们就知道自己暴露了。
1: 传输器连着服务器。去办公室，我们用内网反向连接它。
0: 哪条线连着探头？
1: 红的。
0: OK，我做个镜像处理。

0: 能顺着信号追回去吗？这么小的传输器能传到哪儿？顶多能追到电信的基站。找到电信基站就可以到这，就是要打开服务器权限，有点冒险。这打开了权限就像开了门，咱们能追到他们，他们也能进来。
1: 不能冒这个险，万一这个时候受到攻击，那服务器上的资料就全部泄密了。
2: 哪有那么夸张？服务器的文件都有单独权限，别说它一时半会儿传输不了。
3: 就算都传走了，他也一样打不开。那也不行，还是等领导回来再做决定吧。
4: 要是这时候对方醒了，一跑或者把机要元件毁了，那损失更大呀。
3: 万一出了问题，谁负责？
5: 我。
3: 到这是最佳方案，出了任何问题责任我负。小瑞，你在这守着电话专线，等我命令，一旦出状况立马拔线，没我的命令谁都不许碰传声器。
4: 是，跑量查着了，袭警逃逸，万一间了，放心，配合合作继续查基站，要稳。
6: 明白。
3: 周江，区一间。
7: 郭队，
3: 钢炮吧。还有钱行通这些。
7: 哎，对了，你说，如果机要元件没出901，嫌疑人不想办法传递，他干嘛要攻击服务器啊？
6: 制造混乱，浑水摸鱼。怎么摸？
7: 服务器瘫痪了，901就要取消待岗。今天出入人一多，他不就有机会了吗？但是他没有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开始倒查了。
6: 你别太自信啊。
7: 陶亮酒驾闯卡伤了一个警察，这也是他的档案。
3: 嗯，我们聊过了，他在这表现有什么不一样吗？
7: 没什么，挺老实的，再过半年就放了。
3: 我还想跟您问另外一个人，
7: 谁？我马上给你调。
3: 吴玉，我叫档案室人过来。啊，不用，他的情况我基本上都了解。

0: 我想听听您对他的看法。
1: 我没什么看法。
0: 你跟他认识啊？
1: 在这儿的我都算认识，从那儿出去的我都不认识。
2: 这个我知道，他犯了法，关在这儿理所应当。但是我不明白啊，他从一个警察走到了一个阶下囚，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0: 我就是想搞清楚他经历了什么。
2: 那你要去问他自己。
0: 2001年出狱之后他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2: 不是2001年，2002年秋天10月他才出去，他假行了。
3: 大哥，您一句话，兄弟们立马动手。
4: 听不到。救命！
5: 聊什么呢？
4: 生意上的事儿。看谁呢？
5: 一个熟人。
4: 你认识他？
5: 我就是因为打他才进来。
4: 我也是因为他才进来的。
3: 你是不知道，我跟这个胖子有仇。建材城我有一店，他来找我麻烦，我没搭理他。第二天找人来砍我，来的人让我给废了。
5: 你这叫跟他有仇？
3: 来砍我的是个神经病，刚19岁，家里就剩一个老奶奶了，我把他废了，弄得他们家都没了。后来进来我就撂了，这回好让我撞上，我非把他办了不可。
5: 你马上就快出去了，犯不着。
3: 你别劝，就算加刑我再办他。
5: 要不我想办法帮你收拾他。
3: 别，你也快道歉了，这事儿你别掺和。
5: 就这么定了吧，等你出去了记得上我们家看一眼。哎。

0: 吴玉过失伤人，那加了刑。他这是故意伤害啊！
1: 吴玉是被人撞倒的，他本身没有什么过激的动作。
0: 犯人们也都看着呢。等我听说的时候，吴玉已经出狱了。他有把故意伤害做成意外的能力。
1: 在监狱这个地方啊，时不时就会流传一些所谓的江湖恩怨。你听着越离奇的故事，往往可能是犯人们无聊、闲的编出来的。查无实据。魏东山什么时候放的？应该是02年7月，正式发汽水的时候。
0: 哦，他没跟吴玉一块走。
1: 吴玉出去的时候是被东山来接的。那您知道他们之后去哪儿吗？
0: 不知道。他要是没回剑台城，恐怕是去了南京。
1: 那您还有没有其他关于吴玉的消息或者听过的传闻？
0: 没有。
1: 行，辛苦了，一晚上了，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0: 应该的。
1: 嗯。
0: 我能问一下？
1: 吴玉是又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我们就想找他了解点情况。吴玉是聪明人，他现在应该过得挺好的。
0: 哎，等一下，我给你们写一个地址，你们可以去他家里去找一下，就在下边的县里。
1: 咱们还有点时间，顺道找下吴芳和魏东山。
2: 魏东山在08年的时候还有一次入狱记录，跟他同一批被抓的人里边没有吴。在之后他的消息也没了。你刚才为什么跟梁平说吴玉可能过得还不错？
1: 我猜梁平不仅和吴玉认识，而且还有不错的交情。请把里一碗水端上这样，我晕了。走去吴玉家看看。

0: 谁啊？你们找谁啊？
1: 公安局的，吴玉在家吗？
0: 她早不住这儿了。
2: 那请问您是她妹妹吗？
0: 我是吴芳。
1: 能耽误你点时间吗？想跟你聊聊。
0: 进来吧。您帮我调节课吧，第四节课也行。
3: 嗯，
0: 王帅爸爸第二节下课以后会过来，找刘老师先跟他说数学吧。好，不好意思啊，我早上有节课。坐。
1: 哎，是我们打扰你了。哎，你在哪个学校啊？
0: 王二小。
1: 其实做老师是一件特别辛苦的事情，孩子们都能满活。
0: 谢谢。我知道你们比我更忙，有什么事儿你们就直接问吧。
1: 我们来就是想问问你哥哥的事儿。

0: 他不是我哥，他早就不是这家人了。
1: 如果你想问他在哪儿，我也没法告诉你。 您别误会，他从出狱到离开，在家也就待过几个小时，这么多年，他没有回来过。那您当时就没有留他吗？丽姐，你们认识吧？啊。丽姐，她当年劝我，要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他。 可到头来，我才发现，他不是救命稻草，而是一把刀。我攥他攥的越紧，他割我割的越深。
0: 那他回来后在家都做什么了？还有印象吗？
1: 他就在那儿，一直躺着。

别走了，咱们重新开始，慢慢都会好的。你也别犯愁了，只要我毕了业，我就能赚钱了，不用添负担。

0: 这些钱你拿着，以后哥每个月都会寄给你啊。不要，来，你拿着。不要钱，我放这儿了。
1: 哥，你别走，你走了，这个家就垮了。你别丢下我一个人，我害怕。
0: 你看你，怎么老跟小孩似的？哎，给我。

0: 听话，好了，我们要你走，别闹了啊，哥很快就回来了啊，我走了，
1: 别送我啊，我自己一个人害怕，
0: 那你到一块儿总行吗？
1: 我走了啊，走了。

0: 这是所有跟吴玉有关的东西，如果你们需要，就都拿走吧。
1: 时间只有到2008年呢。
0: 对。
1: 丽姐是不是和你打过招呼了？你知道我们要来。
0: 自从魏东山来过以后，我就猜你们可能也会来。
1: 他在滨海吗？
0: 可能在吧，大概有半年了。他也是来找吴玉的。

别忙了，不喝。我找他就是说说话。

0: 除了魏东山，还有谁来过？胡大哥和丽姐，逢年过节都会来。再想想，从吴玉离开我们局之后，以前没来过的，好好想想。
1: 哦，还有一个人，吴玉进监狱之前，他来过一次。我爸爸生病住院的时候，他也去看过，叫罗平。
2: 后来他还总是突然烧东西过来。他妹妹还挺有意思的，
1: 我还挺敬佩他的。
2: 怎么呢？一个被生活和家人所抛弃的人，还能过得这么体面，挺不容易的。你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1: 走，去见见魏东山。
3: 何所，
4: 得劳逸结合。
3: 验收的时候，我怎么就没发现这光缆不对劲呢？
4: 您不用自责，图纸啊是从系统里面改的，施工的人也不知道这传输器干嘛用的。
3: 真是给我敲响了警钟，看来今后我得谨慎再谨慎。
4: 何所，
3: 密码锁的研发您参与了吗？
4: 没有，我一直负责硬件。像这种绝密文件，别看我是副所长，一样解除不到。
5: 密码组牵扯的几百亿的项目，几代夯地人努力的结果。您放心，我们肯定把这海军密码给他揪出来。您吃点吧，何总。

0: 东山留的电话就这儿，东山茶社。
1: 这地儿不便宜啊。
0: 你看那边。
1: 有点意思啊，你去景亭侧面摸一下，我去探探。

0: Czego?
1: <音>你三哥呀，吴玉什么事啊？找他有过节。
2: 过节，耗子里的事儿，几年前了，在湘北。胡扯！走吧，
1: 山哥，你受这么大怨气，还能一子当头，真是个好大哥呀！你怎么知道我有怨气？
2: 08年你折了，吴亦飞了，你蹲了4年出来，想落叶归根到哪儿不行？干嘛千里迢迢跑回来，还去他家找他？你是来找他，还是来为他出头啊？当初人是跟你走的吗？十多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怎么着不得给个交代？
1: 为他妹妹，你倒也仗义。

0: 阿川，你到哪儿了？啊，哪儿？
1: 哥，
0: 哎，黄袍丫头变成大姑娘了。哼，
1: 哥，你没变，光头还这么帅。哎，怎么你一个人？阿川呢？阿川没来。我自己一个人开车来的，厉害吧？
0: 你胡闹！你好几十公里山路，出事怎么办呢？哎，陈，我自己来。
1: 你又来了，我都是成年人了，别人信我怎么不信？他是谁啊？
0: 哦，叫玉哥，这就是我妹乐乐。
2: 你好，我是吴玉。
1: 你好。那我叫你老吴吧。你这墨镜还挺酷，
2: 喜欢吗？送给你。
0: 还不好意思，拿着吧。
1: 谢谢。
0: 还知道说谢谢了。哎，你怎么那么不让我省心呢？
1: 就你老拆我台。

0: 老吴，你帮我劝劝我哥，我怕他出事儿。没事儿，我们就是找他去聊聊。
1: 确定幕后会主就是吴玉了？之前是，但现在我怕我错了。那跟我说说。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2: 殷墟火万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18，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感冒头痛，怕冷，咳嗽，流清涕，请用九寨沟金矾颗粒，有效缓解风寒感冒引起的恶寒无汗、头痛、身痛、鼻塞、清涕、咳嗽、白痰等症状。九寨沟金矾颗粒，
0: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9: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10: 老吴，你帮我劝劝我哥，我怕他出事儿。
11: 没事儿，我们就是找他去聊聊。确定幕后黑手就是吴玉了？
12: 之前是，但现在我怕我错了。
11: 那跟我说说。

0: 你是要给我什么惊喜吗？啊，山哥，呵，都在这儿呢，啊，嘿，你们不回山上，在这儿搞这么隆重，什么意思啊？
1: 兄弟们要给你接个风，坐吧。
0: 我让你先回来，是把山上的活先搞起来。你倒好，学会搞这套了。活呢，都慌了吧？
1: 山哥，咱先喝一个吧。
0: 你那儿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说。
1: 农场没了。刚回来的时候，农场就让风龙给占了。我带着兄弟们去抢，没弄得过他们，他们还把阿强给伤了，还说以后农场就。

他的了。山哥，来。

0: 老吴，你帮我劝劝我哥，我怕他出事儿。没事儿，我们就是找他去聊聊。那可是会出人命的，风龙可是胆帮的头。
1: 越境过来的，东山是怎么认识他的？
0: 挣钱呗。我哥包的山跨着边境，那边的木材很好，可是卖不上价。风龙砍了树，走私过来，我哥在卖。 一来二去的确是挣了些钱。老吴，我看得出来，我哥他听你的，你帮我劝劝他，生意可以重新做，可哥我就他一个。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家就真没了。
2: 走了。
3: 放心吧，家散不了，我保证平平安安的把他带回来。
0: 一言为定。

0: 间房要是住两个人，大概就20人；要是一间房住4个人，那就是小50人。要是真来硬的，咱们一个都回不去。
1: 怕了，怕了就回去。兄弟们，咱们跟他们拼了，给我上！
0: 你看你，就不能想想办法？

可儿不行了，干掉他！哦，不行了。

0: 你再说一遍。不用看，外边全是我的人。吓唬我？这龙城不是你的。
1: 最后一次机会，再说一遍。快快快！啊！有人进门！进门！哦！两个打一个，不算本事。
0: 行，我一个人弄死你，你甭管。

川跟我说，你说这农场是你的了，这话我不信。今儿来，就想当面听你跟。

嗯。

0: 说吧，农场是谁的？我就要这一句话。我不信你敢杀了我，要不起，弄死他，农场就拿回来了，还在乎这一句话？不说是吧？
1: 说，说，说，
2: ，
1: 行了吧，行，打电话。
3: 让你的人都滚蛋！好，好，来，兄弟们，举杯！从今天开始啊，兄弟们，以后有钱一块挣，有酒一起喝，好不好？
4: 好，
3: 给我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好，开始吧。哎呀，
5: 上哥，
3: 嗯，
5: 我说两句，
3: 说，
5: 咱们大家伙敬上哥一杯，
3: 兄弟们知道你回来了，都往一杯。

0: 这酒啊，不能敬我，咱们得敬下吴玉。没有他，就没有咱们的农场。兄弟们，来，一起敬玉哥，敬玉哥，
1: 玉哥。
2: 说两句吧，
0: 我就不说了，大家喝酒吧。来，
3: 干了，干了，干了。
0: 嗯。
4: 老吴，我敬你一杯。你答应我的事儿都做到了。嗯，答应什么事儿了？我怎么不知道？
1: 秘密。
4: 那你们俩还背着我，什么事儿啊？
1: 你乐儿都说了，秘密就别问了。是不是阿强？ 秘密，
0: 秘密，秘密，秘密，
1: 懂吧？
0: 秘密，不能说，
5: 秘密，不能说，少说两句。

0: 哎，你觉得我妹妹怎么样？你们俩要有意思，咱就亲上加亲，一家人了。
1: 本来就是一家人，她也是我妹妹啊。

0: 还有多久啊？
1: 坏了，
0: 一直说快，到底还有多久？

0: 你救了我一次，我记着呢。
1: 然后呢？
0: 农场已经给你们了，你还想干嘛？
1: 农场一大堆的人等着吃饭呢。
0: 木材的事儿，让东山给我聊。
1: 那咱们来聊聊其他的事儿。
2: 别的事儿我不能说。
1: 是不能说呀，还是不敢说呀？
0: 到底想干嘛？

0: 就这儿。估计人呢，又去云游四方去了。想碰到他，那得看缘分。
1: 不着急，慢慢等。我有的是时间。
0: 你还真想闻呐？哎，老板，两碗米粉，薄荷多放点啊。
2: 好嘞。
1: 我都吃过了。
0: 一碗粉三泡尿不占肚子，乐乐啊就喜欢他们家这口。来吧。好嘞。
3: 二位慢用。嗯。
0: 嗯，不错。风伦找我了，说木头啊还会运过来。嗯，
4: 我跟他谈了谈，他占农场后面有人替他撑腰，为的是偷渡送人。
0: 谁啊？
4: 一个叫文哥的华侨，每送一个人1000块，都是美金。
0: 你是不是想插一脚啊？
4: 这比翻木头来钱快啊。
5: 不行，逮着就完，掉脑袋的事儿坚决不能干。
4: 咱们不是有免检证吗？
5: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4: 就是出趟车的事儿，活我干，全你收着。
5: 那就一起吧。
4: 不用，为了乐乐，你别趟着浑水。
5: 你也有妹妹，那你出了事儿，你妹妹怎么办呢？
4: 她已经没我这个哥了。
5: 什么话？

0: 没有吴玉，我也拿不回农场，也不会有第一桶金。你去德江是为了报恩？他害死了我妹妹，
1: 那是为了报仇。我妹妹的死，不怪他。
0: 现在想，我确实不如吴玉老练。找他，就是想让他和我一起回趟陇川，看看我妹妹的碑。
2: 你回滨海之前一直在找他？
0: 我觉得他应该在武江。可一二年我出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已经折了。 武江、黄石、浔阳、岳州都找了，没找到。再后来，不找了，只想踏踏实实的活着，也算在这世上来过一次。偷心的话跟你说了这么多，也该给我交个底了吧。 你是警察，
3: 公安局的。
0: 吴玉犯大事了，把那个盒子拿给他。

0: 我知道的都在这儿了，你拿走吧。见到他，给我来个信儿，也让我给我妹妹带个话，她好毕业。
1: 一定。
0: 哎，吴玉一直要找的那个纹身，你要不要看看？

0: 后来有证据证明他说的那个人存在吗？
1: 没有。
2: 我也是直到看到证件在进行二次传递，我才知道有一个戴渔夫帽的存在。
3: 这是吴玉华的，说是在渔夫帽的背上看到过。

0: 找到那个渔夫帽，就什么都清楚了。
1: 要查就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这茬人谁心里都不会踏实。
2: 是。
3: 派出所的记录跟魏东山说的吻合。魏东山在2008年9月涉嫌木材走私，然后被抓了，是一起庞案牵扯出来的，被判了4年。吴玉应该在他被抓之前就已经离开了。

0: 帮我转个码，存我手机里。建筑。
1: 确定幕后黑手就是吴玉了？
0: 之前是，但现在我怕我错了。
1: 那给我说说。
0: 案发当晚，我们在901对面的楼顶发现了一个烟头。经过 DNA 检测，判定当时的观测人是吴玉。顺着肖处的资料，我们到了一间，一直找到了当年和吴玉一起去陇川的魏东山。当看到魏东山纹身时，我对之前的判断动摇了。
1: 就是这个。
0: 嗯。
1: 如果没有于福茂，那吴玉在见到魏东山之前不可能画出相似度这么高的纹身。如果于福茂存在，那就证明吴玉当年说的是真的，他就不可能是901的背后指挥。
0: 是。
1: 那烟头怎么说？
0: 烟头肯定是故意留下的，但 DNA 只能留存一两个小时。如果当时那个人不是吴玉，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 警察正在破解传输器，马上要偷追你的信号了。
3: 知道了。那份机要原件安全吗？卖一份则交，卖一份则贷。等他们破解了之后，你告诉我，
2: 你到底有几成胜算？
3: 100%。你不知道我为了这次成功付出了什么。

0: 教授，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 不遇到难题就不会来找我。
0: 谨慎点好。失败的痛苦你陪我经历过吗？
1: 你要正面挑战中国国安局 That's crazy， 这不符合规矩。
0: 赌赢了功劳归你一半，输了我带着机要原件撤离。你没损失，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1: 想睡一场就陪你分吧。
0: 谢谢，等我电话。
2: 辛苦了何所，破解了吗？
3: 快了，再加把劲儿。里边什么进展？
2: 有点打转，我也得加把劲儿。大钟，大钟，哎，怎么了？
4: 没事儿，

0: 他最近还是经常进山，不回来吗？
1: 没有啊，他没你忙。
0: 我是真有事儿。你看我这次跑了多少地方？
2: 荣城、武江，连绿。

0: 腾我都去了。
1: 我就想啊，趁着今年这个奥运会，把生意啊再做大点儿。你把家给我看好，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在外边我就可以好好干干了。
0: 跟你说话呢。
2: 家里都挺好的，你放心吧。
1: 哎，你们俩也挺好吧？
3: 又来了。我们俩挺好的，是哥哥跟妹妹的好。
1: 怎么就不能再进一步呢？
2: 哥，你能不能别再烦？
4: 那就我来，明儿我找他，我跟他敞开聊聊。
3: 哎，起来！我的事不用你操心，这事你别管了。
0: 我能不操心吧？我这，你这，哎。

0: 玉哥，不用看了，那家店还是没有人。
1: 早说，还能帮我拎点东西。又来采买？嗯。我呀，最喜欢吃这家粉了，从小吃到大的。
2: 听你哥说过。我哥他最近。
1: 有跟你说什么吗？没说什么。怎么了？他想让我去相亲。挺好的，也到岁数了。那你呢？我已经过了岁数了。
2: 回去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你不回去啊？
1: 我转转。哎呦，
0: 上好了。
1: 嗯，
0: 好好。
1: 那我和你一起吧。
0: 不用，开车慢点。

下次再来呢。

0: 去跑吧，他们已经去激战了，再不跑就跑不掉了。
1: 我跑了你就安全了吗？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2: 简短吧，最多还有一分钟，人跑了以后还可以再抓，伏击一旦被攻破，然后我咱们谁都承担不了。
3: 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4: 为什么？之前是你使劲撮合的。
3: 之前没看清楚他这个人。
5: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们每名同志也都是战斗员，维和任务区形势复杂多变，快一秒就多一分胜算，多一分安全。
7: 在日常的巡逻任务中，枪不离手。
8: 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在活动中更好的展现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
9: 我那一刻感觉他们是非常开心的，我的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7: 真正的意识到维和使命的重量，我们不仅是过来维护和平，更是传播一种和平的希望。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欢迎收听铁军蓝盔之声，我是今日的播报员陈美。首先为大家播报的是南苏丹安全形势。
1: 这里是南苏丹，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却也是战乱与贫困交织的土地。高温、干旱、贫瘠、冲突，构成了地球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在此执行维和任务，用生命守护和平。
2: 哨兵同志，您的执勤时间已到，请下哨。
3: 在我执勤期间，哨位一切正常，请上哨。
1: 在这支蓝盔队伍里，有一支女性组成的战斗班组，他们是哨兵，是步枪手，是和平使者，也是这片异国土地上的耕耘者。耕耘者这个词听起来似乎与战士身份不符，但这些女兵却说，耕耘者是他们眼里最自洽的身份。
4: 武动动，我是215，现在报告联合国车辆情况。8:50，在我哨位12点方向，发现联合国两台车辆，乘坐12人，携带步枪6支，现由西向东驶出我观察区域，完毕。
1: 在南苏丹，和平从不是理所当然，难民营秩序混杂，武装分子时常出没，偷盗、械斗、枪击事件频发。中国维和部队承担着武装巡逻、警戒防卫、应急处突、平民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重任务。每一名女兵首先是战斗员，需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5: 同志们，我们所处的地方为15号哨位，东侧水塔处至西侧难民营处为我哨位的观察区域。同志们请看，我哨位前方延伸200米处为1号难民营，其中帐篷众多，秩序混杂，易发生偷盗和械斗情况，我们需加强观察。
1: 缓冲区巡逻是中国维和部队的核心任务之一，巡逻路线途经冲突交界地带，突发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想要登上巡逻车必须先通过登车前的应急拉动考核，这是铁的标准，无论男女，不达标就没有资格执行巡逻任务。
2: 女兵八注意，紧急出动，紧急出动。
1: 班负责人马瑞华把实战化要求刻进每一次训练。
5: 今天在没有提前通知大家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拉动的小测试，时间是3:48。虽然这已经达到了联合国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标准。
6: 我觉得慢的主要原因是我和第一名同志在领枪的时候，在武器库门口发生了碰撞，我们两个耽误了一段时间。
5: 虽然我们是女兵班，但是我们和男兵一样，也是一个战斗班，我们每名同志也都是战斗员，所以我们不能比男兵差。
1: 维和装具重达20多公斤，内置2块防弹钢板，对于女兵而言穿戴难度很大。从最初的慌乱、碰撞、超时，到反复打磨细节、优化流程、规范动作，班长刘石手把手教学，总结出2种穿戴技巧。
7: 这个装具呢，它里面有2块钢板，
8: 这2块钢板重达20多公斤，
7: 确实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披到身上它没有那么的轻松但是对于这个装具的穿戴也是有一定技巧的。
9: 咱们穿戴这个装具呢有2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像穿衣服一样直接套头，从头顶套过去。第二种方法就是像我们在家穿那个装具一样，从旁边利用这个快拆扣给它穿上去。
1: 女兵们经过反复练习，再次拉动时配合更加默契，时间也缩短了很多。
5: 我们这次出动的时间是2:15，和我们前期的成绩相比有很明显的进步，这都和我们前期加练 还有反复的抠细节的努力是离不开的。在维和任务区，形势复杂多变，快一秒就多一分胜算，多一分安全，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这种状态。
1: 从3分48秒到2分15秒，缩短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战斗力的提升。这些维和女兵用汗水证明，性别从来不是标签，战斗力才是唯一标准。
10: 他们从来没给自己降低过半分标准，反而以更顽强的意志、更严谨的作风和男兵们并肩作战，坚守战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
1: 维和女兵和男兵一样，以汗水为礼，深耕战斗力，让蓝盔的保护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然而南苏丹地处热带，常年高温酷暑，旱季风沙肆虐，雨季蚊虫肆虐，这里的土壤贫瘠，极易板结，缺乏肥力，自然环境极端恶劣。驻守在此的中国维和官兵，除了直面安全风险，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难题，新鲜蔬菜极度匮乏。
9: 这边的温度特别的高，每次出去干活或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喘不过气儿来。包括我们刚来到这儿，我们吃的肉比较多，很少吃到绿叶蔬菜。
1: 看到战友们因缺少蔬菜而不适，女兵班主动请缨，在营区开辟蓝盔菜园。这不是普通的劳作，而是在维和战场的后方用双手为战友撑起的健康保障。翻土改土，挖排水沟，搭遮阳棚，每一步都不容易。
9: 包括我们每次去培育种子的时候，好多次都是出不来苗。
1: 种子无法出苗，他们就反复培育，像守护执勤哨卫一样，用心照料每一株菜苗。
11: 快来看见，这儿还有不错的。
12: 哇，好大。
11: 在南苏丹吃上玉米了，
13: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种的玉米，饱满得很，不要看它小，更颗颗饱满。
1: 菜苗一天天长大，这些蓝盔女兵以双手为礼，在营区里种下对生活的热爱，用一餐一饭缓解战友的思乡之情。这些耕耘者同样要走出营区，直面真实战场，用脚步丈量和平的意义。
14: 同志们，今天我们组织缓冲区巡逻任务，从东门出发，途经3号流民所、1号流民所，而后从西门返回，重点排查可疑人员，保护平民安全，全程保持通信畅通。同志们，是否清楚？前进。
1: 看镜是一名步枪手，第一次踏上维和战场的他，首次执行缓冲区巡逻任务。出发前，他想象中的维和战场是枪林弹雨、危机四伏。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流离失所的平民、瘦骨嶙峋的儿童，以及平静之下暗藏的风险。
15: 维和不是打仗，而是在这些危险中守护着和平。像南苏丹这边的局势比较混乱，平静的村落里可能会暗藏着武装势力，他们会因为抢夺牛群而引发部落冲突。我们需要在这些动荡的局势里面去时刻的保持警惕，在日常的巡逻任务中枪不离手。
14: 所有人注意，人与人间隔2米，注意观察道路两侧，防止突发情况。
1: 第一次巡逻，看镜全程高度紧张。
5: 前方发现3名当地儿童正向我靠近，无危险行为。
16: 全体注意，留意儿童动向，拉开间距。
17: What happened?
18: I'm going to go on the left. What happened?
16: 卫生员，前途救治，其他人员，警戒。
1: 原来是一名儿童受伤，看到中国军人，他们前来求助。
19: Chinese is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you.
20: Chinese number one. Thank you.
16: 恢复队形。
12: 前进。
20: 我们的急救包在这缺医少药的异国他乡，一点常用药，一片创口贴，对他们来说都是救命的希望。穿上这身军装，我的职责不只是在战场上，守护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的初心。
1: 当地儿童已经习惯了在这片由中国维和军人守护的区域玩耍。巡逻路上，小朋友远远地跑来给中国维和军人送花。
15: 感觉比较心疼他们，那小孩都没有穿鞋，而且衣服上烂了好大的洞。我们国内的话一定会生活得比较快乐，在这边的话就要饱受这些战争的疾苦。
1: 对于初次巡逻的女兵来讲，一切都是新奇的。
15: 那边有好多小孩，那些小孩看起来瘦骨嶙峋的，都没有鞋穿。
21: 看您看，那就是当地村民他们的房子，然后小孩们都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出来巡逻的时候，他们从这个村子过来，这当地的村民和小孩都对我们非常的友好。
1: 孩子们天真的眼神，藏着对生活最简单的期盼。
21: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每次出来的时候，这边的儿童确实会向我们索要一些食品跟水，然后为了跟他们有时候互动，然后就会给他们发放一些糖果。这些糖果有的时候可能在国内很常见，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像给他们的礼物一样。
1: 一颗小小的糖果在我们眼中寻常无奇，却能为南苏丹的孩子们带来快乐。善意的互动拉近彼此的距离，但身处异国执行任务，一言一行都需要格外谨慎。
21: 我们在巡逻的途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当地的民众跟儿童，我们要给他们交流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语言要亲和，其次还是不要使用任何手势，避免引起不要的误会。
1: 执勤路上往来的民众孩童络绎不绝，交流相处有着严格的规范。面对大家索要物资的情况，新兵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22: 班长，那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那些他们向我们索要食物和水，我们怎么办？
21: 原则上我们不向他们发放食品、水等之类的，因为你一旦发放，可能会引起很多很多的民众来围观，都向你索要食物，这个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巡逻，会影响我们执勤任务。
1: 在祖国，同龄孩子在明亮的教室读书，在阳光下玩耍；而在南苏丹，战争让童年失去色彩。这份强烈的对比深深触动了看境，他要把这份感情转化为训练的韧劲儿，更好地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和平。
15: 真正地意识到维和使命的重量，自己踏上这片土地的意义。我们不仅是过来维护和平，更是传播一种和平的希望。
1: 巡逻途中，枪声险情时有发生，每一次隐蔽，每一次警戒，每一次汇报，都是对心理素质与专业能力的考验。女兵们始终保持警惕。经过现场指挥员判断，他们排除了险情，继续巡逻。
15: 班长，前面有两个人，有人带着砍刀。
12: 调整队形，警戒组在左，
23: 队形。
1: 话音刚落，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现场气氛骤然凝重。荒僻的路段看不清对方真实意图，当地群众背着的砍刀让人心弦紧绷。维和官兵边行进边观察，目光紧紧锁定前方的两人，手也悄然做好应急准备。
24: 我操，有人走路。
25: 两队三刀开动。
24: 啊，他说他们要去那边那个地方砍柴。
23: 好，继续巡逻。
1: 虚惊一场，大家悬着的心落下了。
14: 今天上午的缓冲区巡逻任务圆满结束。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能够加强警戒观察，疏散隐蔽，动作相对较迅速。
1: 在南苏丹，危险与温情并存，这些维和女兵就是一个个耕耘者，既有钢力般的坚定，又有似水般的柔情。
5: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班长们来缓冲区巡逻，感觉也比较新奇，感觉还比较震惊，也很心疼，他们连个合脚的鞋都没有，而且这房屋也很破败，环境也很差，感觉到了这个维和真的是意义比较重大，感觉我们应该更加的担起这份责任。
1: 与此同时，营区的菜园里部分菜苗长成，新鲜蔬菜端上餐桌。
0: 在南苏丹这个贫瘠的土地上种上了新鲜的蔬菜，吃得很香，
13: 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们的付出都是有成就感的，而且看到我们精心呵护的小菜长成大菜端上餐桌的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1: 维和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先后圆满完成联合长巡、短途巡逻、武装护卫、战备评估等授权任务，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装备核查、战备能力评估，获得联合国高度赞誉。
2: 同志们，我们即将参加国际维和人员日活动，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在活动中更好地展现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我们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我们的标准就是国家的标准。
1: 一、二、一。巡逻间隙，维和官兵还接到了参与国际维和日仪仗展示的任务，看尽主动报名参训。
5: 之前在电视上的阅兵的时候，觉得仪仗很光荣，而且确实能磨练自己的意志，而且在南苏丹这个高温环境下面去进行仪仗训练，能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
1: 在南苏丹连日高温的炙烤下，一场严苛的仪仗训练拉开帷幕。
2: 一、二、一。看见出腿稍微有点慢，就给他快一点，把重心保持住。
1: 转入持枪仪仗训练时，由于沉重的枪械长时间压在肩头，让本就承压的肩颈负担倍增。高强度训练下，看尽的肩膀不慎受伤，每一次摆臂踢腿都伴随着疼痛。
5: 训练任务比较紧，节奏也比较急，这个活动确实也比较紧凑。如果缺训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个队伍的训练进度，就容易拖累大家的进度。
3: 一块合练这么久，说实话，女兵们一点不含糊，从最开始磨合到整套流程定型，动作规整，纪律严谨，不管是队列节奏还是仪态把控，全程都跟得上整体标准。
1: 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终于换来蜕变。从最初动作生疏到后来步伐整齐划一，看尽一直努力跟上队伍节奏。
2: 南苏丹烈日高温是非常普遍的，在训练中我们许多同志都出现轻微中暑的现象，但都咬牙坚持。
3: 参加这次仪仗任务的女兵都来自战斗岗位，零基础参训，一开始我们还担心她们跟不上训练节奏，但她们全程跟男兵同标准同强度训练，主动加班打磨动作细节，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4: 马上就换水了。
1: 在世界维和日上，这群女兵和战友们一起展示中国军人的形象。看着身旁来自各个国家的维和仪仗队员，看尽和战友们内心满是激动。此刻，他觉得自己是国际舞台的耕耘者，一举一动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更代表着国家风貌。

0: 今天是激动的，也是踏实的，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活动，确实感觉到也比较辛苦，而且确实之前的训练也没有白费，也有满满的成就感吧。因为见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仪仗人员，也跟他们交流了许多，也展现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形象。
1: 仪仗任务圆满落幕，看镜和战友们迅速调整状态，重新回归维和执勤岗位。几天后，他们又接到了前去任务区周边小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
2: 天天向上，
3: 天天向上。
4: 很多我们男兵不好介入、不好处理的场景，他们一上前，紧张氛围瞬间缓和，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温度。
1: 李哲哲第二次执行维和任务，历经战火洗礼，他更深刻地懂得和平的珍贵，也更加坚定地投身人道主义援助。
5: 作为女子战斗班组的一员，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女性的细腻和共情力。像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与当地民众协调，我们会有更多的优势，他们更愿意去接受我们、理解我们，也会更愿意去接受我们的帮助。
6: 一个，给他一个。
1: 李哲哲和战友们一起进入当地学校，教当地儿童写汉字、唱中文歌、创意绘画。在趣味互动中，中华文化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和平的理念也悄悄地扎了根。
7: 中南友谊，
8: 中南友谊，
7: 和平，
8: 和平。
5: 我们一起围坐在简陋的教室里面，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眼神里充满了是好奇。我们一起绘制两国的国旗，我那一刻感觉他们是非常开心的。我的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1: 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蓝盔温暖世界的方式，除了校园帮扶，女兵们还积极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用实际行动改善民生，传递中国温度。
9: 中国民和，
8: 中国民和，
9: 和平一和，
8: 和平一和。
1: 耶！一粒种子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滋养生命；一群女兵在战乱的国度里淬炼成钢，守护和平。他们把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温柔与力量写在南苏丹的红土地上，刻进蓝盔使命的荣光里。
10: 这让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能够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不管大家是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肤色、说着什么样的语言，可能大家内心共同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不再有战乱。
0: 守护和平，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落到实处，真正的为当地的民众做一些实事，用坚守换取和平，更加的展示中国的大国担当。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

犀角未将数社稷，踏雁中云揽山河。

0: 家碎银仓，词语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枪，犹如军徽领章，赋予军人责任和荣誉。枪形如忠实战友，守护军人生命和胜利。它是钢铁铸就的亲密战友，是能挡在身前的信任，是绝境中最坚实的依靠。但这份可靠从不是与生俱来，每一型能踏上战场的枪，要闯过多少难关才能扛起守护战士生命的重任？从高空猛然跌落，它能否保持结构完整？零下数十度的极寒，零上数十度的酷暑，极端温差之下，它能否稳定击发？暴雨连绵的冲刷，浑浊河水的长时间浸泡，恶劣环境侵袭之下，它能否依旧性能可靠？这些严苛到极致的考验，是每一型国产枪械定型列装前的必经之路。今天我们将走进枪械试验场，一窥新一代国产枪械如何在极限磨砺中淬火成钢。

这里是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检测试验中心，每一款枪械定型前就是在这里经过一系列极端测试。测试人员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跌落试验做准备。跌落试验的目的就是保证枪械不会在意外掉落的情况下走火激发。在国外，枪械因跌落走火的事件并不在少数。有的甚至会在没有任何射击动作的情况下自行激发，这便是枪械内部结构部件设计缺陷所致。比起枪械打不响，枪械乱打响是更加危险的。那么我国的国产枪械能否经受得住跌落试验的考验呢？为了便于试验的观测和测试人员的安全，

0: 炊事员将会把去掉弹头、发射药但保留底火的子弹放入手枪中，并在一定高度以不同角度多次释放手枪，使其自由落体坠落地面，随后观察枪身结构，并检查其是否会自行激发。
1: 翻面，
2: 告诉你
1: 下一点，下一点，好，开始跌。
0: 在完整的跌落试验中，枪械会以不同角度以及枪械保险的不同状态反复进行跌落。
1: 一二三，跌。以后没有被激发。
0: 子弹的激发是靠枪械内部机针撞击子弹底火，底火受撞后引燃弹壳内的发射药，发射药燃烧产生的高压燃气推动弹头沿枪管高速射出，完成激发过程。若枪械未发生走火，底火不会受到机针的有效撞击，自然不会形成凹痕。此次进行跌落试验的是 QSZ-92 改式手枪，全枪长190毫米，高144毫米，9毫米口径，握把尺寸贴合中国人的手型特征，人机功效优势突出，即便长时间握持也能保持稳定操控。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跌落测试，九二改型手枪的枪身已经是伤痕累累，但在整个跌落测试全程中并未听到激发声，弹壳底火上也没有凹痕，说明枪械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走火情况，枪械安全性达标。
3: 像一般的磕磕碰碰啊、撞啊、跌落啊，那些都是基本的，说白了，在我们那个武器的测试行业，那它算是低级的了。我们能想到的哈，考核的方式，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都要做。什么极寒条件的存储啊，包括扬尘淋雨啊、延误啊那些，那都是很严的个考核了。就是战区指标要求我们的东西，我们必须得加严考核，要把问题消灭在我们的研发设计阶段。
4: 刘师傅，来给我传一下服务器片。
5: 嗯，好嘞。今天做什么实验了你？
4: 今天要打低温，估计要打3000伏。
5: 对，那也是比较多了，比较辛苦。低温最浪费。
4: 在那个呼吸瓶，主要是因为在低温环境下，它有一个密闭的空间，然后设计的时候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有害气体，如果不带的话，它可能长时间在里面可能会影响中毒。
0: 大地广袤无垠，气候类型丰富多样，这无疑为枪械可靠性营造了极为严苛的挑战。从漠河的极寒之地到吐鲁番的酷热之域，枪械需经得起极端环境的严峻考验。在我国最北部漠河，冬季气温可低至-50摄氏度，在这样的低温下，普通金属都会变得脆弱易折。而在新疆吐鲁番，夏季地表温度可高达70摄氏度，足以让普通塑料被晒得软化变形。枪械要跟随战士们走南闯北，就必须承受住冰火的淬炼。在极寒与酷热的极端环境下，都坚守住能打仗的底线。这间低温试验室中正在模拟的便是极寒环境，目前试验室内的温度已达到-49摄氏度。这里摆放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现代步兵轻武器20式枪族的家族成员，他们已在这间低温试验室中静置了数个小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让枪械在低温环

0: 充分冷冻，以检测枪械各部件在低温环境下的结构强度，确保其可以安全击发。
1: 进去之后就要把所有的枪械都要设计完，如果你进进出出，然后它对那个保温箱的温度然后就会有影响，然后对那个我们实验测试结果也会有影响。一般的话像低温环境的话，我们可能每天会打3000发左右，就一支枪就要打3000发，如果是2支、3支说明更多的话，它会设计的更多。

0: 测试人员正在测试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20式枪组中的 QBZ191 式步枪。可以看到QBZ191 式步枪在极寒环境下依然可以安全稳定击发。该枪采用轻量化设计，配备可伸缩枪托、旋转式穿孔和全通式标准皮卡汀尼导轨。极端恶劣的试验环境不仅是对枪械可靠性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测试人员的磨砺。3000发子弹只是测试的起点，要想研制一款坚实可靠的枪械，还需要在这样的严酷环境中经历无数个3000发。
1: 作为科研阶段的话，像这种设计确实还是比较辛苦比较累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体验，它还要保证你那个枪的一个可靠性，然后还有比如说枪如果出现问题，你要还要去排除它，通过各种环境然后测试，经过几千发然后甚至几万发的一个测试，就是为了万无一失，特别是当自己的武器在真正的战场上能够保护好战士的生命，那心里的那个自豪是油然而生的。
0: 这里是高温实验室，却与一墙之隔的低温实验室形成了极致反差。此刻高温实验室中的温度已攀升至55摄氏度，热浪拍打着枪身的每一处细节。与低温试验一样，国产20式枪组要先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中静置数小时，让枪身的每一个部件都充分吸收热量，之后才能迎接可靠性的射击试验。现代枪械中，为了降低枪械重量，提高携行效率，大量使用了高强度工程塑料，而塑料部件便是这场高低温试验的核心考生。他们既要抵御高温炙烤，杜绝软化发粘的隐患，又要在极寒环境中坚守本色，不出现丝毫脆裂的可能。如此严苛的全域气候考验，不禁让人思考，既然高低温环境对枪械的要求如此迥异，为何不针对不同气候区分别配备专属的步枪呢？
2: 这个枪械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就专门说这些枪可以那个地方用，那个部队调动啊，或者是作战环境随时都在变化呀，那就不可能研发这种枪只能适合一个地方用，那就可能就有点把我们的这个武器的性能就降低了。这个作战环境的话是很复杂的，所以说我们呢必须保证我们的枪要经得住各个环境的考验，所以说我们呢必须得满足全天候全地域的综合作战能力，这样保证我们战士拿到手里的枪那才是可靠的枪。
0: 闯过极寒与酷暑的双重淬炼，20式枪组即将直面下一道严苛试炼——扬尘试验。这并非仅仅对自然沙尘暴的简单复刻，更是对战场环境中复杂沙尘威胁的精准还原。在真实的战场之上，沙尘的侵袭远比想象中更为多元。装甲集群疾驰而过，卷起的漫天尘土如移动沙漠，无孔不入。枪炮连续射击时，枪口焰裹挟着地表泥沙飞

0: 爆炸的冲击波更会将深层尘土掀至半空，形成极具侵蚀性的沙雾。这些来自不同场景的沙尘，或粗粝坚硬，或细密如粉，都会对枪械的枪管、枪机、弹匣等关键部件造成持续阻塞与磨损，对枪械的可靠性造成巨大影响。扬尘测试所用的尘土颗粒细如面粉，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面对这种级别的细微粉尘颗粒，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
1: 它这个土细的话，它就容易粘在枪面枪上面，不容易掉落。如果说容易掉落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做这个沙尘，就是让它就是粘在枪上不掉落，我们还能枪还能继续使用继续打。我们就是要用这种条件下检验我们的枪的可靠性。
0: 在这间仅十几平米的房间内，沙尘的浓度已经将可视距离降至了不足一米。

0: 在如此严峻恶劣的环境中，测试员所使用的191式步枪也未发生任何故障。
1: 穿到任何角落、任何缝隙，它都会钻沙子的。包括我们这个穿着一身防护服，虽然我们看到这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进去，如果脱了的话，里面甚至里面可能到最里层，浑身都会沾土的。它这个灰啊，加上那个风一吹着，各个角落都不会留下任何死角。
0: 经历了黄沙石谷的挑战，接下来20式枪组将面对的是暴雨的洗礼。这间淋雨试验室能够模拟每分钟3毫米至10毫米的降水量，足以验证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水环境中的使用情况。枪械怕的不是表面沾水，而是雨水渗进内部，导致零件生锈、弹簧失效、火药受潮哑火等情况。
2: 我们的淋雨实验室呢，它也是模拟大自然，就是每分钟10毫米，就跟着我们的大暴雨一样，说白了就是类似下雨的大暴雨那种天气一样，就是要考核我们的枪械在那个环境下它的机构动作啊、性能的这些不得到衰减，必须保证它机构可靠、性能可靠，

测试人员所测试的是20式枪族中的 QBZ192 短步枪，它与 QBZ191 式步枪最大不同便是缩短了枪管长度。20式枪族在设计之初就落实了枪族化、模块化理念，它与 QBZ191 自动步枪、QBU191 精准步枪等同一枪组成员，基本实现除了枪管、导气组件外的模块通用，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按不同作战需求选用不同的模块，实现一枪多用。在通过了淋雨测试之后，20式枪族成员就要面临极端环境可靠性测试中难度最大的一项考验——浸河水测试。

0: 在测试过程中，枪械会在模拟河水中长时间浸泡，河水里的泥沙会在水流冲击的作用下，在枪械表面及内部的沟壑边角处堆积，把原本零件间的活动间隙填满。
1: 这些在实战中的话影响非常大，你如果不模拟实验的话，由于经常出现卡壳啊，或机构不动作不到位啊，炸膛啊，没办法射击啊，像国外的一些有没有16万那些经过沙尘啊，那些它就没办法用。所以说这些东西是我们国内的话做这个枪，我们就必须得保证全天候，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时间，无论什么样的天气啊，都能使用，就不能类似于对我们的就是这些因素对我们的枪有影响。我们战士拿到手上，那他是肯定就是放心的，我们送出去也放心。

0: 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0: 好像吧？
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这一方不大的试验场地中，汇聚了四季轮转，也浓缩了祖国大好河山的气象万千。对于重庆建设工业的枪械设计与测试人员而言，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锱铢必较。从酷暑蒸腾的高温试验，到严寒冰封的低温试验，从江河湖海的浊浪侵身，到热带雨林的暴雨浇淋，陪伴着我国新一代枪械扛过一场场极限环境的淬炼，方才造就了二零式枪族的钢筋铁骨与卓越性能。当这些历经千锤百炼的枪械走出试验场，奔赴祖国的万里疆土，他们身上带着的不仅是重重严苛考验的坚实保障，更是中国军工人用匠心与坚守写给国防事业的庄严承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晚离奇

0: 秀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7月份，看他学生啊，看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得一面国旗吧。既然开着国旗，就是给他开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2: 张子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1: 复员了之后，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3: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回来一回是吧？
1: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村人都知道，张子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1啊、11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上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立定。
1: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0: 袖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每名同志也都是战斗员，维和任务区形势复杂多变，快一秒就多一分胜算，多一分安全。
1: 在日常的巡逻任务中，枪不离手。
2: 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在活动中更好地展现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
3: 我那一刻感觉他们是非常开心的，我的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真正的意识到维和使命的重量，我们不仅是过来维护和平，更是传播一种和平的希望。
4: 心做好品，良心瑞丰祥，山东瑞丰祥黑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0: 欢迎收听铁军蓝盔之声，我是今日的播报员陈美。首先为大家播报的是南苏丹安全形势。
1: 这里是南苏丹，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却也是战乱与贫困交织的土地，高温、干旱、贫瘠、冲突，构成了地球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

0: 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在此执行维和任务，用生命守护和平。
1: 哨兵同志，您的执勤时间已到，请下哨。
2: 在我执勤期间，哨位一切正常，请上哨。
0: 在这支蓝盔队伍里，有一支女性组成的战斗班组，他们是哨兵，是步枪手，是和平使者，也是这片异国土地上的耕耘者。耕耘者这个词听起来似乎与战士身份不符，但这些女兵却说，耕耘者是他们眼里最自洽的身份。
3: 武洞洞，我是215，现在报告联合国车辆情况。8:50，在我哨位12点方向，发现联合国2台车辆，乘坐12人，携带步枪6支，现由西向东驶出我观察区域，完毕。
0: 在南苏丹，和平从不是理所当然，难民营秩序混杂，武装分子时常出没，偷盗、械斗、枪击事件频发。中国维和部队承担着武装巡逻、警戒防卫、应急处突、平民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等多重任务。每一名女兵首先是战斗员，需时刻保持战备状态。
4: 同志们，我们所处的地方为15号哨位，东侧水塔处至西侧难民营处为我哨位的观察区域。同志们请看，我哨位前方延伸200米处为1号难民营，其中帐篷众多，秩序混杂，易发生偷盗和械斗情况，我们需加强观察。
0: 缓冲区巡逻是中国维和部队的核心任务之一，巡逻路线途经冲突交界地带，突发情况随时可能发生，想要登上巡逻车必须先通过登车前的应急拉动考核，这是铁的标准，无论男女，不达标就没有资格执行巡逻任务。
1: 女兵班注意，紧急出动，紧急出动。
0: 女兵班负责人马瑞华把实战化要求刻进每一次训练。
4: 今天在没有提前通知大家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个拉动的小测试，时间是3:48，虽然这已经达到了联合国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中国军人的标准。
5: 我觉得慢的主要原因是我和第一名同志在领枪的时候在武器库门口发生了碰撞，我们两个耽误了一段时间。
4: 虽然我们是女兵班，但是我们和男兵一样也是一个战斗班，我们每名同志也都是战斗员，所以我们不能比男兵差。
0: 维和装具重达20多公斤，内置2块防弹钢板，对于女兵而言穿戴难度很大。从最初的慌乱、碰撞、超时，到反复打磨细节、优化流程、规范动作，班长刘石手把手教学，总结出2种穿戴技巧。
6: 这个装具呢，它里面有2块钢板，
7: 这2块钢板重达20多公斤，
6: 确实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她披到身上她没有那么的轻松但是对于这个装具的穿戴也是有一定技巧的。
8: 咱们穿戴这个装具呢有2种方法，其中一种就是像穿衣服一样直接套头，从头顶套过去。第二种方法就是像我们在家穿那个装具一样，从旁边利用这个快拆扣给它穿上去。
0: 女兵们经过反复练习，再次拉动时配合更加默契，时间也缩短了很多。
4: 我们这次出动的时间是2:15，和我们前期的成绩相比有很明显的进步，这都和我们前期加练还有反复的抠细节的努力是离不开的。在维和任务区，形势复杂多变，快1秒就多一分胜算，多一分安全，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这种状态。
0: 从3:48到2:15，缩短的不仅是时间，更是战斗力的提升。这些维和女兵用汗水证明，幸福

0: 别从来不是标签，战斗力才是唯一标准。
1: 他们从来没给自己降低过半分标准，反而以更顽强的意志、更严谨的作风和男兵们并肩作战，坚守战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巾帼不让须眉。
0: 维和女兵和男兵一样，以汗水为礼，深耕战斗力，让蓝盔的保护力量

0: 南苏丹地处热带，常年高温酷暑，旱季风沙肆虐，雨季蚊虫肆虐，这里的土壤贫瘠，极易板结，缺乏肥力，自然环境极端恶劣。驻守在此的中国维和官兵，除了直面安全风险，还有一个最现实的难题，新鲜蔬菜极度匮乏。
1: 这边的温度特别的高，每次出去干活或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喘不过气儿来。包括我们刚来到这儿，我们吃的肉比较多，很少吃到绿叶蔬菜。
0: 看到战友们因缺少蔬菜而不适，旅兵班主动请缨，在营区开辟蓝盔菜园。这不是普通的劳作，而是在维和战场的后方用双手为战友撑起的健康保障。翻土改土，挖排水沟，搭遮阳棚，每一步都不容易。
1: 包括我们每次去培育种子的时候，好多次都是出不来苗。
0: 种子无法出苗，他们就反复培育，像守护执勤哨位一样，用心照料每一株菜苗。
2: 快来看见这儿还有不错的。哇，
3: 在南苏丹吃上玉米了，
2: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种的玉米，饱满得很。不要看它小，各颗颗饱满。
0: 菜苗一天天长大，这些蓝盔女兵以双手为犁，在营区里种下对生活的热爱，用一餐一饭缓解战友的思乡之情。这些耕耘者同样要走出营区，直面真实战场，用脚步丈量和平的意义。
4: 同志们，今天我们组织缓冲区巡逻任务，从东门出发，途经三号牛民所、一号牛民所，而后从西门返回，重点排查可疑人员，保护平民安全，全程保持通信畅通。同志们，是否清楚？
5: 清楚。
4: 前进。
0: 看镜是一名步枪手，第一次踏上维和战场的他，首次执行缓冲区巡逻任务。出发前，他想象中的维和战场是枪林弹雨、危机四伏。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他看到的是流离失所的平民、瘦骨嶙峋的儿童，以及平静之下暗藏的风险。
6: 维和不是打仗，而是在这些危险中守护着和平。像南苏丹这边的局势比较混乱，平静的村落里可能会暗藏着武装势力，他们会因为抢夺牛群而引发部落冲突。我们需要在这些动荡的局势里面去时刻的保持警惕，在日常的巡逻任务中枪不离手。
4: 所有人注意，人与人间隔两米，注意观察道路两侧，防止突发情况。
0: 第一次巡逻，看镜全程高度紧张。
6: 前方发现三名当地儿童正向我靠近，无危险行为。
4: 全体注意，留意儿童动向，拉开间距。
7: What happened?
8: I'm going to go on the list. What happened?
4: 卫生员，前途救治，其他人员，警戒。
0: 原来是一名儿童受伤，看到中国军人，他们前来求助。
9: Chinese is very good. Thank you for you.
10: Chinese number one. Thank you.
4: 啊，恢复的营，继续前进。
11: 我们的急救包，在这缺医少药的异国他乡，一点常用药，一片创口贴，对他们来说都是救命的希望。穿上这身军装，我的职责不只是在战场上，守护每一个生命都是我们的初心。
0: 当地儿童已经习惯了在这片由中国维和军人守护的区域玩耍。巡逻路上，小朋友远远地跑来给中国维和军人送花。

0: 感觉比较心疼他们，那小孩都没有穿鞋，而且衣服上烂了好大的洞。我们国内的话一定会生活得比较快乐，在这边的话就要饱受这些战争的疾苦。
1: 对于初次巡逻的女兵来讲，一切都是新奇的。
0: 那边有好多小孩，那些小孩看起来瘦骨嶙峋的，都没有鞋穿。
2: 看您看，那就是当地村民他们的房子，小孩们都在这个村子里。我们出来巡逻的时候，他们从这个村子过来，这当地的村民和小孩都对我们非常的友好。
1: 孩子们天真的眼神，藏着对生活最简单的期盼。
2: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每次出来的时候，这边的儿童确实会向我们索要一些食品跟水，然后为了跟他们有时候互动，然后就会给他们发放一些糖果。这些糖果有的时候可能在国内很常见，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像给他们的礼物一样。
1: 一颗小小的糖果在我们眼中寻常无奇，却能为南苏丹的孩子们带来快乐。善意的互动拉近彼此的距离，但身处异国执行任务，一言一行都需要格外谨慎。
2: 我们在巡逻的途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当地的民众跟儿童，我们要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注意我们的语言要亲和，其次还是不要使用任何手势，避免引起不要的误会。
1: 执勤路上往来的民众、孩童络绎不绝，交流相处有着严格的规范。面对大家索要物资的情况，新兵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3: 班长，那如果我们在路上遇到那些他们向我们索要食物和水，我们怎么办？
2: 原则上我们不向他们发放食品、水等之类的，因为你一旦发放，可能会引起很多很多的民众来围观，都向你索要食物，这个时候会影响我们的巡逻，会影响我们执勤任务。
1: 在祖国，同龄孩子在明亮的教室读书，在阳光下玩耍；而在南苏丹，战争让童年失去色彩，这份强烈的对比深深触动了看境，他要把这份感情转化为训练的韧劲儿，更好地守护这片土地上的和平。
0: 真正地意识到维和使命的重量，自己踏上这片土地的意义。我们不仅是过来维护和平，更是传播一种和平的希望。
1: 巡逻途中，枪声险情时有发生，每一次隐蔽，每一次警戒，每一次汇报，都是对心理素质与专业能力的考验。女兵们始终保持警惕。经过现场指挥员判断，他们排除了险情，继续巡逻。
0: 班长，前面有两个人，有人带着砍刀。
4: 调整队形，警戒组在左，
5: 队形。
1: 话音刚落，所有人瞬间绷紧神经，现场气氛骤然凝重。荒僻的路段看不清对方真实意图，当地群众背着的砍刀让人心弦紧绷。维和官兵边行进边观察，目光紧紧锁定前方的两人，手也悄然做好应急准备。
6: 我操，有人走路。
7: 他说他们要去那边那个地方砍柴。
5: 好，继续巡逻。
1: 虚惊一场，大家悬着的心落下了。
8: 今天上午的缓冲区巡逻任务圆满结束，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能够加强警戒观察，疏散隐蔽，动作相对较迅速。
1: 在南苏丹，危险与温情并存，这些维和女兵就是一个个耕耘者，既有钢力般的坚定，又有似水般的柔情。
0: 这也是我第一次跟班长们来缓冲区巡逻，感觉也比较新奇，感觉还比较震惊，很心疼。他们连个合脚的鞋都没有，而且这房屋也很破败，环境也很差，感觉到了这个维和真的是意义比较重大，感觉我们应该更加的担起这份责任。
1: 与此同时，营区的菜园里部分菜苗长成，新鲜蔬菜端上

0: 在南苏丹这个贫瘠的土地上种上了新鲜的蔬菜，吃得很香。
1: 我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们的付出都是有成就感的，而且看到我们精心呵护的小菜长成大菜端到餐桌的那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2: 维和任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中国第十二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先后圆满完成联合长巡、短途巡逻、武装护卫、战备评估等授权任务，以全优成绩通过联合国装备核查、战备能力评估，获得联合国高度赞誉。
3: 同志们，我们即将参加国际维和人员日活动，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步路，流的每一滴汗，都是为了在活动中更好地展现我们中国军队、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我们的形象就是国家的形象，我们的标准就是国家的标准。
2: 一、二、巡逻间隙，维和官兵还接到了参与国际维和日仪仗展示的任务，看尽主动报名参训。
4: 之前在电视上的阅兵的时候，觉得仪仗很光荣，而且确实能磨练自己的意志，而且在南苏丹这个高温环境下面去进行仪仗训练，能锻炼自己的身体素质。
2: 在南苏丹连日高温的炙烤下，一场严苛的仪仗训练拉开帷幕。
5: 一、二、一，看见出腿稍微有点慢，就再快一点，
3: 把重心保持住。
2: 转入持枪仪仗训练时，由于沉重的枪械长时间压在肩头，让本就承压的肩颈负担倍增。高强度训练下，看尽的肩膀不慎受伤，每一次摆臂踢腿都伴随着疼痛。
4: 训练任务比较紧，节奏也比较急，这个活动确实也比较紧凑。如果缺训的话，肯定会影响整个队伍的训练进度，就容易拖累大家的进度。
6: 一块合练这么久，说实话，女兵们一点不含糊，从最开始磨合到整套流程定型，动作规整，纪律严谨，不管是队列节奏还是仪态把控，全程都跟得上整体标准。
2: 日复一日的汗水浇灌，终于换来蜕变。从最初动作生疏到后来步伐整齐划一，看尽一直努力跟上队伍节奏。
3: 位于南苏丹烈日高温是非常普遍的，在训练中我们许多同志都出现轻微中暑的现象，但都咬牙坚持。
6: 参加这次仪仗任务的女兵都来自战斗岗位，零基础参训，一开始我们还担心她们跟不上训练节奏，但她们全程跟男兵同标准同强度训练，主动加班打磨动作细节，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7: 马上就换水了。
2: 在世界维和日上，这群女兵和战友们一起展示中国军人的形象。看着身旁来自各个国家的维和仪仗队员，看尽和战友们内心满是激动。此刻他觉得自己是国际舞台的耕耘者，一举一动代表着中国军人的形象，更代表着国家风貌。
4: 心情是激动的，也是踏实的，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活动，确实感觉到也比较辛苦，而且确实之前的训练也没有白费，也有满满的成就感吧。因为见到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仪仗人员，也跟他们交流了许多，也展现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形象。
2: 仪仗任务圆满落幕，看尽和战友们迅速调整状态，重新回归维和执勤岗位。几天后，他们又接到了前去任务区周边小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
8: 天天向上，
9: 天天向上。
6: 很多我们男兵不好介入、不好处理的场景，他们一上前，紧张氛围瞬间缓和，既守住了安全底线，又展现了中国军人的温度。
2: 李哲哲第二次执行维和任务，历经战火洗礼，

0: 他更深刻地懂得和平的珍贵，也更加坚定地投身人道主义援助。
1: 作为女子战斗班组的一员，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拥有女性的细腻和共情力。像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与当地民众协调，我们会有更多的优势，他们更愿意去接受我们，理解我们，也会更愿意去接受我们的帮助。
2: 给他一个。
0: 李哲哲和战友们一起进入当地学校，教当地儿童写汉字、唱中文歌、创意绘画。在趣味互动中，中华文化走进孩子们的心里，和平的理念也悄悄地扎了根。
3: 中南友谊，
4: 中南友谊，
3: 和平，
4: 和平。
1: 我们一起围坐在简陋的教室里面，孩子们纷纷拿起画笔，眼神里充满了是好奇。我们一起绘制两国的国旗，我那一刻感觉他们是非常开心的。我的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人道主义援助是中国蓝盔温暖世界的方式，除了校园帮扶，女兵们还积极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救助，用实际行动改善民生，传递中国温度。
5: 中国你好，
0: 在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滋养生命。一群女兵在战乱的国度里淬炼成钢，守护和平。他们把中国军人的忠诚与担当、温柔与力量写在南苏丹的红土地上，刻进蓝盔使命的荣光里。
6: 这让我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概念能够有了更深的理解，因为不管大家是来自哪个国家、什么肤色、说着什么样的语言，可能大家内心共同的愿望就是世界和平，不再有战乱。
7: 守护和平，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把这个落到实处，真正的为当地的民众做一些实事，用坚守换取和平，更加的展示中国的大国担当。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

0: 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从钢板切割开始，历经造船人汗水和智慧的淬炼。2025年11月5日，中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电磁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入列，舷号180。从中国第一艘木质铭轮冰船田吉开始，到福建舰的问世，中船江南造船建造了3700余艘船。船型蜕变的背后，是江南造船跨越3个世纪自强崛起的壮丽画卷。160余年，是中华民族励志复兴的奋斗史，也是我国制造企业的成长史，更是江南造船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创业史。从黄浦江边到江南长兴，160余年，江南造船历经沧桑而长兴不衰的密码是什么？

当清晨的阳光照到上海长兴岛的南岸，这块500万平方米的土地，生机和活力开始显现。江南人以歌剧为刀，汉腔为线，吊车为针，构筑着全球最大级别的集装箱船、超大型的液化气船、新型万吨级驱。

0: 舰、破冰船、航天远洋测量船，人类在造船领域最先进的技术与方法在这里上演。
1: 导演的麦基变发过去，把
2: 皮革出来的时候把皮革抬高点。
3: 我们一个船厂的先进性关键要看我们核心资源的一个使用，像我们左手边的两个船坞，包括我们背后的1600吨轮门吊，都是我们的核心资源。像我们1600吨轮门吊，它每天吊的分段总段的次数超过的时间，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整个的建造效率。现代造船技术就类似于我们搭积木，每个积木越大，里面的完整性越高，那你整个造船速度就是越快。从图纸研发、钢板切割、电缆铺设、管系的安装、设备联调，在整个过程中还和我们的精度管控有很大关系。这背后还有更多的是我们的创新在支撑这些内容。
0: 今天有超过80%的国际贸易通过海上运输实现最终交易，多样的货运需求也推动着造船技术的不断迭代。作为综合工业之冠，现代的船舶制造不仅是千万级零件的整合、搭建、安装、调试，其系统的复杂程度需要国民经济中超半数的产业部门支撑。一个国家的造船实力也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
4: 这边呢就是我们160年以来呢我们造的一些典型的船型的照片。这个目前呢上面一共，
0: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读懂一个国家的造船业就读懂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从1840年鸦片战争蒙口矮打开始，经过20多年的摸索，渴望自立自强的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共识。当下国家最重要最有益的事情就是建造一座机器模厂。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1865年6月，晚清第一座机器制造局应运而生。这座清政府创办的官办企业被命名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此后民族和国家兴业安邦的重任和江南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160多年来，这艘民族工业的旗舰见证着中国人自强复兴的苦难辉煌。它是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的播火地，它是中国自强自立的复兴地。强盛民族工业铸造海上长城，一代代江南人为此接续奋斗。辉煌的背后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1977年，伴随着中国的船舶要出口，要打进国际市场，这番话揭开了中国船舶工业改革开放的序幕。打开国门的中船人猛然发现，世界造船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此时我国的船舶制造能力还仅限于万吨级的远洋货船，打入国际市场对于中国船舶工业来说谈何容易。
5: 我现在在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第一代产业工人的摇篮，这里也是中国散货船最早

0: 的制造基地之一。那么散货船呢，是当今世界主流船型之一，由于它的研制建造技术比较好掌握，所以呢，它也是一个国家造船业打入世界船舶市场的主要船型。
1: 1985年，第一艘6.4万吨级中国江南型巴拿马型散货船祥瑞号在江南造船厂开工建造。在此之前，江南造船建造的最大的散货船狮虎号和狮翼号只有2.7万吨左右，建造使用的船台也只有4万吨级。6.4万吨对于当时的江南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挑战。这一刻，江南造船人选择上，这不仅是江南的选择，更是中国船舶工业向世界船舶市场发起的冲击。刘维新可以说是厂里的老江南了，他也是将祥瑞号送入世界船舶市场的建造者之一。现在这个拥有世界一流造船技术的新江南厂，已经能够在现代化的大型船台上建造78000吨的巨轮。当年祥瑞号建造时的窘迫与艰难，也许只能在刘维新的记忆里寻找了。由于没有足够大的船台，祥瑞号只能分成多段建造，再一段一段地焊接起来，这就使得焊接的工作量和难度直线上升。
2: 我们在江南上有一个说法嘛，蚂蚁啃骨头。这个焊接呢，船要两面同时焊，一口气把它焊掉。你如果这个焊掉一半断掉了，不焊了，它这个焊口会收缩，船体就容易变形。
1: 谁也没有想到，第一次建造6.4万吨的大船，江南造船厂仅仅用了88天就完成了船台工作。这是江南人用智慧与拼搏创造的一个造船新纪录。1987年10月，取名祥瑞的6.4万吨巴拿马型散货船，拉响了长长的一声汽笛，投入处女号。几个月后，祥瑞号在英国伦敦国际租船市场单独挂牌，列入标价系列。这是中国造船业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进入国际船舶市场。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仅次于日本、韩国的世界第三造船大国。逐渐走出去的中国，看到了世界军事先进国家在现代化高科技战争中的全新装备，特别是新型海军在现代化战争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为此，打开了国际船舶市场的中国船舶工业，也开始加紧研制拥有自主技术的海军战舰。052型导弹驱逐舰开始了紧张的设计研究，造舰强军，破浪深蓝的梦想再次起航。
0: 虽然在这里呢，当年052型导弹驱逐舰的建造痕迹已经无处可寻，但是置身在这个展馆啊，当年热火朝天的建造景象还是仿佛就浮现在眼前。
1: 上世纪80年代，就在中国最顶尖的科研人员为新型导弹驱逐舰首舰的设计研制日夜拼搏的时候，它的建造任务也落到了江南造船厂的肩上。当时给江南厂规定的建造时间总共不到5年。
0: 那么这里呢，有一艘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112哈尔滨舰的一个船模，我们可以看到啊，它通体的设计是非常流畅的，同时这上面呢有非常多的舰载武器。像这样一艘052型的导弹驱逐舰呢，它的舱容是7万吨散货船的25%，但是它所要搭载的装舰的设备呢，却是7万吨散货船的5倍，所以它的设计建造难度都要远远高于万吨巨轮，这对当时的江南造船来说，无疑是个前所未有的重任。
1: 1989年9月，052型导弹驱逐舰的设计工作基本完成，上吨重的设计图纸陆续运到了江南造船厂。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黄浦江边的这个船台上没有一个

0: 刻空闲。如此巨大的船体和复杂的设备，工艺误差却都以毫米、秒这样的微量单位来计算，实际上就是要求零误差操作。对于一代代中船人来说，造军舰就像是在钢板上绣花，绣的不仅是建造技术，更是建造世界一流战舰的决心。1994年5月8日，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生产的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112哈尔滨舰交付海军。2年后，另一艘052型导弹驱逐舰青岛舰正式服役。2002年，以青岛舰为旗舰的海军编队第一次展开环球航行，十国十港，历时4个多月，总航程约3万海里，跨越3大洋，东西半球，中国战舰终于从蔚蓝走向深蓝。造舰强军与造船兴国注定相辅相成。随着国际贸易的需要和全球造船业的发展，船舶大型化成为趋势。在黄浦江边扎根100多年的江南，受到地理条件的局限，必须寻找新的天地。
1: 原来江南呢是在黄浦江里面，那么后来黄浦江下游呢又造了2座大桥，那即使你改造自己的设施，也因为水域的限制、净高的限制啊，它就这个大船就出不来。从船舶行业的整体来发展，我们国家也要发展航运嘛，也需要造大型的船舶。如果说不搬迁出来的话，江南今后是没有前途的。
2: Je réjouis qu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se déroule à Shanghai en 2010.
0: 上海承办世博会，给江南造船的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中船集团和江南造船将目光看向了长兴岛。2005年，140岁的江南造船在长兴岛打下了第一艘船。这里从此开始了从农田到先进海洋装备产业基地的转变。百年企业搬迁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最严峻的问题是新旧厂区如何做到生产的无缝衔接。
3: 当然到2007年的时候呢，江南那时候还有27条船陆续在开工，要搬迁必须这27条船要全部下水。这个时候的水上生产量是特别紧，那么同时呢，岛上要交第一条船，要有4条船要下水，所以岛上的生产也开始忙起来了。
4: 现在我们要在这个远望6号上留取江南原址的火种。
0: 2008年，江南造船原址建造的最后一艘船远望6号航天测控船的甲板上，一支汉枪点燃了历史的火种。汉花不灭，薪火永传。民族工业的一颗星火落到江海交接的缝隙，迸发出耀眼的光芒。历史的交替可能只是一个瞬间，但对江南而言却也是一次考验。
5: 经过3年的学习，
0: 要启动一座大型造船厂，单制定新的生产规划、调试设备、人员调动，就是事关10000多人、涉及上万台设备的工作量。除了这些按部就班的困难，江南人要面对的还有剥皮抽筋的险境。

想当年，我们就从这里上岛和下岛，最早没通嘛，所以每周一次，有时候赶上大风大雾，几周都下不了岛。这个时候，员工的心态是特别复杂的，家里怎么办？

0: 老人孩子怎么办？这个时候的船市又特别好，民营企业都在招商，所以开出了很高的工资来挖人。人一走，往往会跳槽一批一串的人。再加上这个时候新的船厂、新的硬件设施、新的造船模式，甚至周围全是新的人，这几种因素叠加下来，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流失，人性的极度不稳定。也就是说，江南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困难的境地下，一步一步开始重新崛起，二次创业的。
1: 搬迁、建设、生产、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江南面对的是个极为复杂的工程，也是个轰轰烈烈的过程。仅仅几年时间，江南便在平稳过渡中接过了历史的重任。
2: 在一般的理解当中呢，江南这样的百年大厂搬迁呢，肯定是轰轰烈烈的，门口肯定有大量的卡车进进出出。其实呢，江南因为靠近黄浦江边，在码头上通过水运呢，就把重要的设施设备也运到了长兴岛。大门口的一些商家和饭店呢，只感觉到了消费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最后呢，几乎没有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搬迁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像江南这样的百年大厂的搬迁工作呢，其实就这么静悄悄地完成了。
1: 熬过了搬迁的阵痛，恢复元气成为江南人的第一要务。然而2008年年底，一场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了各个行业。在船市上行的周期，江南在忙于搬迁，搬迁完成后却迎头遇上船市寒冬。煤炭、粮食、矿石、矿土，这些大宗产品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力军，将它们从一个港口搬运至另一个港口的是散货船。而江南造船厂建造的巴拿马型散货船是中国第一个在国际租船市场上挂牌交易的知名品牌。
3: 当时江南的散货船在世界市场上也是具有比较良好的声誉，那这是一条看上去是比较容易走的路。在搬上岛以后，因为也面临着硬件的调整、人员的调整、各方面边界条件的调整，那先做散货船呢也是一种比较稳妥的方法。
1: 基于各方因素的考虑，江南造船把散货船的交付节奏提高到了一年12批次。闯过了批量关，深谙造船之道的江南人，在批量交付的凯歌中听见了潮汐的转向。散货船建造难度过低，迟早会进入过度竞争的红海。如果盈利过低，造再多的船又有什么用呢？中国的造船业需要的不仅是大，还要强。2011年，逐渐稳定下来的江南开始了对于未来转型的思考。
4: 欢迎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北京时间6月12日，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正式开赛。作为四年一度的环球大赛，世界杯堪称全世界球迷和体育迷的盛宴。足球被称为世界第一运动，在形势千变万化、激烈对抗的球场上，世界各国不同时期的足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了赢得比赛胜利，运用的各种技战术层出不穷。这和真实战场上军队为了取得胜利采用的各种战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处。本期节目将带大家从战场到球场，看看世界杯历史上各支球队都曾采用过的那些与军事作战神似的技战术打法。

重炮轰击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军队常用的打击手段。在火炮的故乡中国，古代的中国人将火炮比作神威大将军，而到了现代战争时期，火炮打击更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战术。二战中，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中，盟军在地面部队抢滩登陆前，对纳粹德军的滩头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舰炮轰击，为盟军最终登陆欧洲大陆、成功开辟第二战场提供了有力支援。1945年的柏林战役中，苏联红军集中了规模空前的炮兵部队，用数以万计的火炮对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德军防线进行全线轰击，歼灭了大量负隅顽抗的法西斯匪徒，最终攻克柏林。而在足球场上，远射得分的战术被称为重炮轰门。在世界杯赛场上，重炮轰门的远射是各队常用的有效打法，而且佳作频出，精彩进球层出不穷。1998年世界杯小组赛，尼日利亚队爆冷击败世界强队西班牙队，尼日利亚球员奥利塞赫一脚石破天惊的远程轰门奠定了胜局。

0: 1978年世界杯，当时的荷兰队后卫，后来执教中国队的阿里汉，也用一脚远射破门，帮助本队赢得两强对决。
1: 这脚40米开外的进球，一度是世界杯历史上最远距离的劲射破门。
0: 2018年世界杯，还是个后卫队员，法国队的帕瓦尔远程发炮，轰开了阿根廷队球门，帮助球队晋级。

世界杯，哥伦比亚队前锋、当届杯赛的最佳射手哈梅斯·罗德里格斯用一脚天外飞仙轰开乌拉圭队的防守，也证明远射破门不是后卫的专利。

军事领域中，精确制导打击是现代战争中的主要作战方式之一。现代军队通常使用战术导弹、精确制导炸弹、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等多种类型的技术装备，对敌人实施精确打击。和战场上相似，在足球比赛里，直接任意球破门和远距离吊射是球场中精确制导打击的战法。在足球比赛中，力大千钧、技惊四座的进球，比如前面提到的远射轰门，往往被称为世界波。而直接任意球破门和远距离吊射也是足坛世界波盛宴里的常客。先说直接任意球，提起它，不少球迷很容易想起英格兰队的传奇球星任意球大师大卫贝

和汉姆。世界杯赛场上，当年相貌帅气的小贝首次参赛，就凭借圆月弯刀的绝技破门。2006年世界杯，已成为英格兰队队长的贝克汉姆，在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中，用一脚直接任意球打进了他本人在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最后一球，也让贝氏弧线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画面。中国球迷有一句调侃的话，欧洲后卫带刀，巴西后卫带炮，这话说的是欧洲各国的足球队里经常出现擅长助攻的后卫球员，比如前面那几位善于远射的球员。而巴西足球队的后卫们常常自带用直接任意球破门的绝技。1994年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巴西队与荷兰队狭路相逢，比分相持之下，巴西队后卫布兰科主罚任意球，几十米开外，一脚贴地斩，助跑发力，一锤定音。

后，2014年世界杯，还是四分之一决赛，还是巴西队，还是一名后卫，大卫·路易斯，站在球前，还是助跑发力，还是一锤定音。

不仅直接任意球踢得好，巴西球员还擅长吊射。1978年世界杯，巴西队后卫内林霍用一脚吊射击败意大利队。

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小罗·罗纳尔迪尼奥将直接任意球与远程吊射合二为一，将另一个夺冠热门英格兰队送回了家。

跳射并非巴西球员的独门绝技。1994年世界杯，罗马尼亚传奇球星，外号“球场阴谋家”的哈吉，一脚踢出了一枚远程制导炸弹，轰开了哥伦比亚队的球门。

世界杯，英格兰队曾经的天才少年乔科尔也用技惊四座的吊射进球，展现了因为伤病而没能充分兑现的足球天赋。

机问世以来，在军事领域使用飞行器和探空平台进行空袭和轰炸，就成了战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和同盟国出动飞艇、轰炸机等武器攻击敌方的战线和城市。

随着科技发展，空中轰炸的规模、广度和精准度也在不断提高，一些曾经不敢设想的高难度空袭任务也逐渐成为现实。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各国对纳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和精准轰炸，

们在夜色掩护下驾驶重型轰炸机低空飞行，深入欧洲内陆，突袭轰炸了纳粹德国腹地最重要的工业区鲁尔区的多个水坝，成功干扰了德国的军备生产，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经典的战术轰炸案例。而在足球赛场上，头球破门的得分方式被戏称为空中轰炸，而擅长头球的球员也常被称为轰炸机。在德国足球队中出现了不少轰炸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已故的德国传奇球星绰号轰炸机的盖德穆勒，曾获得1970年世界杯的最佳射手，还一度位列世界杯总射手榜的榜首。而他的后辈德国前国脚尤尔根克林斯曼，绰号则是金色轰炸机。1990年世界杯小组赛中，克林斯曼打进了一个标志性的冲顶头球，堪称他球员时代的代表作。目前的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一德国前国脚赫洛泽，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所打进的5个球全是头球，

当然，头球并不是德国队的专属武器。1994年世界杯，尼日利亚队球员阿穆尼克打进了一记鱼跃冲顶头球，人称超低空轰炸。20年后，世界杯小组赛同样是鱼跃冲顶破门，荷兰队球员范佩西在击败卫冕冠军西班牙队的比赛中，留下了飞翔的荷兰人的经典画面。

在1970年世界杯决赛，一代球王贝利头球破门，为巴西队首开纪录。巴西队最终夺冠，永久保留了世界杯的初代奖杯——雷米特金杯。这记头球是贝利在世界杯打进的最后一球，也是如今已故的老球王在世界杯上留下的最后一幅传奇画面。在军事领域，能将攻击力、机动性和防御力相结合的武器，一直是不同时期军事家们所追求的目标。冷兵器时代，重甲骑兵的重装突击是战场上最具冲击力的战术，重骑突进，撕开敌军阵线，直捣黄龙。进入工业时代，坦克装甲车辆的出现，让曾经的骑兵突阵演变为攻防一体、长驱直入的装甲集群突击。从骑兵的铁蹄到坦克的履带，从万千铁骑到机械化战争，重装突击的内核始终是高机动性的战术，以快速突击和强大冲击力攻破敌方防线。这种重装突击的战术逻辑在足球场上有着相似的镜像，那就是一条龙进球。一名球员依靠个人能力一路带球突破，连过数人，直杀到对方禁区破门得分。而完成一条龙的球员兼具速度、技术与力量，既是撕开防线的坦克，也是军中斩将的突骑。就像二战装甲战中的王牌坦克手，能从被铁甲战车包围的战场上一路奋勇杀出，

1990年世界杯，年轻的意大利国脚罗伯特·巴乔在对阵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队的比赛中上演了一出单骑闯关。那时候的巴乔身上忧郁王子的气质还并不浓重，更多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和天下英雄莫能挡的气势。

1994年，首次参加世界杯的沙特阿拉伯队一举打进16强，成为历史上第二支进入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亚洲球队。在对阵欧洲红魔比利时队的关键比赛中，沙特队球员奥维兰以一次一镜到底的长途突击打进了那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

兰的这个进球被一些足球人士称为是一记复刻了马拉多纳经典画面的进球，是向球王致敬的作品。而在1986年世界杯上，阿根廷的一代球王马拉多纳几乎将集体参赛的足球大会变成了一个人的舞台。那届世界杯的半决赛，马拉多纳梅开二度，率领阿根廷队战胜比利时队挺进决赛。他打进的第二球是凭一己之力瘫痪了比利时队整条防线。而后来人们所说的奥维兰复刻画面的原版进球，出现在那届世界杯的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里。那场比赛阿根廷队力压英格兰队晋级，而马拉多纳在上帝之手的进球后，用一次满堂彩的个人表演打进了那记20世纪最佳进球，给世界杯留下了永恒的画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引领时尚前卫，构筑衣橱美学，前卫衣橱女装，
2: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3: 红匠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2: 商丽居板材，爱上美丽家居。
4: 匠心品质，值得信赖。易贝比幼儿配方羊奶粉，
5: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6: 格力真好。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

0: 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有人说，球场如战场，从某种意义上说，球场和战场确实有些相似之处。在不少人眼中，球员们打进一个个进球，就仿佛化身为古代横刀立马的猛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而一次次球队间的强强对决，也如同双方的军阵在斗智斗勇。但其实绿茵场毕竟不同于沙场，游戏性的竞技体育赛事和以命相搏的战士相比，少了敌对，多了友好；少了对抗，多了对话；少了分裂，多了交融；少了残酷，多了温情；少了生死，多了共存。从这一点来看，就像希望与足球同在一般，爱好和平的人们也许有一天会看到沙场最终会变成绿茵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匠心制作，出彩步履，匠心品质，值得信赖，蒙坚铝业。爱自己，爱家人，就用卫士佳。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取大地恒温，造四季舒居，就选昌博地源热泵。上海六城贸易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森卫士，全屋好板材。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浩毅。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火箭军某部坚持士兵至上、基层第一，推出流动办公席巡回服务、快速保障等一系列卫兵服务举措，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检验政绩的必答题，在为基层松绑减负、为官兵纾困解难的过程中凝聚兵心士气，提升练兵备战热情。
2: 火箭军某部哨所驻扎在深山之中，这里的官兵全是保持战备状态，承担着设备维护、安全巡查等任务。由于哨所距机关驻地较远，官兵们为业务审批、个人事务跑一趟机关，来回要100多公里，耗时费力。这两天，这支部队的流动办公席来到了这里，为官兵们带来诸多便利。
3: 之前办理个人业务的时候，都得提前请假约车，这一来一回啊，就是大半天的时间。有时候碰到经办人出差，或者我们资料准备不齐的情况下，还得再跑一趟。这不仅损耗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影响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和训练。现在啊，机关把移动办公室搬到了哨所，当面就能办理很多业务，方便的同时效率也提高了不少。
2: 这个部队成立卫兵服务办公室，将政策

0: 咨询、业务办理、法律维权、心理疏导、健康巡诊等官兵高频需求全部纳入服务清单，定期深入偏远点位开展上门服务和远程代办。
1: 把官兵的烦心事、揪心事放在心上，抓在手上，坚决摒弃重险绩轻时效的工作导向，通过下沉一线、上门服务、即时远程代办等方式，以一站式服务精准对接官兵急难筹判问题。
0: 解难帮困不能止步于你来我办，更要主动发现、主动伸手。机关在巡回服务中发现，某分队战士周亮的父母在外务工时遭遇欠薪，家庭压力陡增。机关摸排核实后，第一时间协调地方劳动监察部门，协助整理佐证材料，全程跟踪督办，最终帮其家庭足额追回拖欠工资。
2: 父母不愿意跟你讲他们在外面的一些困难，再一个就是感觉自己长得这么大了，不能给父母分忧，在训练的时候就提不上劲儿。直到后边我们这边来了旅里组织了卫兵解难下基层的这个工作，然后报上去不久之后，这个事情就被单位给协调解决了。打电话的时候父母都是比较开心的，就嘱托我在部队好好干。我就想把工作干得更好，把本事练硬，不会让组织失望。
3: 一件一件事办下来，我们的认识也在一步步加深。我们为基层办的每一件事，看似是服务保障，其实都是为战斗力蓄力。官兵少一分后顾之忧，训练场就多一分拼劲儿。
0: 正确的观念树立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旅机关在梳理官兵需求清单时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转变。过去官兵反映的问题大多是个人生活和家庭待遇类诉求，今年以来，训练器材、战备保障、专业技能培训等练兵备战类诉求占比明显提升，官兵的心思正从解决后顾之忧转向提升打仗本领。
4: 机关专门开设战备训练保障绿色通道，急需物资当天申报，当天审核，限时到位。前不久我们连备战阶段性考核申请了一批训练器材，不到两天时间全部发放到位，大家练得更有底气。
0: 紧盯官兵急难筹判，真心实意排忧解难，心系官兵服务基层的务实举措也不断提升着练兵备战的质效。不久前，某营在执行完长达数个月的战备值班后，全员全装直接转入全流程高强度作战单元比武考核，实现了从值班状态到打仗状态的无缝衔接。
5: 把训练抓上去是政绩，让官兵没有后顾之忧也是政绩。我们将持续塑牢正确政绩观，持续转变工作作风，聚焦基层所需、官兵所盼，不断优化服务措施，用实实在在的服务质效凝聚军心士气，为部队全面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6: 近日，空军石家庄飞行学院某旅组织新飞行学员展开炸弹石头训练，在训练中全程嵌入复杂战术背景，让学员感受实战化氛围，推动飞行人才从院校走向战场。
7: 随着值班员指令下达，学员刘华斌驾驶战机呼啸升空，采用低空突防战术躲避敌防空雷达，直奔既定空域。这也是他首次独自驾驶三代机进行炸弹石头训练。
8: 您到过，您到过，敌人中，敌人中。
7: 发现攻击目标后，刘华斌迅速建立攻击航线，锁定靶标。接到轰炸命令后，果断按下投放按钮。
9: 第一次驾驶三代战机进行炸弹石头任务，又是在陌生靶场，心中难免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兴奋。从对正到精准投放，时机转瞬即逝，我们必须要在6秒内完成既定动作，顺利投出炸弹。
7: 任务开始前，旅里通过理论教育、模拟训练、技术研究和风险预测等方式，保证训练稳妥实施。
10: 在训练中全程嵌入复杂战术背景和战术目的，让他们在真刀真枪中学会思考，学会战斗，为加快战斗力生成打牢坚实基础。
6: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联合式对抗毕业设计和综合演练在演训场展开，200多名参训本科学员依托毕业设计成果调配各型装备，在实战化演练中锤炼战术素养。

0: 线上作战大厅，学员正利用某作战系统开展战略战役级对抗演练。第二导师结合战场态势变化，现场指导。
1: 科技加军事双导师育人模式贯穿学员培养全过程，第一导师侧重学术理论把关，第二导师聚焦军事实践应用。
2: 突击一组从西侧进攻，突击二组。
0: 室外演训场上战术级演练同步展开，学员结合战斗编组、地形地貌、敌方装备等各类要素快速拟定作战方案，运用电磁干扰、无人侦察等手段针对性开展侦察、阻击、进攻等作战行动。
3: 以毕业设计成果支撑综合演练，以综合演练检验毕业设计成效，通过科技加军事双导师协同指导，在参训学员心里种下全面考量作战问题的种子。
4: 11年军旅淬火，9枚军功章熠熠生辉。武警四川总队特战队员沈聪是一位彝族小伙，入伍时他身体素质较弱，成绩排名靠后，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逆袭成长为特战尖兵。他以青春赴使命，在强军路上步履不停，奋勇向前。今天的影像志，让我们一起来看武警四川总队特战大队班长沈聪的故事。
5: 以海结盟的故事刻在我的骨子里，红军与彝族同胞歃血为盟，守望相助，让我从小就
6: 这几天，武警四川总队特战大队班长沈聪走进新兵统训点，结合自己11年军旅经历，与新战友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胸前9枚军功章，见证着这名特战队员追寻梦想、奋勇冲锋的热血征程。
5: 我的曾祖父常常给我讲他当兵的故事，那时候就觉得他非常伟大，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来部队，一定要当个好兵。
6: 沈聪出生在四川峨边彝族自治县，2015年他来到武警凉山支队，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大龄入伍，个头不高，素质偏弱，沈聪的新兵训练成绩一度排名靠后。然而新兵连中的一次偶然相遇，让沈聪有了坚定的奋斗目标。
7: 就看到特战中队的这个老兵，然后在我前面，走过去，我感觉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这个神态，眼睛里面就散发光芒。那时候就是想去这里，又想与他们为伍。
6: 有了目标，沈聪从此开启了突击模式，清晨的负重冲刺，深夜的加练身影，衣衫浸透，鞋袜磨破，他始终未曾停歇。为了强化体能，沈聪常年将纱背心穿在迷彩服里。
7: 我感觉我还是要给自己争口气啊，我就要证明给别人看。大家其实在新兵连都是同一起跑线，只要你比别人肯吃苦肯努力，这个成绩的话它就是显而易见的。
6: 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沈聪以新兵结业考核第一名的成绩顺利进入了特战中队。然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所有体能科目必须达到优秀标准，10多项专业技能需要熟练掌握，全程淘汰的严苛考核机制成为他要跨越的难关。
8: 凌晨4、5点，我记得那一班上我是哨兵，我起来过后，我看到他那个灯还在亮着，我就上去看，结果我一看他还在那里背密语，然后当时我就问他，我说班长你还不睡吗？他说如果不拿这种休息时间来练的话，就不可能是吧出成绩。
6: 这些年来，沈聪在总队组织的各类比武中3次斩获单项和全能第一，4次获评极限训练勇士，一步步成长为特战骨干。训练中沈聪数次负伤，简单恢复又继续参训，从未轻言放弃。
7: 危险的话对特战队员来说的话肯定是不怕的啊，特战队员就是要迎难而上，再难再高危的科目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很平常的心理去看待它。
6: 如果说一身伤疤是沈聪拼搏的勋章，那勤于钻研就是他胜战的底气。去年总队特战大队选拔优秀队员，沈聪凭借过硬的军事素质成功入选，开启了军旅生涯的新征程。
9: 他告诉我们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对于身体的控制，枪和身体形成一条直线，完了以后让这个后坐力从肩膀贯彻到我们的腿部，确实是有明显的提高。我们重火器专业基本上现在是全优。

0: 在新的岗位上，沈聪潜心钻研训练大纲和实战需求，探索创新训练方法。手枪训练，他摸索无瞄具法，针对近距离作战场景，大幅精简瞄准与射击的时间。步枪训练，他把控扳机短促复位节奏，提升连续射击精准度。
1: 而后，
0: 机枪训练，他总结出人枪一线重力引导法，依托身体成立并配合发力，有效增强了射击稳定性。
2: 官兵练了这些的话，就是说，哎，班长，你这个方法有效，很不错，够实用，能够达到效果。听到这些反馈的话，就是自己内心还是非常高兴的。
0: 立足岗位，深耕细研，沈聪结合实战总结多项训练方法，被上级推广运用，培育出近30名训练尖子骨干，为特战队伍薪火相传注入力量。
2: 其实对于我来说，特战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是特战生涯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上需要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探索，不断的研究，也需要日复一日的整个带弹，在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3: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4: 近日，正在某海域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的丝路方舟号医院船，依托复杂海况环境，组织海上医院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应急救援科目演练。演练模拟多名伤员遭遇烧伤、上肢闭合性骨折、胸部外伤等典型战创伤。海上医院医疗组各岗位按照战伤救护流程，克服舰艇摇摆、空间狭小等不利条件，高效衔接、有序运转，快速控制致命损伤，顺利完成批量伤员应急救治任务。昨天10时44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5: 近日，湖北省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随州举行，活动汇聚410多家企业，为退役军人军属提供12000多个岗位。现场创新引入 AI 求职机，打造人工智能加就业服务模式，高效助力退役军人及军属就业求职。
6: 据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村田的鉴定留置时间，继续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此次事件暴露出当前日本存在的诸多深层问题。
7: 此次的事件再次暴露出日本国内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包括日本国内右翼思潮和势力猖獗，客观理性的声音受到压制，日本政府在历史、台湾等涉及中日关系重大核心问题上的错误政策流毒深重，正确的历史教育严重缺失，错误史观大行其道，日本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转变，日方对自卫队失管失控，自卫队内部失管失教。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原本设定的目标，包括结束当前冲突、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伊朗同意既不制造也不获取核武器。他还表示，如果协议未能达成，将恢复轰炸伊朗。
4: 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将立即启动技术讨论，并开始处理浓缩铀库存遗

0: 出问题。美方持续监控伊朗核设施相关区域，便会对试图接触这些核材料者进行打击。特朗普还表示，美国不会向伊朗提供现金援助，经济利益需建立在伊朗表现良好的基础上。特朗普强调，美军将继续在海湾地区部署一段时间，如果最终协议未能达成，将重新开始轰炸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当前重点是结束战争，美方已承诺解除包括安理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制裁在内的所有制裁，双方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称海上交通将在特定期限内恢复正常，由伊朗负责执行，并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机制。关于被冻结资产，美方已承诺消除障碍，相关谈判已部分进行。巴加埃强调，若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采取必要措施。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同一天，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也公布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全文。这份文件名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包含14项条款。美方官员表示，这是一项能够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促使伊朗销毁核材料的协议。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动态调节机制，如果伊朗表现出更多善意，美方将相应的加大制裁方面的减免力度。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承诺今后互不发动战争或军事行动。最终协议将确认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的永久结束。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其实施机制将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在60天内敲定。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在谅解备忘录实施后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将在30天内开展排除水雷工作。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
2: 据以色列媒体17号报道，多名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美方对以方隐瞒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的说法。美方官员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核心内容完全知情，并曾表示协议若落实将是巨大成就。此前有以媒报道称，以方要求审阅文件被美方以担心泄密为由拒绝。1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双方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地区局势以及双边关系等议题进行了讨论。阿拉格奇介绍了该谅解备忘录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切实落实备忘录各项条款，同时必须完全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对谅解备忘录文本最终定稿表示欢迎，并重申俄方对条款实施的全力支持。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应对谅解备忘录予以支持，并强调应继续加强地区国家间的外交合作，以巩固和平与稳定。虽然美伊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四人死亡。
1: 17号，以军空袭了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和舒金两处城镇。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先空袭了位于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对舒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两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美伊宣布达成

0: 谅解备忘录后，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美伊双方同意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但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2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的最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3项重要战果。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俄军夺取96栋建筑；在红利曼市，俄军夺取6处防御阵地和61栋建筑，摧毁乌军在当地的最后一条补给动脉——北顿涅茨河马亚基渡口。此外，俄军还控制了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7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1个人员集结区、3门火炮和1个指挥所，乌军击落俄军2052架无人机。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通报称，乌克兰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州公路上的一辆客车。遭袭客车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的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客车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少年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经以恐怖袭击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卫生部通报称，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白俄罗斯外交部要求乌克兰就客车遭袭事件作出解释。白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已就此事件进行刑事立案，乌方暂未作出回应。好，以上就是今天国防军事早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9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30度。济南多云，25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1度。兰州小雨转晴，18到32度。拉萨阴转多云，14到2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武汉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南京阴转中雨，24到30度。合肥阴转大雨，24到32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穿校服，选美欧牌校服。
1: 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天然好水，品质生活。冰川云露，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归传统，品出味，凤凉醋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快开始了，再见啊，我回来。

开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